此刻程一双分明就看到理应该被野草吞没的路径上，不知何时又被人踏出了一条新路来。程一双很疑惑呀，他就顺着这条被人踩踏而成的路一直来到了山顶的祖坟。他这才发现这条路是奇山而过的，翻过山顶去了。他继续往前探查，不多时一块江县与临县的界碑出现在了眼前，这是两县的分界处。程一双看到这界碑就愣怔上了。就这时候身后传来动静，谁呀？一行人挑着担子从他家祖坟这儿穿过去，正往这儿走来。这其中有一个中年人呢，看起来挺富态，应该是雇主。这中年人呢还冲程一双微微一笑，那意思心照不宣。程一双目送他们出了县境，这才恍然大悟，怎么了这是啊？这江县呐，是三省的交界处，三省官道呢都没有都设过这个过境的帅卡，但商人重利啊，这商人呢就选择了翻山绕道来逃税，而程家这条本已经荒废的山道居然就成了走私的捷径。明白了真相，程一双是气愤不已啊，这心里恨呐、啊，心说这些商贩啊，为了蝇头小利，不仅置国法于不顾，还扰人祖先的清净，实在是可恨。第二天中午，程一双去了县衙，哎呦，这纪政很高兴啊，当即安排酒宴，俩人是把酒言欢，酒过三巡，谈兴正浓，有人来报了。说本月的税收啊又没完成定额。哎呦，一听这个汇报，纪政是心烦意乱呐、啊，没完成任务啊。说自古以来这税收就是国之根本，到了地方上就是一县政绩的重要体现，特别在这江县，江县是州府乃至全省的财税收入重点区，因此这收税呢几乎是考核知县政绩的唯一的标准。在纪政之前已经有连续三任知县都因此被撤职了，而程一双也正是为此事而来。他说了，说在这江县呢、啊、商人逃税已然成为了一种习惯，要想根除只怕要使些手段。纪政说了，说我身负皇命，该使雷霆手段时绝不会心慈手软，只是我初来乍到啊，不知如何下手，询问衙门里的老人吧，也多是含糊其辞。程兄，你有何见教，还请一定直言呐、啊。其实在来这儿之前呢，程一双就已经想好了，这商人们逃税呢大多是翻山越境，而江县和两个邻县的这个接壤的山虽然不少，但两边能走的人能过人走货的地方并不多，除了北山自家祖坟那儿，其他通道呢只要向药农和猎户打听一下也就知道了，到时候在各处设下关卡，自然就能够堵住走私。程一双要和纪政说出自己的计策，可这话将要说出口，还没说出口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件事儿。什么事儿啊？北山上空地不多，要设卡就得迁坟或者砍取风水之术，这可是万万使不得的呀。想到这儿，程一双是犹豫了半天，支支吾吾地说，我一介书生哪会有什么办法呀？纪政一笑，换了个话题，说：“程兄，前日衙门里的钱谷师爷告老了，不如你过来帮我吧。那师爷虽不入品，责任却是重大。你秉性纯正，又有济世之心，由你来当啊，再合适不过了。”一听这事儿，程一双又犹豫了。为什么犹豫啊？程家祖上是高官满堂啊，轮到自己去做个师爷，这实在是有损家风。而且一旦上任了，与纪政就不是朋友而是雇佣的关系。程一双有心拒绝，可是呢又不便当场驳了纪政的面子，怎么办？请纪政给他些时间考虑考虑。回到铺子，程一双坐下了，刚坐下一个人进来，俩人一对视都是微微的一愣。来人是谁呀、啊、竟然是他在山上见过的那个走私的商人。这商人自我介绍了，说叫何林，说他呢在城北啊开了一家不大的山货行，说这几天呢他有些心神不定，想找程一双啊来算算到底是吉还是凶。程一双给他推了一卦，结果呢是个吉兆。哎呦，何林大喜呀、啊、给足了酬金，还在酒馆备下了酒席。在酒桌上俩人聊起来了，这一聊才知道啊，何林才知道这北山呢是人

程家的祖产，山顶那些坟呢也是程家的祖坟。哎呦，知道这事儿，何林氏连忙道歉呐，说是我是个商人，可平生啊我最敬重读书人，没想到啊，没想到程兄就是诗书世家子弟，真是失敬啊，失敬了。程逆霜苦笑一声说，程家已经沦落至此啊，你切莫再笑话我了。何林摇头了说，不，这不是你的问题，当今科举腐败成风，你纵有惊天伟地之才，没有金银铺道也难成啊。这番话真说到程逆霜心里去了，他不由得对眼前这个商人是刮目相看。当天夜里俩人喝得大醉，尽兴而归。哎呦，第二天一早啊，这程逆霜可有反应了。什么反应啊？难受啊，头痛欲裂，料想啊应该是昨天夜里感染了风寒了，有心找郎中吧，可一下床啊，哎呦，天旋地转呐、一没站稳是扑倒在地。幸好这天中午时何林登门来访，发现情况了，去急请了郎中，衣不解带的连照顾了程逆霜三天，他这才转危为安。从这之后两个人就成为了知己。说这天程逆霜在铺子里看书呢，哎，突然外边一阵锣鼓喧嚣，怎么这么热闹啊？出门一看呢，游街。怎么游街呀？县衙的差役们押解着一群皮开肉绽的商人在游街。有衙役大声喊着说，纪大人有令，凡逃税者一经抓获，状责80，流放百里，家产充公。也就在这个时候，何林匆匆赶过来了，告诉他昨天夜里啊，纪大人亲自设伏，自己虽然侥幸逃过了，但有个叫张成的朋友被抓了。这何林说了，说张成家里啊父病亲孕，父亲重病，妻子有孕在身，实在是流放不得呀。说程兄，你跟纪大人是好友，还请去帮我求他能够网开一面。何林说着拿出了一张1000两的银票递了过去，说这呀是打点的银两，不够的话只管开口。咱说这程逆霜虽然落魄了半辈子，但是从没开口求过人，所以对这事儿呢他很不情愿，但无奈欠着何林的人情啊，这人情不能不还呢，只有咬着牙把这事儿应下了，找到纪政。纪政也听明白了程逆霜的来意，很惊讶说，你一向是嫉恶如仇啊，可这次怎么为个犯法的人求情呢？一听这话，程逆霜甭提多难堪了，说受人之托不得不为呀。他说着红着脸就把这银票推了过去。这纪政看都没看，程兄这个口子一开，叫我日后如何为官。一个时辰过后，程逆霜神情黯然回到了家中，他把这银票还给了何林，说张成明天一早就能回家。一听这话，何林是又惊又喜呀，说纪大人虽然才来到任，但铁面无私这名声早都传开了，你这是怎么做到的呀？程逆霜没回答，说何兄，有句话我压在心里一直没说，商人经商纳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逃税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呀。何林苦笑一声说，这个道理我们懂，可是这样吧，明天我有一车山货要运到临县去，你就随车而行，就知道其中的缘由了。第二天一早，何林带着程逆霜拉着一车山货走官道去临县，在临县和客户银两两清之后，程逆霜就明白了商人为什么要逃税。为什么？这车山货啊成本是70两银子，售价呢100两，途经两个过境的税卡要交上银子32两，人力车力5两，这就是辛苦一趟还倒亏了7两银子。何林说了，我们何尝不想也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商人呢？可事关一家老小的生存，权衡利弊也只能如此啊。程逆霜听这话半天他才说出话来，说我可能做错了一件事。纪政是胸怀大志，他要的不是银子，而是政绩，绝不会因为程逆霜是旧交就放弃原则。所以呢，为了报答何林的救命之恩，程逆霜是咬牙将北山的走私通道说了出来。果然纪政是如获至宝，当即就答应放人，这就是事情的缘由。何林得知真相，他是顿足长叹说，程兄啊，你糊涂啊，北山一设卡，不仅你祖宗清净受影响，

人才打点呐、啊，和林叔这不难呐、啊。我多年经商，倒是有些积蓄。只是即便我们顺利地将这气证弄走，到时再来个跟他一样的知县，又该怎么办呢？程义双说了，说我会去县衙里做钱谷师爷。县城和主簿都是朝廷命官，常有调动。可师爷呢，是铁打的。气证一走，新官上任必定还会依赖于我。至于你所担心的，根本不成问题。天下有几个继正的？程义双成了衙门里的钱谷师爷。从那儿之后，他把自家祖坟边上几棵风水树都砍掉了，设了睡卡，随后是马不停蹄地封堵了其他的四条私道。如此一来，商人们不得不乖乖交税了。为了挽回损失，商人们必然会提高物价，百姓是苦不堪言呐、啊。但衙门的税收那是屡创新高，程义双的威信与日俱增。与此同时，何林也在上下打点。到了年终吏部考核的时候，纪政因为政绩卓著破例被调到了京城任职。临行前，纪政宴请了程义双。酒过三巡，纪政是似笑非笑地说，程兄，如今这官场腐败啊，像我这样的人绝难有提升的机会，好在有你和何林主动出钱出力，让我得以升迁，实在是感激不尽啊。很显然，纪政知道了内情，程义双也知道这内情，纪政早晚要知晓的。他也很坦然说，我将你弄走啊，不是对你不满，而是同情那些商人。纪政连连摇头说，你错了，你把道德凌驾于法律之上了。税负过重，这是制定法规的人应管的事，我的职责就是不折不扣地去执行，所以我才想要做更大的官，因为官越大，为民办事的机会才越多。但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这官你做的有意思吗？是没意思，但必须这么做。只有人人遵纪守法，才能够国富民强。你书生意气，多说无益，最后劝你一句，少跟那何林来往，他纵然无心，日后也必将会害你。纪政走后，因为县城老迈昏庸，主簿只会喝酒作乐，程义双这个钱谷师爷就担起了税收的全部职权。在他的拉拢之下，衙门上下都成了他的人。随后他撕开了北山通道，很快这物价恢复了原样。没过多久，新知县到任。这新知县呢、啊、这是一个贪婪成性的人，自知绝无升迁的可能的，只想尽可能的多捞钱。程义双是身无分文，眼见着钱谷师爷这位子要被知县给卖掉了。何林知道这事了，主动拿出了3000两银子让他去孝敬知县。程义双知道何林为了继政的事已经花了不少银子了，家底儿恐怕也不厚了。程义双是连忙推辞。何林笑了，说这不是我的银子，是大家的。何林说他在程家祖坟那儿设了一个捐赠箱，每个商人经过的时候都要往里面投些银子，说不管怎么说总是比交税要少得多呀。何林又安慰程义双说，你放心，我不会牵扯到你，只说是衙门里的意思，大家都以为是知县大人在从中捞钱。什么？听这话，程义双是大吃一惊。我大开方便之门，原本就是为了减轻商人的负担。可，程兄，如果你的位子不保，我们又没有活路了。程义双是想了又想，一咬牙，也罢，这银子我就收下了。但你回去后务必把那捐赠箱给我拆了，日后不得如此。何林一口答应了。随后，程义双拿着银子去贿赂知县，这事儿也就过去了。咱说纪政在的时候啊，这县里每个月的税收呢都会创历史的新高，而新知县一来呢立即下降了，这两下一对比反差极大。没过多久，知县被革职查办，新知县上任。这新知县呢也真是才能平庸，毫无主见。没过多久，他就被程义双给架空了，不到半年又因为碌碌无为被撤职了。就这样很多年过去了，这知县是走马灯似的走来走去，来来去去啊，没有一个能做到任满。而程义双呢，
就成了县衙里的真正的管事人。在这些年间，知府衙门也多次派人来调查，但是谁也没想到他这个小小的钱谷师爷能有问题。在他的经营之下，将

县的商业异样繁荣，俨然就成了三省商品的汇集地。说这年的清明节，程逆霜带着祭品去北山祭祖。这几年呢、也是因为年份的原因，为了避免走私撞见尴尬，他呢一直就没去过祖坟。但这一年呢是十年大祭，不得不去了。而这个时候，他就发现那条几乎荒废的山道已经是越发的宽阔，从山脚到山上都有挑夫堂而皇之的挑着私货上山。程逆霜不免得有些得意，因为在他看来，商品的流通促进了经济的繁荣，老百姓有钱了才能够真正的安居乐业呀。可等他上了山的时候，他是大吃一惊。怎么了？祖坟已经是一片狼藉，遍地都是行脚人歇息扔的垃圾，有的坟平了，有的墓碑也断了。哎呦，程逆霜是又气又恼啊，我为你们的生意操心劳累，你们竟连我家祖坟都要毁掉。就这个时候，一个熟悉的声音传了过来，程兄，久违了。谁呀？程逆霜抬头一看，面前站的竟然是纪政。多年不见，这纪政怎么会突然出现呢？程逆霜是又喜又愧呀。他正要说话，纪政先说先不多说，你随我来。程逆霜跟纪政走了没多长时间，他又见到了那块献境的界碑，可与过去不同了。怎么？这界碑前呢，被辟出了一道关卡，正有几个大汉就着一张桌子在那儿喝酒呢。一看他们过来，其中一个大汉一伸手交税。程逆霜一愣啊，说交什么税啊？大汉解释了，说衙门有令，凡走货不经万的客商一律交本金的20%为税。程逆霜看了看手中的香火祭品，他明白了，这是误会了，把他误会成商人了。但即便是走货的商人，也不该交税的呀。程逆霜很恼怒，说放肆，衙门什么时候有这规定？我怎么不知道？另一个大汉不耐烦了，说张成哥、他跟那大汉说，说张成哥，别跟他啰嗦，他爱交不交，要不交啊，哪儿来的滚回哪儿去。张成，程逆霜听到这名字就隐约觉得名字怎么耳熟啊，张成。他正想着，纪政一拉他的手退了回去。等退回到祖坟前，纪政说了，说很可笑是吗？他们居然都不认识你这个为他们谋福利的师爷，特别是这张成啊，他不应该呀、当年你可是救过他的呀。程逆霜是难堪不已，低头说不出话了。纪政说，你撕开走失通道，看似繁荣了江县的商业，但这是违法的，律法是条红线，时刻警示众人不得越界。但你私自涂改界限，难免有人就往那不归路上越走越远。和林的万客商行已经垄断了这条走私通道，商人想从这里走货，就必须由他的商行来代理，零星小商贩来往要交一定的过关费，他把原本应该纳入国库的银子收到了自己的口袋里，因而报复。报复后，为了保住自己的财源，必然会不择手段。就我所知，这些年死在他手里的人至少有6个。听到这里，得知了真相，程逆霜是瞠目结舌呀。怎么会这样？何林开始跟你交往的时候，或许并无此意，但你越过了红线，他的利欲之心也越来越膨胀。程兄啊，你好心办了坏事，不仅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我一再强调律法大于天了吗？此刻的程逆霜是悔之莫及，泪水纵横啊。几天后，新任知府纪政使出了雷霆手段，一举破获江县乃至全省有史以来最大的走私案，数百商人被捕，县衙里是上自知县下至衙役无一幸免。此案惊动朝廷，皇上震怒，亲自督办此案，纪政拟定了一份死刑名单，共23人，程逆霜列在首位。行刑的头天夜里，纪政来到牢中看程逆霜。程逆霜说了，我是主犯，理应当被斩，
何林欺行霸市，草菅人命，也该问斩。可其他人并非十恶不赦之徒啊，为什么连他们也要杀呢？纪政回答说，程兄，这是皇上亲自督办，不多杀几个人怎么体现皇上的英明呢？程一双冷笑一声，可就因为这个，就因

0: 因为这个你就放弃了一直遵从的律法吗？纪政是摇头叹息。律法，皇上就是律法，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听了这话，程义双顿时愣住了。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2: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都说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0: 欢迎您收听营养最时尚，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在节目当中说了维生素 C，那真是太多的朋友颠覆了自己的以往的一个观念，因为真的是从父母那一辈儿，甚至是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儿就传说哈，你吃维生素 C 能预防感冒啊，它能够抗癌什么，说到了很多很多非常夸大的它的一个效果。那我们上周呢也在维生素 C 的那一期节目当中为大家来证明了啊，辟谣了真真正正的维生素 C， 它有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食物当中富含维生素 C， 如果咱们超过了一定的量，也对我们的身体是有着负面影响的。那今天我们接着来说另外一个，我们人体也是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而且我也是做了营养最时尚的节目，听了营养师讲完之后，我才知道它才是我缺乏了会长口腔溃疡的一个元凶哈。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请到营养师蒋彤，欢迎蒋彤。
2: 哎，婉乔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来揭晓一下，就是因为我缺少了维生素 B 族啊，维生素 B，所以呢才会引起我起了口腔溃疡。
2: 哎，你看婉乔，刚才你说这句话很专业
0: 哦，
2: 叫做缺乏了维生素 B 族。
0: 嗯，
2: 你们说的不是维生素 B。
0: 对，
2: 就这一个字儿就说明你对这个维生素 B 啊是有了解的
0: 哦。
2: 一个族字儿它就代表了什么呢？
0: 一片
2: 一片。
0: 嗯，
2: 现在啊已经基本上被确定了维生素 B 的种类其实有很多种，大多数人说的呢有12种维生素 B， 被业界公认的呢有9种。
0: 嗯，
2: 这九种当中啊，你看这九种就叫一个 B 族是没有问题的，对吧？
0: 嗯，
2: 九种当中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哪几个呢？
0: 嗯，
2: 维生素 B1、维生素 B2、
0: 嗯，
2: 维生素 B6、
0: 嗯，
2: 维生素 B12，还有一个是它虽然不叫维生素，但是我们把它放在 B 族里头来算的，就是这个很多怀孕的女性。
0: 哦，备孕的女性是不是？
2: 对，叶酸。
0: 哦，
2: 它也在这个 B 族当中。
0: 嗯，
2: 所以这几大类是咱们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啊最常接触到的。
0: 是的，
2: 也是为什么咱们去药店你买那个 B 族的这个药片的时候，上面都写叫复合
0: B。
2: 嗯，也是这个原因，它有的时候可能是 B1、 B2、 B6 混合在一起的。
0: 嗯，
2: 所以这个是咱们今天要讲，咱们今天不讲一个，咱们讲一个族。嗯，那咱们今天呢就给大家讲讲刚才我说的几个大家比较熟悉的B1、B2、B6、B12和这个我们女性的这个叶酸。
0: 但据说这个备孕期间男性也要补充叶酸呀？
2: 这个肯定是我的理解叫做补充比不补充好，但是它是在备孕期要进行的。
0: 嗯，
2: 而女性呢是在了开始这个受孕以后，在整个怀胎10月当中也要持续的补充叶酸的。
0: 嗯，
2: 它的这个补充的时间阶段是不一样的。
0: 嗯，那既然先我们都已经提到了叶酸，我们就先说叶酸好不好？
2: 先说叶酸也可以。
0: 嗯，
2: 叶酸呢它不在我们常规的维生素 B 的这个范畴内，但是把它划在 B 族里头也是基于这个叶酸的独特性。这个叶酸呢它对咱们人的最核心的一个作用事实上是什么呢？是对我们的整个的代谢的酶的能力的产生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帮助的。
0: 嗯，
2: 婉乔，你在周围的身边的很多朋友当中啊，他们这个叶酸补充是怎么补充的？
0: 好像就是吃一个那个药片，每天吃一药片，
2: 每天吃一个叶酸的
0: 药片。嗯，
2: 那这个补充的时候，大家补充这个叶酸的原因是什么？你了解吗？
0: 说是防止畸形儿。
2: 防止畸形儿。
0: 嗯，
2: 对，这个很多时候大家补充叶酸的和。

0: 新原因事实上就是所谓的说要防止胎儿的这个畸形。
1: 嗯，
0: 这个核心原因在哪儿呢？叶酸我刚才说了是 B 族的一种，
1: 嗯，
0: 它能够促进骨髓中幼细胞的成熟。人类如果缺乏叶酸的话呢，就容易这个我们的幼红细胞性贫血和这个白细胞的减少。
1: 嗯，
0: 对孕妇来讲，这个最核心的作用事实上就是保证它的补充的时候，在胎儿的阶段来讲，对他孩子起到一个保护作用，而且每天用量是非常有严格的要求的。
1: 嗯，
0: 每天的补充用量是0.4毫克，所以叶酸这个东西缺乏不行，
1: 嗯，
0: 超过了也不行，
1: 也不行。嗯，
0: 怀孕后的3个月其实就可以停止服用了，这是它跟其他的这种 B 族有一个比较典型的区别的原因。
1: 嗯，明白。啊，所以这是说到了叶酸啊，这也算是 B 族的其中之一了。
0: 对，
1: 嗯，那我们接着来说一说，除了孕期或者是备孕期间我们需要的叶酸啊，在 B 族当中我们最最常见的 B1、B2、B6和B12，先说说 B1 吧。
0: B1主要的食物来源是什么呢？大豆、豆类、糙米、牛奶，这个几类是它的主要来源。最核心的是什么？是那个糙米。而且维生素 B1 这个东西啊，有一个别称叫做抗脚气病维生素，现在几乎已经没有了，以前是有的那个脚气病。
1: 嗯，
0: 这个它的这个症状啊，不是得脚气的脚气病，它的主要的症状事实上是人的情绪等等一系列的一个综合的表现，而且以前脚气病是能死人的。
1: 哦，
0: 哎，对，所以这个是它的一个情况。而维生素 B1 事实上就是能够很好的去解决这个脚气病的问题，所以它叫抗脚气病维生素。
1: 嗯，
0: 这是它最开始的一个名称。而且维生素 B1 有一个特别有代表性和历史意义的一个点。
1: 嗯，
0: 是什么呢？维生素 B1 应该是目前大家已经知道的是最早被人们提纯的维生素，就是这是一个最早被提取出来的维生素，
1: 所以排在第一位。
0: 对，所以排在第一个，它是维生素 B1。
1: 嗯，
0: 这个东西是1910年的时候波兰的一个化学家从米糠当中提纯出来的，是一个白色的粉末。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以前日本部队打仗的时候，在中国作战的时候，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你可以看到当时日本的关东军他们有一个米饭的配比，就是精米要达到一个比例，糙米达到一个比例。当时日本的军队作战的势头比较好，所以他们的这个营养状况补充很好，所以很多部队就把这个糙米去掉了，他不吃了，他只留这个精米在吃饭。结果当时日本的整个的这个部队就出现了很多人都得这个脚气病。
1: 嗯，
0: 然后当时他们还很奇怪，说为什么这个我们这个日本他会出现这个问题。后来发现哦，就是因为他们当时的后勤保障能力比较强，
1: 嗯，
0: 出于好心减少了这个糙米的摄入的比例，所以最后他们当时作战的时候就要求必须保障作战士兵糙米的比例要重新提升上去。
1: 嗯，
0: 他的脚气病的问题就解决了。
1: 哦，
0: 所以这是维生素 B1。
1: 嗯，
0: 那么这个维生素 B1 呢，大多数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咱们目前的人是很少会缺乏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出现了这种脚气病，或者你出现了有些神经性的炎症，那这个时候多吃一点粗粮，就是多吃一点糙米，
1: 嗯，
0: 对你解决维生素 B1 的缺乏是有非常好的帮助的。所以很简单，
1: 嗯，
0: 只要进行食物的补充就都能够进行，这是第一个 B1。
1: 嗯，
0: 啊，也叫抗脚气病维生素。
1: 对，哎，那我有一个小疑问啊，你看，嗯，咱们以前可能没有这个经济那么好的时候，
0: 嗯，
1: 或者是人人不一定都能吃上好米的时候，对吧？
0: 嗯，
1: 那种新米、好米、精米、
0: 嗯、
1: 细米、新米，嗯，咱们可能吃的都是糙米为主。
0: 嗯，
1: 现在反倒是反过来了。我们想去市面上找找这种糙米啊，就是觉得有点困难了，或者乃至你会发现，哎，这卖的糙米怎么比我买的这精米还贵？
0: 就是我说，因为大多数人咱们现在牛奶它当中也有这个维生素 B1，
1: 嗯，
0: 所以我们从其他的地方当中能够适量的得到补充，所以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人是不缺这个东西的。但是有一些人他可能因为特殊饮食习惯或者特殊的饮食结构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可以通过糙米来作为食物的一种补充的来源。
1: 嗯，
0: 最简单的方法还是去买 B 族，或直接去买复合 B。
1: 嗯，
0: 那个吃了就立竿见影，能够更快的解决这个问题。
1: 嗯，那有人会说了，说哎呦，我们家那位男人他就是脚有点臭臭的，我能这样怀疑，就是说我怀疑他有脚气？
0: 那是两回事儿
1: 啊，完全不一样。
0: 对，脚气那是真菌感染。脚气病叫脚气病，它是另外一回事，它不是一个问题。
1: 哦，
0: 这个是要区分开来的。
1: 所以这首先要跟大家说，这个

0: 不是脚气啊，脚气病是另外一回事啊。
1: 对，是另外一回事。
0: 虽然只有一个字儿之差。
1: 对。
0: 但是差的天壤之别。
1: 对，因为我刚才说脚气病那个严重是会死人的。
0: 是的，所以、
1: 脚气那可能臭死人是吧？
0: 对，所以熏死人哈。
1: 对，熏死人。
0: 所以我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抛出来，我想问问嘛，别到时候真的有朋友会说，哎呦，我们家那位有点这个有脚气，我给他买 B1， 不是一回事啊，
1: 不是一回事。对、
0: 啊，
1: 所以这是咱们说的维生素 B1。
0: 嗯，那 B2、B6 和 B12 呢？我们一小段片花之后来给大家讲一讲。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有时候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营养最时尚，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营养师蒋彤，欢迎蒋彤。
1: 婉乔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上回说了维生素 C 之后，就真的是好多朋友都来互动，这维生素的知识一下就丰富了哈。那能不能多讲一讲呢？所以我们今天呢特意来讲一讲维生素 B 族。这 B 族呢是一个大家族，我们常见的有九种，但我们今天呢是不是把最最最常见的我们生活当中在食物当中能获取到的 B1 B2 B6 B12 和叶酸拿出来说一说。上半段说了叶酸和 B1， 那我们接着来说一说 B2 吧。
1: B2 这个跟大家的关系就比较密切了。B2 这个呢，像婉乔刚才一开始节目说的，说有些人容易口腔溃疡是吧、有的时候容易得皮炎等等这些，这个时候事实上就是你维生素 B2 缺乏的一个比较典型的表现。那这个 B2 啊还有一个特点， B2 的这个溶液呀、它是黄绿荧光色的。
0: 对，
1: 所以事实上有的人说，我最近突然发现我的这个尿液当中颜色发黄，有的时候你别紧张，有可能是什么呢？第一个，你是不是吃了点儿富含维生素 B 族的食物，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这个
0: 维生素面包，
1: 维生素面包，还比如说什么呢？这个假冒的柴鸡蛋，
0: 哦，
1: 这个很多柴鸡蛋，大家是不是都发现这个市面上卖的都会说，你看我这个柴鸡蛋啊，这个蛋黄比那个普通的鸡蛋
0: 就黄，
1: 叫黄，颜色要深。事实上是什么呢？就是它在这个鸡的饲养过程当中啊，它给鸡喂一些这个维生素的 B2，这个时候呢，它的鸡蛋的这个蛋黄的颜色就会比普通的鸡蛋的蛋黄颜色要深。那这个时候呢，有可能也会让你的这个
0: 尿液
1: 变黄一些，所以别紧张。有可能就是你正好维生素 B2 摄入过量了，或者比平时多了一些，那这时候尿液的颜色也会有一些
0: 变化。
1: 说回来，维生素 B2 的缺乏呀，最容易导致的是几个问题：口腔的、嘴唇的、皮肤的这几个地方的这个我们的溃疡或者是这个粗糙。所以一旦出现这几类问题的时候，补充维生素 B2 是非常直接的。
0: 其实这就是告诉你缺乏了。
1: 对，而且 B2 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它比较容易出现在冬季缺乏。
0: 为什么呢？
1: 跟我们的食物的结构构成有关系。就在以前，现在来讲，虽然大家食物多样性了，但是总体来讲，冬天的水果蔬菜的总体摄入量
0: 还是少
1: 的，所以最容易出现。因为 B2 是一个补充就有效、很快易缺乏的一个维生素，所以它事实上是应该长期进行补充的，所以像我们家里头就那个复合 B 族的这个片
0: 小药瓶，
1: 就常备着。如果您发现有点问题了，吃两片啊。所以这个对大家来讲是一个比较熟悉的 B 族，这是维生素
0: B2，
1: 而且还有一点什么，如果你这个人特别容易招蚊子。有可能也是可以补充一点 B2。 这个蚊子有几类，说第一个说维生素 B2 的缺乏，第二个代谢温度比较高的，第三个血型比较特殊的都招蚊子。
0: 对，
1: 所以如果说你招蚊子
0: 非常招，
1: 试一试补点 B2 可能也会有点帮助。
0: 好的，
1: 所以这是咱们的B2。
0: 那也就是说，其实在您的话里话外我们能听出来 B2 也存在于蔬菜和水果当中。
1: 对，B 族维生素它都有一个特点，它都叫水溶性维生素，所以水溶性维生素基本上就都是在我们的水果和蔬菜当中相对含量是比较高的。而且 B 族它整个还有一个特点，它在其他的一些物质当中也会含量比较高。这个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几个维生素讲完以后一并给大家来讲一讲。
0: 好的，那我们来说说 B6 吧。
1: B6 这个成分啊，其实正常人 基本上都不缺。
0: 维生素 B 六都不缺？
1: 都不缺。
0: 嗯，
1: 这个维生素 B 六这个成分呢，它的这个人的需求量也很低，然后呢也易获得。
0: 嗯，
1: 所以 B 六不太缺。但 B 六有一类人要补充，额外补充是哪一类人呢？怀孕期间呕吐的比较多的，有孕吐这个症状的女性，
0: 嗯，
1: 孕妇，她应该要补充 B 六。
0: 它能缓解吗？
1: 对，维生素 B 六它能够抑制呕吐，而且呢。我们为什么说会孕吐你要补充呢？就是因为正常饮食结构当中我们是能够有效获得 B6 的，而且 B6 它能够抑制呕吐，促进生长发育等等这些问题。
0: 嗯，
1: 但是缺少了以后就会引起呕吐。
0: 哦，
1: 而且女性这个时候你想她孕吐的时候她吃什么吐什么，
0: 嗯，
1: 这个时候你的整体的营养构成就会比较
0: 低。
1: 低，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你要是再缺了 B6，你就会相当于雪上
0: 加霜了，哦，
1: 会让你的这个呕吐的这个症状会更明显。
0: 嗯，
1: 所以我们说就在怀孕期间有这个呕吐的症状的这个女性应该单独补充一点
0: B6 维生素 B6，
1: 哎，对你是有帮助的。
0: 嗯，
1: 所以我就说 B6 这个成分大多数人不需要，唯独这一个类型的少数人群应该把它补充上。
0: 好，
1: 哎，
0: 嗯，
1: 这是 B6。
0: 嗯，
1: 下面再说说什么呢？说说这个
0: B12。 嗯，
1: B 十二这个成分啊，
0: 还在最后了，
1: 排在最后了。但是 B 十二这个成分呢，它有一个特点，大多数人咱们现在 B 十二一般做什么用的，在医院当中或者在临床上，
0: 嗯，
1: 是一个神经营养，
0: 就骨维素嘛。
1: 对，
0: 有点像吗？
1: 有点像，但是它事实上 B 十二现在常替代的药物叫什么呢？是甲钴胺，或者一些其他的这个钴类的这个物质来替代，
0: 嗯。
1: 主要的作用，它的一个主要作用是什么呢？事实上。是对我们的一个神经的营养的作用。
0: 嗯，
1: 很多时候都作为神经营养类药物来进行使用。
0: 嗯，
1: 所以 B 十二一般是什么人用呢？有神经性炎症的，有这个椎间盘突出的，他们一般给他做什么营养呢？就是他会认为你的椎间盘突出会压迫神经，那这个时候给你补充一点 B 十二，或者给你补充一些甲钴胺，
0: 嗯，
1: 对你的神经是有一些营养的。
0: 明白。
1: 所以他一般是给这一类人群。来补充 B 十二，
0: 嗯，包括什么植物神经官能症的这些朋友，嗯，
1: 对他都会补充 B 十二。那这样的话来讲的话，咱们看看这个 B 族大家常见的这一大类，真正跟大多数人相关的是 B 二、
0: B 一、B 二，嗯
1: ，B 二。然后呢，这个跟孕妇相关的是叶酸和
0: B 六，
1: 和这个神经性营养相关的是 B 一和 B 十
0: 二，嗯，
1: 所以这是咱们整个 B 族的一个。大的对人的一个营养需求，但你会发现这个 B 族啊，它对我们人的这个帮助和我们缺乏以后，它都是很明确的。
0: 嗯，
1: 而且这就是为什么在医院当中或者在药店当中，咱们买的这个 B 都是复合的。
0: 嗯，
1: 因为也不太好说谁缺的是哪一大类。
0: 嗯，
1: 那就把常见的这几类都复合在一个上。
0: 嗯，
1: 而且 B 族有个特点，就是咱们人的需求量普遍都偏低，所以它不用说做的量很大，一个复合的 B。对各种各样的问题都能够照顾到。
0: 嗯，好的，那我们最后一点时间来说一说吧，这些 B 一啊、B 二啊、B 六啊、B 十二啊、叶酸啊，都是蕴藏在哪些食物当中比较多一些的？
1: 好，咱们来说，首先第一个 B 一，咱们刚开始上来说了，糙米当中比较多。B 二这个呢，瘦肉、蛋奶、蔬菜比较多，而且还有 B 二还有一个比较多什么小米粥。小米
0: 、哦、小米，
1: 哎，对，小米当中比较多，所以冬天的时候很多人说要想喝小米粥，
0: 嗯，
1: 有的时候有一个特点，说什么说你想喝什么，有的说明你缺乏什么。
0: 嗯，
1: 哎，为什么冬季就想喝小米粥？小米当中 B 二的含量
0: 就比较高，
1: 比较高。
0: 哦，
1: 对，然后 B 六呢是什么比较多呢？瘦肉、果仁、糙米比较多。
0: 嗯，
1: 绿叶蔬菜这些当中的含量 B 六是比较多的。
0: 嗯，
1: B 十二的主要来源是肝脏，还有一个是鱼类，所以总体来说B 族维生素它有一个特点 ，B 族维生素第一个肉类当中是有，
0: 嗯，
1: 跟咱们之前说的 VC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VC 是肉类当中几乎就
0: 没有的，嗯，
1: 对 ，B 族是肉类当中有，然后蔬菜当中有一些，
0: 嗯，
1: 水果当中的 B 族几乎是很少的，
0: 嗯，
1: 所以 B 族的补充就靠这几个特定的食物来进行就可以了，
0: 嗯，
1: 所以 B 族容易哪一类人缺乏？纯吃素的，
0: 哦，对，他很少吃肉，
1: 对。所以纯吃素的人，你说我就是纯素食的人，尤其是素食到说我连这个
0: 蛋奶
1: 都不接触的，你这个时候就更需要单独的补充一点
0: 维生素 B。
1: 嗯，所以 B 族的整个的营养，我觉得第一个它是很好理解，第二个来讲的话，它的这个作用相。

0: 对来讲明确。
1: 嗯，
0: 第三个呢，它的这个供给也是比较简单的。
1: 嗯，
0: 所以能遵循这几点，我们就能把自己的 B 族维生素的方面照顾好。但说回来还是那句话，正常人大多数情况下不需要补充。你唯一跟 B 族打交道的常规来讲，就是你咱们说所谓的口角生疮。
1: 嗯
0: 啊，你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补充一点 B2， 没有 B2 的话，不断复合 B 就可以了。常规情况下，咱们对 B 族来讲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需求的。
1: 嗯，那像如果有朋友说我这天天你不是说了吗，这 B 族反正也容易获得，我就传备着这点。
0: 嗯，
1: 我每天我吃两片，每天吃三片，每天吃这么多，
0: 不行，
1: 过量了怎么办呢？
0: B 族过量也会有问题。
1: 嗯，
0: 而且 B 族的这个过量呢，因为它是一个族，所以 B 族的每一个的这个维生素的安全的范畴啊，它都有，但是它的数值是不一样的。而且B 族维生素是以缪克来计算的。你看咱们刚才说了，这个 VC 是以毫克来计算的，这个 VB 是以缪克来计算的，那这个时候它的整个的这个量的用法就更低了。那么这一点来讲的话，你像你刚才说的每天吃两三片不行，就是你如果没有症状的时候别瞎吃。这个补维生素的补充剂不是说你补充了就一定对你身体是好的。
1: 嗯，
0: 这就是为什么说需要营养师。营养师作用其实就是帮你调整你的用量，帮你确定你的营养状态。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一句话，说营养师其实最不愿意干的事情是告诉你吃什么，因为人是没有这个依从性的。
1: 嗯，
0: 就是比如说我举例子啊，婉乔，你现在让我对你给你开一个营养食谱，我没法开。
1: 为什么？
0: 我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不知道你讨厌吃什么，不知道你每天饭量多大。
1: 但是我可以自动在你的食谱当中寻找出来我喜欢吃的，然后我挑你喜欢吃的吃。
0: 但是你把喜欢吃的挑出来了，没挑的可能正是你需要的。所以我们营养师最愿意干的事是什么呢？告诉你别吃什么。像我们一般做这种管理的时候，都是让我们的这个对象，
1: 我们写，
0: 对，写，把你每天的饮食写出来。
1: 嗯，
0: 写完之后我们看看，哦，这个当中哪个是对的，
1: 啊，
0: 哪个是错的，哪有问题，告诉你不要做什么。所以这个其实是营养师应该做的事情。
1: 嗯，
0: 就是还是说管理这件事儿，不是说你去正向的积极引导别人。有的时候有句话，我连自己都管不好呢，我还管别人。但是我可以说的是什么，你哪个事情做的不对，你别吃什么。所以说回来 B 族这个地方是什么，你正常人不需要去补充这种维生素。
1: 嗯，
0: 当你出现了一些明确的症状，比如我最近就是皮肤粗糙了，脱皮了，我就是有口腔溃疡了，那这个时候补一点 B2 就可以了。补到什么停止呢？你吃了六天左右，你发现这个问题改善了，就说明你这个问题是维生素 B 族缺乏引起的。但是你如果吃了几天发现这个症状没有改善，说明什么？说明你的这个口腔溃疡就不是 B 族缺乏引起的了，有可能是免疫力下降引起的，有可能是病毒引起的，那就从其他的地方去找原因了。所以这个事情还是要听一些建议，在我们的这个有经验的人的指导下帮助你来完成才是有意义的。这就是我说的别瞎吃，别自我诊断。
1: 没错。嗯，也非常感谢蒋彤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说了这么多维生素 B 族的这些故事哈。我是婉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3: 我钓鱼的那个得刮到高压线，再套坏烧焦亡。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刚才您听到的这一段录音，它就发生在桂林市啊，有一个非常美的名字的地方，它叫桃花江畔。一名男子在钓鱼的时候不慎啊甩线，接触到了高压线，导致全身烧伤。
5: 据了解，他选择的钓鱼位置啊恰好靠近了高压线区域，不幸被电流直接传导至身体，造成了全身的严重烧伤，衣物已经全都烧焦了，皮肤也受损。在紧急情况下，救援人员呢进行了及时的营救，并且将他紧急送往了医院进行治疗。目前呢，这名男子仍然是在重症监护室里面接受着治疗。
4: 所以呢，这个事件啊就再一次提醒我们，对于鱼友来说，包括啊在河边玩的人来说，这电力设施和安全您一定要重视。钓鱼是个常见的户外活动，很多人都会选择靠近自然水域垂钓，然而您看这种事儿又发生了。那怎么样才能够保持警惕，选择一个安全的水域来钓鱼呢？今天咱们就来说说啊，这男子钓鱼误碰高压线，全身焦黑，进了重症监护室的事儿。
2: 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若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4: 桂林的这名男子，他是钓鱼的时候啊误碰高压线，导致全身焦黑，坐在路边，衣服瞬间烧的啊，这身上只挂了几根线。好心的市民朋友这一看，哎呀惨不忍睹，就赶紧打伞，这可不是为了遮阳啊，是纯粹是为了遮体。所以您看钓鱼的时候，这周边的安全是多重要。
5: 那其实这名男子在被电的过程当中啊，全身都着火了，整个人呢在不停地抖。在附近路过的一位路人啊，见到这样的情况，赶紧就从车上拿了灭火器帮他灭火。这名男子呢基本上全身的皮肤都有烧伤的痕迹，而且呢他虽然坐在路边，但是意识已经开始渐渐模糊了。旁边很多好心人啊，有着给打雨伞的，有的是拿一些其他的衣服帮他盖着的。这名男子啊在恍惚了一阵之后竟然坐起来，看起来呢神志又开始清醒了。因为他全身皮肤受伤，可能会导致内出血。人的皮肤啊是一种保护组织，皮肤被破坏了很容易细菌感染。那事后呢，这名男子也是被送往了医院。
4: 是啊，果然这名男子呢送到了医院，就被大夫安排进了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那类似的惨剧啊之前呢也发生过，在浙江嘉兴平湖也是一位男子外出钓鱼。他呢来的这个地方啊他还不陌生，离他们家挺近的，就在呢他们家不远处的这个窝边儿。然后呢他就坐在这儿开始垂钓了，在垂钓的过程当中，这鱼竿他不小心就碰到了头顶的高压线。但是这个事后啊，这名男子回忆说他不觉得碰上了呀，但是当场巨大的电流就直接把他击倒在了这个河沟的水溪里。
5: 其实啊他触电的这一瞬间啊就是他抛竿的那一瞬间，他的这个钓鱼线直接是挂在了高空的高压线上，他全身是被强大的电流冲击了一下，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电击伤害。
4: 这电力设施现在生活当中不可或缺呀，人越多的地方它越多，给大伙带来便利也潜藏着危险。您要是去钓鱼，这高压线您可一定要看清楚，别说钓鱼了，您就是从旁边过这遛弯散步您也得看清楚。 您看清楚它这个铅氟它的这个电量，您就可以基本上判断出来您得绕着它或者距离它多远。
5: 一般一铅氟以下的安全距离是1米，1到10铅氟的安全距离就变成1.5米了，那35铅氟它的安全距离就变成3米了。而如果这个高压线它的铅氟数是66到110，那安全距离就要增加到4米。同理，以此类推，154到220铅氟安全距离是5米，333铅氟安全距离是6米，500铅氟那安全距离就是8.5米。
4: 所以可能有些听众朋友说，哎呦，我这看不清楚，我也不敢凑那么近看。那我觉得您啊，宁信其有不信其无，您想高压线它能是1铅氟以下的吗？那您啊，就把它设计的和想象的高点儿，您尽量和这个高压线哎保持8.5米以上、10米以上这样的距离，那才基本安全啊。
2: 应急时刻，
4: 每年那都有因为垂钓被电击这一类案子。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俩给您说一个不仅被电击了，而且挺惨，关键是啊还诉到法院的事儿。因为他诉到了法院，所以他的前因后果我们才有可能了解得更清楚。咱们从头说啊，这方先生案发的那一年57岁，20年前开始，他主要呢是从事工地的这个废铁呀、废木头的收购，他每个月的收入不少呢。出事的那一年呢，他每一个月的收入稳稳当当的2-3万。这方先生啊，他有一个爱好，就是钓鱼。下午2点多，这方先生啊就照例拿着他的鱼竿，他就又来到了孙河段，到那儿去钓鱼。
5: 那在这条河的南岸边，高白路南200米附近，在这个河坡上，还没到河边呢，在电力公司架设的高压电塔附近就被这高压电给电伤。
4: 那咱们就一块儿来听听当时这个案件的主审法官韩龙给我们说说方先生的遭遇。
6: 然后呢，这个河坡下面呢有一个咱们电力公司架设的110铅氟增锅线，这个线路一边呢有一个高压电塔，然后方先生呢拿着鱼竿从这个高压电塔下面经过，结果在经过的时候呢电击后倒地，受到了重伤。
4: 您看，是从这儿过，是离得太近了。那方先生呢，他虽然呢被电击了，但是呢他自己呢还是有一些知觉的，随着呢带着手机，他就赶紧啊打电话求救。闻讯呢赶来的亲戚朋友老乡这就赶紧打120，把他送到了医院急救。去了之后大夫一诊断，方先生啊是热烧伤75%呢，
5: 头面颈、双上肢、双手双下肢、前躯干以及吸入性的烧伤和烧伤休克、电击伤都有。那随即这位方先生呢就被转入了急诊抢救中心住院治疗。
4: 那咱们还是来听韩龙法官给我们说说方先生啊被电击了之后这一系列的遭遇。
6: 第一次住院呢住了84天，这期间呢他被诊断为什么呢？全身多处烧伤、吸入性重度损伤、低血溶性休克。在住院期间呀，方先生支出了大量的这个医疗费，住院80天左右的时候已经支出了医疗费108万元。因为他全身是多处烧伤，需要做一些手术对这个身体啊进行一个恢复，所以后来他又进行住院做一些手术，然后呢又住了这个20多天院啊，也转到了别的医院。
4: 那您想啊，方先生呢是收废品的，无灾无伤的时候收入不低啊，每个月2-3万。但是您听，这会儿只是住院治疗80多天的费用啊，没完呢，方先生的治疗还在继续。这方先生啊又被转到了第990医院接着住院治疗。这一次呢他被诊断呀是到现在这个阶段他还有左手烧伤后创面并感染，全身多处烧伤术后伤疤，全身多处烧伤术后功能障碍。不仅如此啊，还有住院期间破坏组织去除加残端修整，大伙儿都能听出来是什么意思哈、啊、加关节融合加任意皮瓣修复术，这一下子呀就又在这个医院里住了将近一个月。
5: 接下来呢，其实这个方先生啊不仅在北京到处求医，也去到了上海，那治疗的项目呢是小清创缝合和小换药。
4: 这一下子啊从出事儿到看病2年多呀，这可就花钱花海了。而且呢不仅在北京，在北京转了3-4个医院，还要到上海去专门治疗。咱们能想到这方先生没单位啊，是不是给自己按照自主择业啊、灵活就业办了保险？估计大伙儿也能想到他没有啊。那下面就涉及到这钱怎么办。于是呢这方先生啊和他的家属 这就把这个高压电线所有的单位这就诉到了法院。那接下来咱们一块来听听啊，韩龙法官给我们说说这方先生和他的家人为什么要把高压线的所有单位诉到法院。
6: 咱们法院也是委托相应的这个司法鉴定机构进行一个司法鉴定，最后呢经过司法鉴定，方先生身体呢构成了这个体表瘢痕是四级伤残，这个皮肤组织正常的这个身体的机能吧，或者是生理机能受到了一定的损伤，构成了一个四级伤残。同时他身体还多处部位构成其他的伤残，包括这个双手损伤是六级伤残，多处构成一个八级伤残，还有身体其他多处部位构成是一个十级伤残，所以受伤的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4: 那大伙儿说，那天理公司有没有短啊？那我们给您说说啊，方先生呢，他认为啊，这个事发地点的旁边经常有像他这样的人呢聚在一块钓鱼，但是呢，这电力公司也没有设置警示标志啊，所以他违反了安全警示的义务，那你就得对我有所赔偿啊。但是显然电力公司不这么认为。
5: 电力公司当时辩称说，我们架设的这个涉案的孙国输电线路是合法的，高度合规，我们也已经设立了安全标志，并且尽到了巡视义务。那这一位方先生当时是因为无视警示进入了案发地点，意图进行垂钓，那手持的长鱼竿从高压线下通过的时候导致触电，自身存在着明显的过错。电力公司认为我们不存在侵权的过错。
4: 那据了解啊，法院呢在审理的过程当中找到了相关的证人，证人说啊，说这个河的这个边上啊确实有人垂钓，但是呢这马路边上啊也确实有禁止钓鱼的标志，不过呢就在案发现场的这个地方啊它没有警示标志，而且这从马路下来到这河边，这是一条土路，那一看啊就是很多人长期踩踏出来的。这电力公司方面的这个巡视的人啊，有时候也走这个小土路，还有种地的农民也从这儿过，这一下子就方便了像方先生这种在这钓鱼的人了。那咱们一块来听韩龙法官给我们说说这个案件经过审理之后法院的态度和法院的意见。
6: 最后呢，咱们法院经过审理啊，在这个案件之中就判决电力公司赔偿这个方先生是69万余元，驳回了方先生其他的这个诉讼请求。那本案之中呢，咱们经过审查认定，通过这个法律咱们可以知道是这样的，咱们高压电的运输啊、运送和使用都是这种高度危险的活动，如果说高压电的在这个运送和使用过程中导致人身损害的，属于咱们法律规定的叫无过错责任侵权行为，这种情况之下应当由危险活动的这个占有人或者是管理人吧承担一种无过错的责任，只有在这个损害结果呢是咱们这个受害人故意或者有其他法定的免责事由时，那咱们这个经营者或者电力公司这一边才可以免责。那本案的这个事故呢，咱们经过审查，一个呢不是不可抗力造成的，二一个呢事故也不是咱们这个方先生啊故意造成的，所以说电力公司首先他要承担，方先生是有过错的，但是呢电力公司也要避免相应的危险对咱们当事人产生一定的损害。这个事故既然已经发生了，电力公司只要是不能证明事故是不可抗力以及受害人故意造成，那他就应该承担相应责任，这是咱们法律的规定。其次呢，方先生这边第一个他是一个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然后呢他应当观察到高压线路的存在，而且呢经过我们调查，在事发地点周边有多块禁止钓鱼的警示标志，但是呢咱们方先生还是为了钓鱼走到了咱们河边，从这个马路边到河湖边其实是没有路的，他是自己趟过去到了河边，这个是行为本身是比较危险的，所以说这个方先生啊，他为了这个钓鱼到了这个河边，同时呢拿着这个鱼竿从这个高压电塔之下经过，导致咱们本案事故发生，他本身对事故发生啊存在比较大的过错，所以他自身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最后咱们法院呢依据调查的情况综合认定，由这个方先生自己来承担60%的责任，由这个电力公司承担40%的赔偿责任。经过认定，最后一审判决由这个电力公司赔偿这个方先生啊是43万元。在这个案件之中呢，咱们法院认定的方先生这边呢是存在一定的过错的，由他自己承担60%的这个责任，电力公司承担40%的责任。咱们判决作出之后呢，双方也没有上诉，电力公司呢及时履行了咱们法院判决的这个款项给付义务。
2: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4: 那您看，这个方先生，您常到河边钓鱼，人家那儿有禁止钓鱼

0: 这一个月两三万的收入，这一下子这两三年也没了。
1: 方先生呢是获赔了40%，由于这一起案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但是这其中的总数是比较大的，一共是106万。即便是剩下了60%，那方先生的生活压力也陡然增大了。
0: 方先生啊是从高压线旁边过被电击的，那极有可能呢是他这个鱼竿或者鱼线碰到了高压线，所以呢他被电击了。那这个高压线啊，它呢和这个鱼竿碰触会发生爆炸火球这样的瞬间的反应，然后马上1000伏的高压线就会进入直径1.5米范围，便可以啊击中这个范围内的人，这个人呢就会被电弧击中，而且呢这个电它还有一定的吸附力呢，把你往中间吸啊。所以高压线附近的垂钓者，哎呦这活动啊那真是太危险了。垂钓者啊，您听听我们这期节目哈，您垂钓的再高兴，您也得把安全放在心上。那这个案件啊对方先生是个教训，那对电力公司也是个教训。大伙说电力公司什么教训啊，咱们来听听啊这个案件的主审法官韩龙给我们说说对电力公司的经验和教训。
2: 咱们法院经过调查也认为这个电力公司也是存在一定疏忽的，就比如说呢这个河边啊在方先生钓鱼之前的时候其实是有人来过这儿钓过鱼的，其二呢这个电力公司啊也没有建立一套有效的这种巡查制度，包括这个事发地点的这个警示标识，虽然是有但是可能设置的还不够多。法院经过本案审理之后呢认为电力公司是存在一定这个不足之处的，所以最后咱们法院也是根据案件情况对这个电力公司啊发送了一份司法建议，对他要求什么呢？第一个呢是要排查咱们既有的这些个跨越河道的高压线路，对于不符合这个设计规范呢一定要予以整改，对这个高压电塔和这个高压线，尤其是对高压电塔高压线周边区域，尤其是在这个塔下和这个线下区域要设置充足啊而且明显的这种警示标志，包括这种安装高音警示扩音器，包括采取措施封闭这种隐患的段区域，包括咱们这个案件事故发生之后这个电力公司联合属地对这个事发的这个河段呀予以了封闭，通过这种方式阻止社会人员通行。同时呢也是对这个电力公司提出一些个建议，是什么呢？就对于这种新建的这种跨河道的特殊段这种电力线路呢，应该在设计规范的基础上看看可不可以什么呢适当提高对地距离。你包括本案之中咱们法院经过调查高压线路对地距离确实是符合咱们规范的啊，包括电力的相关的规范是没问题，但是它的距离也仅仅是刚刚符合规范而已，那是不是咱们也要避免一些咱们想象不到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咱们这个案件之中有可能有人持线杆也好打这个线下经过的时候，咱们是不是也要对此予以一些个采取一些措施予以避免，这是我们对他提出一些建议。二一个呢是建议咱们这个电力公司要建立健全巡查制度，加强日常的巡查，对待这种高压电塔和线路啊周边违规放置物品啊垂钓啊还或者是停留啊及时制止。同时呢要加强宣传教育，通过多种平台包括咱们媒体啊强化宣传，包括联合咱们属地部门开展多种形式的这种宣传警示教育活动，提高咱们群众保护这个电力设施保证自身安全的这种意识。
3: 应急时刻，
1: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再来听一听啊，韩龙法官啊，有关钓鱼爱好者的一些安全提示。那这一些爱好钓鱼的朋友，到底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安全问题呢？
2: 咱们要爱护电力设施，包括咱们看到这些个高压电塔，要远离高压电塔，不允许在高压电塔这个线路下面从事一些行为，比如说它在多少米范围之内是不允许你进行，比如说农业生产的，是不允许你像咱们这个案件不允许进行垂钓的，甚至是不允许通行的。结果呢，这个方先生是没有引起相应的重视。其次呢，事故发生的这个地段嘛，也设置有多处禁止垂钓的标志，所以说方先生其实也不应该再次进行垂钓，他应当去什么呢？应当去咱们安全的地方，会允许垂钓的地方进行垂钓，所以说产生这种特别严重的一种后果。大家呀、进行这些户外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树立安全意识。咱们去户外玩，肯定是图一高兴，图个乐，但是呢，安全意识千万不能忘。包括通过本案之中，咱们可以吸取什么教训？就是一定要远离高压电塔和高压线，看到高压电塔高压线的时候咱们要引起重视。咱们这种钓鱼爱好者现在也是越来越多，大家在钓鱼的时候一定要在什么呢这种允许垂钓的安全场所进行活动，一定要遵守警示标志，要学会查看警示标志。其实警示标志在高压电塔上啊、以及周边以及河道边都会有，大家要学会看，也同时要遵守。同时呢，如果说有相关的巡视人员也要听从指挥，不要心存侥幸。咱们要珍爱自己啊，珍爱他人的这种人身生命安全。
0: 爱钓鱼的人知道啊，现在这个钓鱼竿的材质呢一般都是碳素的，轻是轻，韧是韧， 但是呢有很强的

0: 变形，而且这个钓鱼线它是尼龙材质，它沾水以后啊，也特别容易导电。
1: 没错，尤其是在下雨天，钓鱼者在甩杆的过程当中，如果周围有高压线的话，这一个动作本身就非常非常的危险。
0: 那有的人说了，那我不甩杆，我就把杆抻出去，会这样吗？不甩杆就碰不到高压线，就能形成安全距离吗？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国家电力集团官网就这个问题制作的相关的公益广告。为大家介绍的是国家电力集团的丁力高级工程师。
2: 你可能认为你的钓竿、你的线触碰不到这个高压线，但实际上在离这个高压线在6米的范围，也就是说你的线、你的铅坠离这个线在6米的范围之内，它都会放电击穿空气，最后击中你，让你这个受伤。所以这个是安全距离时一定要注意。第二个，你可能认为说这个是低压的，没有事，也不行。因为人体所能承受的低压就是36伏，我们最低的在外面的这个电线最低的都是220伏的，也会对你造成很大的伤害。再第三，就是你认为你的钓竿上面有一个绝缘体，比如说我缠了一个防电的胶把，这个是不是安全的？这个也不行。你这种防电胶把在高压线面前瞬间就被秒成渣，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作用。再第三，就是雷雨天气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只要有雷雨天气马上收竿，不能钓了。另外，你在躲避的过程中不要到大树下或者高的建筑物旁边。
3: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就在你身边。
0: 那钓鱼爱好者开展亲水活动的时候啊，务必注意河道周边地区的风险的提示信息，别在饮用水的水源的保护区游泳垂钓，保护好饮用水，也要离那些禁止垂钓的水域啊远点儿，不要违规，因为那些禁止信息都是对您的爱护和保护。
1: 今天我们的应急时刻就只能先跟各位聊这么多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
3: 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乱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0: 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一位40多岁的姑娘去看70多岁的老爹，刚好老爹买了一堆烂梨，他就选了一个大个的递给姑娘，说道：“
2: 这个坏的少啊，你吃吧。”
3: 姑娘本来不想吃，但是怕驳了老爹的面子，只好装作不在意的样子吃了起来。老爹看姑娘把梨皮儿包得太厚了，就心疼了。他上前一把抢过姑娘手里的梨和水果刀，小心翼翼地薄薄地削起来。到梨子快削完的时候，小刀划到了他的手指。老爹生气地把梨子和水果刀摔到地上，嘴里骂道：“你这个坏蛋！”
1: 姑娘马上为老爹包扎好，就去地上捡那个削好皮的梨，想要扔进垃圾桶。老爹见了，马上又说：“
2: 别扔，削了皮还能吃。”
3: 于是老爹又仔细地把梨削了一遍，就剩下一个梨核了，递给姑娘说道：“哎，吃吧吃吧，烂梨不烂味儿。”
1: 一天，小山羊高兴地去找沙皮狗玩，沙皮狗傲慢地说：“
4: 看你老的胡子都白了，谁和你玩啊？”
3: 小山羊瞅了瞅沙皮狗一眼说：“
5: 你也不年轻啊，看你那一脸的皱纹。”
0: 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3: 老师问小强：“
6: 圆明园是谁给烧的？”
3: 小强委屈地说：“老师，不是我烧的。”
6: 你这，把你爸叫。
3: 放学以后，小强的爸爸来了，老师对他说道：“
6: 哎呦，您看，今天我问您儿子圆明园是谁烧的，他居然说不是他烧的，这也太可笑了吧。”
3: 小强的爸爸眨着眼睛，毫不犹豫地说：“老师，这真不是他烧的，我们孩子不会做这种事儿。要不我们赔行吗？”
1: 教授对一名智力早熟的6岁男孩进行测试，教授问道：“
7: 哎，你的生日是哪一天呢，小朋友？”“
8: 2月20号。”“
7: 那哪一年呢？”“
8: 每一年。”
3: 老师问学生：“
1: 我国的羊毛主要出产地在什么地方啊？”
3: 一位学生回答道：“
5: 羊身上。”
1: 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了扑朔迷离，然后问一位学生：“
3: 哎，请你说一下这个成语是什么意思？”
1: 学生站了起来，推了一下深度近视的眼镜，仔细看了一下黑板上的4个字，看了半天也不明白，最后他无奈地说：“
8: 老师，看不清楚。”“
3: 嗯，你说对了，坐下坐下。”
0: 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3: 村子里有一个懒汉，整天不劳动，专以乞讨为生。他向人要东西时总是死乞白赖的，不给不走，人家骂他打他他也不在乎。他经常光顾朱哈的家，缠住朱哈不放。一天，那个懒汉又来敲朱哈家的大门，朱哈走出来，看到又是那个懒汉，就问：“
9: 你要干嘛呀？”“
10: 我是真主的客人。”“
9: 哦，那跟我来吧。”
3: 懒汉跟着朱哈走，一直走到清真寺的门口。朱哈对懒汉说：“
9: 真主的客人，这是你真正的家。”
3: 一天，朱哈在清真寺里讲经，忽然有所发现似的，对听讲的人们说：“
1: 你们应当感谢真主，因为真主没有让骆驼长翅膀。”“
10: 为什么呢？”“
1: 如果骆驼长了翅膀，它就要飞来飞去，一会儿落在屋顶上，一会儿停在院墙上，那么压倒了全部的屋子，会把你们都给砸死了。” 那头皮弄破了好几块，每剃破一块就用棉花按住伤口。小明感到头皮很疼，就站了起来。剃头匠对他说：
3: 哎，忍一忍，忍一忍，马上就要快剃完了。
4: 您在我的这半个头上种了棉花，我的另半个头还得留着种亚麻呢。

0: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6: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
7: 저는지금조선선상에서북안정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8: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Ба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9: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Baya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6: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没错，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每天用经典金曲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广播频率，这里是 FM93.9 北岸纵横广播。这一档节目50分钟的直播时间是由星宇为你主持，和你共听华语乐坛经典金曲、怀旧老歌的时光留声机。听老歌，我觉得就像是看到手机上熟悉的号码，一份欣喜，一份亲切，一份安然。喜欢听老歌，听这些熟悉的旋律，我觉得触动的不仅仅是往事，更是对现在以及未来生活的多一份希望，多一份简单的畅想和快乐。

0: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时光留声机，欢迎继续收听。
1: 你好，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但是提到华语乐坛的不老女神啊，你会想到几位歌手，比如说徐怀钰，比如说像我们刚刚听的这首歌的演唱者蔡依林啊，比如说像萧亚轩等等天后级的歌手。这是我们20年前曾经听的《说爱你》，如今听来依旧很时尚很动听。蔡依林之所以成为流行乐坛的一个符号，凭借的不只是她的首首美好音乐，而更有美好亮丽的形象与舞蹈，更多的是她身上多年来那种在华语乐坛闯荡的不服输的精神，以及无限延伸的可能性。在曾经偏好抒情曲风的华语乐坛，蔡依林凭借自己有略带单薄的嗓音，打造出了一片天地可谓的属于自己的乐坛，那可谓是来之不易。从来没有任何其他一位华语女歌手可以在舞曲的道路上一走到底。同期出道的女歌手们，或是原地踏步，或是光速退步的时候，唯有蔡依林一直坚守在华语乐坛一线，直到现在依旧是。她的演唱会的门票一票难求，可谓是20多年来一个现象级的歌手。从《看我72遍》到《舞娘》，从《花蝴蝶》到《招牌动作》，从《爱情36计》到许愿池的希腊少女，我们从这个小小的身躯里面体会到音乐的巨大爆发力，一次又一次的在他的音乐当中听到并证明了蔡依林的过于出色和亮眼。听听好歌，用心生活，用美好的音乐带给你一份轻松的感受。这里正在直播时光留声机，你好，我是星宇。蔡依林招牌动作。

0: 乐响起时，那些久远的记忆便会一点点被唤醒，珍贵而温暖，快乐而简单。您正在收听的是时光留声机。
1: 你好，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谈唱情歌擅长的男歌手，我们会想到张信哲、熊天平，会想到四大天王当中的刘德华、张学友、黎明、郭富城，很多很多哈、啊。但这一位虽然没有他们名气大，但是在华语乐坛鼎盛时期，他的像《我为什么背着你》《爱别人》还有《上弦月》等等作品都是传唱度很高的。他就是许志安，在事业高潮的时候，他拥有畅销歌手、卡拉 OK 必选唱歌手、情歌王子这样的称号。低谷的时候呢，他也没有放弃自己，依旧在生活当中努力去勇敢的做自己。这个在红与不红当中坚持了30多年的男歌手，拥有着令人羡慕的生命财富，就是他的爱人优秀艺人郑秀文。肝胆相照的圈内兄弟，还有那支持他的大量歌迷，以及曾经获过的许多大奖。继续和你听深情的老歌，来自于许志安的《上弦月》。

非常温暖的一首情歌对唱，来自于徐志安、徐慧欣演唱的《恋爱频率》。时光留声机正在北岸综合广播的频率为你直播，和你在每天上午简单的听听歌，放松身心。在此，综合广播星宇温馨提示驾驶员朋友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生活当中，无论我们有多少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把健康和安全放在第一位。我们来分享今天的影视金曲，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是电视剧主角的主题曲，由天后王菲演唱的《主角》。

好的，伴随着天后王菲的崭新作品《主角》啊，里面有戏腔，非常的专业和好听，推荐给各位，来自于王菲的《主角》。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到这儿呢，时光留声机又接近尾声了，也希望在生活当中，你做一个爱音乐、爱听歌的人。在音乐当中汲取更多的养分，更多的能量，更多的简单的快乐。时光留声机，星宇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拜拜。

0: 要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布宅没有搭理朱总队，直接走到了沙发之前，站在了玻璃茶几之上。

0: 不宅，你搞什么鬼？我们不是都听过了吗？
1: 不美有一点生气了。张岩说的是雪蝶跳楼之前的故事，我要讲的是那之后的。不宅表情淡定。
0: 之后的，雪蝶不是死了吗？
1: 雨天在一旁惊叹。不，雪蝶并没有死，病房外的高大松树救了他，可是坠落的时候无数的树枝划破了他的脸，原本漂亮的小女孩就这样被毁容了。幸运的是，李杰的爸爸赔款救了这个小女孩，雪蝶的父母用这笔钱给雪蝶整了容，雪蝶一家移民到了韩国。可就在四年之前，一场车祸，雪蝶的父母不幸去世了，于是无依无靠的雪蝶又回到了中国。她可从没想过要过平静的生活，她的归来只是为了向毁了她生活的五个混蛋复仇，并且欺骗了负罪感极重的张岩，成为了他的帮凶。
0: 五个混蛋，不是四个吗？
1: 王慧有些诧异地问着。
0: 就是五个。
1: 对于他来说，张岩也是害他到今天这样的混蛋之一。在他的计划里，张岩是需要死的。我说的对吗，雪蝶？哦不，现在应该称呼你为雨天。
0: 不宅的话让全屋子的警察都停止了工作，一双双呆立的眼睛全都看向了那楚楚可怜的小女孩。
2: 你在说什么呀？我听不明白。
1: 雨天尴尬地笑了笑。不用在身份上辩解了，用警察的电脑一查就知道了。不宅将雨天的档案放在了茶几上。说实话，要不是警察叔叔发现朱王是死于氯化钾，我真的很难将你和凶手联系在一块儿。杀死朱王的氯化钾应该是你去年就准备好了吧，毕竟去年你住的就是他现在住的房间。
0: 你只需要将氯化钾像刷油漆一样刷在他正上方的天花板上，凶器便随时能替你在密室里杀死了朱王，只需要一点正上方的震动，例如因为情绪激动在通宵清理房间什么的。
2: 不宅，我承认我是雪蝶，从前我不愿意说是因为我已经不想再提起过去了，过去我傻，现在我却不是。李杰对我很好，他也很有钱，能有这样的男朋友我很幸福。
1: 雨天的辩解合情合理，毕竟谁都会有不愿说出来的秘密。可正是他的解释让站在茶几上的不宅蹲了下来。不宅的脸色从没像现在一样难过。
0: 其实我早就料到你会这么说了，因为这是你最合理的解释了。但真的听你这么说，我真替张岩感觉不值啊。放下你的解释不谈，在这里死去的三个人都只有你才能杀了他。第一就是瘦皮猴，就像我对张岩的推理，没错，是他杀了瘦皮猴，并且是他打开吊扇将瘦皮猴拉了回来。可他并不是那个关吊扇的人，因为他在我房间待的时间太久了。这也不能怪他，他给我的游戏真的是太难了。你们计算过时间，当基本确认应该关吊扇的时候你离开了房间，本来这时候你应该只是检查的，但你发现电扇还没有停，你就顺手给关上了。这也正是为什么送他出房门的我并没有看见无人的客厅中吊扇还在转动的原因。一个简单的配合迫使我后来指证张岩的推理也有点无法自圆其说了。
2: 我都说过了，我没有杀人。
1: 雨天仿佛什么都没有听到，低垂着脑袋。再来，也是让我一直想不明白的李杰的死。
2: 不得不承认，你当时演出的实在是太完美了，以至于我的思维本能地将你和凶手分开了。其实你不过是大摇大摆地砍掉了李杰的脑袋，然后把斧头从没开的窗户扔了出去，接着一声尖叫，来一句有个黑影，就很自然地洗脱了嫌疑。你听不懂人话吗？我说了，我没有杀人，都是张岩干的，他已经畏罪自杀了。
1: 雨天生气了，突然一把揪住了不宅的领子，面露狰狞。
2: 你终于说对了一点，张岩真的是自杀的。好多天了，
1: 不管死去了多少人，不宅却是第一次眼眶湿润。
2: 我想在你告诉他的计划里，他是不会被发现也不会死的。其实他并不知道，从一开始你就准备让他死了，
1: 你要用他的死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2: 方法很简单，你完全可以用氯化钾在几十秒内毒死他。既然被当成凶手，张岩拥有剧毒的事儿也不会成为什么疑点。但直到最后，他被我识破，承认了谋杀。一直到那时候，他都是在想如何帮你脱罪。
1: 他一定是害怕最后落到警察手里，自己无法保住秘密，所以才选择了用死来保护你。
2: 我想遗书的把戏是你早就替他准备好的吧？
1: 证据？说我是凶手就给我拿出证据来。
2: 你很聪明，除了李杰之外，其他所有人的死你都没有直接动手，就连李杰的死也没有直接的证据。哪怕是你跟他住在同一个屋子，斧头上也应该找不到你的指纹。不过就像我当初对你说的一样，现实中不可能存在完美的犯罪，因为杀人的罪恶感会摧毁他们的平常心。可是我万万没想到，破坏掉你平常心的却是因为张岩的自杀。是啊，在你看来那么懦弱的张岩，连杀人的勇气也是你赋予的，他又怎么能自杀呢？还是为了保护你而死。当看见他还在滴血的尸体的时候，你一定很感动吧？哼，毕竟男人成天都说着可以为了谁去死，却没有几个男人能真正的做到。你是情圣还是侦探？我已经听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了。
1: 雨天冷漠地放开了不宅。
2: 不，你听得明白，
1: 因为你当时真的动情了。你动情了之后，让你忽略掉了一个细节，一个致命的细节，那就是你为张岩准备的那份遗书。记得给张岩夹菜的时候，你的筷子有些拿不稳。
2: 你当然拿不稳，因为你的手指上涂抹了掩盖指纹的胶水，对吗？不过即便如此，你的指纹依然留在了这封遗书上。不宅说着，从身后拿出了那封被塑胶袋密封的 A4 纸。
1: 不用冤枉我，上面不可能会有我的指纹。
2: 会有的，因为你用手指擦拭泪水的时候，眼泪剥落到了你手指上的一片凝固的胶水。当你将 A4 纸放在张岩面前的时候，这片带有指纹的胶水不巧就落在了纸的背。
1: 你在说谎？怎么可能？
2: 不宅没有说话，只是将 A4 纸翻转了过来。只见纸张的角落里，一处暗红的血迹中真的有一个清晰的指纹。刚才还在顽抗的雨天懵了，仿佛是灵魂出窍。
1: 怎么样，没有想到是吗？张岩流开的血迹

0: 凝固了这个指纹，成为了置你于死地的铁证。雨天，你还想狡辩吗？周围的警察静静地围了上来，有一些已经拿出了手铐。
1: 笨蛋张岩，从以前到现在干什么都干不好，连自杀都要害人。
0: 雨天的眼眶湿润了，晶莹的泪划过了他美丽的脸。
2: 这么说，你承认这些都是你策划的？
1: 这样笨的他，哪怕以后进入了社会，也一样会被李杰这样的混蛋欺负。
0: 雨天流着眼泪，嘴角却微微上扬。
2: 你承认都是你干的了？
0: 不宅依旧质疑着。
1: 是的，我就是雪蝶，我策划了一切，我就是杀死李杰他们的凶手。你是想让我说这些吗？现在你满意了吗？
2: 吓死我了，你要还不承认，我拿你还真是没办法。
0: 不宅深深地叹了口气，将那封重要的遗书直接抛给了朱总队。
2: 哎，对了，朱总队，对不起啊，为了让雨天就范，我故意在遗书上留下了我的指纹。可我不是凶手啊。
1: 你的指纹？
0: 雨天和其他人一起质疑道。
2: 因为我真的找不到证据，只能利用雨天心态不稳的事情去吓唬他。既然他已经承认了，你们也知道了他杀人的过程，相信以你们的能力，一定能找到给他定罪的证据。
1: 混蛋不宅，你居然阴我！
0: 一直是淑女形象的雨天也终于忍不住破口大骂了。可没等他碰到不宅，两个警察已经按着他的肩膀将他钉在了沙发上。狼啸下的凶杀案结束了，不宅没有抓住凶手的喜悦，因为不管他的推理何等准确，死去的人依旧无法复生。当雨天被押上警车的时候，不宅特意地问过他，为什么要故意装成魔狼杀人的可笑说法。雨天则是如同看白痴似的打量着他。一早就准备用张岩当替罪羊的雨天，根本没雇佣什么拦车的老妇人。而兽皮猴死后那天清晨的狼啸，也根本与雨天无关。不宅坐着警车回家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靠着车窗的他打起了哈欠。突然，在车窗外远处的森林中，不宅看到了那曾经拦车的老太太，而她的身旁威风凛凛地站着一只狰狞的红眼银狼。一声犀利的咆哮成为了送不宅离去的歌。四个陌生人终于聚到了一起。陈以岑穿着黑色的风衣，弱不禁风地站在秋风里，目光却十分沉着地望着眼前的三个人。一个人到中年却打扮得颇为入时的女人，戴着墨镜淡然地一言不发。一个五十来岁已经开始秃顶，一脸苦大仇深的大叔。一个相貌英俊、西装笔挺的年轻男人。这三个人是在网上的一个城市论坛里认识的，起因是陈以岑发了一个正常人都不会当真的帖子，帖子里只有很简单的一行字：我想自杀，愿意陪同赴死吗？请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陈以岑耐心地等待了一个星期，除了一些打趣拍砖的无聊回复，他等到了三个真实的联系方式。于是陈以岑一个一个地找到了他们，约好时间和地点，还有见面的暗号。

0: 今天这四个人终于相见了。不如找个地方喝一杯吧，谈谈大家为什么想自杀，就当是最后的欢聚了。年轻男人玩世不恭地微笑着，啊，忘了自我介绍，我叫林健。另外的三个人都点头表示赞同，大家就觉得反正都准备要死了，喝一杯壮壮胆也好啊。陈以岑跟着他们走到自己平时绝对不会走进的酒吧里，墨镜女人一落座就豪迈地叫了几瓶限量版的红酒，吩咐酒保全部打开了。我叫思飞，今天我请客，想喝什么大家尽管点。哎呦，有钱人，那我就不客气了，没想到临死之前还能喝到这么好的酒。林健笑得很开怀，甚至不停地向陈以岑和思飞抛着媚眼放电，完全看不出来他是一个痛苦到想要自杀的男人。陈以岑看了他一眼，又看向了那个秃顶大叔。在场的所有人里，只有他毫不掩饰自己的苦闷，始终是一言不发，默默地坐在那儿。
1: 大叔，你为什么想要自杀呢？
0: 陈以岑温柔地问着。思飞哼笑了一声，不等秃顶大叔开口，便冷冷地说：
1: 哼，这个年纪的老男人还能为什么？无非是失业，股票亏了，老婆跑了，还能有别的原因吗？
0: 秃顶大叔皱了皱眉，没有反驳。
2: 你们叫我老吴吧，我已经失业三个月了，每天早上都装作照常上班，在公园里一坐就是八九个小时。50岁的人了，想找份工作谈何容易啊，家里的条件又差，这事儿我根本就不敢告诉老婆，可是一个月一个月的下来，工资发不出来是骗不了人的。
0: 值得同情，值得同情，谁敢跟你比惨呢？林健笑起来，完全是一副幸灾乐祸的嘴脸。陈以岑瞪了林健一眼，冷冷地问：
1: 那你呢？你为什么想死？你真的想死吗？我怎么一点都看不出来啊。
2: 我？
1: 哼，我就是活着没劲，活腻歪了，所以想死。
0: 这理由还不够吗？陈以岑懒得搭理这种人，把目光移向了思飞。思飞优雅地喝下了一口红酒，无奈地笑了笑。
1: 我已经没有活下去的意义了。我是一个艺术家，年轻的时候创作了一些还不错的作品，可是现在呢，我老了，失去了所有的才华和灵感。
0: 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不能创作出好作品，就没有活下去的价值了。老吴无言地看了看林健，又看了看思飞。对于一个受生计所迫，到了要以自杀作为人生据点的人，他当然无法理解为什么眼前的两个人，一个拥有着绚烂的青春，一个衣食无忧，却要为了那些莫名其妙的理由选择自杀。
2: 孩子，你又是为什么想死啊？
0: 老吴小心翼翼地问着陈以岑，他对这个笑起来很温柔，长得又非常端正秀气的女孩有一种莫名的好感。说句实话，他并不希望这样的孩子也走上绝路。陈以岑的目光瞬间就暗淡了，一种说不清的忧伤仿佛在慢慢地侵蚀着他。
1: 我的妹妹半年前自杀了，是我害死了他，所以我必须死，用命来偿还。
0: 陈以岑记得那一天是周末，他和同学出去逛街，两个人都是兴致高昂，走在车水马龙的街道边上。他拿着奶茶，一边喝一边和朋友聊天，朋友却突然指着街对面大呼小叫：
1: 哎，那个妞太火辣了，她不是你的妹妹吗？
0: 陈以岑看过去，整个人都僵住了。 对面一个戴着金色假发的时髦女孩，穿着低胸的黑丝吊带衫、超短的皮裙，浓妆艳抹地依偎在一个男人的身上。那个男人漫不经心地笑着，手里还夹着一根香烟，另一只手不时地在女孩的身上肆意地游走，吃着豆腐。陈小璇，陈以岑回过神的时候，愤怒的吼叫已经爆发出来了。他对上了妹妹惊恐的眼神，心里是一阵恨铁不成钢的感觉。这个时候明年就要面临高考的妹妹应该在补习班里用功啊，可是她呢，现在竟然一股风尘味的出现在了闹市里，还跟一个明显非同善类的男人暧昧不清。陈以岑都要气疯了，也不管身边还有朋友，跑过去一把就拉住了小璇。那个男人有些搞不清楚状况，过来想拦住他。陈以岑沉着脸，他才17岁，如果你不想我告你诱拐未成年少女，现在你就给我滚。在陈以岑的印象里，妹妹一直都是一个乖巧单纯，扎着简单的马尾，戴着笨拙的眼镜，笑起来有一股稚气未脱的憨厚。他从没想过17年来日夜相处的妹妹竟然有这样不堪的一面。回家的路上，小璇疯狂地哀求着，姐姐，我下次不敢了，饶过我这一次好吗？陈以岑这个时候哪里听得进去啊，直接把她带到了父母面前。你们看看，这就是你们最乖的小女儿，妆化得像个妓女一样，在街上和男人鬼混。他扔下了这句话，甩手就进了房间。他气妹妹如此的不知自重，他更气这一切竟然被身边的朋友看在眼里。
3: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

0: 平安龙江建设。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 刮一刮治百疾保健康。刮痧是根据中医十二经络及奇经八脉，遵循急则治其标的原则，利用手法强刺激经络，使皮肤表面发红充血，从而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那么刮出来的痧到底是什么？出痧越多就越好吗？头晕、失眠、爱忘事儿，如何通过头部刮痧缓解这些症状呢？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刮痧的妙用。今天节目的主讲嘉宾是中医科的秦芳芳医生，他是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食疗分会理事，对中药针灸有着扎实功底，善于中医药防治慢性胃炎、反流性食管炎等消化系统疾病及咳嗽、过敏性鼻炎、支气管哮喘等呼吸系统疾病，积极参与中医科普工作。

0: 身体出现不适，很多人会比较喜欢去刮痧，而且啊，刮痧效果也不错。身上刮出来的痧到底是什么？出痧越多，真的越好吗？
1: 刮痧起源于旧石器时代，当时人们患病时出于本能的用手或者用石片去抚摸锤击身体表面的某一位置，有时竟然能使疾病得到缓解。那通过长期的实践与积累，逐渐形成了砭石治病的方法，这就是刮痧疗法的雏形。什么是痧呢？中医讲痧就是排出体外的带有毒素的离经之血，西医的话讲痧就是毛细血管中瘀滞物。那什么是刮痧呢？刮痧是中国传统的自然疗法之一，它是以中医皮部理论为基础，用器具比如牛角、玉石、火罐等在皮肤相应部位刮拭，使皮肤发红、充血、淤血或点状出血，以达到疏通经络、活血化瘀的目的。刮痧可以扩张毛细血管，增加汗腺的分泌，促进血液循环，对于高血压、中暑、肌肉酸痛等所致的风寒痹症都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刮痧呢，可以活血化瘀，调整阴阳，舒筋通络，排除毒素，行气活血，还能够解除疲劳，美容，增加免疫功能。刮痧就是通过刮痧板向内的压力，使体内含有毒素的血液从不顺畅的毛细血管中渗透出来，停留在皮肤与肌肉之间，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痧。不可以片面地追求出痧，因为出痧多少受多方面的因素影响，血瘀滞症出痧多，虚症出痧少，实症热症比虚症寒症容易出痧，服药多的，特别是服用激素类药物的不易出痧，肥胖之人与肌肉丰满发达者不易出痧，阴经和阳经相比较，阴经不易出痧，如果室内温度较低时也是不容易出痧的。痧的颜色深浅通常是病症轻重的反应，较重的病痧就出得多，颜色也深，如果病情较轻，痧出的少些，颜色也较浅。一般情况下，皮肤上的淤血会在3到5天内逐渐消退，迟一些的也不会超过1周就会恢复正常，不仅不会损害皮肤，

而且由于这种方法活血化瘀，加强了局部的血液循环，会使皮肤变得比原来还要健康。刮痧有补法和泻法。第一，补法。补法刮拭按压力度小，速度慢，能够激发人体的正气，使低下的机能恢复旺盛，临床上多用于年老、体弱、久病、重病或形体消瘦之虚症患者。泻法呢，就是刮拭的力度要大，速度快，能够疏泄病邪，使亢进的机能恢复正常，临床上多用于年轻人、体质壮实的、新发的疾病，还有一些急症或者是形体壮实的实症患者。还有一种方法呢，是平补平泻，介于补法和泻法之间。这种方法呢，多用于虚实夹杂体质的患者，尤其适用于亚健康状态人群或慢性疾病患者。

0: 俗话说，一块刮痧板半个老郎中。刮痧宝剑其实并不难，像梳子、搪瓷杯盖，甚至是勺体圆润的勺子都可以拿来刮痧。不过刮痧也有顺序，虽然适当刮痧可以治疗身体的一些小问题，可以有效缓解身体的一些疼痛，但是呢，在刮痧同时需要注意刮痧的一些禁忌。如果呀犯了这些禁忌，那么刮痧效果可能就没那么好了。
1: 刮痧时各部位的顺序，整体的刮拭顺序保持一个原则，就是从上到下，从内到外。总原则就是先头面后手足，先胸腹后背腰，先上肢后下肢。全身刮痧的顺序是头、颈、肩、上肢、胸腹、腰背及下肢。头部呢是从前向后，面部从正中向两侧，从下颌向外上。肩部呢是顺序肩上、肩前、肩后。胸腹的顺序从上到下，从内到外。腰背部的顺序是先正中后脊柱两侧。刮痧的时间，每个部位一般刮20到30次，选3到5个部位，局部�ua痧一般10到20分钟，两次之间间隔3到6天，或者以皮肤上痧退、手压皮肤无痛感为宜，急性病痊愈为止，慢性病以7到10天为一个疗程。刮痧工具如同刮痧法一样，刮痧的用具也十分简单方便，凡是大小适中、边缘光滑的硬物皆可作为刮痧的工具。第一呢，就是特制的刮痧板，用具有清热解毒作用且不导电、不传热的水牛角，制成具有不同弯度、不同角度、不同长短边缘及不同厚度的几何形状。第二，选取边缘较厚且光滑无破损的，像汤勺、瓷碗、瓷酒杯或者较大的有机玻璃纽扣、梳子均可以。刮痧的介质，那第一个呢是可以用水或酒剂，通常呢是用普通的自来水或者白酒。第二是油剂，常用的像香油、菜籽油、豆油等植物油，无毒性，还可以用风油精。第三，刮痧活血剂，那它是一种采用天然植物油加11种天然中药，经传统与现代高科技结合的方法提炼加工而成的刮痧油，它具有活血化瘀、清热解毒、开泄毛孔、疏通经络、排毒驱邪、消炎止痛的功效。注意事项，第一，刮痧时应注意室内保温，避风口和寒冷。第二，刮出痧后半小时内不要洗凉水澡，3小时后再洗温水澡。第三，前一次刮痧部位的痧斑未退之前，不宜在原处进行再次刮拭出痧。再次刮痧时间需要间隔3到6天，以皮肤上痧退为标准。第四，刮痧后最好喝一杯温开水，300到500毫升，不但可以补充消耗的水分，还能促进新陈代谢，加速代谢产物的排出。刮痧的6大禁忌症：第一，严重心脑血管疾病急性期、肝肾功能不全者禁刮；第二，原因不明的肿块和恶性肿瘤部位禁刮；第三，有出血倾向的疾病，如血小板减少症、白血症、严重贫血等病症禁刮；第四，女性月经期间、怀孕期间下腹部和腰底部禁刮；第五，韧带、肌腱急性损伤部位、新发骨折处，还有像外科手术疤痕处，均应在3个月后再进行刮痧治疗；第六，感染性皮肤病患处、糖尿病患者皮肤溃烂处、严重下肢静脉曲张局部禁刮；第七，五官处、前后二阴、肚脐处禁刮；第八， 醉酒、过饥、过饱、过渴、过度劳累者、极度虚弱者、消瘦者禁刮，以免出现晕刮现象。
0: 刮一刮治百疾保健康。刮痧是根据中医十二经络及奇经八脉，遵循急则治其标的原则，利用手法强刺激经络，使皮肤表面发红出血，从而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那么刮出来的痧到底是什么？出痧越多就越好吗？头晕、失眠、爱忘事儿，如何通过头部刮痧缓解这些症状呢？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

0: 中医学认为，头为诸阳之会，清净之府，是人体所有阳精最集中的部位。五脏六腑的清阳之气、精华之血皆上注于头。您有没有被头晕、头痛、失眠这些症状所困扰呢？头部刮痧能有效帮您缓解上述症状。此外呀，还有面部刮痧的方法。
1: 头部呢有头发覆盖，不需要涂刮痧油。为了增强刮拭的效果，可以用刮痧板薄面边缘或者是刮板脚部刮拭。为了增强刮拭效果，可以使用刮板薄面边缘或者是刮板脚部�刮拭，每个部位刮30次左右，刮至头皮有发热感为宜。刮拭手法可以采用平补平泻法。首先第一呢，是打开头顶百会穴，然后像太阳一样的放射状刮拭，先由头顶至额发际处，从左向右依次刮拭，再由头顶至后颈发际处，从左到右依次刮拭，耳朵周围顺耳朵方向的发际线刮拭，耳朵周围刮问号。风池穴可以用刮板脚部刮拭。需要注意的是，应在白天刮拭，睡前禁刮，以免神经兴奋性增强，不易入睡。那太阳穴呢，可以用刮板的脚部从前向后或者从上向下刮拭。因为头面部肌肉比较薄弱，所以力度呢需要适中，不需要非常的用力，也不需要太轻。刮拭头部可以促进头部血液循环，消除脑疲劳，抑制健脑，延缓大脑衰老，增强记忆力，疏通全身阳气，可以预防和治疗中风、中风后遗症、神经衰弱、各种头晕、头痛、脱发、三叉神经痛、失眠等疾病。面部刮痧，面部皮肤红润光泽是人体健康的标志。

用刮板去刮拭。如果能够用活血润肤精油，更能够增强美容的效果。前额部位的刮拭，分别由中间向两侧刮拭。外眼角部位，眼角有胆经的童子髎穴，从童子髎穴向耳上方发际线刮拭。眼周穴位，从膀胱经睛明沿上眼眶经鱼腰穴向胆经的童子髎穴刮拭，再从睛明穴沿下眼眶经承泣向童子髎穴刮拭。鼻部，从大肠经迎香分别向两侧耳前刮拭。口唇部位，从督脉人中及人脉承浆分别向两侧胃经地仓穴刮拭。下颌部位，从胃经大迎穴分别斜向外上方刮至两侧颊车穴。

0: 之前我们的节目里啊提到过耳穴压豆可以用来减肥，有听众朋友发来问题咨询了，这个耳部穴位众多，不同的穴位压豆还可以治疗哪些其他的疾病吗？下面我们来听听医生的回应。
1: 耳穴压豆法适用于治疗多种疾病，不仅用于治疗许多功能性的疾病，而且对一部分器质性疾病也有一定的疗效。那对以下疾病有较好疗效：第一，各种疼痛性疾病，如各种扭挫伤、落枕等外伤性疼痛，头痛、三叉神经痛、肋间神经痛、带状疱疹、坐骨神经痛等神经性疼痛。第二，就是各种炎性疾病，如咽喉炎、扁桃体炎、胆囊炎、腮腺炎、流感、百日咳及慢性结肠炎等，还有像传染病如菌痢等。第三，一些功能紊乱性疾病，如眩晕症、神经衰弱、失眠、心脏神经官能症、心律不齐、高血压、多汗症、胃肠功能紊乱、肥胖、月经不调、痛经遗尿等等。第四，过敏与变态反应性疾病，如过敏性鼻炎、哮喘、过敏性结肠炎、荨麻疹、过敏性紫癜等。第五，各种慢性疾病，如对腰腿痛、肩周炎、慢性胃炎、消化不良、肢体麻木等。第六，内分泌代谢紊乱性疾病，如甲状腺功能亢进或低下、糖尿病、肥胖症、围绝经期综合征等。另外，耳穴压豆还可以催乳、催产，预防和治疗输血输液反应，同时还有防病保健、美容、戒烟戒毒、治疗近视、延缓衰老等功效。那此法操作简单，疗效独特且稳定。
2: 心情不好，肝经易堵，身体也会出现各种不适的症状。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师刘洋大夫教您这样抻肝经。
3: 我今天带来这个动作呢，其实就是拉伸我们的肝经，也叫我们抻肝经吧。那这个动作呢，其实就是为了放松我们大腿内侧的肌肉，让我们经络更加疏通，有一个更好运行的疏通的通道，它就不容易淤堵了。怎么做呢？我们首先正坐在凳子上，然后身体保持面向前方，之后呢，我们将一腿侧过来，向外侧。那这个时候已经感觉到大腿有轻微的这种拉伸感了。我们这时候把脚尖微微的收回来，向内侧。这个时候腿内侧这块会有一个拉伸的感觉。我们左右交替，稍微把腿往外分一分，让我们腿伸直，这也是一个重点。这样的话，腿内侧就会有这种拉伸感。但这个时候呢，也要提示大家要量力而行。如果你感觉往外伸腿都费劲，那我们就一点一点来，先由腿屈曲，然后慢慢的再伸直，不要像我们一样过于的达到一个目的去硬掰，这样的话就会造成关节损伤。我们左右这样各做一次，这算一组，我们要做十组。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做这种敲打或者自己揉一揉。其实主要放松的就是我们腿内侧这一块。那这个侧呢，我们可以自己去揉一揉，揉的时候一手扶着我们腿外侧，那一手呢，我们用这种

0: 大拇指也好，或者用掌根去这样揉这个肌肉。其实这个肌肉很容易被大家忽略，你就说慢慢轻一点，因为大腿内侧皮肤很薄，我们做的时候不要太猛，或者用这种空拳，你将手握成一个空拳，然后去轻轻的扣。
1: 嗯，
0: 包括我们的小腿，这个比拍其实更刺激量更大一点，我们是扣，这样去疏解它。
2: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3: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2: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烤全羊、建宁名
0: 菜，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吃。
2: 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期的饭点说吃，我是高燕。那今儿呢，在我们的直播间还有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小飞。
3: 大家好，我是小飞。
2: 嗯，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特别简单的、容易上手的，让您能拿出去显摆的。
3: 对，而且看上去还比较清凉。
2: 哎，那你先来呗，你先给大家推荐，或者说把你自己觉得比较拿手的，
3: 可以
2: 跟大家来说说。
3: 是什么呢？我管这道菜叫做龙戏双珠。
2: 哟，这名儿还挺好的。
3: 这个菜为什么叫龙戏双珠呢？因为这里面需要三种食材。
2: 哦，第一三种。
3: 嗯，第一种就是咱们经常能常见的，就是河虾。
2: 哦，
3: 或者您用海虾也可以。
2: 海虾。嗯，
3: 对，但是需要那种个头稍微大一些的。
2: 这属于龙吗？
3: 这属于龙啊。
2: 哦，
3: 对吧？当然，您属那个，您要用那个龙虾，就更属于龙了。
2: 那有点大个儿啊。
3: 对，大啊。然后。

0: 这个双珠是什么呢？就是用这个豌豆
1: 哦，豌豆
0: 和玉米粒儿。
1: 哎，这还挺好看。
0: 然后呢，咱们怎么办呢？因为为什么要取个稍微大一点的虾呢？其实这道菜呢，我是由自己之前做过的清炒虾仁儿，然后有感而发，自己创了这么一个东西。
1: 哎，
0: 这个虾呢，为什么稍微选大个一点的呢？因为咱们要把这个虾呀切成丁儿，然后把虾那个准备好之后清洗一遍。这个如果玉米粒儿您是那种罐装的，就不用用水焯一下了，因为它本身就非常好熟。那个豌豆呢，您是一定要过水焯一下的。这个炒锅上火，然后等锅热了再注上油，一点就够，
1: 一点就够
0: 。然后呢，就是切葱。这个葱可以稍微多一点点，稍微多切点葱白，等这个油稍微热一热呢，然后下锅给它爆香，爆香之后，然后就是咱们就说要把这个虾仁儿给它放进去，翻炒几下之后，赶紧烹点料酒，或者烹点黄酒是最好的，那个香味就已经出来了。然后等它这个虾肉慢慢的变红之后，这个时候您就可以呢把那个焯熟的豌豆和这个玉米粒儿就一股脑的全放进去之后呢，这时候就要提一些糖了。因为糖其实咱们是为了提鲜用的，用不着说让它吃出来，稍微提一点糖，然后提一点糖之后呢，等到您觉得这个差不多了，火候差不多了，其实翻炒两下已经就很快就会成熟了。然后最后关火之后，这时候您再根据自己的那个口感口味稍微的提盐，看搁多少盐了。就这道菜因为咱们以清爽为主嘛，就是这盐可以稍微少搁一点，但是你也不能少到就是说尝不出它的滋味，这是不可以的。因为它所有的那种香味和鲜味是靠这个盐的量来给它勾出来的。然后还有一种做法，其实更能提高它的这种香度啊，就是在爆炒之后不关火的情况下，在那个就是锅边稍微的烹一些醋。这样的话可能它的那个锅气啊，还有它的那个鲜气会更多一些。这是又是另一种做法，就是大家可以尝试着来看大家喜欢哪个。然后出来之后您看吧，您再找一个稍微漂亮一些比较有个性化的白色的盛器，给这个炒熟的东西放在那上面。炒熟的东西放在那上面之后呢，然后您就看吧，您可以拍照片，真的非常非常漂亮，
1: 颜色就很好看，
0: 颜色非常
1: 好，这才叫色香味俱全呢。
0: 对，您就来大
1: 勺吧。对，
0: 然后那个汁儿呢您可以稍微宽一点，这时候把米饭往上一盖，非常好吃，
1: 香，听着就觉得这食欲很好。
0: 对对对，而且夏天嘛，夏天其实大家不喜欢做一些爆炒类的菜，但是这道菜算是炒菜里面比较清新的了。
1: 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一个，因为刚才提到了这个葱嘛，因为我是觉得可能在夏天的时候，因为有些人他没有什么样的食欲，只能用一些怎么相对味道重一些的这种东西来
0: 激发它。
1: 对对对，所以我说的这个也是用葱特别多的，但是呢做法非常简单
0: 哦，
1: 而且就没有还没你那么难，就是基本上两三步就 OK 了，
0: 就是葱很多而做法还很简单，
1: 做法很简单，
0: 是不是就是弄碗酱然后直接蘸着吃就行
1: 了？不不不，那倒不是，我说的是葱烧豆腐
0: 哦，
1: 就这个啊，还跟这个有些饭馆里做的不太一样。这个就是自己家里做就好，就是那种简单版的这种葱烧，
0: 就是很容易上手的，
1: 特别容易。
0: 然后时间是不是也不会特别长？
1: 对，很短很短。就是基本上这葱呢，因为咱们说葱烧嘛，所以它这个葱的量会很多。就是你基本上就是，反正我一般啊，就会切那么一大堆。
0: 差不多您得有半根葱吧？
1: 半根葱都不止，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会放一根，因为它是分为好几步呢。就是你可能我一般就是你越多放上它越好吃，
0: 就是说这个葱其实它是按
1: 不嫌多，
0: 就跟咱们说那个就是吃那个懒龙那个调那馅似的，也是多搁葱，
1: 对对对，
0: 葱搁多少你都觉得好像还不够似的，
1: 对对，好吃。反正您就看吧，大根的嘛您可以用到多半根，
0: 对，
1: 然后小根你就用一整根就 OK， 就没有问题。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些葱也是应该是分不同步骤放进去，
1: 没错，当然不能一下全放了。
0: 对，
1: 我这葱啊分为三步，
0: 嚯，
1: 这个
0: 显得好神秘，
1: 就这一根葱啊，您分三堆啊，
0: 嗯，
1: 其中一堆呢，咱们干嘛用呢？炸葱油。
0: 哦，先把这个油给它弄成葱油。
1: 对，就是你先刚开始把这个葱，这咱们以前教过大家，
0: 对对对，
1: 然后做葱油，因为很多吧，如果想让这个葱特别发挥它的这个香味儿
0: 啊，
1: 就是你需要有一点小步骤，不能说直接炒，因为直接炒有时候它不能完全。
0: 它就有时候没准还糊了呢。
1: 对，所以呢，咱们分三步哈，第一步的这个 三分之一的这个葱，
0: 嗯，
1: 为什么要多呢？要不然你看分三份就不显得太多了哈。咱炸葱油
0: 啊，这个葱。

0: 葱油就是我想问你的，就是你这个葱油这个葱是用的葱的哪部分？
1: 这个呀，其实我觉得大家看您自己，反正我一般可能会用这个葱白多一点，因为我那个葱叶儿啊，我是留着最后放着好看的。
0: 哦，
1: 您知道吧？
0: 其实吧，您还可以回去试试，就是
1: 用葱叶
0: 去炸这个葱油，因为它那个浓郁。
1: 对，
0: 它那个前面那些多糖成分其实都在前面。
1: 没错没错。
0: 对
1: 对，但是这不是就这一根嘛？你这一根这葱前面就那么点儿，你知道吧？
0: 对，最后点缀使嘛。
1: 对了对，你要放白的不好看嘛，对吧？所以就是如果您炸葱油，这家里葱比较多啊，就是您用前面那绿色的都没有问题，就用哪个都没关系，其实哈。
0: 对。
1: 然后炸出这葱油之后，因为那葱它不就蔫了吗？干了吗？你可以给它捞出去，但这个油您留着，
0: 就撇掉，把那个葱撇掉。
1: 对对，把葱撇掉，这个葱就不要了
0: 啊。
1: 然后咱就留着那个葱油。豆腐呢，大家可以任您自己选择，比如说您要愿意吃那种有嚼头，您可以选择北豆腐。
0: 嗯，我就选择北豆腐，
1: 是吧？
0: 卤水豆腐。
1: 哎，然后呢？但是我个人感觉哈，这道菜当中用卤水豆腐不是很好吃。
0: 它是会有那个味儿是吧？
1: 它就会有点冲，就是两个葱和那个卤水的那个味道吧，它有点
0: 顶着。
1: 对，就总觉得这个味道不是很好，因为我觉得这道菜主要突出的还是葱的味道。
0: 哦，
1: 葱香的那种味道，所以说呢，就是你不要让另外一种这种味道特别串的这种就给它顶掉。
0: 那咱们就使用石膏豆腐。
1: 哎，对，
0: 就
1: 是北豆腐就行，普通的北豆腐，就是内酯豆腐也行，就是软一点的那种也没问题，就看您口感哈。如果您要选择硬一点的，就是刚才你说的那北豆腐，吃着挺有嚼头的哈。
0: 对对对，
1: 这个还不怕散。
0: 嗯，
1: 然后您要用那种内酯豆腐呢，就是稍微软一点的这种呢，到时候您就用勺吃。
0: 对，也是不用筷子，
1: 是吧？就看您自己的口感。但是就是做的过程当中呢，因为一个硬一个软嘛，所以你炒的时候你得掂量点这个力道啊。这个呢您自己选了，所以后边呢咱就开始做了啊。再把三分之一的葱放进去，
0: 这个已经葱油已经 OK 了，然后把这葱油再烧热，再放进
1: 葱，
0: 一堆葱，
1: 哎，继续让它炒香。
0: 哦，
1: 二次炒香，然后这个时候你就炒的差不多了哈，你就可以放豆腐了。
0: 嗯，
1: 哎，把豆腐放进去之后，你就开始煸。
0: 这豆腐不用预处理一下裹糊什么不用是吧？
1: 不用不用不用。然后比如说，如果你要是觉得就是怕就是炒的时候你掌握不好那个准头的话，你可以先把豆腐蒸一下，就你把它蒸熟。
0: 对对对。
1: 嗯，比如像北豆腐这种，你就其实是可以搁在锅里给它蒸熟，等于说你下锅这个过程很快了就。
0: 嗯。
1: 但是如果你要放到生了的过程，你可能就稍微得多炒一会儿。
0: 嗯。
1: 但是有些人说怕我这铲一铲或者给它铲烂了什么的，没有形了，那最好其实还是先蒸一下。
0: 其实还有一种方法吧，其实也挺好用。
1: 嗯。
0: 就是在这豆腐你给它切成块吧。
1: 嗯。
0: 切成块的时候，然后你稍微撒点盐。
1: 嗯，对，也行。
0: 然后之前呢先预处理它一下，然后它那个豆腐就不会那个特别容易被散掉了。
1: 对，但是我建议大家，如果您要是时间就是允许哈，其实我还是先蒸一下，因为你在炒葱油的时候这不有时间嘛。
0: 对，
1: 那个很快就好
0: 了，让它缩短这个成熟的这个时间。
1: 对，这个时候你放进去基本上是已经比如八成熟或者是已经九成熟的豆腐了，只不过就让它入味儿就好了。
0: 嗯
1: 啊，然后呢你把这豆腐放进去之后，你就开始先煸，这个油不用太多，因为我们只是稍微有点小煎的那种感觉。
0: 哦，
1: 明白，
0: 知道了，
1: 就是有一点点小煎的那种感觉，豆腐两边就是要有点金黄，
0: 让金黄色，
1: 对，变成金黄色，因为这个时候它那个葱油的那个香味吧，就附着在了这个豆腐上，
0: 嗯，
1: 然后你就让它煸到发金黄色了以后呢，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放什么呢？放酱油，
0: 是放老抽、生抽还是那种最普通的酱油啊？
1: 普通酱油就好。
0: 哦，因为普通酱油其实有一个最大好处，就是它既能上色儿，又能提味儿。
1: 哎，就比如普通什么黄豆酱油就没有问题啊，放黄豆酱油，这个里面没有任何别的调料了，就放酱油就好了。
0: 嗯，也不用放盐呗。
1: 盐你找口你也放一点
0: 啊。对 对，
1: 因为毕竟这个东西吧，就是大家根据自己的口味嘛。
0: 嗯。
1: 然后呢，你觉得我一般情况下是放酱油，让它颜色差不多了以后，然后你再找口，有时候可能会觉得淡一点，然后你再提点盐就好了。
0: 哦。
1: 啊，然后你就给它煸完了以后呢，再煸到这个里边本身呢、啊，它会有一点点的这种。比较干，因为它煎的嘛，
0: 煎完了水分它会有流失。
1: 对，但是呢我这个方法呢做出来了以后它还不是那种干的，最后我们要勾芡的。
0: 哦，是要调一个水淀粉。
1: 对，调一个水淀粉，然后呢前面里边放酱油了吗？你可以稍微放的多一点点、
0: 嗯、
1: 然后呢这时候让它把那个淀粉和那个酱油能够混在一块儿，形成了一种汁儿，
0: 就是说让它糊化之后、
1: 哎、
0: 让它裹上。
1: 对，然后因为你的豆腐本身是你煎的那种，怎么说呢，就是比较这个、
0: 就是说外边有点
1: 那
0: 个脆衣的那感觉，
1: 特别好，
0: 有点焦焦的。
1: 然后这时候如果您觉得自己掌握不好这个汁儿和那个的时间、
0: 嗯、
1: 您可以把豆腐先捞出来都没有关系，然后您再弄这个汁儿，
0: 最后淋上去是吧？
1: 不是淋上，就是还是要
0: 再
1: 炒一下，
0: 再

0: 翻一下。
1: 待会儿咱还有第三轮葱
0: 呢。哦，对对对，还有葱没放
1: 了吧？
0: 忘了。
1: 这就是为了方便省着炒坏了嘛。
0: 对。
1: 所以你可以把它豆腐先拿出去，然后你弄这个汁儿，就是酱油，给它炒一炒。
0: 嗯、
1: 酱油的时候，就是你要炒它的话，它会形成那种熟酱油。
0: 对。
1: 熟酱油的味道是比那生酱油好吃的。
0: 是的，是的。
1: 你就等于说稍微多放一点，然后呢，等于这时候如果你要觉得咸，你就可以不放盐了。
0: 嗯。
1: 啊、就给它炒。给它炒炒的稍微有点小冒泡了哈，那种哈，然后你就可以把水淀粉直接放进去。
0: 哦，然后就是让它
1: 形成粘稠
0: 了
1: 吗？赶紧把豆腐放进去，
0: 一裹。
1: 哎，然后这样你再炒，
0: 可以稍微翻一下。
1: 对，然后
0: 技术好的翻一下。
1: 基本上快裹上了以后，把第三波葱放进去。
0: 就是要那个就是露脸的那些葱。
1: 哎，露脸的时候放进去，然后你再炒。
0: 嗯，
1: 等炒到你觉得这个豆腐和那个汁儿完全的这个融合了、
0: 嗯，
1: 然后这个葱呢，它也没有变成黄色，就是还是
0: 白白的有点。
1: 有点，因为刚才咱不用的是那个最后那个绿色的那个嘛。
0: 对。
1: 它绿色的稍微有一点点变深。
0: 哦。
1: 就那种颜色。
0: 就深绿深绿。
1: 哎，你就可以关火了。这个时候的那个葱的那个味道吧，它又有点熟的，它又不是说那种生的那种味道。然后你会看到整个这个豆腐上吧，那个汁儿啊全裹的那刚才煎好的那个豆腐上。然后因为咱们用的是葱油，而且第二步在炝锅的时候用了另外一部分葱、
0: 嗯、
1: 再加上最后的时候我们把葱再撒在上面，就你会觉得整个这道菜的葱香特别浓郁
0: 、
1: 嗯、而且你本身又弄了这种汁儿嘛，就是你调进它这种水淀粉的这种汁儿，
0: 又比较浓，
1: 对，然后
0: 味道
1: 你吃到每一口豆腐都有葱香，还有那个葱那个煎的那个豆腐本身的那个焦焦的味道，
0: 还有酱油的香味，
1: 里边还特别嫩，
0: 嗯，
1: 然后酱油的香味裹在一起，这一口下去，哎呀，那叫美。
0: 嗯，还是不是还是可以配一碗米饭？
1: 对，这道菜其实配米饭也特别好，
0: 是吧？哎呦，太好了！
1: 就是所以这种葱香的味道，我觉得是大家在夏天特别喜欢的。
0: 对，
1: 你比如说咱们平常要吃面条的时候，不还有什么、
0: 嗯、
1: 什么葱香拌面什么的？
0: 对对，有那个葱油拌面啊，
1: 对对对对对，
0: 上海的最典型的葱油拌面。
1: 没错，所以说像这种类型的这种味道，其实特别适合夏天吃。
0: 哎，这确实是。
1: 嗯，好嘞，那刚才咱这个葱烧豆腐。
0: 对，就完事儿了。就是刚才咱们一人说了一道菜，但是这个两道菜呢，虽然说确实是很清淡，
1: 嗯，
0: 然后这个很这个让自己开胃，
1: 哎，
0: 但是呢，说的毕竟还都是素菜。
1: 素菜，一会儿我知道你肯定要说肉菜，
0: 我一定要说肉菜。
1: 哎，不过我在这儿再补充两句哈、
0: 嗯，
1: 就是比如说刚才咱说我说那个豆腐当中也可以放什么呢？放豌豆粒儿。
0: 哦，哎，那翘起来会更好看，
1: 对，更好看，
0: 对吧？
1: 但是豌豆粒儿毕竟它比较硬嘛，那得你提前炒啊。
0: 嗯，对，
1: 这个和豆腐不能一块儿。
0: 其实还是那句话，就是那个这个豌豆啊，您要想用的话，其实可以做一个预处理，就是把它焯熟。
1: 是。
0: 焯熟以后，然后等到就是，就跟翘葱白似的。
1: 嗯。
0: 就等到最后，您把它翻进去，然后稍微上个色儿、上个味儿，就齐活了。其实它本身是熟的。
1: 是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特别喜欢买什么呢？就是超市里头就是有那个一袋儿。就是它一袋在冷冻里头有一袋儿，那一袋儿里边就是有、
0: 嗯、
1: 就刚才你说的什么玉米粒儿，
0: 对对对，
1: 还有豌豆粒儿、
0: 嗯，
1: 就这两种。但这两种它不是说像刚才你说那个罐头里边那种甜的那，它就是原来的那。
0: 它是那个相当于就是说那个就它就是从这个原材料上面取下来的。
1: 就是原材料，没有什么取不取，就是正常的豌豆粒儿和正常的玉米粒儿。
0: 对，就是玉米粒儿也是从玉米棒子上直接掰下来就已经松那个割好了。
1: 对，它就是弄混好了之后给你弄成一袋一袋，然后搁冷冻里冻上。然后我基本上每回我都会去买那两袋搁冷冻里头、
0: 嗯，
1: 然后想吃的时候我就直接把这两种往里面一倒。就是我都
0: 就齐活，
1: 哎，就齐活了，就都不用那个自己再摘呀、啊、什么的。
0: 对，其实呢，大家就是用这个豌豆的时候吧，可能大家也有这个经验，就是还是愿意用一些鲜豌豆。为什么呢？
1: 嗯，
0: 就是鲜豌豆吧，其实它你要说口感上跟那个冻完了以后的那个豌豆，说口感上有多差吗？其实吧，从口感上来说还好，但是呢，就是在这个外表上，可能冻的没有那个鲜的好看。
1: 嗯，
0: 鲜的就是那种圆圆的，然后那个特别饱满。然后那个皮呢都是撑起来的那种、
1: 嗯、
0: 然后冻那个冻过
1: 稍微
0: 有点蔫，因为它毕竟冻完了它失水了嘛、
1: 嗯、
0: 然后它会上面有那种就是跟褶皱似的。
1: 但是你炒完了以后还好，因为
0: 还好
1: 你不往里、
0: 嗯、
1: 也有水分嘛，
0: 对对对，
1: 嗯， 嗯，所以这个东西还特别好。然后呢再加上比如说你家里要有点胡萝卜，
0: 嗯，
1: 再切点小丁搁进
0: 去，小丁什么的哈，
1: 哎，也挺好看的，这个你看红黄绿啊，
0: 对，多好、
1: 啊、
0: 然后再加上那个葱的那个样子、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特别好吃。
0: 这个非常想象当中是相当不错的。
1: 对，所以夏天呢，就是大家没食欲，就得找色香味俱全的嘛。
0: 对，没错。
1: 啊、
0: 然后像这种这个素菜吧，怎么说呢？咱们说俩，我觉得也就够了，这一桌上了。
1: 不是你说肉的，待会儿我说个凉菜
0: 也行。 这个肉的呢，其实我更加建议大家夏天啊，男孩子女孩子都好，都可以吃一种肉类，就都非常适合，
1: 嗯，
0: 就是鸭子肉。
1: 哦，鸭肉，对，鸭肉属于凉性的。
0: 对，它属于偏寒的那种的，
1: 嗯，
0: 还不是说女孩子可能吃多了会接受不了那种，
1: 嗯，
0: 稍微有些偏凉，然后在夏天吃呢是非常非常合适的，而且这种做法，这个鸭肉的这种做法其实也是比较合适的，在夏天，就是咱们说的桂花鸭。
1: 嗯，桂花鸭
0: 也就是咱们北方常说的盐水鸭
1: 啊，
0: 哦，对，然后这种鸭子其实在南京是非常常见的，大街小巷几乎都是那个都有卖这些鸭子的地方，而且那次去南京怎么说呢，跟一帮老头老太太聊天，
1: 嗯，
0: 然后他们说他们吃鸭子就是可以论那个就是每周多少只，
1: 嗯，
0: 是可以这么说的，就是每周像这个一家三口这种普通家庭，一周消耗的这个鸭子的数量是7只，
1: 嚯，
0: 几乎就是一天一只。
1: 哇塞，那还挺能吃鸭子的。
0: 对，因为他们做鸭子的方法多，然后那个吃鸭子的频率高，所以那边的鸭子也比较倒霉啊。咱们言归正传，接着说咱们这个盐水鸭。这盐水鸭呢，也是我从一个朋友那块偷来的方子，
1: 哦，
0: 然后就等于说巧取豪夺吧，
1: 嗯，
0: 就给框过来了这方子。
1: 嗯，
0: 其实也非常非常容易，您只要是说提前给它准备好了，就一切都非常的简单。咱们在这个超市，您要是说买鸭子的话，我建议您不要买整只的。
1: 嗯，
0: 买整只的话呢，您在预处理的过程中，您比如说头一次、头两次做，可能会觉得特别麻烦，因为它鸭子大嘛。然后我就建议大家买那种就是超市常有卖那种半扇鸭子的。
1: 嗯。
0: 然后半扇鸭子是没有头和没有脖子，
1: 还有专门卖那什么鸭腿儿啊，什么这个鸭翅什么的。
0: 最好是买半扇鸭。如果您要单买鸭腿儿的话，它做出来那个味道啊，不如半扇鸭子，就是咱们说的整鸭那么着，它那个味道浓郁。原因在于什么呢？原因就是在于鸭腿儿，它的肉都比较瘦。
1: 哦。
0: 哎。然后这整只鸭子它有肥的地方，有瘦的地方，
1: 嗯，
0: 它可以相互互补，
1: 嗯，
0: 哎，这就非常的好。然后咱们买这种半扇鸭呢，您注意千万不要买那特肥的，因为有的鸭子真的特别肥，稍微的有点肥的就够了。把这个鸭子呢买回来之后清洗干净，然后拿咱们那个厨房的那种厨房用纸给它都斩干了，一定要干干的干干的干干的，
1: 嗯，
0: 这个时候就需要大量的盐和大量的花椒，差不多半扇鸭子花椒的量就是您这个手一把，
1: 那挺多的，
0: 挺多的了，
1: 嗯，
0: 然后这个盐呢您就跟这个花椒的这个量差不多就行了。之后的一步呢就非常至关重要了，就是这个鸭子的这个味道的浓郁与否就在下一步完全体现出来了，就是咱们说好的那个盐和这个花椒您在这个干锅上给它备香，
1: 嗯，
0: 就是把它备熟，
1: 就不放油的这种，
0: 不放油，
1: 对吧？就是干备，
0: 干备，然后备到这个盐呢泛黄了，可以了，关火。这个时候您最好拿一个勺，或者拿一个那个小小的那种那个就是大勺吧，就拿一大勺，然后㧟一勺这个花椒和盐熟的这个，然后均匀的撒在这个鸭子的这个身子上，在它上搓，然后那个揉完了以后，您一看这个上面盐已经没有什么了，然后。第二勺接着撒，
1: 嗯，
0: 然后就是全身的，来个全身死瓣，
1: 嗯，
0: 里外套尖全都给它搓到，
1: 嗯，
0: 搓到什么程度呢？就搓到你会感觉这个鸭子吧，一开始那鸭子那鸭子肉是特鼓励的，就是你觉得它那个鸭子肉都是咱们说那种肌肉，
1: 嗯
0: 嗯，咱们说那个健美教练那种感觉那种肌肉，最后揉搓到就感觉这个鸭子肉啊就变成这个一坨软软的这种跟囊肉似的，其实它那个肉质其实没什么变化，其实该是瘦的地方还是瘦的，然后都给它搓好了之后啊，这个时候呢您就拿一个咱们说的那个保鲜袋，稍微大一点的保鲜袋，然后把这个鸭子装进去，那个密封好了以后给它一剂放在冰箱的冷藏室里，
1: 嗯，
0: 然后让它腌制大概有个8-10个小时，您把这个鸭子拿出来，因为好多那些剩余的多余的盐和那个花椒还在那上面那个挂着，所以您再用那个清水啊给它冲一遍，给它都冲干净，一定要冲干净，就是最好就是说上面没有什么这个花椒粒儿什么之类的，都给它冲干净之后，这时候呢就把这个鸭子呢给它静静的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1: 嗯，还安全的地方，
0: 安全的地方，对对对，然后就咱们就要做一大锅开水了。 将将能没过这个鸭子，
1: 嗯，
0: 就够了，
1: 就够了，
0: 就够了。然后这个时候呢，那个。

0: 给它做开了之后，这个时候你就要放一些，比如说像这个八角，你可以放两粒八角，
1: 嗯，
0: 然后放这个葱叶，
1: 葱叶，
0: 葱叶，然后放一些葱叶，然后放几片姜，这个姜切大片就行了，
1: 嗯，
0: 放几片姜，然后那个放一些这个黄酒啊，然后如果您要愿意的话，还可以放一些那个陈皮。也可以，陈皮也可以放一些的，然后就不要再放任何的东西了，
1: 嗯，
0: 已经够了，因为咱们吃的就是吃的鸭子的原味，然后而且是那种清凉的感觉。这个时候呢，等水开了之后，把这些所谓的调料香料都放进去之后，把鸭子给它直接放进去。然后鸭子放进去之后会导致什么？就是它一开始它是不会开的，
1: 嗯，
0: 水不会开的。等再开的时候，鸭子放进去之后再开锅的时候，给它转成中小火，慢慢的咕嘟。差不多有20分钟，这时候您就可以把鸭子先拎出来，把水控控干，让它凉一凉。
1: 嗯，吹吹风，
0: 吹吹风。
1: 嗯，
0: 然后吹吹风，吹完了以后，等那锅水再开的时候，再放进去，然后再煮个差不多10分钟到15分钟左右。就您一定要看那个鸭子的成熟度啊，就是您一插，就拿一筷子根一插，插了以后里头不要冒血就行了。然后等给它煮熟了之后，一关火。按我的经验，我是喜欢盖着盖再焖一会儿。
1: 嗯，
0: 焖一会儿就是能保证它的成熟度和嫩度，
1: 还可以再进进味儿嘛。
0: 对，
1: 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哈。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北安综合广播 FM93.9，下面转播北安电视台北安新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
2: 晚上好。
1: 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北安新闻节目。
2: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北安二中第二校区韩小学项目建设有序推进，今年9月正式投用。云端赋能非遗美，记忆绽放新风采。高考收官，点燃消费热浪，以旧换新，激活3C市场活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在铁西红安锦绣时代南侧，北安二中第二校区韩小学新建项目建设工作正高效有序推进，各项施工任务稳步落地。作为重点民生工程，该校区建设投用后，将进一步优化全市教育办学布局，补齐区域教育资源短板，切实惠及辖区广大适龄学生，助力全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提质增效。
0: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8000万元，总占地面积49130平方米，新建建筑面积16094.5平方米，建设周期为2025年7月至2026年9月。项目建设内容完善，功能分区清晰，包含7770.56平方米的初中部教学楼，5120.22平方米的小学部教学楼，609.60平方米的公用设备用房，以及2594.12平方米的体育馆与门卫房。同时，项目同步配套建设400米标准环形田径场、篮球场等运动场地，统筹实施校园围墙砌筑、场地硬化、绿化亮化等附属工程，并将配齐全套标准化教学仪器设备，全方位保障日常教育教学工作开展。在办学规模规划上，新校区科学配置教学班级，小学部规划18个教学班，可容纳810名学生。初中部设置24个教学班，可容纳1200名学生。项目整体建成后，将新增优质义务教育学位2010个。新校区教室采光条件优越，空间布局科学合理，教学设施兼具标准化、智能化特点，校园生态环境优美，后续将配齐配强优质师资队伍，打造我市高品质育人新阵地。
4: 项目建成后，将弥补我市铁西校区无初中学校空白，打造成为市域内办学条件最好、教学质量最高、学习环境最舒心、家长最放心、群众最满意的学习乐园。
1: 为深入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激活本土文旅文化活力，6月10号，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承办的非遗直播带货活动圆满举行。
3: 作为2026年我市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活动之一，直播间通过云端推介、实景展示、互动解读的方式，全方位推介我市本土非遗资源与特色文创好物，带来一场兼具文化底蕴与烟火气息的云端非遗盛宴。直播间内集中展示北安乌鱼绣、木雕、城市剪纸、蚌壳画、蛋雕、河雕、流派二人转等非遗作品，同步普及各类非遗主题知识，品类丰富，特色鲜明。多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坐镇直播间，真情讲述手艺传承背后坚守与深耕的匠人故事，让冰冷的传统技艺饱含温度与底蕴。在直播过程中，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负责人还结合全市文旅发展与非遗保护工作实际，详细介绍了我市非遗资源整体概况。每一项非遗技艺的传承，都是一方水土人文精神的凝练，凝聚着一代代手艺人的坚守与付出，是我市独一无二的文化财富。
2: 我们今天立足北安红色文化、北疆地域文化根基，深挖本土特色文脉，扎实做好非遗普查、展品整理与活态展示，让传统技艺看得见、传得开。接下来呢，我们会持续搭建展示传播平台，联动文旅活动， 拓宽非遗传播渠道，培育青年传承队伍，推动非遗与城市文旅深度融合，切实激活本土文化生命力。
3: 如今北安越来越多的非遗手艺人主动拥抱新媒体，走出传统展馆，扎根短视频与直播间阵地，用年轻化大众化的传播方式推介本土非遗，让广大网友足不出户就能沉浸式感受北安非遗的独特魅力，推动传统非遗技艺走进青年视野，融入现代生活。
5: 这场活动呢，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北安非遗，对我们非遗传承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能让我们更加坚定从事非遗这个信心和决心，让非遗走得越来越远。
1: 2026年高考圆满落幕，我市后高考经济强势升温，3C数码消费迎来集中爆发期，成为激活阶段性消费市场、拉动内需增长的重要抓手。
3: 6月10号，记者走访市内多家数码销售门店，看到大批准大学生集中选购入学数码装备，门店客流显著攀升，消费市场活力全面释放。当前我市考后 3C 数码消费呈现刚需化、品质化特点，轻薄笔记本、高性能智能手机、智能穿戴设备等成为准大学生选购热门。为抢抓毕业季消费契机，释放消费潜力，我市全面落实国家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惠民政策，推动 3C 产品换新消费落地见效。据市商务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介绍，目前海龙通信设备有限责任公司、泰时达通讯等10余家正规数码商家已纳入国家以旧换新政策实施体系，业务覆盖主流数码品类，辐射核心商圈卖场，有效承接本轮考后消费热潮。
6: 哦，高考结束了，我来这里选一款我喜欢的数码产品，为我的大学生活做好准备。
3: 高考结束后，门店到店顾客数量较平日增长1倍以上，各类 3C 产品销量同步攀升，近一周门店销售额较去年同期增长10%，考后消费拉动效果十分显著。国家持续推进的 3C 产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既是惠及民生的暖心举措，更是拉动消费赋能绿色发展的重要抓手。通过旧机估价、折价抵扣等便民服务，切实降低学子换新成本，盘活闲置数码设备，进一步规范废旧电子产品循环利用体系，倡导绿色低碳的消费理念，乘着后高考消费热潮，政策与市场双向赋能、良性互动，持续激活我市数码消费新活力，不断为全市消费市场提质扩容、高品质发展注入强劲动力。6月10号，赵林街道新绿社区联合市人民检察院、市人民法院、赵林派出所、赵林街道综治中心、赵林司法所、团市委走进紫澳幼儿园，开展趣味普法进校园活动，为幼儿园小朋友们送上一堂生动的法治安全教育启蒙课。本次普法活动以同心学法、法治护航为核心，结合幼儿园日常学习生活场景，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自我保护、防性侵等关键内容，采用普法主题动画进行观影教学。同时，工作人员用通俗易懂、童趣鲜活的语言普及法治知识，引导孩子们从小树立法治意识、规则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让法治安全理念潜移默化根植于孩子们心中。在普法文娱趣味游戏中，工作人员结合宣讲内容，设置多轮贴合幼儿认知、贴近日常生活的趣味问答，小朋友们积极思考、踊跃举手、大胆发言，现场气氛热烈活泼。工作人员还为积极参与、答题正确的小朋友们发放书签、笔袋等小礼品，以奖励激励的方式，让小朋友们在轻松愉悦的玩乐互动中学习安全知识、牢记法治常识，真正实现快乐学法、学有所获。
1: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我是北安微信公众号，或登录北安市人民政府网站，点击视频新闻回看我们的节目。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档案事业，伴随着党的诞生而产生。回首百年征程，它铭记着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领导中国人民进行艰辛探索的传奇伟业。一件件档案，记录着历史的足迹，传唱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昂扬奋进的旋律。面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血与火的洗礼，中国共产党早在同旧势力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年代，就形成了重视保管自己的档案、保管自己的历史的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档案事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凯歌中壮大。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党和国家关于加强档案工作作出重要部署，纵横全

从中央执行委员会设立秘书，到全面推进档案治理和档案资源利用，安全体系建设，从设立中央文库，到建成4233个现代化的各级各类档案馆，从制定党的档案管理规定，到建成系统完备的档案法规标准体系，从设立首个档案学教育机构，到百万档案工作者蓝台筑梦，中国档案事业由小到大，从弱到强，正以崭新的面貌在新时代书写新篇章。新时代档案工作紧紧围绕国之大者，大力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2014年，中国档案部门正式将南京大屠杀档案申报世界记忆名录。次年，南京大屠杀档案正式入选世界记忆名录项目名单。这段令人悲愤的惨痛历史成为世界记忆，永在人类史册。2018年，为积极服务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档案部门联合10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办16世纪至20世纪初中外丝绸之路历史档案文献展，无数中外观众前来一睹文明交流的璀璨光华。在重大节庆纪念活动、党内集中教育中，档案部门充分运用珍贵历史档案文献，讲述党的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2021年，在建党百年和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之际，百年恰是风华正茂主题档案文献展开展，生动讲述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坚守初心使命的故事，深刻解读了百年大党风华正茂的成功密码和力量所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胜利举办，举国关注，举世瞩目。冬奥档案收集、整理、保护、开发利用等工作同步部署推进，为全面记录这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更好传承发扬冬奥精神做出的积极贡献。新时代档案工作紧紧围绕发挥基础性支撑性作用，大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面对汹汹而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保存完好的小汤山医院建设图纸档案第一时间传送到疫情阵中，成为跑赢时间争夺赛的关键因素。火神山医院仅用10天时间就挺立于荆楚大地。2020年，北斗全球系统组网完成，标志着中国北斗系统3步走战略全部实现。回首北斗一号研制，面对国外技术封锁等不利条件，中国航天人正是通过宝贵档案照亮前行之路。2021年，全球最大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正式对各国科学家开放，浩瀚宇宙迎来了人类投来的最强一束好奇目光。扎实有力的档案工作记录下了这项大国重器建设的全过程。新时代档案工作紧紧围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大力服务群众查档用档。放眼全国，每年各级综合档案馆接待利用者超过600万余人次，提供利用档案2000万余卷件次。从中央档案馆到地方各级档案馆，每一面鲜红的锦旗背后，既是人民群众对档案工作的认可，也见证着全国档案人的满腔热忱和责任担当。

宏大事业的背后，是一代代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档案人，他们忠诚党的事业，热爱党的工作。他们坚守平凡，创造非凡。他们爱岗敬业，无私奉献。他们艰苦奋斗，团结拼搏。他们精益求精，刻苦钻研。2021年7月6日，在党的百年华诞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专门作出重要批示，这是实现民族复兴伟业中的档案事业，这是奋进在伟大新时代中的档案事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档案工作4个好2个服务的目标任务，档案人铭记于心，砥砺前行。在新征程上，全国档案系统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档案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守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职责，守正创新，担当作为，向着建设档案强国的目标不断迈进。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0: 他九岁丧父，被族人抛弃，在草原上与狼为伍。六七年后，他又被死敌生擒，重回逃亡之路。三次死里逃生，三次众叛亲离，两次全军覆没，他凭借惊人的意志顶住了一次又一次失败的打击，最终以极少的兵力横扫欧亚大陆，将40多个国家、720个民族一一收入囊中，创建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蒙古帝国。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成吉思汗意志征服世界，带您领略一代天骄的智慧与意志。
1: 上回我们讲到，萨木合兵团一举攻到了开封郊区，开封城里的完颜寻马上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
2: 守护高齐勇担重任，全权负责开封城的防御，他的方法是紧闭城门，顽强抵抗。城门只有一种情况被开，那就是被敌人攻破。此种情况，萨木合纵然有神助也拿不下开封，所以他选择了另外一种方略，主力紧紧围困开封，数个小分队攻打开封城周边的卫星城，并且骚扰周边的村庄，孤立开封。守护高齐对开封城外的一切视而不见，他的心里眼里只有开封城本身。在萨木合兵团的猛烈攻击之下，开封城发出了吱呀吱呀的声音，但屹立不倒。萨木合此时黔驴技穷，他只知道开封城至少有20万守军，却不知道开封城的后备资源匮乏。开封城的城墙远比中都差，粮食储备只有中都的1/10，养活20万人勉强维持一个月。萨木合用了多次诱敌出城之计，但都没有效果。守护高齐像是被钉死在开封城，无论使用什么计策，他就是一动不动。其实守护高齐并没有做到不动如山，他的敌人除了萨木合外，还有政府里面的监察官们。所有监察官都指责守护高齐畏敌如虎，任凭蒙古人在开封城外扫荡。他们的意见是派一支骁勇的部队突破蒙古人的重重围困，夺取潼关，再派一支骁勇的部队到省池，这样两个地方可以作为犄角，开封是牛头，三方面合力把蒙古人消灭于开封城下。完颜寻在监察官们的旁征博引的论述下认定，守护高齐应该支持睿智的监察官们的意见。守护高齐听了完颜寻的话，懒洋洋地说了一句：“监察官们对军事一窍不通，知道个屁。”这句话在监察官群体中引起了剧烈的震荡，他们纷纷上书请求完颜寻解除守护高齐的职务，让一名有胆识的人代替他。完颜寻征求守护高齐的意见，守护高齐还是懒洋洋地回答：“蒙古人走之前，我不会解除任何职务，也没有人可以解决我的职务。”完颜寻很平静，他仅有的智慧告诉他，守护高齐这个人得罪不起，他手握重兵，在军界是说一不二的。危难时机，他这样的人就是佛祖，就是上帝。守护高齐的保守防御很快见到了效果，萨木合在开封城下团团转，但萨木合团团转的同时，完颜寻也团团转，因为开封城的粮食已经见底。他征求守护高齐的意见，守护高齐还是那副半死不活的样子，说求和。完颜寻派人去跟萨木合求和，萨木合把消息通知给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看着开封城的方向说：“我们已经打尽了所有的鹿和野兽，只剩下一只兔子，我们为什么不放过他呢？”成吉思汗说这段话的时候，他的战友都在旁边，听到这句话，他们异口同声地叫道：“ 只有当皇帝不再是皇帝，而是大汗您忠实的仆人的时候，才会有和平。成吉思汗对战友的精神大为欢喜，他知道撒木合的艰难，于是他说，撒木合在前线可见机行事，对中原人的战争还将继续，但不必非要在开封城下一较高低。撒木合接到成吉思汗的口信之后失魂落魄，他对没能攻陷开封城感到羞辱，所以他对金国的议和提出了苛刻的条件，把河北山东等地的城池通通交给蒙古，完颜寻去掉帝号，成吉思汗可封他为河南王。完颜寻接到这样的条件之后气得死去活来，他回信对撒木合说，你这条件我即使答应你，我的祖宗也不会答应你，我的祖宗答应你，我的臣民也不会答应你。如果我答应你的条件，你让宋人怎么看我，西夏人怎么看我，朝鲜人怎么看我，西方那些国家怎么看我。撒木合现在骑虎难下，只好再对开封城猛攻。很多人都看得出他的心思已经不在开封了。叔虎高齐敏锐地发现了撒木合对开封城的心不在焉，于是派出情报人员到还有救兵的地方去搬救兵。国难当头，必有忠臣义士。河南行省最高长官虚鼎命人带领10000人马渡过黄河救援开封，与此同时，各地的义军也在叔虎高齐高官厚禄的忽悠下纷纷带兵而来，这些人的脸上呈现着忠义色彩，似乎要为皇上完颜寻贡献鲜血乃至生命。这些救援军在虚鼎的指挥下分5路夹攻撒木合，撒木合发现如果再不撤退就会陷入被包围的危险，于是迅速撤离黄河。这次撤退是人类军事史上战略转移的一个奇迹。撒木合兵团在2个月内后撤了800公里，这种速度可与一支机械化部队相提并论。金国的任何一支部队都没有追击，因为他们从长期和蒙古人的战争中深刻了解蒙古人。金国军界对蒙古兵团的认识已经深入骨髓，在他们看来，蒙古人善于在运动中作战，也就是说，无论是进攻还是撤退，蒙古人都会消灭他们的对手，所以你根本搞不清楚蒙古人的撤退到底是逃跑还是战略转移，他们到底是在诱惑你追击还是真的在逃跑。蒙古兵团在后撤时往往会扔下金银财宝，或者是将泥沙抛向空中，又或者在马尾系上树枝扬起灰尘。追击蒙古部队是一个惊险的活，因为你稍不留意就会失去他们的踪迹，更大的可能他们突然掉头向你冲过来，你会发现他们的人数比逃跑的时候多了好几倍。金国军界一想到蒙古兵团时，总会和神出鬼没以及来去如风如同闪电这些词联系在一起，或许这些词汇都不是他们想说的，他们最想说的是这群凶狠的幽灵无论是进攻还是撤退，你都要为他们的行为付出惨重的代价。撒木合在战略转移途中七窍生烟，这是他有生以来打得最窝囊的一场仗，他不想就这样极不光彩地结束这场仗，所以他快速行军，以闪电般的速度来到了平阳府城下，也就是今天山西临汾。1216年年末，撒木合把未能凯旋的怒火全都倾倒在平阳府城墙上。他不太走运，平阳府当时的一把手是虚鼎，虚鼎面对60000敌人毫无畏惧，把一场保卫战打得有声有色，打出了金国的威风，打出了士气，同时也打出了风格。撒木合在围攻10天之后见毫无取胜的希望，只好北撤。虚鼎在平阳城墙看着他北撤微笑着。随着撒木合的北撤，黄河两岸重新平静，撒木合的成绩非凡，践踏了陕西、河南、 山西牵制了河南的金国力量，也有力地配合了木华黎在辽西战场的所向披靡。当他回到草原之后，成吉思汗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庆功宴，萨木合在宴席上喝得烂醉。金国就在他烂醉如泥时开始重新部署潼关的防御，部署黄河南北的防御。成吉思汗和他的战友们也在部署，不过不是防御，而是进攻。高丽是918年由王建在朝鲜半岛建立的国家，高丽先后灭掉半岛上另外两个国家新罗和百济，统一朝鲜半岛。13世纪成吉思汗横行天下的时候，高丽开国已经接近300年，任何一个朝代时间一长肯定有大问题。高丽的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皇帝昏庸，朝政腐败。1216年8月，耶律刘哥手下大将启奴、金山、同古、鸭儿、韩舍率领一批契丹人背叛耶律刘哥。由于恐惧耶律刘哥的报复，所以他们渡过鸭绿江侵入高丽国。这支契丹军渡过鸭绿江后南下，在高丽都城平壤以北大肆焚掠。11月又渡过大同江，入高丽西海道。12月攻陷黄州城、涂城，这支契丹军并非能征善战，实在是高丽军队太弱，只龟缩在平壤城中浑身发抖。契丹军尝到了甜头，更是奋不顾身。1217年春，他们进逼开城，然后分为两股到处流窜。5月，其中一股攻破铁原、袁州。直到此时，高丽才出了位英雄人物，大将金就立用闪电战收复袁州，击溃契丹军。这支军队越过太白山脉向东逃窜，金就立尾追不舍。追来追去，金就立发现两股契丹军合为一股。金就立此时恰好患病，

0: 契丹军没有了克星，再度猖獗，连破高丽两个重镇豫州、河州。契丹人在朝鲜半岛如此猖狂，是高丽人觉得除非天老爷下凡才能干掉这群强盗。天老爷没有下凡，契丹人却开始自相残杀起来。金山对起奴总庄老大很看不惯，所以干掉了他。他当起老大，铜鼓又看金山不顺眼，于是干掉了他，自己成了老大。韩舍认为铜鼓不配做老大，所以把铜鼓干掉，自己做了老大。韩舍做掉前任后，就攻陷江东城作为老巢。高丽政府对敌人内讧这么大的事儿居然毫无反应，这让韩舍凭空多了很多的自信。他对士兵们说，将来这就是咱们的家了。高丽政府很生气，却无可奈何。从前他们还能求助于宗主国金国，现在金国自身都难保。然而白白把朝鲜半岛献给这群契丹人，实在是天理难容。高丽政府最后想到一招，有请蒙古大汗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在1217年时对朝鲜半岛没有兴趣，他正在专注于西北。高丽国使者来时，成吉思汗认为他们求错人了。他说，蒙古和你们高丽毫无瓜葛，我对你们那个地方也没有兴趣，你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吧。耶律楚材给成吉思汗使了个眼色，偷偷对成吉思汗说，高丽的地缘政治很重要，将来蒙古国要灭金国或者向更南更西发展，必须要保证东方的稳定，高丽是稳定的源泉。成吉思汗马上对使者说，回去告诉你们的国王，蒙古兵团很快就会进朝鲜半岛。蒙古兵团让高丽政府等得好苦啊，直到1218年秋，成吉思汗才命两员大将率20000人马在鸭绿江边集结。蒙古兵团在1218年秋冬之交渡过了鸭绿江，从林州向东南方向推进。高丽政府得到蒙古兵团已经进入朝鲜半岛的消息之后，又惧又喜。惧的是蒙古人会不会沿途烧杀掳掠，喜的是所向无敌的蒙古兵团来了，那些坏蛋契丹人的末日就要到了。在这种复杂的心情支配下，高丽政府派出一支3人组成的使团迎接蒙古兵团，他们的任务是对蒙古人的品格进行评测。蒙古兵团司令哈真和大多数蒙古将领一样，是个粗犷的人，他一见高丽政府只派3个贼眉鼠眼的人，可就怒了起来。他说，我们大汗派我们来拯救你们，你们这群王八蛋就这种态度，实在寒了我们壮士的心。我们这么一路走来，军粮所剩无几，却秋毫无饭，你们连碗水都没有。3个使者浑身发抖，跑回了平壤，把蒙古人的品格大肆渲染了一番。高丽政府半信半疑，但还是按照哈真的要求，调遣1000士兵运送1000担大米到蒙古军营。哈真又提出了要求，你们再出兵10000人和我们一起攻江东。高丽政府只好同意，派刚从病榻上复活的大将军金就立带领临时凑起来的10000人马和蒙古军会合。金就立眼神锐利，在会议上一眼就看到耶律刘哥，并且认出了他。这是因为耶律刘哥自单干后经常冲击高丽国的边境，金就立还知道把朝鲜半岛搞得天翻地覆的那群契丹人正是耶律刘哥的手下。他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再跳到了桌子上，要和耶律刘哥拼命。哈真用浑厚的胸膛挡住他，提醒他此时正是京城合作之时，闹内讧可不好。况且耶律刘哥来此正是为了劝降那群契丹人，他的用处大大的。耶律刘哥勉强露出了抱歉的表情，金就立这才重新回到椅子上。哈真相貌粗鲁，但心智却深，他看到金就立虽然身子回到了椅子上，可是愤怒的情绪始终未消，于是他做出下面的决定，高丽人马担任后备部队，不必冲锋在前。 在高丽人充当向导的情况之下，哈真兵团迅速推进到江东城下。江东城黑云压城，韩舍神经紧绷。此时已是1218年12月，大雪纷飞，严寒骤降，江东城下的蒙古人、女真人和高丽人被冻得蜷缩一团，根本无力攻城。哈真让耶律刘哥打头阵，耶律刘哥当然不会在这种恶劣的天气下发起军事行动，于是他把舌头当武器，劝韩舍投降。韩舍在城墙上和耶律刘哥相见，寒风怒嚎，两人把嗓子都喊哑，可谁也没听清楚对方说的话。韩舍不明白耶律刘哥怎么千里迢迢跑到这里，不过他很快就明白了，耶律刘哥派人送来了书信要他投降。据耶律刘哥的判断，韩舍是在自作孽，身为他从前的长官，有责任把韩舍拉回正轨。韩舍回复耶律刘哥，去你的吧，你不配做契丹人，你和蒙古人勾肩搭背，坏了祖宗的名声，我要为大契丹证明。耶律刘哥苦着脸对哈真说，我这次算是白来了，他根本油盐不进。哈真看看外面的天气说，那就狠狠地揍他吧。1219年春天，冰雪正在消融，蒙古兵团、高丽兵团、耶律刘哥的契丹兵团在江东城四面同时发起进攻。金就利很快就发现蒙古兵团对攻城一窍不通，再仔细观察，他发现蒙古人根本就没用心攻城。最后他得出结论，成吉思汗这个家伙真狡猾，因为蒙古人不强攻坚城。金就利的判断非常正确，成吉思汗自建大蒙古国以来，在出兵上非常的节约，从不浪费本民族兵力。这次来的20000人马，蒙古人不超过5000人，其他都是被他收服的女真人、汉人和契丹人，还有汪古部的5000人。成吉思汗也知道其他民族的战力不如蒙古人，可蒙古人兵力太少，死一个就少一个，他必须要借他山之势。攻城战在10天之内结束，韩舍在城破之前选择体面的自杀，城内几万还活着的契丹人被哈真送给了耶律刘哥处理，蒙古人成了高丽的救星，现在救星开始向被拯救者索要报酬了。哈真带着蒙古弯刀，光着膀子进入到了高丽国王的卧室，告诉高丽国王，他已经把高丽从契丹人的烧杀抢掠当中解放了出来，所以高丽国王必须要拿出酬谢。高丽国王在惊恐万分之下同意了蒙古人提出的苛刻条件，高丽必须每年向蒙古纳贡，至于贡品嘛，蒙古人说了算。从此高丽完全臣服于蒙古，每年纳贡不绝。我们可以从成吉思汗的弟弟帖木格向朝鲜的一次索贡为例，来证明蒙古人的索取之重。水獭皮10000张，绸3000匹，苎麻2000匹，宣纸10张，棉花10000斤，以及颜料、桐油等杂物无数。这种无度的索取肯定要出问题。1225年阴历12月，蒙古受贡使臣在益州被高丽人所杀。当时成吉思汗从西方班师，第二年又征西夏，无暇东征高丽，两国绝交达7年之久。窝阔台即位后重启蒙高战争，高丽再度臣服。高丽在成吉思汗时代的短暂臣服，不过是成吉思汗征战生涯中的一朵小浪花。滔天巨浪不在大蒙古国的东方，也不在南方，而是在西方。
1: 成吉思汗眼中的西方正是花剌子模。不过在他开启万里西征之前，还有3件事情需要解决。这3件事是什么事呢？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杜阴山所著的《成吉思汗意志征服世界》，本书已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演播于月，制作人张雅娇。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1: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1: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1: 最
2: 阴险的笑是狞笑，
1: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5: 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声艺人的社会地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次创作新相声便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相声大师侯宝林备受鼓舞的同时，将更多的心思花费在了改进新相声上。那么对于这些新相声，当时观众们的反响如何呢？今天就让我们翻开侯宝林自传一户侯说，一起找寻答案。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百年笑声。自传中啊，相声大师侯宝林记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让他印象深刻的几场演出。他写道，我那时精力旺盛，我想为相声事业找条出路，我开了个节目单，人名节目名都有了。我首先来到长安戏院，找到管业务的人，我说给我们2天日子搞2场相声大会。答话是哦，欢迎。那时戏院对待剧团有2个方案，第一，如果你这剧团业务软，他就不跟你匹账，他跟你要租金，这厂子租给你要300元的租金，你卖8个人他也不管，就要300元租金。第二种方案，你这个剧团的演员有号召力，他就跟你匹账，戏院知道我们有号召力，最后决定还是匹账，而且票价和那时当红的京剧演员一样。这场演出能不能卖得好呢？观众们会认可改进后的相声吗？当时侯宝林心里也没有底，究竟结果如何？让我们先来听一段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体育和广告》，我们一会儿再说。
6: 您看我原来挺瘦的，
7: 是啊，
6: 大家都知道吗？
7: 原来我也是，
6: 头牌的。
7: 过去您倒是瘦啊，
6: 哎，现在您看这体格，
7: 现在
6: 谁都说我胖，
7: 哎，您实际上是胖了，
6: 实际上不是胖，
7: 那么是什么了？
6: 棒，身体健壮
7: 啊，
6: 是不是有那么点意思
7: 啊？有，
6: 你看这肉，
7: 怎么样？
6: 真是啊，
7: 猪肉翻着
6: 练的，
7: 哦，练的
6: 练。
7: 哦，
6: 现在您的身体好嘛，就是练的
7: 练
6: 的。
7: 那么您参加哪一项体育活动了？
6: 篮球，
7: 哦，篮球，
6: 乒乓球，
7: 哦，
6: 这最有兴趣。
7: 乒乓球
6: 啊，乒乓球好啊。你看着那么点玩意儿啊，
7: 您那球才多点啊，
6: 是不是不大呀？
7: 费劲
6: 啊，费劲。
7: 哎，你总得跟着他跑，
6: 反应还得快。
7: 那是啊，
6: 人那一拍来了，你就得知道怎么回事。
7: 那是啊，
6: 这往怎么转？
7: 哎，
6: 这球怎么打？
7: 对
6: 啊，我跟庄则栋差不多。
7: 是啊，
6: 人都管我叫侯则栋。
7: 瞧这事儿啊，
6: 怎么您打得很好啊？
7: 自从世界第25届乒乓球锦标赛，咱们龙舟团拿下了冠军。
6: 是啊，
7: 我这兴趣增高了。
6: 哦，
7: 我就练。
6: 是啊，
7: 26届庄则栋邱忠慧又拿下了冠军。到27届我就盯着了。
6: 盯着什么？
7: 盯着他们回来的时候聚餐，我跟着来一顿。
6: 你就盯着吃啊。
7: 不是，我盯着呀，我们的运动员载誉归来，抱着大金杯，我代表你跟我全体相声演员向他们祝贺，完了以后我还得盯着。
6: 那你还盯着什么呀？
7: 盯着跟他们要个纪念章。
6: 他净想这好事呢。
7: 乒乓球啊，
6: 好啊
7: 好。
6: 嘿，要说咱们中国乒乓球打的那是最好。
7: 是啊。
6: 哎，你说这个举重谁最好？
7: 举重
6: 啊，
7: 咱们中国的举重那得说是陈景开，
6: 哦，
7: 他是轻量级，
6: 是啊，
7: 重量级得说是弗拉索夫，
6: 弗拉索夫是哪国人？
7: 苏联
6: 啊，苏联人
7: 啊，
6: 嗯，
7: 那是纪录保持者，绝对冠军，
6: 是啊，
7: 他是重量级挺举，
6: 嗯，他能举多重啊？
7: 211公斤，422斤，
6: 可以的，
7: 看这姿势，
6: 嗯。
7: 起来，下面起来，
6: 起来了，
7: 身上的劲儿，嗯
6: 嗯，
7: 棒，400多斤，
6: 嗯，
7: 当，
6: 啊，
7: 像这台
6: 怎么样？
7: 400多斤，
6: 嗯，
7: 当，下去了，
6: 哦，能给砸塌了，
7: 那是啊，
6: 啊
7: 啊，
6: 太重了嘛，
7: 你有多重？
6: 我举不了那么重啊，
7: 谁让你举
6: 的呀？我问你体重有多少？
7: 我体重啊
6: 啊，
7: 102斤，我130，
6: 啊，130，
7: 咱们俩才200多斤。
6: 好吗？
7: 还不够他举的呢，
6: 那不够人这一举，
7: 加上刘宝瑞，
6: 那才也就是300多斤，
7: 再加上马季，咱们个人，
6: 哎，人家都能举起来400多斤
7: 呢，400多斤呢，人就举起来了，
6: 举什么？
7: 举咱们个人，
6: 他举那个玩意儿好举，个人他没法举，
7: 什么？
6: 嗯，
7: 他没法抓呀，
6: 你说抓哪个？
7: 咱们个人，把咱们个人捆在杠子上
6: 啊，
7: 拿起来，
6: 嗯。
7: 你这不行，
6: 好嘛的呢，你这举起来我倒不害怕，你他这一扔我受不了，
7: 他扔完了以后明儿你就请假了，
6: 这我请假了，咱们四个人都得歇工，
7: 是
6: 哎，这个跳高这怎么样？
7: 男的女的？
6: 女的，
7: 女的跳高
6: 啊，
7: 那得说是巴拉斯，
6: 巴拉斯，
7: 巴拉斯
6: 啊，哪国人？
7: 罗马尼亚。
6: 哦，
7: 巴拉斯跳高。
6: 那他跳多高？
7: 1.91米，
6: 1.91米，
7: 那不容易。
6: 嗯，
7: 平地一跃跳过1.91米的标杆，
6: 嗯，
7: 所以我也喜欢这一项跳高。
6: 是啊，
7: 嘿嘿，我也练了。
6: 怎么您也在练这手
7: 啊？
6: 练得怎么样？
7: 差不多。
6: 哦，
7: 1.75米
6: 啊？
7: 你能跳过1.75米？
6: 嗯，
7: 身高
6: 1.75米。
7: 你说身高干什么呀？
6: 这又没给你做大褂儿，
7: 你说什么？
6: 问你能跳多少啊？
7: 跳，
6: 嗯，
7: 2.5米。
6: 多少？
7: 2.5米，
6: 2.5米
7: 跳。
6: 哎，行行了，你这叫吹大气。
7: 嗯，
6: 什么？苏联有一位叫布鲁梅尔啊？
7: 啊，对对，
6: 那是世界冠军。
7: 嗯，
6: 才跳啊，2.26米，
7: 好吗？
6: 你跳多少？
7: 2.25米。
6: 怎么什么2.25米？
7: 2.5米
6: 比他多呢，
7: 比他还多呀？
6: 多，比他是多2点多呢。
7: 好家伙了，
6: 好家伙呀、啊！
7: 当年我是没去参加比赛，比赛完了那冠军就归我了
6: 啊！
7: 我没去，在家里练习，还告诉你跟他们跳的不一样。
6: 你这还有什么不一样啊？
7: 嗯，
6: 哦，你是撑杆跳
7: 啊，
6: 从房上跳，
7: 你往下跳啊？
6: 要怎么我没去呢？
7: 你呀、啊，别去了，
6: 你回来把腿蹲了。
7: 行，这项咱们也行，这项咱们也练。
6: 啊，你也练过？
7: 哎，
6: 啊，
7: 嗯，
6: 哎，美国的体育发展的怎么样？
7: 美国体育不错，
6: 是吗？
7: 发展的好。
6: 哦，
7: 就那项目那个多呀，人就得说是世界第一。
6: 项目多？
7: 项目多。
6: 哪一项？
7: 不是哪一项，整个项目多。截止到1962年，它278项。
6: 278项，
7: 美国也比不了。
6: 这278项，这都有什么呀？
7: 他那个比赛啊，
6: 比赛
7: 是稀奇古怪的
6: 啊，
7: 多种多样的
6: 哦，
7: 各种比赛都有。
6: 是啊，
7: 哎，他那个比赛可有意思。
6: 你说这个
7: 美国有抽烟比赛
6: 啊，
7: 有喝酒比赛，有冷冻比赛
6: 啊。
7: 冷冻比赛
6: 什么叫冷冻比赛？
7: 就是把人搁在冰箱里头冻着，看谁冻的时间长就是冠军。
6: 干嘛呀？这做冰棍呢、
7: 嗯、也叫冰棍比赛。
6: 你说这玩意有什么意思呢？
7: 有意思。
6: 干什么？
7: 给卖冰箱子做广告。
6: 交代给他做广告啊。
7: 哎，还有呼啦圈比赛
6: 啊，
7: 坐杆比赛。
6: 坐杆比赛又是怎么回事啊？
7: 比赛者10个人为一组
6: 啊，
7: 坐在电线杆子顶上，什么动作也没有，看谁坐的时间长。
6: 你怎么要掉下来呢？
7: 掉下来那算不及格。你想办法别让掉下来。
6: 想什么办法？
7: 据说吃一种药叫镇静剂。
6: 那甭问了，一定是给卖药的做广告了。
7: 还有不吃饭比赛、
6: 啊、
7: 不喝水比赛，还有跺脚比赛。
6: 跺脚比赛
7: 啊，比赛1小时，看谁跺脚次数最多。
6: 嗯，怎么1小时啊？一会儿那腿就得肿了啊。
7: 肿了
6: 啊，
7: 那就算冠军。
6: 那算冠军了、
7: 啊、肿了呀，还不是冠军吗？
6: 这一定是给卖鞋子做广告了吧。
7: 哎，还有打气氛比赛。
6: 打气氛还比赛呢？
7: 大概是人家把别的艺术都看腻了，想发展一下打气氛的艺术。
6: 这打气氛这没有你怎么往出打呀、啊、
7: 不是，人家想办法。
6: 有什么办法？
7: 比赛者10个人为一组，5个人为一排， 对脸坐着啊，观众都在四围看着。
6: 哦，
7: 裁判员一喊预备，
6: 嗯，
7: 每人拿出一瓶胡椒面，
6: 胡椒面到手里
7: 啊，开始。于文，
6: 嗯，
7: 跟着去。
6: Action！ 这玩意儿还是有意思啊，
7: 有意思。
6: 嗯，
7: 电扇一吹更有意思。
6: 什么意思？
7: 胡椒面一飞，观众席里也跟着。
6: Action！ 观众也参加比赛了，
7: 虽然参加比赛可不能得奖。
6: 怎么？
7: 他们都得算业余的。
6: 业余的？我还没见过专业的屁分呢。
7: 还有骑牛比赛。
6: 骑牛比赛啊，这我知道了，
7: 一定谁慢谁是冠军。不，十个人骑十个牛赛跑。
6: 牛的不跑啊，
7: 想办法让他跑，
6: 那就打呀。
7: 哎，打可不行。
6: 嗯，
7: 人家美国不准打。
6: 不准打？
7: 哎，打牛可不行
6: 啊。
7: 美国有那么一个叫什么反对虐待牲畜委员会
6: 啊。什么意思？
7: 不论你谁要打一下猪狗牛马，让这个委员会知道，提起诉讼就要罚款。
6: 罚钱？
7: 哎，
6: 这牛你要不打它，它不走啊。
7: 不，人家有办法。
6: 有什么办法？
7: 在牛尾巴那会儿拴上炸药。
6: 嗯，
7: 到时候一点，冰棒一炸，这牛你想它还不走吗？
6: 嗯，那牛啊它就蹦起来了。
7: 可是人家没打呀。
6: 是啊，这比打还厉害呢。
7: 你说这手够多损。
6: 你说骑牛的这个人受得了吗？
7: 啊，还有一种叫摔跤比赛。
6: 哎，这倒不新鲜。
7: 嗯，
6: 摔跤啊。
7: 啊，
6: 中国蒙古日本都有摔跤。
7: 不，
6: 美国它能比得了吗？
7: 不一样。
6: 哦，
7: 人家是泥塘摔跤。
6: 泥塘里的摔跤？
7: 特制的泥塘
6: 啊，
7: 挖一个18平方米一尺深的池子，里边灌好了泥浆。
6: 呵，
7: 比赛者在里边摔跤，观众四围看着。
6: 还看呢？
7: 啊，不，人家那个泥不是一般的臭泥。
6: 哦，这泥的不臭。
7: 这不但他们见一身泥，连观众都得见一身泥。
6: 观众见一身泥，嗯，这还得算是业余的，不能得奖啊。
7: 那虽然不得奖，还是大有人看。但人家好这么个乐，
6: 就好这一人弄一人臭泥的乐。
7: 哎，
6: 你说他们搞这些玩意儿有什么意义呢？
7: 有意义。
6: 嗯，
7: 人家说这是为了显示发明创造，
6: 就创造在那泥塘里摔跤。
7: 哎，你看美国人他就这样。你说吃饱了喝足了干嘛去呀？
6: 嗯，
7: 那找点新鲜玩意儿，什么新鲜就看什么。
6: 是啊，
7: 喜欢这一套。哎，愿意参加这种稀奇古怪的比赛。
6: 哦，
7: 商人呢想尽方法做广告。
6: 是啊，
7: 还有些人呢希望参加得点奖金好对付生活。
6: 哎，
7: 所以有各种的体育比赛。
6: 哦，
7: 人家美国搞这么一次体育比赛也不得了呢。
6: 这还有什么不得了啊？
7: 哦，也是耗资千万
6: 啊，
7: 事故百出，牺牲人命，轰动全国。
6: 哇，这你说什么比赛都有啊。
7: 啊，在体育场里边也是各占一摊
6: 啊。
7: 比赛时候有意思极了。
6: 是啊。
7: 哎，同时进行，你听吧。
6: 嗯，
7: 叮当五四，稀里哗嚓，稀里哗啦，精准巴扎。
6: 我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呢？
7: 啊，不是，这是比赛在进行啊。
6: 好嘛，我等着着火了呢。
7: 那新闻记者可忙极了
6: 啊，
7: 把各项的冠军都得照下来。
6: 照相？
7: 我好登报啊。
6: 这么乱的场面，那个镜头好找吗？
7: 要摸到一个规律也不难找。
6: 哦，
7: 那各项的冠军他都有特点。
6: 都有什么特点？
7: 你看这人满脸青肿，那你甭问，准是拳击冠军。
6: 哦，
7: 这人胳膊手都肿了，那甭问，一个定握手冠军。
6: 嗯，这位腿要是肿了，一定是跺脚冠军。
7: 对，
6: 这位要鼻子肿了，一定是打屁粪冠军。
7: 那这位周身青肿都没好地方了，是什么冠军
6: 啊？这我不知道。嗯，
7: 全能冠军。
6: 哦，全能冠军就全肿了。
7: 我告诉你啊，有一项比赛，据说任何国家都比不了人家。
6: 什么比赛呀？
7: 汽车比赛。
6: 哎，咱们是不开展这一项啊。你要说咱们司机同志哪位不是安全行车几万里啊，他能比得了吗？
7: 你说安全行车
6: 啊，
7: 那当然他比不了啊。
6: 哦，
7: 人家比赛那玩意儿高啊。
6: 是啊，
7: 那不安全行车。
6: 哦，不安全呐。
7: 啊，人家开车以前拿毛巾把眼睛蒙上。
6: 怎么着？
7: 开车
6: 瞎开啊。
7: 像丘陵地带啊，跑五里路，
6: 你这多危险
7: 啊。路上有很多障碍。
6: 好嘛，
7: 临完了就这个赛这速度啊。
6: 嗯，
7: 那真叫快。
6: 啊，
7: 最后得冠军的那个叫嘎瓦莱。
6: 哦，嘎瓦莱。
7: 哎，
6: 嗯，
7: 嘎瓦莱得了冠军。
6: 他一定是开的好了，
7: 也不是杠着的事情
6: 啊。怎么意思？
7: 他离终点线还有十几米呢。
6: 啊，
7: 后边俩车追上他了。
6: 哎呦，
7: 咚这么一撞。
6: 嗯，
7: 这下撞好了。
6: 你就好了。
7: 撞好了
6: 啊，
7: 撞的嘎瓦莱这车打俩滚翻了一跟头，冲过了终点线。
6: 嗯，
7: 得了冠军。
6: 这还撞出来个冠军呢。
7: 是，这下可轰动喽
6: 啊。
7: 新闻记者照相，电视台抢镜头，电影公司来拍电影，观众也拥来了。
6: 哎呀，
7: 男的都要跟他拥抱，女的要跟他接吻，哪怕是跟他那破汽车接个吻也是好事。
6: 你瞧这事儿。哎，
8: 警察来维持秩序太乱了。
7: 就这么乱怎么维持啊？
8: 那体育协会的主席赶紧拿起话筒喊话，
7: 哦，
8: 女士们先生们，请大家静一静，我们创造了这样的世界纪录，这是大家的荣誉，我们有了这样的冠军是全美国的荣誉。
7: 什么荣誉啊？
8: 我知道你们都很爱他，
7: 嗯，
8: 想跟他合影拍个照，我们一定来满足大家的要求，
7: 嗯，
8: 不过现在得让他休息休息，
7: 哦，
8: 让他冲冲洗洗，有的地方还要补补缝缝。
7: 哎哎哎，这人干嘛还缝缝啊？
8: 他已经撞碎了。
7: 撞碎了。
5: 听完了侯宝林、郭启儒、何硕的相声《体育和广告》，我们接着来翻开侯宝林自传《一户侯说》。书中侯宝林写道，星期五这一天从天亮就下起雨来，而且下的是瓢泼大雨，这暴雨啊一直下到下午两点才停。我是坐立不安，晚上相声演出能卖出多少座呢？我不知道。耗到三点多钟，我出门去直奔票房的那个小窗户去看票图上卖了多少座，我一看心里有底了，卖了50%，都是最高票价，我的心踏实下来了。等我从长安戏院出来，刚下台阶，看见罗荣寿从西边过来，两眼发直。我在台阶底下，他走到我跟前才瞧见我说，哟，你也来了。我让他估计估计今晚形势怎么样，他说现在起码有半座，您估计呢？我说只要从现在起不下雨，晚上包你满座，要在下下小雨不是暴雨，包你70%。那天果然没有再下雨，到开场时满座了。侯宝林的自传先讲读到这里，我们来欣赏一段侯宝林、常宝华表演的相声《樱桃》。

0: 完让他给卷卷上。
1: 哎，这没听说啊，哪有卷舌头的呀？
0: 哎，反正能唱上他那个味儿里。
1: 哦，
0: 啊，
1: 嗯，
0: 我就喜欢唱。
1: 这么说，您能够唱两句越剧？
0: 越剧
1: 怎么样？我代表观众反演侯先生唱两句越剧，咱们听听。我也喜欢呢。
0: 我唱不好啊！您别听他说的，您让我唱，
1: 我就喜欢听。
0: 那反正他说出来的不唱也不合适，
1: 就是嘛。
0: 反正味儿啊、字儿啊什么不对的地方，您自管提啊。
1: 哎，
0: 希望提宝贵意见。
1: 您这太谦虚了。
0: 哪位你要说我唱的这不对，你来。
1: 哎啊，怎么让人家唱
0: 啊？但是你一定比我唱的好啊。
1: 那当然了，
0: 是吧？
1: 好，
0: 越剧这个也分流派。
1: 哦，这流派很多了。
0: 哎，你像这个复调，
1: 哦，复全香，
0: 复全香，
1: 是的，
0: 啊，这个齐调，
1: 齐调，齐雅仙，
0: 齐雅仙，
1: 对，
0: 齐雅仙，他有他自己的观众，
1: 嗯，有特点，
0: 非旦最好，
1: 嘿，
0: 上海人就说嘛，齐雅戏个调子下齐这个，
1: 哎，我听不懂，
0: 就说齐雅仙这个调子太好了，
1: 太好了，
0: 是吧？
1: 嗯，
0: 他的哪首戏是《梁祝》？
1: 哎，
0: 他们一会演的时候，他只唱一折。
1: 哎呀呵，
0: 他就唱这个吊孝这一折，
1: 这是他最精彩的一个片段。
0: 我也喜欢这一段，
1: 我就爱听这段。
0: 得两个人唱，一人唱不了，
1: 没关系，有我呢。
0: 啊，
1: 我跟您咱们一块合作。
0: 我知道你不会唱的，我
1: 什么我不
0: 一点都没学过。
1: 您不太了解我吧？
0: 啊，
1: 我不会唱啊，我来几个动作您看看。您看我这叫不会唱吗？啊，
0: 行，
1: 您看啊，您瞧，
0: 哦，别，
1: 我这动作，
0: 别，
1: 怎么了？啊，这叫不会唱的？
0: 这是小声，书声
1: 啊，
0: 又叫扇子声。
1: 嗯，啊，对，我这怎么了？
0: 如气，您，
1: 啊，我这，嗯，
0: 这能唱梁山伯？
1: 我这是
0: 十五贯里的楼阿鼠。
1: 嗨，我怎么改楼阿鼠了我？
0: 你那动，你动作别夸张，你别走到小花脸那儿去。
1: 不是，您要求别太高，
0: 别弄个丑角那儿。
1: 我跟您呢就那么配着，我跟您咱们一块儿唱这段，
0: 一块儿唱
1: 啊。
0: 那咱们俩就唱这个吊孝这一折。
1: 我演谁，您演谁，咱们分分角色呀。
0: 我是唱那个齐雅仙那个。
1: 齐雅仙
0: 那个
1: 半角
0: 祝英台。
1: 啊，那我呢？
0: 梁山伯。
1: 我演那个梁山伯。
0: 哎，
1: 啊，咱们演哪段啊？
0: 吊孝。
1: 吊，不是谁给谁吊孝啊？
0: 就是这个什么
1: 祝英台
0: 给梁山伯来吊孝。
1: 我是那死的呀，您这拿我开玩笑。我跟您配戏，我演那死的。
0: 我知道你连念白都不会，甭说唱了
1: 啊。
0: 你还来活的，你就来死的，我就唱这几句。
1: 那行了，我听听您这个。
0: 你死的啊？
1: 啊，我死了。
0: 这应该有个床板的。
1: 对了，我得
0: 躺在那儿。
1: 我得平在那儿
0: 啊。不，
1: 我就躺。
0: 因为现在不行
1: 啊，
0: 这没有，你就立着就行了。
1: 我立着。
0: 啊，这个因为咱们这是立体艺术嘛。
1: 哎，就这么讲啊。
0: 嗯，好，这立着啊。
1: 行。对，
0: 因为您这怎么像死人？
1: 不是，我这样不是像点吗？这样啊，
0: 袖子太短了。
1: 哦，怎么给您接上一块是怎么着？啊，
2: 两袖，
1: 哟，怎么了这？
0: 这什么意思？
1: 不是，我是有意思。
0: 这自我陶醉，你是观众啊，你还是剧中人？
1: 我是符合剧情。
0: 什么剧情啊？
1: 您那个是祝英台，我是梁山伯，您不是吊孝吗？
0: 啊，
1: 您给我吊孝
0: 啊，
1: 俩人感情好，您这一吊孝，我挺高兴的，我这是乐滋滋滋的，这合适吗？
0: 有这样的死人吗？
1: 啊，
0: 死人还会高兴啊？
1: 啊，我还真死了。
0: 那可不
1: 好，我不动。

这就是侯宝林、常宝华合说的相声《英台吊孝》。自传中，侯宝林写道：“星期五满座，星期六更没有问题。两天演完之后，我就到吉祥戏院跟他们要两天园子，我们再到东城再演两场，日期是星期二、星期三，也卖了两场满座。确实，从那以后啊，新相声就打开了局面，我们到处演出，卖座率不低。”很多晚会演出需要相声节目，都来找相声改进小组，由我组织统一安排，大家情绪很高，演新相声的劲头是更大了。

0: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0: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0: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

0: 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0: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1: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0: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1: 最
0: 阴险的笑是狞笑，
1: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0: 最恶毒的笑是嘿奸笑。
2: 相声小品快板书，
0: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2: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0: 嘿嘿，百年笑声。
3: 第一次听侯宝林说相声，毛主席就被逗笑了，说侯宝林是个语言学家。以后毛主席工作之余，常请侯宝林到住处说相声，劳累了请侯宝林说相声，烦躁了请侯宝林说相声，高兴了也请侯宝林说相声。说过一个段子之后，毛主席常常带头鼓掌，说侯先生再来一个。今天相声人生这个单元中，我们就来翻开侯宝林自传《一户侯说》，看看侯宝林是如何给毛主席说相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在自传中，侯宝林写道，1949年北京刚解放不久，我给毛主席第一次说相声，就发现他很爱听相声。后来又一次我给他说相声的时候，我看见他老人家坐在藤椅上，手臂上挽件雨衣，当时没有报幕员，前面的节目演完，毛主席站起来想走了，但当他看到我和郭启儒出场时，就挽着雨衣又坐下了，这对我是莫大的鼓舞。有时我在小范围里也给毛主席说相声，我给毛主席一共说过150多段相声，我在说唱团只说过100段左右。有些段子在外边该不该演，能不能演，在拿不准的情况下，我们也给毛主席说，所以毛主席听我相声听得最多。侯宝林的自传讲读到这里，让我们来欣赏一下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打百分。
4: 人下班以后啊，就是找地方找点娱乐，有意思，
5: 对，
4: 是吧？
5: 哎，
4: 反正玩啊，它各有一号，
5: 那可不是吗？
4: 嗯
5: 啊，你看像这个娱乐什么打的篮球啊，
4: 篮球
5: 啊，
4: 那没意思。
5: 怎么？
4: 篮球、排球、足球，这都没意思，
5: 没意思，
4: 跟我没缘。
5: 怎么？
4: 我这不是这不行，体格不行啊！我弄一身汗，打完了我得旁边蹲着喘去，这不是？
5: 看您这个体格啊，也不像个体育家。
4: 就是嘛，
5: 哎，跳舞，
4: 跳舞倒有意思
5: 啊，
4: 有意思。不过我不跳。
5: 怎么？
4: 我瞧人跳的挺欢实，挺有意思，我不跳。
5: 可以跳一跳啊。哎，全身运动啊，
4: 怪热的天，这一块跳舞容易长痱，这没听说过。
5: 那您是不爱好？
4: 我不喜欢跳舞。
5: 哎，滑冰，
4: 冬天滑滑冰
5: 怎么样？
4: 找别人
5: 啊，
4: 我不去。
5: 您也不行。
4: 人家滑得好的，你看着滋溜滋溜，它有意思。
5: 嗯，
4: 咱滑不好，穿上冰鞋一上去，啪一屁股墩儿。半天起不来，好容易起来，刚一动换吧唧又趴下了。你知道为什么呢？这个你在那儿耍活宝去，让旁边人家大伙儿都乐你，这为什么呢？
5: 那你不练呢？这久练才能久熟呢。
4: 不成啊，你得练得多会儿，我这体格它不禁摔呀。
5: 哎，游泳。
4: 哎，游泳我倒喜欢。
5: 怎么样？
4: 游泳有意思啊。
5: 来来，
4: 游泳那玩意儿，它是浑身都运动啊。
5: 是啊，
4: 是不是啊？
5: 强健身体。
4: 哎，你说自由式啊，你说蛙式啊，
5: 啊，
4: 先得练打水。
5: 对，
4: 是吧？
5: 哎，
4: 这有意思
5: 啊，
4: 这我喜欢。
5: 这您行，啊，
4: 我就在家了，家练
5: 啊。您在家里头练
4: 啊？
5: 哦，您家里头有池子？
4: 没池子，
5: 那哪儿练去？
4: 在床上练。
5: 好，
4: 练蛙式。
5: 在床上练呢？
4: 哎，我那床单都破了。
5: 这没水啊。
4: 哎，我这叫旱泳。
5: 您要胡出主意的。
4: 哎，就为把姿势练得正确，给我将来游泳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5: 就您这么练呢，多会儿打不下基础。这么说这几个娱乐嘛，您全都不爱好。
4: 哎，不是我最喜欢的。
5: 那可是有一样啊，那您这个业余的

0: 间怎么样的处理呢？打百分，百分玩扑克，
1: 这玩意有意思。四肖往这儿这么一坐，你看着他那么文明。
0: 哎，这倒对。我净瞧见您跟人打百分。
1: 哎，喜欢啊。
0: 你这百分迷。
1: 也不是百分迷呀。啊，因为我干这工作跟打百分有密切关系。
0: 怎么？您搞的工作跟打百分有密切关系
1: 啊？
0: 哦，您是搞俱乐部工作的？
1: 不，会计。
0: 会，那跟打百分有什么关系呀？
1: 你玩扑克不得算分吗？
0: 啊，
1: 会计不得算账吗？反正都得用算数。
0: 哦，这么个关系啊。
1: 干您在我们机关里玩扑克，我专家
0: 啊，
1: 人称百分冠军。
0: 嗨，那管什么呀？
1: 只要是玩扑克，你说怎么来吧？
0: 怎么来呀、啊？那不就是打百分吗？
1: 嗨，那都臭街了。
0: 嗯，
1: 玩扑克不下几十种玩法。
0: 哦，
1: 告诉你，有桥牌，
0: 嗯，
1: 有街七，又叫接龙，
0: 嗯，
1: 有钓鱼，
0: 嗯，
1: 斗牌，拉车，
0: 嗯，
1: 吹牛，就是信不信由你。
0: 嗯嗯嗯，
1: 有买四门，
0: 嗯，
1: 叫名字，摸鼻子，
0: 哦，
1: 著作家，
0: 嗯，
1: 搞业务，
0: 嗯，
1: 捉王八，
0: 嗯。
1: 孤军奋斗，
0: 嗯，
1: 好事双成，
0: 嗯，
1: 四花八门。
0: 哎，行行行，您说这些的我全不会，我就会打百分。
1: 百分也跟多少样啊？
0: 啊，
1: 四人的、五人的、六人的，活朋友、死朋友，亮底的、不亮底的，带甩的、不带甩的，小二翻身、小三当家，我全会来。
0: 您的能力还真不小，
1: 告诉你，在我们机关里打百分，大多数那都我徒弟。
0: 嗯。
1: 只要玩扑克，哪一场也少不了我。要里一送牌，我逮谁跟谁来。
0: 嗯，
1: 你来不来？现在就带着。
0: 哎，对对，哦，我会来。好嘛，你把心都用到这上了。
1: 你别看它是一种游戏
0: 啊，
1: 嗯，也可以显示出一个人的天才智慧和他的创造能力。
0: 一个打百分还有什么天才创造？
1: 哎，我们打百分可有新发明啊。
0: 有什么新发明啊？
1: 我们有水果百分，有眼镜百分。
0: 哎，
1: 有
0: 您等等，什么叫水果百分啊？
1: 四家打，谁都惦记打，谁都惦记做主。
0: 啊，是啊。
1: 守了牌不好，他也要。
0: 嗯。
1: 净指着底下这六张，这叫靠天吃饭，量地求财。
0: 还有唯心论，
1: 他要打垮了怎么办呢？
0: 嗯，
1: 让他买点水果请客。
0: 哦，这就叫水果百分。
1: 哎，
0: 那要是让他买烟卷请客呢？就叫烟卷百分。
1: 啊，那倒可以，他反正灵活运用。
0: 哎，什么叫眼镜百分啊？
1: 嗯，他要没钱买水果怎么办呢？
0: 嗯，
1: 就给他脸上画个眼镜啊，
0: 给他留个记号。
1: 您说这不是一种游戏吗？
0: 啊，
1: 我们机关里愣不让来。
0: 嗯，那是不让来。在办公室里头一个人画了眼镜，你让人瞧见这什么样子呀？
1: 不让来没关系，
0: 嗯，
1: 下班回家来去。
0: 那你跟谁来呀？
1: 嗨，找人有的是。
0: 嗯，
1: 排手找排手，下班一块走，愣可不吃饭，一来就半宿。
0: 一来就半宿，你第二天起得来吗？
1: 哎，有时候也起晚点。
0: 嗯，
1: 那天我一睁眼就7:30了。8点上班啊，还差1刻钟啊。
0: 你们家离机关多远呢？
1: 5里多地啊。
0: 好嘛，
1: 爬起来我是骑上车就跑啊。
0: 嗯，
1: 到了办公室一瞧，哼，正好8点。
0: 好嘛，差点迟到，
1: 可跑了我一身汗呢。
0: 那你怨谁呀？
1: 休息了一会儿，我这才啊
0: 开始办公。
1: 先洗脸去。
0: 人家都上班了，你洗脸去？
1: 不洗不行啊。
0: 怎么？
1: 我这画着眼镜呢。
0: 你这叫什么事？
1: 洗完脸回来，我把账本、算盘、单据都摆好了，
0: 这才办公，
1: 我就睡了。
0: 睡了，那工作怎么办呢？
1: 嗨，好在那点事儿呗，轻车熟路，睡醒了一会儿我就弄完了。
0: 好嘛，
1: 下班回家一瞧啊，
0: 呵呵，那都有3位等着我呢。
1: 呵，
0: 这么早就来了？
1: 我说不行了，我说我还没吃饭呢。
0: 是啊，
1: 那好，没吃饭那先拉桌子
0: 吃饭，
1: 打分
0: 打。连饭都不吃了，
1: 一边打一边吃，这叫不耽误工作。
0: 这叫什么工作呀？
1: 这叫玩儿
0: 啊。玩儿，这叫玩命。你一宿一宿的来，这受得了吗？
1: 我没来一宿，3点就散了。
0: 那还不够瞧的呀？
1: 也不怨我呀。

0: 战分子了。
1: 什么后战分子
0: 啊？
1: 这又是什么花样啊？
0: 不是花样，有一位太爱打了。
1: 嗯，
0: 你要多少他都打。
1: 哦，
0: 你要85他要90，你要90他要100，老得他打，和仨人哄着他一个人玩。
1: 那横着他守了牌好啊。
0: 好什么呀？诚心抬高物价。
1: 那么你怎么觉得他守的牌不好啊？
0: 当然了，我守了四门牌，一样两张，俩王俩二，45分一份腰 K， 要我打就替了。他愣要90，
1: 你这记性还真好啊。
0: 好嘞，让你打，总打90，算你85。
1: 那是干嘛呀？
0: 赌一盒大中华
1: 啊，
0: 抽底加2斤橘子。
1: 这是赌博了
0: 啊。那他也来啊。
1: 嗯，
0: 后来我们改了，1000分赌一顿烤鸭子。
1: 好嘛，越来越大啊。
0: 结果他输了。
1: 嗯，
0: 这半宿没白熬，吃他一顿烤鸭子。
1: 你一熬就半宿，这玩意儿第二天起来嘛，8点就上班。
0: 呵，那天我一睁眼就8:30了。
1: 怎么样，误了吧？
0: 是啊，我赶紧一翻身呢。
1: 啊，爬起来了，
0: 我又睡了
1: 啊。还来个回笼觉。
0: 呵，这个香啊。
1: 还香呢、啊、
0: 你不懂，晚去10分钟他也算你迟到，3钟头也算你迟到，你不睡白不睡呀、啊、
1: 这叫什么思想。
0: 我9点多才起来。
1: 哎，对嘛，那不睡白不睡嘛。
0: 起来漱口洗脸，吃完点心溜溜达达到机关，才11点。
1: 那么人家问你怎么这么晚才来，你说什么？
0: 我就说我病了，我下午还得请假。
1: 你这不是说谎吗？
0: 我不是诚心说谎，我真有事啊。
1: 有什么事啊？
0: 昨晚上不赢一顿烤鸭子吗？
1: 啊，
0: 我得先订座去。
1: 为吃这顿烤鸭子就耽误一天工作呀？
0: 就一天，第二天我老早就上班了。到了办公室，科长就问我，
1: 嗯，
0: 哎，前天交你那张支票你送走了没有？我说
1: 怎么回事？
0: 坏了。
1: 嗯，
0: 前天科长交过一张3800块钱支票，让我登到账上存到银行去，我给忘了，
1: 忘送银行去了，
0: 忘搁哪儿了
1: 啊？丢了！
0: 我赶紧把兜里东西全掏出来，找了半天没有，可把我给急坏了。
1: 你对工作太不认真了！
0: 我赶紧开抽屉、大抽屉、小抽屉，桌上桌下全找了，没有啊！
1: 谁让你经店里打100分来了？
0: 最后把桌挪开了，哎，总算找出了一张
1: 支票，
0: 大王。
1: 有什么用啊？
0: 哎，有用啊，没他就洗不清我的冤枉啊。
1: 什么冤枉啊？
0: 前天中午我们在办公室里打100分、
1: 嗯、
0: 打着打着转一张王，他们愣说我藏起来了。你说这不冤枉好人吗？
1: 谁问你这个呢？不是找支票吗？
0: 是啊，支票最后也找着了。
1: 啊，在哪儿找着的？
0: 四只篓里。
1: 哦，当烂纸呗，他扔了。
0: 他这玩意儿也不怨我。
1: 啊，怎么？
0: 这不是中午要下班的时候吗？
1: 啊，
0: 科长接我这支票，
1: 嗯，
0: 我抽屉全锁上了，
1: 嗯，
0: 我就顺便把它搁兜里去了。
1: 那么怎么跑到自食篓子里去了？
0: 是啊，你听着，吃完午饭回来，
1: 嗯，
0: 在办公室里不是打100分吗？
1: 嗯，
0: 得记分啊，
1: 嗯，
0: 我就把它掏出来了。
1: 那是支票，你会看不出来吗？
0: 它不叠着呢吗？背面是白的，我拿它当便条了，
1: 就使它记分了
0: 啊，就写，打着打铃一响上班了，一揉扔自食篓里去。
1: 你这多耽误事啊！
0: 啊，
1: 这得亏找着了，
0: 找着也不行了。
1: 怎么？
0: 背后写的乱七八糟，人银行不收了，
1: 这怎么办呢？
0: 我跟科长说，我说我承认错误，您再跟那个开支票的原单位联络一下，让他们给换一张得了。
1: 往后您注点意吧。哎，这也是偶然的事情。
0: 下午把支票换回来了，我装了一个信封，让通信员送走了。
1: 对，
0: 功夫不大，科长又来了。
1: 嗯。
0: 拿着我刚送走的那信封，后边跟着通信员，我往桌上一看，我就明白了。
1: 嗯，
0: 我没等科长说话，我就站起来，我说：“科长同志，这一次我可承认极大错误，我做深刻检讨。”
1: 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0: 我一看支票还在桌上搁着呢。
1: 哦，空信封忘了装东西了。
0: 不是哦，我把那张大王装里了。
2: 听完了侯宝林、郭启儒、何叔的相声《打百分》，我们接着翻开侯宝林的自传。毛主席喜欢听相声，我们又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力求说好相声。毛主席非常讲究语言艺术，他使用语言可贵之处就在于变化。比如一句俏皮话，过去是这样说的：老太太的裹脚条。

0: 又臭又长。这句话的打击面太大了，把所有老太太都得罪了。毛主席就把这话改为懒婆娘的裹脚又臭又长，前面加一个懒字，就给又臭又长定了个性。侯宝林的自传讲读到这里，我们来听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相声《找调》。
1: 您这个脑筋呢，非常的聪明
2: 啊！社会上是有这么一路人，
1: 我就喜欢听你唱。
2: 哎，说相声唱也唱不好。
1: 您客气，因为你这个嗓子好啊。
2: 我呀，本能唱几句，
1: 灌了很多的唱片。
2: 哎，也不多，
1: 在电影上也经常的配音，歌曲唱的最好啊。
2: 我呀，
1: 我听过你的歌啊。
2: 不行，
1: 您太客气了
2: 啊！
1: 尤其是您唱那个歌剧。那个小二黑结婚有意思，就你唱的那点儿，
2: 大概弄错了。嗯嗯
1: 嗯、哎，就这点唱的好，
2: 这是我唱的吗？
1: 啊，那郭兰英嘛，谁不认识你？艺术家郭兰英，
2: 我呀，
1: 啊，
2: 错了。
1: 您不是姓郭吗？
2: 我姓侯。
1: 哦，侯兰英。
2: 哎，
1: 啊，侯兰英唱得好啊。
2: 梅英
1: 啊，
2: 梅英，侯宝林。
1: 哦，侯宝林。
2: 哎，
1: 你是表演
2: 相声？
1: 我还以为你唱歌剧的侯兰英。
2: 我们唱只是学一点唱。
1: 所以你要爱唱名，你跟我研究研究。
2: 怎么？
1: 我就是好唱，并且是专门研究唱。
2: 哦，您唱什么呀？
1: 我不是歌剧，我是戏剧，京戏，我是研究京戏的。
2: 您呢？
1: 啊，
2: 哦，
1: 没看出来啊？
2: 看不出来。
1: 京戏演员嘛，
2: 没什么特征。
1: 演员有特征。演员嘛，
2: 眼睛够圆。
1: 嗨，眼睛够圆的。我是唱戏的。
2: 唱哪行
1: 啊？唱哪工没瞧出来？
2: 瞧不出来。
1: 这个，唱这个的。
2: 哦，炊事员。
1: 哎，炊事员干嘛呀？
2: 你不是端着锅就来了？这干嘛？
1: 我端笼屉上来。
2: 那你什么意思？
1: 大花脸，花脸上场不得这样吗？
2: 个儿矮点，
1: 我穿的靴子底儿厚。
2: 哦，这么高底儿那个。
1: 其实邱胜荣个儿也不高。
2: 啊，
1: 对对，
2: 你穿高底儿就行了。
1: 哎，特别你看着就像
2: 是吗？
1: 哎，净跟名演员在一起唱。
2: 没听您唱过。
1: 嘿，我净跟梅老板在一起唱。
2: 梅老板？
1: 哎，
2: 哦，
1: 听说过吧？
2: 梅兰芳先生。
1: 哎，不是，梅老板。
2: 梅院长。
1: 哦，梅老板。
2: 哪个梅老板？
1: 我们借品梅铺的老板。他最佩服
2: 那个梅老板。
1: 你这个嗓子是忒好了，你要是捞馅粉儿子捞脸不可呀。
2: 那你们俩就摇煤球去不？
1: 摇煤球？
2: 那个梅老板干嘛呀？
1: 您说是？
2: 我说是梅兰芳，梅院长
1: 唱过，我们在一起唱过。
2: 你跟梅先生在一块唱过？
1: 不仅是梅兰芳，还有严慧珠，我们一起合作。
2: 嚯，这么说不错，
1: 感情不错。
2: 这三位凑一块
1: 是吗？
2: 啊，
1: 那个戏要一提呀，你都得吓一跳。
2: 唱过什么戏？
1: 唱过那个二进宫。
2: 好戏。
1: 文怕进宫，武怕虎斗。
2: 大块唱功戏。
1: 唱功戏不错。
2: 梅兰芳唱哪个？
1: 梅兰芳这个呀。那你还用问吗？
2: 搁搁下吧。
1: 梅爷。
2: 不，搁那不搁下吧。
1: 我没拿你
2: 什么。
1: 搁下来吧。
2: 梅兰芳梅先生人家唱青衣正旦。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啊？
1: 什么呀？
2: 你不说这个吗？
1: 梅兰芳能唱这个吗？你倒问问，问清楚了再说呀，不怕人笑话。梅兰芳能唱这个，像话？
2: 给我揽上了，是我说的，
1: 本来是嘛。
2: 对了，你也许听错了，也许我说错了。
1: 哎，
2: 我说是梅先生去哪个，知道吗？
1: 我先介绍的是我二进宫里，我这个我有力气，知道吗？
2: 大花脸徐彦昭，对不对？
1: 我唱大花脸的，这不得我来吗？
2: 梅先生去那个李娘娘李艳妃，对不对？
1: 小媳妇
2: 还不对啊？
1: 怎么呢？
2: 严慧珠搁哪儿啊？
1: 哎，严慧珠有事儿
2: 啊。
1: 老头，
2: 老头，
1: 白胡子老头。
2: 杨波。
1: 对对，老杨波，
2: 老生啊。
1: 哎，对对对，
2: 不对。
1: 对了，怎么又不对呢？
2: 他是梅派青衣，他父亲严菊鹏唱老生。
1: 他父亲唱老生。
2: 哎，
1: 严慧珠没唱过老生戏，
2: 那偶尔反串。
1: 是啊。
2: 哎，
1: 那天他就是反串。怎么着？你不许可
2: 反串二进宫？
1: 那还用问吗？那天他高兴了，我反串，我来了。你杨波
2: 有这么回事吗？
1: 那还用说吗？
2: 您来哪个？
1: 我这个呀。
2: 您唱两句我听。他唱两句那二进宫。
1: 你这个心眼儿太多了。我一说我跟梅兰芳严慧珠在一起唱过二进宫，你看你这种神态，这种表情，你是有这么回事？你来两句，你那意思我完全懂了。你对我是

0: 半疑的意思。
1: 错了，这个您误会了
0: 啊！
1: 不是半信半疑，
0: 哦，
1: 完全是怀疑态度。
0: 还是不信？
1: 当然不信呢、啊！你没唱的，我能信吗？
0: 就冲你这不信，今儿我就得给你喊两嗓子。
1: 你来了，
0: 让你一听就得伸大拇哥。你说哪点？你听哪点？
1: 怀抱着那点怎么样？
0: 怀抱着啊？
1: 啊，
0: 行，咱们就怀抱着啊。
1: 来，
0: 怀抱着不是吗？
1: 是啊，
0: 行。你把耳一闪过来吧。
1: 行啊。
0: 怀抱着，
1: 嗯，
0: 怀抱着，
1: 嗯，什么味儿呢？
0: 怀抱着，怎么落不下来似的？这腔不好拐啊。
1: 不是
0: 啊，
1: 怀抱着呀，他就落不下来了。像您这种调啊，
0: 啊，
1: 非得唱怀抱之，
0: 怀抱之
1: 就落下来了。
0: 怎么唱？
1: 这么唱啊？

0: 唱的。
1: 什么？我你怎么意思这是？
0: 什么戏？
1: 吓我一跳！
0: 怎么跑评戏那儿去了？
1: 那说京戏，你刚怀抱之，怀抱琢磨，你偏要说怀抱之吗？你这
0: 我听那味儿，这往哪儿拐呀、啊？
1: 怀抱琢磨这，这琢琢不行，琢怀抱琢磨。
0: 那来。
1: 我爱抱着，
0: 又改棒子了。
1: 我爱抱着，
0: 越剧。
1: 我爱抱着。
0: 哎呀，没有表情。
2: 这就是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相声《找调》。在自传中，侯宝林这样写道：我们学习毛主席这种使用语言的方法，在相声中学着改些词句，像谚语“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贵”字放在解放以后，粮价是稳定的，就不合适了。这句话该怎么说呢？就把“贵”字改成个“费”字，“不当家不知柴米费”。声韵完全一样，念起来平仄也一样，这么处理就合适了。我们是这样学习毛主席使用语言的方法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欢迎您准时收听《行走的背包》节目，我是嘉欣。今天的节目呀，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山东的鲅鱼饺子。一只鲅鱼饺子呀，喂饱了半个山东。山东沿海渔港呢，每年的9、10月份的鱼旬呢，总会带来一批又一批的鲜美海货。那如果让胶东人啊，这里投票选出最离不开的一种，一定会是鲅鱼。鲅鱼呢，称不上是名贵的海鲜，但是家家户户啊，都离不开它。胶东人开发了无数种高明的鲅鱼菜谱，像家常炖鲅鱼、红烧鲅鱼、熏鲅鱼、甜晒鲅鱼、鲅鱼饼子。那不过呀，他们最终极的骄傲就是鲅鱼饺子了。你像两个胶东人见面啊，一盘这个鲅鱼饺子就是最好的交流语言。像这种默契的基因呢，已经是世世代代镌刻在他们的味觉记忆里了。在每年的春暖花开的时节呀，成群的中华马鲛和蓝点马鲛啊，也就是马鲛、鲅鱼的一个学名，也是追寻着洋流和饵料北上洄游，为繁育后代来积蓄能量。山东半岛沿海呀，是他们最喜欢的海域了。此时呢，鱼的肉质也是细腻而肥嫩。接下来呀，他们将被胶东人民大量的捕获。那从那一刻起呀，浑身都是丰腴白肉的他们将被煎炒烹炸炖，无论是哪种做法，都能把鲅鱼肉安排得妥妥帖帖。鲅鱼肉的特质呢，很难不讨好胶东人民的喜欢呢。它呢是属于大型的食肉鱼类的中华马鲛，也是小鱼小虾的噩梦。深蓝色的体色和渐变的斑纹，使得它们轻易的与海水来融为了一体。那在猎物难以察觉的时候啊，也是迅猛出击。肉食性让它的味道鲜嫩甘甜，常年是在冷水中生活呀，也是让它的口感丰盈绵密。而高速游泳锻炼，让它的肉质呢也是劲道弹牙。春天到，鲅鱼跳，鲅鱼跳，丈人笑。没有一个胶东人呐，不知道这句谚语的。那在山东半岛，一条鲅鱼的终极荣耀是各位女婿送给老丈人的鲅鱼礼。那对于青岛的女婿来说呢，携妻带子把最大个的鲅鱼带给岳父，乡亲父老把这事儿啊传到周边，可是最有面的事儿了。从日常到节日，胶东人离不开鲅鱼，更离不开饺子。北方人离不开饺子，和胶东人对最爱鲅鱼啊，也是强强组合呀，产生了最王炸的美食，也就是鲅鱼饺子了。就这样，没有一只鲅鱼能够活着游出山东，最终呢，他们困在了饺子里。那你像有的外地人呢，或许会感叹到啊，这么大块的好肉，鲅鱼给它弄碎了吃啊，很可惜。这么大块好肉的鲅鱼呢，弄碎了吃多可惜呀，就好比是用龙虾来打虾滑。然而啊，只要是吃上一口鲅鱼饺子，那这种疑虑就会瞬间消失了。鲅鱼饺子的肉呢是很嫩的，可用刀剔，也可以用勺子呀把鱼肉从鱼皮上给刮下来。因为这种鱼肉呢，它是极其细嫩的，稍微一拨弄啊就变成了鱼肉蓉。接下来呀，请出饺子馅里的黄金配角，小块的肥膘肉，把洁白的鲅鱼肉连同剁好的肥膘充分的搅拌，再陆续加上葱姜水。那像春天的鲅鱼肉啊，最适合与第一茬的韭菜来搭配了。碎韭菜加入肉馅儿，再用盐来用力的搅拌，充分融合后包裹严实，就可以准备下锅了。那像鲅鱼呢，它比其他的肉馅儿啊会更加的容易熟，5分钟就可以出锅了。煮太长时间啊，它会变得柴。
煮熟的饺子趁热咬破薄而透明的面皮，露出白嫩多汁的鱼肉，细细一嚼呀，汁水甜鲜四溢，鲜香冲入口腔，肉糜绵软肥厚。肥膘肉的荤香不但是没有压制海鲜味，反而呢会让味道更加的鲜甜。韭菜的味道加上鲅鱼的鲜香与肥肉的荤香，让味道体验更上一层楼。那我们在面对着胶东第一饺啊，鲅鱼馅的饺子，哪怕是饭量不大的小姑娘呀，也能够吃掉一盘儿。鲅鱼饺子呢，它不像传统鲁菜那样粗犷，它从里到外啊都是极其温柔细腻的。那除了细腻软滑的鱼肉，柔软还来自面皮。面粉来到盆中啊，不需要加入鸡蛋，也不用加盐，只有水和面粉的纠缠。揉好的面团要盖上一块湿布，慢慢的给醒发一会儿，让绷紧的面团重新的松弛下来。那像这样的面擀出来的饺子皮呀，口感适中，才能配上鲅鱼的清鲜。如果呀，我们要选择吃煎饺或者蒸饺，那所需要的面团就又不一样了。要用滚烫的开水给激活一部分的面粉，在高温下，淀粉会瞬间糊化，丧失形成面筋的能力。那这样可以让饺子皮呀，蒸或者是煎之后呢，依然是保持着柔软的口感。说了这么多呀，那鲅鱼饺子究竟哪家强呢？胶东人的鲅鱼饺子做法也是大同小异，但是在各地各家又有自己的变化。有的喜欢加五花肉，有的喜欢加一些菌菇来提味儿，有的喜欢加鸡蛋清、鸡蛋碎，各种口味呀，百花齐放。那像烟台的鲅鱼饺子呀，把大做到了极致。山东半岛的烟台、威海、青岛，加上文化跟胶东啊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大连，构成了吃鲅鱼饺子的四大重镇。先来聊一聊呀，时尚小清新的青岛鲅鱼饺子。胶东时尚一哥青岛在鲅鱼饺子的吃法上呀，创新会很多。一家著名饺子馆的创始人推出了多彩饺子，黑色面皮的呀是用墨鱼汁染色的，黄色的是南瓜汁染色，青色的是用菠菜汁。那在这一系列包括鲅鱼饺子在内的海鲜饺子，集颜值和美味于一身，圈粉了很多的外地游客。那在青岛乡下鲅鱼饺子的家族当中呢，还有一种比传统的隐秘美食啊，就是甜晒鲅鱼饺子。冬天到来，胶东沿海呀、也是进入了休渔期了，在这期间呢，大量的鲅鱼保存就成了问题。渔民解剖鲜鲅鱼后啊，将它放到了通风向阳的地方，充分的晾晒，当地人呢叫做甜晒。那所谓甜晒呀、它不是加糖，而是不加任何的调料，自然的风干。就是这样，晾晒一周之后啊，半风干的鲅鱼就可以剁碎，跟姜、洋葱、茄子、胡萝卜丁等一起活进饺子皮。海风、阳光、土地所出的物产相会在一只甜晒的鲅鱼饺子当中。胡萝卜丁等一起裹进了饺子皮。那在冬至的时候呀，来上一碗甜晒鲅鱼饺子，热乎乎的心头便对温暖的春天充满了期待。好，再来了解一下饺子比脸大的烟台鲅鱼饺子。相比较于青岛鲅鱼饺子的秀丽呀，烟台的鲅鱼饺子呢，它会更加符合典型的山东风格，那就是大了。单只长可达到10厘米，重可达到250克的超大鲅鱼饺子，是鲅鱼饺子界的扛把子了，比有些人的脸呢还会要大一些。在一片氤氲热气之中，狠狠地咬上一口馅儿啊，馅到浑身呢、都直打颤。吃着吃着，早就已经忘记了自己吃的是饺子还是煮包子呢。
像这种奇葩饺子的产生啊，它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当年的烟台滨海，人们打鱼为生，很少从事耕种，因此呀，也是造成了鱼比面贱，面比鱼贵。但是啊，作为华夏儿女，逢年过节怎么能不吃饺子呢？于是呀，烟台人民就绞尽脑汁，就开始盘算了如何最小限度地来消耗面粉，而且能做出好吃的饺子。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下，超大馅儿的鲅鱼饺子就产生了。当年大鲅鱼饺子的创始人一定没有想到啊，这种鲅鱼饺子已经成了烟台的一张美食名片了。开在烟台的海鲜馆，凡是吃不到比脸大的鲅鱼饺子呀，很可能就不是本地人所开的。再来了解一下高汤才够味儿的威海派。或许是因为位于烟台青岛之间的关系哈，威海它的饺子呢，既不像烟台饺子那么雄壮，也不像青岛饺子那样秀气。不过呢，鲅鱼饺子在当地依然是 C 位出道的，人称威海第一饺。威海鲅鱼饺子以荣成地区呀为代表，荣成是位于威海的东部，是山东半岛的东部尽头，长达500公里的曲折海岸线，多山的地形让这里的乡民长期呀以渔业为生。荣成的渔家汉子出海，女人和孩子在家祈祷男人们一帆风顺，等到渔船平安归来，第一件事啊就是包鲅鱼饺子来庆祝了。

胶东人呢，几乎家家都会做这个鲅鱼饺子，各地的味道也是难分高下，但荣成人有自己独家的秘诀，就是把刚收获的新鲜海带熬成高汤来冲进饺子馅中，海带的鲜美与鲅鱼的肉香在搅拌中啊互相融合吸收，这种馅煮熟之后呢，跟柔和的面皮相结合，一口下去啊，口感是又嫩又滑，鲜香直接从口鼻侵入进了肠胃，而且一点腥味都没有。山东地区的一些人们呢，将鲅鱼饺子做成之后呢，第一碗要呈给神灵，祈求他们老人家保佑渔民平安丰收，然后全家人呢才围在一起，端起啤酒吃一顿团圆的海鲜盛宴。那地处东北，文化上与胶东啊更接近的大连也吃鲅鱼饺子。大连人的鲅鱼饺子呢，与发源地胶东的不同啊，就是在于馅儿了。那在大连呢，它的这个鲅鱼饺子呀，它是不可以加肥膘肉和五花肉的，每一枚饺子都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用纯鱼肉来制作，堪称是最名副其实的鲅鱼饺子。在鲅鱼饺子的基础上，大连人举一反三，将创造力发挥到了极致，把鸦片鱼呀，也就是鸦片鱼和海胆、海肠、虾米、虾仁、黄花鱼，还有墨鱼、海螺、海参、鲍鱼等啊，也都包进去了。横行于山东、辽东两大半岛的鲅鱼饺子呀，无论它是怎么变化，还是有共同的标准呢。鲅鱼必须是新鲜的，绝对不能放五香粉等重口味的调料，而且皮呢也不能太厚，馅儿必须得大。胶东人常说呀，心情好鲅鱼饺，鲅鱼饺子一定程度上呢就是人民生活的晴雨表。如果说哪家飘出了鲅鱼饺子的香味，那他家里呀一定是有了好事儿了。在外出闯荡的胶东孩子想家的时候啊，只要吃上一口地道的鲅鱼饺子，乡愁顿时就会涌上了心头。故乡的红瓦、蓝天、碧海、渔港、海草房子、海岛仙山等等啊，也一幕幕的浮现在了脑海当中。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胶东的鲅鱼饺子你有没有尝过呢？青岛、烟台、威海，你更喜欢哪一派呢？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评书时间，欢迎收听。
1: 忠诚义气永流传，朋友相交不求财，义气相连胜千金。一首残词独霸，引出中国戏曲故事《田七郎》。这个田七郎啊，是清代小说家蒲松龄创作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中的篇目，后来改编成戏曲剧目。好了，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传。在古时候，有这么个姓武的人，叫武承修，家住辽宁辽阳县人。这武承修为人豪爽仗义，特别喜欢结交朋友。哎，从小就慕名，听说关二爷忠义，听说秦琼秦叔宝广交天下，又听说什么单雄信，哎呀，这些江湖人士武林豪杰，打心眼里喜欢。所以等他长大后，那是特别喜欢交朋友，朋友遍地，出门一打听全是他朋友啊，而且交的都是些知名人物，某某地方的老大，某某商会的会长，全是这些有头有脸的，全都认识。那是朋友遍地呀，有道是有朋友好办事，那到哪儿去是真说得上话。哎，武承修平时在这面上那也是个场面人，提起谁来都得暗挑大拇哥，讲究够意思。这武承修就是这么一号人。可是他交了这么多朋友，总觉得差点什么，哎，总觉得哪儿不对劲儿。结果有一天晚上，他做了个梦啊，在梦里有个人告诉他，啊，您的朋友遍天下，但是都是滥交，都是些狐朋狗友、酒肉朋友，唯独有一人可以和您共患难，你怎么不去结识他呢？啊，因为是做梦，哎，这梦里啊，这武承修看这人也看不真切，就看见是个黑影。他一听还有这号人吗？还有天下值得我去结交的人吗？赶忙就追问，那他是谁呀？那人说了，不就是田七郎吗？田七郎吗？郎吗？郎吗？带回音的，带回响的。说完，这黑影消失不见。武承修呢，打了个机灵，坐起身来。等到第二天早晨，出门遛弯儿，见到朋友们，就打听，哎，你们听没听说一个叫田七郎的人呢？有的就摇头，没听过呀，干嘛的？这人家里有钱吗？大多都是摇头，都没听过。哎呀，跟咱们一起玩的，没有姓田的呀。有个田老疙瘩，去年不被打死了吗？哈，不认识。结果打听来打听去，有一个人突然想起来，哎呀，我好像知道有个姓田的叫田七郎。武承修就赶忙问，哦，那他在哪儿呢？你快介绍介绍我认识。这朋友说了，这个田七郎啊，我跟他也不太熟，他是干嘛的呢？是东村一个打猎的，哎，是个猎户。我就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人，我跟他也不认识。 吴成修一听，哦，东村打猎的，知道了，那我呀一定要去拜会拜会。结果他回到家中，简单收拾了一下，带着家人到街上备了份厚礼，就直奔东村而去。到这一打听，很快就找到田七郎他们家，这就登门拜访。到了门口，用这马鞭子敲门，砰砰砰，有人吗？有人吗？不大片刻，就见打里面出来个人，这人年纪大概20多岁，生的是虎目蜂腰，戴着一顶满是油污的便帽，穿着黑色的独鼻裤，上边有很多白补丁。从他这穿着打扮就看出来，这人家境不行，家境很一般呢，这身上穿的都是带补丁的，帽子全是油污。等他出来之后，一看门口高头大马上坐着这么一位，自己不认识，赶忙拱手齐眉问道：“不知客人从何而来？您找谁呀？”吴成修这边说了：“啊，我姓吴，叫吴成修，我是……”他刚想说我是慕名而来，但又想不对，这么个打猎的，他也没什么名啊，啊，我慕他名而来，这人家肯定怀疑。我总不能说我晚上做梦，梦见有人让我来的吧？所以说他就立刻反应过来，就改口说在路上不舒服，想要借间房子暂时休息一下。门里出来这位上下看了他一番，就立刻答应下来。吴成修又赶忙问：“这是不是田七郎的家呀？”哪成想，门里出来这位穿得破衣喽嗖，年纪20左右岁的这位青年，立刻点头答应说：“我就是田七郎。”然后也不再多话，带着吴成修就走进家门。这吴成修进了这院子里，一看这老田家，哎呀，院内有几间破房子，用木叉支着墙壁，这家也太困难了。又走进一间小屋子，看到一些虎皮和狼皮悬挂在柱子上，屋里边用现代装修词儿来说是四白落地呀，什么也没有，连把凳子都没有。就见田七郎

0: 墙上的虎皮摘下来铺在地上，代替座位，请这武成修坐下。武成修也不客气，就坐在地上和他谈起话来。谈话之间，因为武成修也算是场面人，那结交朋友太多了，一张嘴说话就知道对面是什么人。他听这田七郎是言语朴实，整个人非常的诚实，非常质朴，就非常喜欢他。他也没多想，立刻伸手入怀。这边正说话呢，突然间从怀中掏出些银子来，兄弟拿去吧。这给这田七郎吓一跳啊，这干嘛呀这样啊，平白无故给银子。田七郎不接，但是武成修是一定要给，哎，拿着过日子用啊，你甭管我是干嘛的，接银子你花就得了。田七郎是死活不接受啊，武成林就硬给，哎呀你快来吧，就往里塞。但是田七郎这边一摆手说，这样，这银子呢我接不接我要去问我母亲，你先等会儿。
1: 伯母在家呢，那你去问问吧。
0: 田七郎拿着银子转身出去了，不大片刻就见他把银子又拿回来还给武成修，坚决不收。武成修强让了好多次，但因为没有这田七郎有劲儿，捂着不过他，这银子一直没给过去。就在二人拉扯之间，这时田母老态龙钟的来到屋中，进来后也不客气，很严厉的说，老身只有这一个儿子，不想叫他侍奉贵客，这位公子请吧。这就把武成修给请出门外了。武成修也很羞愧，那也待不了了，就只好出门翻身上马回家吧。结果在路上，这武成修反复思来想去，不明白田母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不想让他侍奉贵客呢，这是怎么回事呢？结果他正想呢，旁边的仆人说话了，说，老爷您肯定纳闷，这个田公子到后屋和他母亲说什么了，对不对？他母亲为什么不让他收银子呢？武成修一看他，怎么着，你知道他去后院跟母亲说什么了吗？这仆人微微一笑，嗨，小人我这不是想上个茅房吗，我就在外边正转悠呢，就看见田公子拿着银子去到母亲的屋中。开始呢他就跟母亲说啊，来了位贵客想给儿银子，但是田母说了，他刚才偷偷在窗外看见了公子，说你的脸上带有晦气的纹理，印堂发黑，你必定要遭到奇祸呀。他娘就说了，岂不闻受人之欲的要分人忧，受人恩惠的要急人难，富人报答人用财，贫人报答人用义，无故得到别人的厚赠，这不吉利，恐怕是要你以死相报啊。哎，他娘当时就这么说的。
1: 哦，
0: 武成修一听这些话不仅眉头紧皱，深深感叹田母的贤能啊，果然有什么母亲就有什么儿子。哎呀，老太太说出这番话来真是难得，不轻易受人恩惠。哎，有句话说得好，这人跟人什么时候是平等的？哎，之前嘛不是有人在说，

是在你不跟他借钱，你不求他的时候，你们俩就是平等的。那可不是吗？都是人，你过你的，我过我的，谁也挨不着谁。但只有求人的时候，你管人借钱的时候，这时节那就不是平等的了，你就低人一等。所以说田母这话很重要，儿啊，这银子你不能收，平白无故为什么拿人家的钱财呀？哎呀，吴承修听到这些话很感慨，而且越加倾慕田七郎了。不行，我一定要跟他结交成朋友，这跟他不能成为朋友我都闹心呐。结果到了第二天，吴承修设宴邀请田七郎，摆下一桌的酒宴，吩咐家人，你去到东村把这田七郎请来，啊，一定要客气，知道吗？嗯，是老爷。这下人去了，不大片刻回来，啊，自己一个人回来的。吴承修一看就问，怎么你自己回来了呢？那七郎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呀？下人说了，我到了他们家，这个田七郎啊，他是推辞不来，我总不能硬拉他呀，这没招，我就自己回来了。哎，这吴承修觉得有意思，既然他不来，那这样我到他们家去。这就来到田七郎家，进了屋也不客气，还是往虎皮上一坐就要喝酒。田七郎一看，亲自为他斟酒，还端上了鹿肉干，家中的简易小吃，盛情款待。哎，俩人也是边喝酒边谈话，谈得很尽兴，很投缘。结果喝完，吴承修又回到家中。等到第二天，吴承修又摆些酒宴，邀请这田七郎，这次派人去，你告诉他，我这是什么呢？我这是答谢宴。嗨，昨天不是在你家喝的吗？今天我为了感谢你，答谢宴你得来吧。结果没办法，田七郎这才来到吴府。吴承修一看，哎呀，赶紧大排宴席，俩人是高谈阔论，不醉不归，那是非常高兴。吴承修临走之时又赠送他银子，田七郎就是不收，说这个我真不能收。吴承修呢眼珠一转，早就想好借口，说这样，我这银子不是白给你的，我是干嘛的呢？我要购买你的虎皮。我看你家中，你上山不是打虎吗？挂了好多的虎皮，哎，我为了买你的虎皮呀。田七郎一听，这才把银子收下。哎呀，揣着银子就跟这吴承修说，那好，我回家呢计算一下我家中这些虎皮，然后我给你送过来。吴承修还摆手呢，哎呀，甭送了，就先放你那儿存着。哎，那不行，我得给你送过来。田七郎这就揣着银子回到家中。等到家之后，他看了看所存的虎皮，计算了一下，哎呀，这些虎皮抵不上吴承林的银子数啊，人家给多了呀。哎呀，要不这样吧，我再到山中去猎虎皮，然后献给他，这样总可抵上了。想到这儿，第二天一早，这田七郎是早早动身，身背弓箭，腰挎砍刀，这就迈步进山了。结果也真是巧啊，在山中转悠了一天，还别说虎皮，连个虎毛都没见着。哎呀，这老虎都哪儿去了呢？第一天一无所获，
第二天一进山还是什么也没有，一连三天他是毫无所获。等到第四天正要进山的时候，突然间田七郎的妻子身染重病起不来床了，田七郎就只好留在家中照顾妻子，也没法去打猎了，这事儿就先放在一旁。可没成想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连过了十天，田七郎的妻子不仅没有好转，反而病情加重，等到第十天他是病重而亡。田七郎是悲痛交加呀，那再悲痛也得把人料理了哇，总不能在这儿停着呀。这些祭祀丧葬费打哪儿拿呀，只好用这吴成修给的银子。拿回来的银子加上这些天看病吃药逐渐的花光了。田七郎妻子去世，吴成修听到这消息啊，亲自来吊唁送殡，拿来的礼那是特别丰厚。等葬事处理完了，田七郎不再多待，带上弓箭又进山林，想要猎虎来报答吴成修。可是这不进山欢子罢了，这一进山才引出一段惊险岔事。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成长是什么？
4: 妈，你别说了。
5: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6: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7: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5: 来，看镜头啊，
8: 看镜头，
5: 3、2、1，
9: 茄子。
6: 妈，我走了啊。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5: 爸，东西我都装好了，
10: 去吧，别给你爸丢人啊。
3: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0: 欢迎来到传艺的新闻小厨。在电影《疯狂的石头》里有这样一句台词：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电影当中工艺品厂的保卫科长无论怎么样去防备，紧盯的展厅依然被盗贼从容地光临，他发出了这样的长叹。没想到德国警方也遭遇到了类似的无奈，德国南部一间博物馆里一批珍贵的古金币遭窃，损失价值数百万欧元。这家博物馆呢，名叫凯尔特罗马博物馆，位于德国慕尼黑以北大约64公里处的曼兴市。被盗贼盗走的古金币总共有483枚，展厅里只留下了一地玻璃碎片。案发前呢，距离被盗博物馆大约1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基站的电缆被切断了，导致通信陷入瘫痪，没有办法触发警报。不过呢，依然记录下了案发时间，记录显示盗贼是在凌晨1:26撬开博物馆大门的，并且呢在9分钟之后离开。这批古金币呢，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年左右，1999年在附近一处大型的凯尔特人定居地出土。德国警方表示，这批文物呢重达4公斤，是20世纪所发现最大批的凯尔特金币，总价值呢大约160万欧元，这也是这家博物馆啊最值钱的展品。盗窃案发生的时候，当地的电话和网络服务遭到了中断。随后呢，盗贼成功地进入到了金币展间，打破装有金币的展示柜。博物馆呢实际上是一个戒备森严的地方，但是当时跟警方的所有联系渠道全都被切断了。被盗的这些金币对于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考古学家来说都具有重大的价值，这些金币呢也是有据可查的，很难出售。因此啊，专家担心凯尔特金币将会被融化，失去它们的历史价值。实际上呢，以切断电力设施为手段盗取博物馆藏品的案件啊，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在2019年11月25号的凌晨，德国德累斯顿绿琼珍宝馆的电力呢也被盗贼切断了，随后有21件珠宝以及其他的贵重物品遭到盗窃。据称呢，窃贼切断了电源之后，是从一扇很小的窗户进入到绿琼珍宝馆的，偷窃了艺术品、珠宝、文物，总价值呢约合10亿欧元，折合呢超过了77亿人民币。这个绿琼珍宝馆呢，在国际上啊或许不那么出名，但是呢在欧洲却是一个很有分量的博物馆，被很多人看作是欧洲最大的宝藏集中地之一。绿琼珍宝馆呢修建于1732年，由奥古斯特二世创立，是德累斯顿王宫的一部分。因为里面呢有很多孔雀绿柱子的装饰，博物馆呢也因此得名叫绿琼珍宝馆。那咱们就来说说里面的镇馆之宝啊，是一座华丽的奥朗泽布宫殿的模型。 奥朗泽布呢是莫卧儿帝国的第六位君主。奥朗泽布宫殿的模型刻画的是他50岁生辰庆典的场景，这展现了欧洲人对于东方宫殿的幻想。这个模型上呢镶有4909颗钻石，160颗红宝石，164颗绿宝石，1颗蓝宝石，16颗珍珠和2颗浮雕宝石。各个细节呢都展示了当时印度最高统治者神话般的财富。18世纪初呢，德累斯顿的宫廷珠宝师们花了7年的时间打造出了这件独一无二的作品。虽然呢这个模型啊只有58厘米高，但是呢它的花费却超过了一座真正城堡的建筑费用。那说到这儿呢，也想问啊，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件文物是什么呢？
8: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件文物就是奥朗泽布宫殿，因为这座宫殿镶满了珠宝，华丽无比，精美绝伦。
0: 是的，同学们刚刚描述的这些文物呢也挺让我长见识的。其实在我们的世界上有很多的文物啊，它们都是我们人类历史和文明的延续。作为一种公共资源，文物更应该被保护起来，被更多的人去欣赏去研究，而不应该成为盗贼们获取利益的一种工具。其实馆藏文物的风险呢不仅来自于被盗啊，除了安保问题之外呢，博物馆内还存在着一些其他的安全隐患，同样是不容忽视的。比如说文物腐蚀的风险，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啊，一些馆藏文物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和妥善的保存，存在着腐蚀、腐烂、锈蚀的现象，尤其呢是在一些中小型的博物馆，文物腐蚀的风险更加突出。其次呢是火灾隐患的风险，博物馆的火灾隐患集中体现在用电上。虽然呢绝大多数博物馆呢通过改造了供电线路、更换电器设备等方式提高了用电的安全系数，但是近年来呢各种多媒体显示大屏还有其他的声光电设备在博物馆呢广泛的运用，随之带来的电器火灾风险也是更加突出了。那么最后还有一点呢是文物征集风险啊，也就是说文物的来源是否合法，文物的真假是否可辨，文物回收的价格是否透明等等，这些呢都是博物馆文物需要面临的风险。博物馆的安全呢其实不仅是专业人员需要思考的事儿，也是我们每一位参观者需要注意的。比如说呢有些博物馆展厅呢是不能使用闪光灯拍照的，也不要在博物馆展厅或者是附近使用明火等等。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守护好这些无价之宝吧。

0: 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1: 未成年人身心还不成熟，社会阅历不丰富，辨别是非能力弱等特点，决定了法律要对其进行特殊的保护。北京、甘肃、江苏等地陆续判决保护未成年人的终身禁业第一案。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法律上有哪些新突破？如何让少年的你沐浴在法治阳光下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很高兴的邀请到的是卢云律师，欢迎您卢律师。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那今天呢，我们其实想讨论的是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一个话题呀。可以说孩子呢是社会未来的花朵，但是呢有一些黑手会无情的伸向孩童，会给孩子的成长，包括给很多的家庭带来抹不去的伤痛。那怎么样能够筑起守护孩子的防火墙呢？最近呢，我们看到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还有教育部发布了关于落实从业禁止制度的意见。那么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就依法严格执行犯罪人员从业禁止制度，进一步加强了司法保护和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的这样的一个衔接。那首先想请卢律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什么是从业禁止制度，那么这个制度还在哪些领域适用呢？
2: 从业禁止制度呢，实际上从字面上呢也很好理解哈，就是说对于一些特定的行业、一些特殊的职业，那么在一段时间或者是永久的去限制它再继续去从事。那么当然原因呢也是基于一些特殊的情况哈，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对于这个未成年人有相应的这种监护啊，包括教育训练或者是一些医疗等职责的，与未成年人会形成比较近的接触的这些人员，那么如果当他们发生一些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一些行为的时候，那么就会用这个从业禁止制度哈。另外呢，我们在这个从业禁止制度啊，在劳动合同法中其实我们也经常会提到，一般呢也叫做竞业禁止制度哈，就是也是说相当于在公司里面去担任一定的职务的高管的，那么他由于会接触到一些公司的核心的这个制度或者是特定岗位的人员哈，会接触到一些公司的核心的机密，那么如果他要从这个公司离职，那么这些信息呢可能会对公司或者是相对的一些业务呢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那么这个时候呢也会有相应的一个竞业禁止制度。当然了，与在劳动合同法中啊，这个竞业禁止制度是有条件的啊，当然如果说公司要对劳动者进行竞业禁止的限制的话，那么要给劳动者相应的一个补偿哈。所以呢其实从这两个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首先呢它都是针对特定人群，接触到特定领域里边发生一些特定情况的时候，要对它的从业有一定的限制。但是我觉得对于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这个从业禁止制度啊，可能较之于其他的这个禁止制度呢，应该说它更有特殊性，因为这类人员如果一旦发生了这个相应的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这些行为的时候，他由于一方面呢是这个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主观恶性比较大，再一个呢对未成年人造成的伤害也很大，再加之这些人呢可能有这个惯犯或者是累犯的这样一种行为所在，所以呢对他们加以这个从业禁止制度，我想是更加的迫在眉睫。主持人，
1: 是的，那我们也看到这个从业禁止制度的意见当中也规定啊，说教职员工如果实施了性侵害、虐待、拐卖、暴力伤害等等这些犯罪的，人民法院呢应当依照《未成年人保护法》第62条的规定，判决禁止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工作，也就是说呢，终身不得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工作。那么在这样的一份从业禁止制度之前哈，对于这类案件的施害一方是怎么样判决的呢？
2: 实际上在刑法修正案里边呢，也有了这个增加了这个从业禁止制度哈。那么当时呢，是按照修正案呢，是说对于这种利用职业便利去实施犯罪，或者是违背职业道德要求的这些特定义务的这种被判处刑罚的人呢，那么根据他的这个犯罪情况和再犯罪的这个情况需要呢，要判决禁止他从事相关的职业，期限为3至5年。那么这个刑法修正案呢，它相当于是一个比较宽泛的这样一种表述。那么也是有一定的期限，但是呢，在这个未成年人保护的这个领域中啊，确实，虽然未成年人保护法有这样一个规定，但是呢，在实际的落地和执行中呢，还是会有很多的问题哈。那么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这样一个规定呢，实际上在实践中会产生一些，比如说信息不同步啊，或者说这个相关的这个情况不被这个最新招录这些人员的或者从事这些人员的机构或者单位所知道，就会导致无论是按照刑法的规定还是按照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这个规定哈，导致并没有把这个从业禁止的这样一个制度落实到位。所以呢，在这个从业禁止制度出来出台之前呢，以前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可能一个呢就是形式上啊，只是说比如说限制一段时间，但是呢真正实践中的这个效果可能并没有完全实现，就是因为导致这个信息不同步。那再一个呢，可能并没有达到这个终身敬业的这样一个比较严重的程度，一般呢可能就是只是限制一定期限内。所以呢，这样的话呢，对于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这个威慑力还不是特别的大。所以呢，意见出台之后呢，觉得最大的就是能够把法律进行判决之后，怎么在实践操作中与用人单位与相关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这些机构去把这个信息同步了，包括原单位，包括新揭露的单位，那么防止这些人员呢进行一个规避或者进行一个法律漏洞的钻空子，所以导致这个相关的规定呢没有落实到位。所以我觉得这个一方面呢是实现了这个具体落地执行的一个突破，另一方面呢也更加增大了这个威慑力。主持人，
1: 对，是那刚才您也是提到了哈，从过去的3到5年到现在的这个终身禁业啊，也是实现了法律上的突破。那我们看到这个从业禁止制度意见出台之后呢，北京海淀法院啊是判处了全国首例终身禁业。那这个案件呢是说到了某校外培训机构的被告人王某某在担任某学校外聘指导教师期间呢，利用一对一单独授课的机会多次触摸该校一名10岁女童的隐私部位。那么在2022年3月经过被害女童家人的报案，王某某呢被抓获归案。那么在11月15号北京海淀法院少年法庭对这起猥亵儿童案一审依法开庭，并且当庭宣判，以被告人王某某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当然了也是惩罚他这个叫终身禁业。那其实除了北京的这个全国首例案件之后呢，我们也看到像江苏啊，还有甘肃啊，也都有这个终身禁止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工作相关的这个案件。那么这些案件当中呢，我们看到被告人呢都是校外培训机构老师的身份。那其实对于未成年人的这种猥亵侵害往往是非常隐秘的，那如果这类行径没有被发现，或者是未成年人不敢揭发，那这个时候法律是不是就失效了呢？
2: 确实这是这类案件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哈。一个呢是本身这些未成年人他的辨识能力或者说他的认知能力可能还没有达到这个一定的程度，或者说他对一些行为并不知道这些行为对他所产生的这个后果或者是不利的影响是什么。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一旦有这样的行为，可能对于一些未成年人心理上所造成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再加之呢，像这些情况都是相对，你像刚才我们主持人介绍的都是在一些一对一的这个辅导中包括我们在通过一些这个新闻媒体的宣传或者一些影视作品中都可以看到，都是在一对一独立的比较隔离的空间中那去进行的这样一种辅导。所以呢，就会导致这样的行为发生的时候，其实往往是没有第三人在场的。那有的家庭里面呢可能会安装这个摄像头，还会有一些证据，但是呢对于更多的这种一对一的辅导来讲，那么这些人员可以非常密切的接触到这个相关的 未成年人，而且即便发现了，可能对于这个未成年人来讲，他也没有这种意识去告知或者去说出这些事，不管是由于他认知不到位，还是说由于他内心的害怕和恐惧。所以呢，这种情况呢，本身未成年人揭发的这种或者说起来的时候，大多数都是因为无意中可能孩子说了一句话，然后家长可能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一个情况哈。包括这类人员为什么会，我们看到了是终身禁止从事这样一些工作哈，

0: 所知。所以呢，法律对于法律来讲，在这类案件中，我们一直看到，无论是从未成年人保护法，包括我们的刑事追责，包括我们这次看到的这个意见哈，实际上都是在去通过公权力，通过法律去架构保护未成年人的这样一个框架，因为它不同于一般的成年人，也不同于一般的这个刑事案件的这样一种保护力度，这就是为了针对于这类案件的一些特点去做的一些特殊的，或者是从司法上的一些保护，所以这样的话才能够去真正的使这个未成年人，无论是从他的接触来讲，还是说从未成年人的这个理解来讲，还是从大众的认知来讲，能够对这类案件有一个特殊的了解和认识。主持人，
1: 是啊，就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对于未成年人实施的一些犯罪行为呢，可能是具有重复性和连贯性的。那您觉得除了有法律上的兜底啊，像一些能够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不管是培训机构也好，还是相关的单位、组织或者平台，应该承担起哪些责任呢？
0: 那么这次这个意见出台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点呢，就是规定了在这个相关的人员进行犯罪之后，法院如果做了判决生效之后，那么人民法院呢是应当向教育行政部门去送达裁判文书的。那么这个呢，首先就实现了一个互联互通。那么这个教育行政部门如何再去把这个判决或者说这个人的具体情况去落实下发到各个教育培训机构或者相关的这个组织里边哈，这就会决定着我们这个意见或者说这个同业禁止的这样一个制度能否真正落实到位。所以我觉得刚才主持人这个问题，可能我们很多的家长都会去关注哈。那么这样的一些机构单位或者是平台，如果说他接到了教育行政部门的这样一些指令啊，或者是通知或者是通报，当然我们不知道最终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呈现哈，那么他应当立即去采取相应的措施。那么这些措施呢，我觉得在整个的这个教育体系中都应该形成一个信息的公示制度，也就是说这个人就像我们原来所说的哈，一人失信处处受限。同样在教育培训的这个领域，对于这类人群，他不仅仅是失信行为，他更多的是一个违法犯罪行为。那么这样的一些行为也让他产生，一旦在一个地方产生了这样的一种违法犯罪行为，那他在各个地方都没有办法再去从事这样的一个职业。当然了，我们现在限制的只是他从事与未成年人保护密切的这样一个工作，并不是说完全不允许他工作啊，他还可以从事其他的工作。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规定呢，一方面呢是加重了施害人的一个责任，另外呢最重要的就是也是加强了我们相关教育培训机构、相关单位或者是平台他们的一个责任，他们在用人或者是在管理过程中更应该由这个意见去出发，那么更应该呢去加强对于用人制度这样一个管理。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司法案件都是在不断的进行中，那么一旦有这样的一个波动，他们还需要加强一个动态的管理，也就是说这个人不是说你用了就完全可以了，也不是说像原来入职审查一下什么身体健康什么资格证从业资格就可以了，那么现在呢可能还要多一道审查和把关，那么这样的话呢才能真正的去加强平台的责任，压实平台的责任和这些机构的责任，才能使真接触到我们未成年人的这些人员是没有问题的。主持人，
1: 是的啊，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一次的叫终身敬业呢，它的这个上位法是未成年人保护法。那么据您观察，近年来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措施是更加完善了吗？那可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我觉得确实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哈，由于特殊的人群、特殊的这样一个对待哈，我们看到无论从法律上，包括从这个司法上，很多的政策性文件，包括这次这个意见啊，它并不是一个法律啊，它只是执行法律的一个执行的一个文件。所以呢，我们从很多的这样一些从上位法到下面的具体的操作文件，能够看出来对于未成年人保护的一个力度的加强。而且在很多的司法审判的实践中，我们也看到，比如说专门这个对于未成年人的这些案件呢，一方面基于这个对于未成年人心理保护，避免进行二次创伤啊，那么很多情况之下呢，都是不会再去以像对于成年人的那种审讯方式去进行。那么包括了解像未成年人了解这些事实呢，可能更多的也是会安排一些这个有一定的心理上的幼儿心理的这样一些专业的人员呢去接触，然后呢一方面呢既要去通过幼儿的这种表述了解案件的事实和证据，那同时呢又要去保护未成年的这种心理健康。
1: 好了，今天的成长时光要跟您说再见了，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其他的精彩节目。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端详精悍，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临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3: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黄韵仪的散文。阿根廷不只有足球和探戈，还有一帮疯作家。文学主打星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张祜的《题惠山寺》。
3: 近几年拉美文学爆炸的作品也在中国掀起了阅读热潮，那些充满幻想绕着螺旋的时间线飞奔的小说让人感受到一股奇特的魅力。但在这些色彩绚烂的作品里，有一个地区的文学作品要比其他地方更加古怪，那就是阿根廷。谈及阿根廷作家，基本都是如下这种情形：自幼嗜好读书写作，通两三种语言，成天厮混于书店或图书馆，对宇宙、时间、数学这些话题有着莫名其妙的浓厚兴趣，写起小说来天马行空。尽管那里也有一批立足现实的写作者，可在文学成就上，他们无法与博尔赫斯、科塔萨尔、塞萨尔·艾拉等人相提并论。后者们其实也有强硬的政治立场，但那似乎只能充当发表在报纸上的小匕首。在写小说时，他们从不让这些现实因素浸染故事的氛围。阅读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时，了解背后的历史场景是必要的，但面对阿根廷文学时，即便对高桥史诗和庇隆主义一无所知，也不会对理解一部作品产生什么影响。这些让阿根廷文学具备了某种奇特的辨识度，他们总能以最飘逸的方式唤醒读者的想象力。热情华丽的文化氛围以及他在20世纪孕育出的幻想浪潮，再用另一种方式告诉人们，没有任何东西能压抑人的灵魂。今天我们就通过黄韵仪的散文《阿根廷不只有足球和探戈，还有一帮疯作家》，了解当代阿根廷文学。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布宜诺斯艾利斯永远不缺奇闻异事，从博尔赫斯到科塔萨尔，再到几代后的塞萨尔埃拉，阿根廷文学似乎总笼罩在一种奇异的幻想氛围中。阿根廷小说家、散文家埃涅斯托·萨瓦托曾借笔下人物之口感叹，阿根廷幻想文学的质量和重要性令人颇为惊奇。胡里奥·科塔萨尔则摊手表示，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拉普拉塔河流域如此盛产幻想文学作者。当代阿根廷作家安娜·玛利亚·舒阿更直接声称，很大程度上阿根廷文学

0: 就是幻想文学。舒阿的断言或显夸张，毕竟纵观20世纪阿根廷文学史，幻想文学的确也只是文学传统中的一支，与之相对，另一支更为现实主义的潮流一直存在，强调关注现实、批判社会、反思历史。罗贝托·阿尔特、埃内斯托·萨瓦托、曼努埃尔·普伊格、里卡多·皮格利亚等诸多同样声名在外的阿根廷作家，较之幻想文学的脉络，他们更贴近这一侧。其中一些作家甚至明确反对文学创作过分沉浸于幻想的倾向，认为它等同于逃避现实，甚至有不道德之余。但客观而言，幻想与游戏的确是阿根廷及其所在的拉普拉塔河流域文学最鲜明的特征之一。幻想小说在阿根廷文学中不仅比重不小，且历史源远流长，这条传统在19世纪就初露端倪。虽然在19世纪的阿根廷表现地区特色，细致描画当地风土人情的地域主义和风俗主义，以及聚焦潘斯帕草原上高桥牧民生活的高桥文学仍占据文学主流，但某些作家如莱奥波尔多、卢贡内斯、爱德华托·拉迪斯劳·霍姆伯格等已开始在短篇小说中构建神奇的想象世界，他们的幻想小说表现出了霍夫曼和艾伦坡作品的痕迹，悬疑恐怖色彩浓重，同时受到时兴的唯灵论和精神病理学影响，热衷于表现自然和心理的反常现象，整体近乎怪诞志异或伪科幻小说。一方面，自然科学的发展热衷寻求科学解释的实证主义的兴盛，为这些作品披上了一层类似科幻的外衣，如霍姆伯格在《奥拉西奥·卡利邦霍机器人》里制作精良的人偶，人类在他们面前产生对存在真实性的思考与焦虑。另一方面，幻想故事中的世界又被非理性的神秘力量所支配，在霍姆伯格的另一部小说《耐力》中，情人间的心电感应竟能跨越距离与生死。
1: 而在卢贡内斯笔下，这种神秘氛围有时还会染上现代主义的感伤色彩，幻想元素融于永恒的悲伤爱情主题。他的短篇《一只蝴蝶》便是一例，一对相爱的表兄妹，一女孩要去法国上学，伤心分离。两人分开以后，男孩爱上捕蝶，因沉迷于这项新爱好而渐渐忘记了女孩。某天，他捉到一只新月的蓝斑白蝴蝶，想将它定成标本，蝴蝶却挣扎数天不肯死去，原先美丽的鳞粉也逐渐脱落消失。末了，男孩失望地将蝴蝶放走，看它消失在风里。而在遥远的法国，女孩则陷入抑郁，愈发苍白虚弱，终于有一天在小床上神秘地死去，胸口与背部赫然是与蝴蝶同样的伤痕。如果说幻想小说在19世纪的阿根廷尚属星星之火，那么到了20世纪，这一文类终于不再限于几个名字下的几部作品，在阿根廷真正形成了燎原之势。新世纪的阿根廷文学寻求对传统的反叛，从过去的桎梏中解放，传统的现实与现实主义概念受到质疑，许多小说家不满于仅做生活忠实的记录者与抄写员，意图与小说等于现实主义小说的传统观念决裂，致力于探索另一种关照与表现现实的新方式。适逢其时，欧洲传来了新的作品与流派，为阿根廷作家们提供可供参考的楷模和激发灵感的素材。乔伊斯、普鲁斯特等人的作品成为重要的影响源头，推动创作者们以新的方式表现时间与记忆，更多的关注内在的心理现实。20世纪初，西欧兴起的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传入，则激发了文学形式的革新，拓展了小说的想象空间。与此同时，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令新世纪的阿根廷小说表现出强烈的世界性。阿根廷，尤其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拥有得天独厚的文化多样性。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共有数百万来自西班牙、意大利、俄罗斯、法国等欧洲国家的移民徙居阿根廷，其中相当大一部分选择布宜诺斯艾利斯作为目的地。 至1936年，

0: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外国人口比例高达 36%。 移民与本国居民之间交往、通婚，文化习俗与传统彼此交融，阿根廷逐渐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熔炉。与此同时，欧洲对东方文学、哲学、历史作品的翻译也为小说家提供了日益丰富的想象素材，如卡尔·弗里德里希·纽曼1831年翻译的英文版《近海分记》，弗兰茨·库恩1932年翻译的德文版《红楼梦》，就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博尔赫斯的创作。
1: 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耸立的白色方尖碑是城市地标性的存在，似乎游客不在硕大的两个字母和方尖碑处拍照就不算来过这里。受先锋派潮流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的阿根廷文坛出现倾向相异的两个派别，佛罗里达派和博埃多派，两派分别以马丁·费耶罗杂志和《明晰》杂志为中心，都表现出明显的先锋色彩。区别在于，前者更偏精英视角，关注艺术形式的革新，后者则持鲜明的左翼立场，主张文艺应贴近社会现实，尤其应关心社会底层群体。博尔赫斯虽然当时未将自己归入其中特定一方，其艺术追求却更贴近佛罗里达派一脉。他一度为马丁·费耶罗杂志撰稿，之后便转战女作家维多利亚·奥坎波创立的《南方》杂志，并由此结识后来的友人阿道夫·比奥伊·卡萨雷斯和希尔维纳·奥坎波。自30年代至70年代，三人先后创作了大量带有幻想色彩的作品，且风格有相似之处，智力型的精巧建构，知识分子的博学。博尔赫斯和比奥伊·卡萨雷斯还都是侦探小说重度爱好者，热衷于将探案解谜元素融入自己的幻想小说。另外，三人还一起编纂了《幻想文学选集》，选集收录的幻想小说跨越不同时期与国家，对这一类型地位的巩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为日后许多阿根廷作家的创作提供了养分。
0: 到20世纪60年代，一方面，古巴革命的胜利在拉美左派间激起高涨的乐观主义情绪；另一方面，冷战态势加剧，军政府独裁政权在拉美国家先后建立。在这样的背景下，拉丁美洲文学进入了所谓文学爆炸的繁荣时期。其中，在出版界最为成功的便是1949年出生的塞萨尔·艾拉。艾拉风格与两位前辈大相径庭，更为大胆、夸张、不受束缚，挑战读者的阅读期待与接受极限。他的作品多创作于世纪之交，正是大众媒体影响与日俱增的时期，电视节目、肥皂剧时常构成他小说中人物生活场景的一部分。从博尔赫斯的知识分子幻想，到科塔萨尔的日常便携式幻想，再到艾拉的坎普式俗幻想，阿根廷的幻想小说愈来愈与生活不分彼此，世界可以在想象与真实两端间自由滑动。为什么阿根廷如此盛产幻想文学？科塔萨尔曾列举一系列可能原因：各类移民群体共同塑造的多元文化，阿根廷广袤却又偏居世界一角的土地，对这种隔绝状态的厌烦催生的对奇异事物的兴趣，阿根廷与欧洲藕断丝连的关系也影响了其幻想文学的风格。20世纪的阿根廷幻想文学在世界幻想文学体系中占有独特的一隅，并以其魅力吸引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无论时代如何，人们内心永远有一份对奇异事物的热忱，对日常现实背后存在另一世界的可能性怀有一种永恒不息的隐秘希冀。或许正因如此，如今半个世纪过去，博尔赫斯与科塔萨尔的作品仍为人们所钟爱，在图书馆与书店的书架上恒久长青。
1: 好了，黄韵仪的散文《阿根廷》不只有足球和汤戈，还有一帮疯作家，我们欣赏完了。显然，足球和汤戈作为阿根廷民族与文化的代表，比博尔赫斯的知名度要高得多。但在世界一角的阿根廷，能够产生这样具有世界性声誉的大作家，就已经说明其文学文化价值已经远远超越了地域性和时代性。幻想对于文学而言是并不可少的养料，而中国当代文学对此并不擅长。 或许我们可以从阿根廷作家身上学习的东西正在于此。
0: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张祜的《题惠山寺》。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1: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0: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王哥。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唐代诗人张祜所作的《题惠山寺》。旧宅人何在？空门客自过。泉声到池尽，山色上楼多。小洞生斜竹，重阶加细缩。殷勤望城市，云水目中河。诗人张祜早年间曾寄居苏州，经常往来于江浙一带。他纵情于山水，曾经创作过大量歌咏山水风光、名川古寺的诗篇。本诗便是他路过无锡惠山寺时所作。诗中写道：“老房子的主人如今在何处？想必已经遁入空门了吧。”泉水叮咚流入池塘后，声音渐渐消失。山色秀丽，登上小楼后才能尽收眼底。茂密的竹林遮蔽着一条小路，层层的台阶萌生出茂密的小草。放眼远眺无锡城的景色，只听见傍晚的钟声在云水间荡漾。惠山是浙江天目山的余脉，位于今天江苏省无锡市西郊，是无锡当地最为知名的景观之一。相传在晋朝，一个名叫惠照的西域僧人来到此地传法修行，后人以惠照之名命名此地，便有了惠山之名。说起惠山当地最有名的景致，非天下第二泉莫属，也正是张祜诗中所提到的泉水。惠山泉开凿于唐代宗大历年间，当时人们围绕泉眼修建了两个小池，池中蓄水约三尺多深，水色透明，甘冽可口。相传唐代著名的茶人陆羽曾将天下泉水列为20个等级，惠山泉排名第二，故而得名天下第二泉。自唐代以后，无数文人墨客慕名而来此地品尝泉水煮茶，并留下了众多诗篇佳作。元朝时期的大书法家赵孟頫曾挥毫写下天下第二泉五个大字，并刻在泉水后面的墙壁上，至今仍在。近代著名的盲人音乐家阿炳也曾以惠山泉为题，写下了著名的二胡作品《二泉映月》。在惠山泉东边不远处的秀帐街上，坐落着本诗题目中所提到的
3: 惠山寺。惠山寺是

0: 建于南北朝时期，它的前身是南朝时刘宋的司徒长史湛挺的故居。在湛挺死后，这里被改为寺院，并经多方扩建，形成了惠山寺如今的规模。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感到失落，又是被执念包围着，空白的墙上只剩他少了我。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1: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3: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4: 不知道啊。
3: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4: 哟，我光看热闹了。
5: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4: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1: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燕京八绝嘉年华的活动在北京举行，花丝镶嵌技艺传承人马福良、景泰蓝工艺大师李荣奎等工艺大师就为现场观众展示了他们的拿手绝活，也是向少年儿童们传递了中华传统文化之美。关于这燕京八绝，很多朋友可能听过这么个说法，但是您可能不一定清楚它到底是哪八绝，都绝在哪儿。所以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来聊聊燕京八绝和他们的传承故事。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所谓燕京八绝，指的是景泰蓝、玉雕、牙雕、雕漆、金漆镶嵌、花丝镶嵌、宫毯和精绣这八大工艺门类。他们充分汲取了各地民间工艺的精华，在清代开创了中华传统工艺新的高峰，并且逐渐形成了精作特色的宫廷艺术。咱们先来说说大家可能听得最多的一绝，景泰蓝。景泰蓝又叫做铜胎掐丝珐琅，是用细扁的铜丝做线条，在铜制的胎上捏出各种图案花纹，再将五彩珐琅点填在花纹内，经过烧制、磨平、镀金而成。因为使用的珐琅多以蓝色为主，所以得名景泰蓝。历史上对于中国掐丝珐琅工艺的起源时间没有明确的记载，有一种观点认为景泰蓝诞生于唐代，另一种说法是元代忽必烈西征的时候从西亚阿拉伯一带传入中国，先在云南一带流行，之后得到京城人士的喜爱，

才传入中原。虽然关于它的起源没有一个统一答案，但是有一点却是学术界公认的，就是明朝的景泰年间，这种工艺技术的制作达到了它最巅峰的水平。景泰是明代宗朱祁钰的年号，而朱祁钰是明宣宗朱瞻基的儿子。在明宣宗的宣德年间，朝廷就非常重视铜器和铸冶铜制，而朱祁钰在幼年时耳濡目染，对铜器的认识就非常详尽，只是在铸炼方面，宣德年间就已经达到了技艺的巅峰，没有能力再突破了，所以景泰年间就在颜色方面去另辟蹊径，以求出奇制胜。那个时候的工艺家们找到了一种深蓝色的蓝釉材料，用这种材料制作的工艺品端庄富丽，沉着大方，这就是今天依然还在使用的景泰蓝了。大家都知道，在北京的地铁14号线上有一站叫景泰站，旁边那条马路叫景泰路，而景泰路上有一家单位，就是北京市珐琅厂。这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基地。2014年 APEC 会议的国礼“四海升平景泰蓝赏瓶”就是在这里做出来的。而且这个赏瓶是由七位国家级北京市工艺美术大师采用四种工艺结合的方式联合创作的。跟我们看到华丽工艺品相比较的话，珐琅厂的设施看上去是比较简陋的，工作台就是个三 T 桌，拉开抽屉插上一根用布包裹起来的棍子，这就是工作架了。不过就是在这样简陋的工作台上，每一件景泰蓝工艺品的制作都经过了许多道繁复的工序，从设计到制胎再到掐丝，然后是点蓝、烧蓝、打磨、镀金，整套的景泰蓝工序才算宣告完成。制胎水平直接影响到后续工艺的质量，轻轻敲击之下，纯正的红铜会发出浑厚的铜钟般的音色。好的景泰蓝要反复上釉才能完成，另外纹饰和图案是靠掐丝完成，所以照图掰丝最能体现手艺的水平，也是检验景泰蓝工艺高低的重要途径。总之，景泰蓝看的就是器型和艺术性，以及做工、颜色和质地。有人去参观了北京市珐琅厂，发现在这么一幢不起眼的小楼里展示的宝贝后面动辄就挂着四五六七位数的零，简直是令人啧舌的买不起系列。不过在看完工艺大师们的制作工序之后就明白了，这一件件景泰蓝工艺品背后所付出的辛劳跟它价格中那一串的零绝对是相称的。

今天啊，咱们介绍的是燕京八绝。刚才说了景泰蓝，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来说说两个听名字有点类似的手艺，分别是金漆镶嵌和花丝镶嵌。金漆镶嵌是一种传统漆器艺术的珍品，向来就是皇家所用。历史上北京是重要的漆器产区，比如元代的油漆局、明代的果园厂、清代的造办处，都为北京漆器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那么什么叫金漆镶嵌呢？其实漆艺啊，最早出现和应用最广的是漆绘，这就离不开漆和颜料的结合，而除了颜料之外，就是漆和金的结合，比如描金、贴金、搜金、扫金、撒金等等。而金漆和镶嵌工艺相结合，就是咱们说的金漆镶嵌了。北京的金漆镶嵌用料非常讲究，做工也是极为精细。首先得选用上好的木材，经过烘制定型处理之后制成木胎，然后披麻或者裱糊上布或者纸，再刮灰，以起到平整、加固、脱漆。

0: 漆的目的。在涂上天然大漆或者合成大漆制成漆胎，具有不变形、不脱落、防潮防腐、耐酸耐碱、经久耐用的特点。镶嵌也称为是花镶嵌，是以各种天然的软硬质玉石，还有螺钿、牛角、兽骨等作为原料，以搜、磨、堆、铲、镂雕等技法制成人物、花鸟、山石、楼台等浮雕，镶嵌在漆胎之上，为烘托主题而点缀的远景山水、昆虫小草等，往往又以彩画、搜金、勾金等技法来描绘。2016年的时候，国家级非遗项目保护传承单位北京金漆镶嵌厂迎来了60岁的生日，推出了一个60年漆艺成果回顾。其中最惹眼的一件展品就是历时3年、耗资近200万元打造的大型百宝嵌屏风《红楼梦》。这个作品用料极其考究，包括珍珠、玛瑙、珊瑚、翡翠、紫晶、青金、砗磲、松石、兽骨、孔雀石等各种珍贵名贵材料，一应俱全。看到这样的珍品，我突然间想到了一句话，这才叫做惊艳了时光啊。说完了金漆镶嵌，咱们再来说说花丝镶嵌。花丝镶嵌又叫做细金工艺，也是一门传承久远的中国传统手工技艺，主要用于皇家饰品的制作。和金漆镶嵌一样，花丝镶嵌也是两种技艺的结合。花丝工艺用金银铜为原料，包括了掐、填、攒、焊、编织、堆垒等传统技法。镶嵌工艺又是以搓、搜、锤、闷、打、崩、挤、镶等技法，把金属片做成托和爪子形的凹槽，再镶上珍珠、宝石等。您可以想象那些古代皇帝的衣服饰品，皇后的凤冠，娘娘们精致的簪子，那其中有不少都是花丝镶嵌工艺做成的。曾经有人统计过中国历史上最贵的几顶帽子，其中有一顶叫做金丝盘龙翼扇冠，它是明代万历皇帝的陪葬，现在藏在定陵博物馆中。这顶金丝翼寿冠的贵重之处并不在于它的含金量多少，其实它只用了区区826克的黄金，对于皇帝来说这连九牛一毛都算不上，不过恰恰是因为它的轻，才让我们叹为观止。因为这顶金冠的每根金丝只有0.2毫米粗细，差不多就是头发丝一样，而且上面的花纹疏密一致，通体更是没有任何衔接的痕迹，浑然一体。这顶金冠采用的就是著名的燕京八绝之一金丝镶嵌工艺。如果大家有机会在博物馆里看到金丝镶嵌工艺做的饰品，可能会有这么一种感慨，这古代饰品的精美程度绝对是秒杀现在的奢侈品品牌了。
1: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0: 今天咱们聊的是著名的燕京八绝，这八项传统的工艺技术，每一项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复杂的工序。咱们今天时间有限，不能每一项都非常详尽的介绍了，那这个时段呢，咱们一起来说说其中的三绝：玉雕、牙雕和雕漆。玉雕大家一听就能明白，玉石经过加工雕琢成为精美的工艺品，这是中国最古老的雕刻品种之一，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出现了。中国当代的玉雕工艺从大的流派来说可以分为南北两派，而北派就是以北京玉雕为代表。不过中国玉石雕刻大师苏然是这么介绍京派玉雕的，他说，作为燕京八绝之一的玉雕，往往带着浓郁的京作特色，中正大气，法度严谨，沉稳端庄。 但是要从京派玉雕的发展历史来看，这种风格的形成其实汇聚了多种玉雕流派的精髓，不是仅凭北京匠人的智慧就能锻造的。有人说京派玉雕从形成之初主要就是为明清的皇室贵族服务的，所以它的艺术风格也具有鲜明的宫廷气度。不过苏然设计师是这么说的，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宫廷气度呢？其实这四个字的要义啊，在于集全国工艺艺术之大成，制造过程高度严谨，形式表现登峰造极，而不是供谁使用。至于说其中附带的阶级烙印、皇朝教条，我们或许应该研究和了解，但并没有现实的土壤可以继续滋养它们了。古话说玉不琢不成器，任何一块好的玉石只有在经过人工雕琢之后才能赋予它新的价值和魅力。咱们再说到牙雕，也就是在象牙上进行的雕刻艺术。北京牙雕是燕京八绝之一，也是中国皇家宫廷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辽、金、元、明、清的历代帝王都曾经把象牙作为皇家贡品而备受重视。北京曾经举办过一场永恒的技艺最后的合唱，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之牙雕技艺展。因为从2017年12月31号开始，我国全面停止商业性加工销售象牙及其制品活动，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象牙雕刻技艺就成为了凝结于牙雕作品之上的文化遗存了。下一项和雕刻有关的燕京八绝是雕漆，也就是把天然漆料在胎上涂抹出一定的厚度，再用刀在堆起的平面漆胎上雕刻花纹的技法。北京雕漆始于唐代，兴于宋元，盛于明清两朝。一般说的漆器主要就是在一层漆上镶嵌或者绘制图案花纹，而北京漆雕要在漆胎上涂几十层到几百层的漆，厚度大约是15到25毫米，再用刀进行雕刻，根据颜色不同，雕漆又可称之为剔红、剔彩、剔黑等。雕漆这项工艺非常的费工费时，被称为是缓慢的艺术，制作过程分为八大工序、70多道小工序以及上百种的操作程序。雕漆使用的是纯天然大漆，不同于一般的油漆，需要在地下室里阴干，湿度还得控制在80%到85%之间，等到大漆从地库里成膜之后取出，还需要每天再刷一遍漆。一件完整的作品出炉至少需要3年以上的时间，才能达到耐酸、耐碱、耐温的效果，而雕刻的时候更是不能有丝毫的差池，正所谓是出刀无悔啊。

今天咱们节目的主题啊是燕京八绝，这八项手工艺每一项都代表着京派手工艺的最高水准。还有一些时间，咱们再来说说最后的这两绝，公毯和京绣。公毯是一种非常富有北京地域特色和宫廷特色的手工艺制品，据说它起源于宁夏，因为它的织节非常坚牢，毯面又很柔软，深得皇家的青睐，所以从元代起就成为了皇宫里的御用品，而公毯也就由此得名。北京公毯的原材料以羊毛丝线为主，设计方面则是以传统图案著称，有京式、古纹式、民族式、锦纹式、花鸟式等。图案讲究纹样对称，给人一种四平八稳的视觉感受。公毯的制作分为设计、编织、片剪和整理四大工序。工艺师设计出织毯的花纹图样之后，还得将它按照织毯的尺寸放大，并且用不同的符号标识出不同颜色的毛线，然后按照图样以经线、纬线交叉的方法，把一根根的毛线编织成片，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精美的织毯就这么一点一点的成型了。这北京公毯之中最能体现独特艺术价值和皇室风范的叫做盘金毯。盘金毯是指在编织的时候用金丝编织成公毯的背景色，从而使公毯显得金碧辉煌。

对故宫仅存的几块盘金毯进行反复观摩和分析，成功复原了这项失传的技术。2009年，北京宫毯也被正式纳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中。最后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一绝啊，是京绣，又叫做宫绣，是以北京为中心的一门传统的刺绣工艺。京绣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到了清代，宫绣就更为兴旺了，特别是光绪年间更是名扬海内外。京绣有三大特点，第一，它具有独特的地位，有些纹样在其他的绣种中是不准许使用的，比如龙袍上的12张纹样和5爪金龙纹只有皇帝才能用，这4爪的是蟒，要是绣错了可就有篡位之嫌了。第二，京绣的图案题材相当广泛，山水花鸟、龙凤图案、飞禽走兽、吉祥八宝等等，在运用上更讲求寓意的吉祥，所谓图必有意，文必吉祥。这第三，京绣的宫廷艺术风格浓厚，装饰更为华丽，材料也更为名贵，有的绣品关键部位还点缀着玛瑙、翡翠等宝石。如今京绣主要用于京剧、古装影视剧的戏服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剧装戏剧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孙颖就介绍了他为张艺谋导演的歌剧《图兰朵》制作戏服的过程。那是1997年，张艺谋找到北京剧装厂定做剧装，孙颖就负责为女主角图兰朵和男主角卡拉夫设计服装图案。他用国画大写意的手法布局图案，色彩上参照国画工笔花鸟的配色，刺绣工艺方面再用精绣的方法来圈金，最后做出来的设计显得富丽堂皇、雍容大气，体现了图兰朵公主高傲的贵族气质。如今在故宫博物院里还保存了一批非常珍贵奢华的精绣精品，不过由于丝质文物本身所具有的娇弱特性，展出会受到温度、湿度、光照、粉尘等环境的制约，特别是紫外线对丝织品的损害较大，所以故宫在展览丝织绣品的时候展出原物比较少，尽量是用复制品的。2003年故宫大修，其中一项工程是恢复原状陈列，而重点就是位于坤宁宫东暖阁的清代皇帝大婚洞房场景。当时北京剧装厂就承担了复原京绣的任务，在几年的时间里，师傅们一起复制了许多明清帝后贵妃御用的铺垫、幔帐、服饰等绣品。等到验收的时候，故宫的专家开玩笑说，怎么样，做得合格吗？这可都是给皇帝用的啊，不行可是要杀头的。而等到专家近距离观察的时候，却发现从各个方面看都难以分辨出哪个是复制品了。今天咱们聊的是燕京八绝，这8项曾在明清时期盛极一时，可以说都是开创了中华传统工艺的新高峰。但是如今的他们也纷纷遇到了一些发展上的困境。我们现在各行各业都喜欢说一个词，叫匠人精神，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解释，就是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并且把这件事做精做好。其实传承燕京八绝这样的传统工艺就是匠人精神的绝佳体现，专注地去做一件事，留下一些东西，才能对得起光阴岁月。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音乐对人类的重要性是不可言喻的，它虽然说不能吃不能穿，但却可以让我们的瞬间进入到某种气氛当中，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我们听过的歌将变成我们性格的一部分，陪伴每个往后的时光。那些与你邂逅的花乐坛初次相遇的瞬间，你是否历历在目呢？70、80、90后都是听什么歌长大的？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继续带着各位来进行盘点。李寿全1986年张三的歌，最初李寿全希望写一首歌送给所有的流浪者，这个人可以是老师、科学家，也可以是公司白领，或者是在都市中打拼的张三、李四、王五。张三的歌歌名便是由此而来，专辑当中的文案是这样写的：事实上人生就是流浪，被过去赶着逃，被未来牵着跑，今天还有人敢去流浪吗？

崔健1986年《一无所有》这首歌作为崔健的代表作之一，开创了中国摇滚乐的时代，很多积压在心里的东西自然地流露出来，让一群现在痛苦失落迷茫又无助的年轻人找到了释放自己能量的渠道。你可以愿意跟着他一起走到远方和未知的山顶，用孤独交换那自由吗？

这里是音乐导航，我们继续带着各位重回70、80、90年代。费翔1987年《冬天里的一把火》这首歌改编自 The Nolans 的 Sexy Music， 由庄奴重新填词，之后呢交由台湾的歌手高凌风重新演唱。1987年，费翔在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将这首歌重新演绎，他一袭红衣，热情满满的表现，让《冬天里的一把火》红遍了大江南北，不仅成为了那一年春晚的标志性节目，也深深地留在了一代人的记忆里。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花乐坛初次记忆，70、80、90后都是听什么歌长大的？韩宝仪1987年《粉红色的回忆》，上世纪80年代末，几乎每个有音像店的街角都会放着韩宝仪的《粉红色的回忆》。她甜美柔情的嗓音，洋溢着青春的气息，真真切切中透露着一点点的小伤感。有些人听到这首歌想到的是《唐人街探案》里王宝强和黑帮老大的粉红泡泡，还有些人呢想到的是没有手机和互联网的那个夏天，这也许就是我们所经历过的岁月吧。

齐秦1987年大约在冬季，齐秦和王祖贤因为拍摄电影初次相识和相恋，却又不得不因为事业的发展长期分居两地，只能够偶尔用电话联络感情。齐秦以此为灵感，仅用了15分钟就写下了大约在冬季，收录在专辑《冬雨》当中，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有些人见300次也没用，有些人见3次就够了，那些相爱的时光不论结果都将是此生最最美好的回忆。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6557-939，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0: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1: 我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4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鸭血是我们餐桌上非常常见的一种食物，火锅中必点的鸭血、鸭血粉丝汤、毛血旺、鸭血那都如丝绸般顺滑，入口即化的美妙触感总能瞬间抓住人们的味蕾，更别提它还有丰富的铁，一直备受人们的喜爱。然而当我们在超市看到那一盒盒仅售几块钱的鸭血时，在享受美味之余，心中难免会犯嘀咕，这么便宜能是真的吗？鸭血是营养丰富的食品，还是工业化的科技产品呢？今天我们就把关于鸭血的几个常见问题疑问彻底讲个清楚哈。见过杀鸭的都知道血液是液体状的，那我们吃的鸭血怎么做的呢？其实呢，就是新鲜鸭血加入盐之后凝固的产物。做法呢，是先把新鲜鸭血收集好，加入一点食盐和清水搅拌均匀，然后倒入碗或者盒子里静置或加热，让蛋白质自然凝固成块。凝固后上下锅煮几分钟，就能吃到嫩滑红亮像豆腐一样的鸭血了。之所以加入盐，是因为盐可以改变血液中蛋白质的带电状态，促进蛋白质网格形成，使其更紧密更稳定，让它凝固后更有韧性。这类似于卤水点豆腐，豆腐点卤水后就能改变蛋白质带电状态，使蛋白质沉淀形成固体，豆浆就凝固成了豆腐。有些鸭血煮出来全是冻，口感也比较硬，但有些鸭血却像果冻一样丝滑，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啊，这两种鸭血都是正常的，只是制作时的凝固方式不同。自然静置凝固，有些鸭血呢，尤其是一些农村老家杀鸭子接的血，口感偏硬且孔洞很大，通常是传统做法。血液采集后采用的是自然静置凝固，也没有经过脱气处理。加热时呢，血液里的空气和水分膨胀溢出，就形成了大小不一的蜂窝孔，也比较粗糙。那么现代灌装工艺，超市里卖的很多鸭血都很丝滑，甚至火锅店还出现一种鲜鸭血，鲜炼成砖红色，一整盆浸泡在液体中，用勺子一舀就是一坨，特别丝滑。这种鸭血在制作时采用的是现代灌装工艺，将新鲜的血过滤脱气后直接灌入密封盒加热，由于进行了脱气处理，并且在密闭空间凝固，质地也就自然更均匀，内部细腻光滑，表面也更平整，像嫩豆腐一样。其实正规生产销售的鸭血产品基本上都可以放心购买使用。现在超市的鸭血之所以卖得便宜，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原材料是副产品，成本很低。中国是肉鸭消费大国，每年出栏的鸭子数以十亿计。对于大型屠宰场来说呢，鸭血是屠宰过程中的副产品，如果不加工成食品，处理这些血液反而需要支付高昂的环境治理成本，因此呢，原材料获取成本极低。另一方面呢，大规模生产可以降低成本，得益于我国科技进步和工业化的高速发展，现在超市里见到的盒装鸭血大多采用自动化流水线生产，从收集、过滤、高温杀菌到灌装都是自动化流水线，从收集、杀菌到灌装都是极其高效，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也摊薄了成本，

所以呢，在正规超市里看到几块钱一盒的鸭血，只要是正规产品，那么大概率都可以放心购买食用。在网上关于鸭血的传闻很多，比如有说法称鸭血是血液垃圾，还有人认为吃鸭血能补血清肺排毒。那么这些说法都是真的吗？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啊。首先先说第一点，吃鸭血能补血。鸭血的铁含量丰富，对于改善缺铁性贫血确实有益处。鸭血的主要原料是鸭的血液，每100克鸭血的铁含量都可以高达30多毫克，而且鸭血里的铁是红血红素铁，人体非常容易吸收。同时呢，鸭血还可以提供易于吸收的蛋白质，这也是合成血红蛋白的原料。所以呢，吃鸭血对于预防和治疗缺铁性贫血还是比较有很大的帮助的哈。不过呢，大家也不要以为贫血了吃鸭血就可以万无一失，因为呢，导致人体缺血的原因有很多种。如果是因为缺铁导致贫血，靠吃鸭血是很有帮助的，但如果是因为其他原因导致的贫血，那吃鸭血则不会有什么帮助，只怕会耽误病情哈。第二点呢，就是说吃鸭血能清肺排毒。有人说吃鸭血能清肺排毒的，这其实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哈。鸭血并不能清肺，世界上也并不存在清肺食物。雾霾是由于空气污染，它主要是粉尘，它是空气污染中主要的因素。除了浓度，颗粒大小是粉尘污染的关键因素，颗粒越小危害越大。PM10 为直径10微米的粉尘， PM2.5 则是直径2.5微米的粉尘。雾霾对人体的危害主要是通过呼吸造成的，呼吸的时候人体把这些粉尘吸入肺部，在肺部沉积就会对肺造成伤害。而我们吃的食物是从嘴吃进去的，在小肠被吸收，也就是说呢，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和雾霾进入人体所走的路线完全不一样，二者之间不能产生什么影响。以鸭血为例，之所以有人说它能清肺，主要是说它能补充蛋白质和铁，吸附肺里的有害物质。它确实能与污染物、重金属等结合，但这样的结合只存在消化道进行，吸附是肠道的垃圾，不可能直接的与雾霾接触啊。所以呢，吃鸭血根本不会到我们的肺部，也无法清肺哈。第三，说鸭血是血液垃圾。鸭血的主要原料呢是鸭子的血液，那有人认为血管里有很多的垃圾和毒素，鸭血就是血液垃圾，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是对生理学和营养学的严重误解。实际上血管里没有什么垃圾毒素，而是人体常规的代谢产物，血液循环系统也会把这些代谢产物运输到肝脏、肾脏中去处理，把有害的代谢废物排出体外。正常情况下呢，这些代谢产物都不会对动物产生危害，除非生病，以及所以呢，动物的肝脏、腰子都可以放心的吃哈。血制品当然自然也是放心的哈。我们现在吃的鸭血等动物血制品都只要是正规产品，也都是需要经过检疫后确认合格的血源。鸭血生产过程中也会进行杀菌等加工处理，上市后还会有监督部门抽检，所以大家不用过于焦虑哈。总的来说呢，鸭血之所以便宜，是因为原料便宜，生产效率高，产量大摊薄了成本。无论是丝滑还是有蜂窝孔的鸭血，只要是正规的产品，基本上都是可以放心购买和食用的哈。最后呢，关于鸭血大家有什么好吃的做法哈，欢迎大家分享。好啦，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月月聊天室，我是主持人月月，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一档节目，两三好友，分享经验，快乐解忧，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开始。

0: 欢迎各位光临生活家，大家好。在生活当中啊，我们常常会发现很多的家长在做这样一件事情，就是把小学的事儿下放到幼儿园，把中学的事儿下放到小学。哎，你想过我们基于什么样的动机会这样做？是基于恐惧，是基于对未来的担忧，还是说基于跟身边的很多的爸爸妈妈一样是一种潮流，还是基于把一些生存的问题提前您在自己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压到了孩子的身上？那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就是小学前要不要教孩子识字儿这件事儿。我们也为大家特别连线到了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的于小兵老师，和您一起来看看这个问题。你想过吗？这个教识字儿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自己的动机是什么？哎，于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您好，主持人好。
0: 哎，于老师，哎，你好，你好。今天啊，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会和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事儿哈。那于老师，我们来聊聊这个事儿吧。您是语文老师哈，
1: 是的。
0: 怎么看待这个现象呢？这是一种群体的焦虑，还是目前的这种教育体系的一种需要呢？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现在这个提前学呀、抢跑啊，真的成为一个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它就是这个教育当中的一个剧场的效应。本来大家都好好坐在那儿去看剧呢，前面的人站起来，后边看不到，那怎么办？后面人也站起来，再往后边人可能就站在椅子上了。所以这个慢慢的就引发这样一种效应之后，就大家就焦虑起来。事实上，从这个教育部门本身的话，是三令五申的强调这个小学，开出的这个教育一定是零起点的教育，但是在现实当中却真的不是零起点。学生的差异是特别大的。
0: 您说到了这个差异的问题哈，那我自己了解到身边的一些朋友们，他们的孩子们在上小学的时候其实也遇到了这样的一种状况，就是有些老师，我是说有些老师哈、他们默认孩子们在上学前已经会了这些字儿，所以在教学的时候就特别的快。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1: 是有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学生的差异啊大起来之后，这个老师再去教学的时候就不太容易去协调了。如果都是零起点，大家都是在这个阶段当中齐步走，这个事儿就比较方便。但是一旦学生差异大了之后，你看有的学生可能30个字50个字都不认识了，有的学生认到300500了，甚至有的学生能够非常清楚的自主阅读了，那这个时候老师再去进行教学的时候就说实话比较头疼。然后呢，如果你要完全零起点的话，对于这个已经有相当水平的这个学生来说的话，就有可能让他对你所教的内容不太感兴趣。
0: 所以老师已经默认在他所教的孩子们当中已经有开始提前起跑的，那么这时候老师需要找到一个相对来说中间值的位置，那么中间值的这个位置就已经默认了有一些孩子在上学之前实际上是已经认识到一些字儿了，对吗？
1: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0: 好的，于老师说这是一种剧场的效应，其实根本不是目前教育体系当中的一种需要。
1: 是的，是的，
0: 是吧？其实还是家长的一种焦虑在里面的。那目前为止哈，您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的老师，语文老师。
1: 对。
0: 那么这个可能跟教育部下发的关于对老师的要求实际上是一样的。那目前在小学一二年级要求的这种识字数量，大约是在多少呢？
1: 这个识字的数量是这样，是有一个明确的规定的。这个规定是什么呢？是这个义务教育阶段当中的语文课程标准。这个课程标准啊，就是从老师啊到这个家长啊，其实都应当特别关注一下。家长尤其不知道孩子在不同阶段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其实您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相应的课程标准，这是国家的教育部颁布的这个法定性的文件。那在这个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课程标准当中就明确的规定，这个小学一二年级就是这个初段当中需要识字呢是1600字。注意，这个是识字1600字，是1600字认识，然后能

0: 写的呢是大概有800字左右，是这么样的一个数量。嗯，
1: 这是一二年级要求的。
0: 对对对，嗯
1: 啊，2年的时间学完1600字，但是要能写到800个字左右。
0: 对对 对, 对，是这样。嗯，
1: 好的。那么是不是孩子早些学一些这样识字儿，在学习过程当中就会轻松一些呢？或者说我们家长认为的啊，嗯，你看他学的时候就已经会了，那么他的自信心或者说他已经写过几遍了，是不是会写得更好一些呢？相比较其他的同学而言，所以就目前您接触到的学生当中哈，有没有这样的案例？
0: 是这样的，我更多的可能是观察小学生，因为我儿子就是从这个现在刚刚上3年级，所以我等于是这3年的时间呢一直陪伴他走过来，也了解了很多他的学同学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情况。
1: 嗯，
0: 那就是现在是这样，就是从刚刚开始上1年级来说，因为差异比较大，所以识字比较多的同学确实会比较轻松。
1: 嗯，
0: 他比如说能够去比较容易读个课文啊，或者是数学的某一些题目当中这个有相应的一些文字啊，他能够比较容易去理解，确实，哎，自信心相对来说强一点点。但是可以这样去讲，这个自信心的这个强啊，是一个相对的阶段。一般来说，到了这个3年级左右的时候，这种识字本身所带来的这种优势就已经消失了，不会那么特别明显。因为1、2年级的时候看着识字差别比较大，因为到了3年级之后，这个识字数量大家都差不太多的时候，这时候更关注什么呢？比如说孩子听课的这种专注的程度、学习的热情、他阅读的这个数量、质量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这个是更关键的。嗯，
1: 明白。
0: 嗯，
1: 爱宝儿跟我们说了哈，说小学生的家长，我感觉其实孩子累，家长更累。其实家长也不愿意让孩子学这么多，但是这个环境放这儿，不得不让孩子们学这么多。这种现象，对，这种现象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一下，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所以我们现在来探讨一下这种根本哈。你说我们也不能拦着所有的家长都不教孩子识字儿。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原因啊，就是我们不可否认，有一些孩子其实在他的生活当中与字接触的机会是比较多的，他天生对于这种汉字、对于这种方块的东西他是有一些兴趣的。那所以有一些家长就会觉得，我从兴趣出发，我引导一下他无可厚非啊，你也不能指责我什么。所以有的时候说从根本上改变一下，我觉得哈真的是挺难的。
0: 是这样
1: 是吧？好的，我们再说哈。大家觉得是不是要让孩子在小学前学认字儿？其实各有各的说法。那么作为语文老师的您哈，您认为要不要学？为什么？
0: 我觉得是这样，这个事儿需要从不同的角度上去判断。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一个是首先从学术的角度来说，就是这个识字啊是有不同的这种流派的主张的。
1: 嗯，
0: 有的呢就主张提前识字，因为提前识字可以提前进入到阅读的状态。能够自己去阅读就可以获得大量的知识和信息。
1: 嗯，
0: 也有的主张呢就要稍晚识字，他们认为这个过早识字的话会阻碍这个孩子的这种形象思维的这样的一种充分发育啊等等。
1: 嗯，
0: 可以这样去讲，就这两种流派啊各自都有很充分的强力的证据，但是呢就像您刚刚说的那个体不同，那就得需要每一个家长自己去判断一下，我们家孩子大概属于什么样的，我希望他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这个事儿我觉得没有办法去帮家长去决定说认字还是不认字，这是我讲是从学术的角度上去看这个问题。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从现实的角度去看，刚刚去讲的就是这个小学1年级虽然是名誉当中说要零起点，但实际上真的是做不到零起点，所以那个早识字一些的那个孩子上学之初他就容易有优势，有一些信心。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家长比较有信心的话，能够在这个1、2年级的阶段当中和孩子一起去学，能够帮助孩子很顺利的度过这个识字这一个难关，我觉得也是可以接受的，是这样的一种情形。
1: 嗯，
0: 就是看你自己的这个状态想法。
1: 明白、
0: 啊、
1: 其实一方面看孩子的状态，他自己的个体的差异的状况、嗯、另一方面其实我觉得在这里面也包括了很多家长对于孩子的希望。你有多大的希望，你就会让他识多少字儿。我们是不是可以开玩笑的这样讲？
0: 我个人的主张是，自然而然，不要太刻意，就是看孩子的状态。他如果感兴趣，想多学一点，那就多学一点；如果不感兴趣的话，那可能就少学一点。可以这样去讲，就是早会晚会，早晚都会，可以这么去说。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更重要的不，其实不是单纯识字的问题。
1: 嗯，
0: 你是要培养孩子的那个兴趣。

0: 对未来的或者未知的世界的那样的一种探索的热情，这个是比识字本身更重要的东西。
1: 对，如果在识字的过程当中而舍本逐末了，而忘掉了自己的初心，忘掉了应该识字最重要是让孩子去做什么的话，那可能这个动机就值得打问号了。
0: 没错没错，
1: 对吧？那于老师刚才您提到了说识字是有难度的，
0: 嗯，
1: 我们今天也不从学术的角度去说这个识字当中到底有多难哈，
0: 嗯，
1: 您就说从现实的这个教学当中跟我们聊聊，如果我们的家长在跟孩子们在互动的过程里面，在教他识字的过程当中有哪些难点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
0: 其实是这样，
1: 嗯，
0: 首先就在于孩子自己对这个字的一种感知和兴趣，他如果他自己有了兴趣的话，那家长可以采用多种方式手段去教一教，这都是没有任何问题。
1: 所以孩子的兴趣
0: 拒绝的话，肯定是不行的，
1: 嗯，
0: 对，
1: 所以兴趣还是头等大事儿，
0: 没错，他等于是在特定的某一些阶段当中对这个文字产生一种敏感的状态，然后呢，
1: 嗯，
0: 你正好能够去抓住这样一种敏感的状态，这个时候你去介入去进行相应的一些文字的这种识字的这样的一些教育，就会产生比较好的效果，
1: 嗯，
0: 是这种情形。
1: 那您作为语文老师，我在想您在教儿子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手到擒来，
0: 嗯，
1: 是不是对于开发他的这样的一些兴趣是有很多自己的一些独到之处的？
0: 说实话不是这样，
1: 他并没有并没
0: 有。
1: 有
0: 的时候是这样的，刀快管不了刀把，
1: 哦，
0: 我在去讲的一个过程当中呢，也很多时候是在磕磕绊绊的，是过程当中有经验，但是更多的可能是一些教训性的东西。但是从这个感觉当中来说，我觉得就是教孩子识字的一个最重要的点是什么，一定要核心当中要记住，就是凡事有度，就是你不能够去生拉硬拽，就是要我刚刚说抓住他的那个敏感期，
1: 嗯，
0: 哎，他对这个东西有了一种好奇，那这个文字的东西他产生好奇之后，你自然你就去教他因势利导也就可以了，
1: 嗯，
0: 可是有的时候也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对于敏感期这个事儿啊，大家也都特别敏感，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文章去谈孩子在不同的阶段当中是什么敏感期，甚至可能会有一些文章会威胁说你要错过了这敏感期就麻烦了。我个人的关注不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敏感期就有点类似于像火箭发射的一个窗口一样，
1: 嗯，
0: 你这一次这个设定了这窗口，发现这个天气当中有变化不好，那我下一次还有新的窗口可以去发射。其实所以从这个就是教孩子的角度来说的话，不要过度的去纠结，你只要说有意识的去关注他，你他在什么阶段需要什么，你自然而然的就可以发现了，嗯，
1: 特别好。于老师您在节目当中举的这个例子，就火箭发射的这个窗口期，
0: 是
1: 不是说错过了这火箭就发不上去了？
0: 没错没错。
1: 哎，这其实这很简单，但我有生活当中为什么那么多的家长那么纠结呢？
0: 因为是这样的，有比较嘛，这个和别人的一比较之后，发现别人家的孩子已经认识了300-500字了，我们家孩子30-50字还不认识呢，
1: 嗯，
0: 都是同龄人，然后一下子就焦虑起来了。其实这个得往后去看，这个某一个阶段当中可能有差异，但是到了相当阶段之后，它是个长跑，不是一个短时间的这样的一个短跑的比赛，嗯，
1: 没错。其实身边也有不少家长，他们其实也挺理智的，比如说他们的想法其实也很简单哈，就是让他们的孩子在进入小学之前教孩子认字的最基本或者最简单的一动机，就是要让孩子尽早的进入到自主阅读的这个轨道，就是自主阅读这件事情很多人都知道他的这个对于孩子成长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那您怎么看？
0: 是这样的，就是自主阅读这个事儿，首先它有一个物质的基础，这个物质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识字。所以这个识字啊，本身可以这样去讲，它是一个手段，它不是一个目的，
1: 嗯，
0: 就是我们目的是要阅读，所以不能只是识字，孩子不喜欢阅读，这个是不行的。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孩子识了字了，自然就喜欢阅读了，还真不一定是这样的。我会关注到有一些孩子，他虽然识字很多，但是他对阅读本身并不是很感兴趣。如果在年龄当中再往上去长，你比如到我们这个初中的阶段、高中的阶段，甚至我们到成人的阶段，你会发现很多人，那你想识字大家可能都差不了太多，但是你会发现对于阅读的兴趣这个差异是极大的。所以不能就像您说的这个，不能舍本逐末，要知道这个识字是一个手段，它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阅读，这点是很重要，
1: 嗯，
0: 这个意识要建立起来，嗯，
1: 是，林家铺子这二掌柜说了，学前班其实全是骗钱的，
0: 这个说法有点武断，但是也还是有道理的。
1: 有一定的道理哈。
0: 对，
1: 我特别同意嘉宾的意见，要顺其自然，不要信赖什么起跑线呢、啊、早期教育啊、
0: 嗯、
1: 其实首先家长都已经输在那起跑线上了。好吧，我们继续来说这个刚才于老师说到的这个物质基础哈，物质基础就是识字、
0: 嗯、
1: 那识字是只是一种手段，我们再强调一下、
0: 嗯、
1: 其实他有了这个手段之后能不能进入到自主阅读的，就很多家长希望孩子们进入到的那个轨道还真不一定。
0: 嗯，是的是的，
1: 对吧。好，那么我们如果真的要让孩子在小学先开始认字儿的话，那于老师有一些什么样的忠告和一些好的建议呢？
0: 我刚刚说了最基本的原则呢是一个凡事有度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原则，
1: 嗯，
0: 就是不能够生拉硬拽，你要有一个合适的这种点去做。
1: 嗯，
0: 当然也有很多这个技巧和方式，我不妨和这个诸位去分享一下。一个，你比如说首先是生活当中的识字，生活的识字，这个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会见到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字，比如说你带着孩子出去看到这个车牌呀、啊、站牌呀、啊、广告牌呀、啊、各个商店的招牌啊等等、
1: 嗯、
0: 那如果对这个孩子比较感兴趣的话，那你随时可以去指给他，或者他问了这个是什么你就告诉他，哎，自然而然的他常见的这样的一些字可能就容易去认识到，这个点我觉得是应当注意，就是在生活当中去识字，
1: 就自然而然的，
0: 没错，
1: 让他认字、
0: 嗯、
1: 我身边一个朋友就是这样
0: 啊，
1: 孩子从小对于路口的那个标志牌特别感兴趣，那个标志牌就是告诉你这条路是什么路，向左转是哪条路，向右转又是哪条路，因为每条路的名字不一样嘛，所以他就通过这个让孩子认识了很多路的名字。
0: 每一个孩子不一样，你看有的认识标志牌，有的可能就是车牌，有的可能是其他的什么这个各种各样的广告等等，这些都是有可能。所以这个生活当中识字所有的这个资源是非常丰富的。
1: 光头强问了，说女孩子之间，就是女孩子和男孩子他们之间的认知会有多大差别，就是在认字这一件事儿上。
0: 他这个差别其实不仅仅是体现在认字这个事情上，
1: 嗯，
0: 就是孩子在这个到了一定阶段，这个人到了一定的这个年龄之后，这个差别并不是很明显，但是在小的时候这个差别说实话是非常明显的。就是首先这个年龄的这个差别，你不要说差一岁差两岁，你就是差几个月可能差别都是很明显的。这个你就去关注这个小学的阶段当中去一上学的时候每一个孩子这个年龄层，你就能够特别清楚的去关注到，有的时候可能就差这几个月差这半年，你就明显的看到这个孩子和另外一个孩子成熟度差别很大，学习的能力也差别比较大，这时候就家长不要太焦虑，
1: 嗯，
0: 你也可以随着时间的进展跨到那一个阶段的。没有任何问题，对。
1: 好的，我们再继续说，说回来刚才您说的，在学习，如果要是很多家长很焦虑，在小学前已经开始教孩子认字儿的话，有什么样的忠告和建议？
0: 啊，对对，嗯。
1: 刚才说到了，您说自然而然的让孩子们在生活当中去认字儿，还有吗？
0: 还有就是阅读当中认字。我们刚刚这个家长不是说，哎呀，要让孩子尽快的进入自主阅读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嘛？
1: 嗯，
0: 那当然可以在阅读当中认字。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是要给孩子去共读一些东西，但是这里头我需要特别提示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要把阅读只是狭隘的去定义为说，就是读文字的东西才叫阅读。
1: 嗯，
0: 这个阅读啊，应当有一个相对来说更宽泛的这种定义。你这个文字的阅读是阅读，其他的那个，你比如说就我们刚刚说这个生活当中去看到的那样一些东西，了解那些信息，是不是阅读呢？其实也是阅读。包括我们现在特别盛行的这个所谓绘本的这个阅读，那这个有很多图画的，很少的文字的，这个是不是阅读呢？
1: 嗯，
0: 也是阅读。所以我觉得就是要有意识的宽泛的给这个阅读做一个定义，而且在孩子相对来说比较小的阶段，真的不适宜一下子去跳到文字的阅读，先是一定借助这个图画阅读，然后慢慢的才进入到文字的阅读当中来，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认知的规律，所以在教育当中也要遵循这样的一个规律，不能跳跃这个阶段，这是不行的。
1: 明白，遵循孩子成长当中他的认知发展，他的能力发展的规律很重要。
0: 是的，
1: 嗯，还有吗？
0: 所以就是在这个小的时候啊，我们带着他去读图画比较多文字比较少的这个内容的时候，
1: 嗯，
0: 千万不要只盯着这个文字的东西去看，可能孩子更对图画当中感兴趣， 发现图画当中所包含的种种信息，甚至有些东西家长是没有关注得到的。
1: 嗯，
0: 那孩子发现了，我们也要跟他去交流一下，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没错，
0: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成人啊，没有这方面的训练。
1: 嗯，
0: 所以我自己就有这种非常强的感觉，
1: 啊、
0: 非常容易就看文字，不太去看这个图画。
1: 但其实他关注的东西跟你不搭嘎，对吗？
0: 没错，就是千万别把他硬拽过来，你要顺着他去走。
1: 我有个特别大的体会，就是我女儿最近这一段时间一年以来特别喜欢《冰雪奇缘》
0: 啊，
1: 她有一本小书，其实页数不是很多，但都是童话，都是那个基本上是图画，下面呢有几排字。
0: 嗯，
1: 她因为喜欢，然后每一次都让我给她念这个。后来呢，我就慢慢的念完了以后，她居然把这些都已经背下来了。她不认识字儿，一个字儿都不认识。后来呢，我就慢慢的对着这个字儿让她看这个字儿，她居然认识了。所以我会觉得有的时候可能孩子识字儿的过程真的是道路有千千万条，各位都别着急。
0: 是的是的，
1: 是吧？
0: 所以在阅读当中识字，就是说有的时候家长一说阅读识字，就指着每一个字一个一个一个的去教过来，你可能这一本书当中你
1: 这一本
0: 你还是对、你还是就是觉得这个孩子能够去接受，你如果你每一个都停下来给孩子去讲一讲，他就厌烦了，这个真的是要凡事有度的。
1: 对，所以了解我们的孩子其实真的是挺重要的。
0: 对对对，
1: 我们回来说说今天说到了小学前要不要教孩子识字儿这件事情，我们是不是跟大家也要聊一聊这种动机的事情，对吧？
0: 嗯，
1: 想一想我们基于什么样的动机这样做，当我们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动机的时候，其实答案自己就出来了。我们是不是应该为孩子想一想，他究竟是依靠什么在这个社会上生存而创造自己的生活，是靠他自己一种强大的人格力量和心理力量呢，还是依靠提前学会的这些技能呢？好，谢谢于老师，下期节目再见。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嗯，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现在飞机托运宠物已经不算什么稀罕事儿了，那如果您要远距离搬家，还想把自个儿的爱猫爱犬给带上，选择飞机托运基本上都可以保证一路无忧。不过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大陆，个人托运动物好像还真挺新鲜，更何况有的人托运的也不是什么常见的宠物，就是两只普普通通的小老鼠，而且还是跨国托运。哎，在那个人都很少坐飞机的年代，有人让两只老鼠坐飞机出国旅游，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奇怪呢？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就这两只老鼠最后竟然一路惊动到了周总理，甚至还牵扯出了一桩国际间谍大案。那么问题来了，这两只小老鼠究竟是个什么来头呢？两只老鼠真奇怪，调包计瞒天过海，他们跟核工业有啥关系？夫妻携手偷情报，逐个击破跑不了，小小一个罐头里藏着怎样的秘密？放手干，钓大鱼，有领导来助力，什么样的工作需要周总理加紧批示？听天下，听您聊聊老鼠间谍案。

一提起间谍，大家伙的印象估计还停留在民国时期的中央特科、军统、中统，或者苏联克格勃和美国中情局 CIA 等等。估计您都没想过，其实咱们身边说不定也暗暗藏着特殊人物呢。法新社曾经在2018年进行过数据统计，说截至当时，中国境内的间谍就足足有11万人之多。其中5万左右是外国国籍，还有近7万人都是中国国籍。他们大多披着各种各样的外衣，一边装成良民正常生活，一边暗搓搓地寻找泄露中国机密。咱们国家之前曾颁布了《公民举报间谍行为线索奖励办法》，对能够提供间谍信息的民众给予最高50万元的奖金。所以不少人把现在的间谍笑称为行走的50万。不过这些行走的50万可不止在这个年头行走，单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这30多年间，就有上万名特工落网。可以说，打从近现代以来，敌人那边所谓的隐秘战线就一直没有消停过。1964年10月16号下午3点，新疆罗布泊地区升起了一朵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自此，中国成了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世界上第5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外国敌对势力当然抓心挠肝的想知道你这玩意儿是咋整出来的呢。于是从那儿以后，我国西北地区的核实验基地就成了海外情报机构的

0: 重要目标。到了两年后的1966年10月27日，中国首次发射导弹核武器试验获得成功，这就意味着咱们拥有了可以用于实战的核武器。外国敌对势力这下是彻底坐不住了，为了掌握我国核试验的数据，英国情报部门给埋伏在中国进出口公司的间谍下了死命令，务必完成任务。然而核实验数据有多金贵谁不知道呢？这是随随便便能弄到的东西吗？压力之下，间谍们也开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什么手段都使出来了。于是在1967年初，广州白云机场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那天上午，白云机场例行检查每位旅客的行李，当时我们还没有透视技术来检查行李，只能手动对大部分行李进行抽查。在那个旅游业不发达的年代，每个来坐飞机的人几乎都是公干。在这些旅客中有这样一个人，他是外国人长相，面容看起来还有一丝和善，身着黑色大衣，手里有一个很大的行李箱。他很熟练地把外套脱下来接受检查，全程保持微笑，很显然已经不是第一次乘坐飞机了。海关人员先是在他身上进行了粗略的搜查，最后将目光对准了他的手提箱。这时候，这个外国男人虽然脸上还保持着微笑，但眼睛却一直盯着箱子，仿佛里面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起初，我国海关安检人员只是随便打开箱子查看了一下，发现里面都是日用品，但刚要合上箱子的时候，却发现这个箱子深处竟然有一个暗格。那什么人的箱子会设置暗格呢？海关工作人员林华顿感不妙，于是对这位乘客说道：您的箱子太大了，我们需要拿到后面去，有专业仪器进行检查。当把箱子拿到后面打开暗格后，林华大吃一惊，里面竟然是个铁笼子，笼子的里面有两只长相奇怪的小老鼠。这旅客似乎不是做老鼠生意的，因为那两只老鼠怎么看也不太像人们精心喂养跨国还舍不得扔的小宠物。既然这样，那没事带点老鼠出国干嘛呢？林华心里就直犯嘀咕，决定暂时扣下老鼠笼子，向广州外贸部门和广州海关总部拨打电话。
1: 您好，广州外贸局。
2: 您好，我是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检查员林华。我们今天发现有一位英国客户托运了两只老鼠，情况比较可疑啊，请问之后该怎么办？
1: 英国客户托运两只老鼠，就是普通的老鼠吗？
2: 对，反正目前从外观上看似乎没什么特别的。
1: 你稍等，我马上向北京总部报告。
0: 没过多久，林华等来了电话。
3: 林华同志，我们已经接到总部指示，请你们另找两只普通的老鼠替换，原有的两只老鼠要好好保护，之后会有专人接手，一切都要暗中进行，不能引人注意，明白了吗？
4: 明白。
0: 就这样，一出调包计瞒天过海，英国客人照样带了两只老鼠出境，不过他手上的已经换成了广州海关人员抓来的普通老鼠，而原本的那两只被送去广州检疫部门转了一圈，检查了半天，看有没有携带什么病毒，结果病毒细菌倒是没什么特别的，却从他们身上分离出了带有放射性的化学物质。再经过仔细比对研究，这俩老鼠身上带着的竟然和我国西北核工业基地释放出的化学物质高度一致。老鼠身上为啥能带上这玩意儿呢？估计是因为他们经常在核工业基地外头溜达。工作人员初步判断，这两只老鼠的活动范围极有可能在我国核武器研究基地附近。嚯，这下可了不得了，本来是查老鼠，没成想拔出萝卜带出泥，间谍自个儿送上门来了。 有问题的老鼠属于哪位马脚没藏好的秘密工作者呢？抓捕外国小两口为啥还得给周总理打电话？老鼠有问题，他们的主人肯定逃不了干系。这两位鼠大哥的主人就这样进入了侦查人员的视野。主人名叫乔治·瓦特，英国人，兰州化工聘请的外籍专家。北京市公安局主管外贸敌特工作的张文奇同志还对他做了个简单的背景调查，发现这位瓦特老兄竟然是个难得的大好人。工作上据说特别热情，私底下也很有分寸，既不对中国的政治问题随便指手画脚，也不爱和其他外籍专家一起没事当街溜子到处参观。公司几乎把他当成了自己人，因为这位瓦特兄弟呢特别仗义，他竟然还会监视同行的动向，有的外国专家要搞事被他发现，瓦特还悄悄向单位党委检举。你这么看来，绝对是一位难得的好同志啊。这些情况让张文奇感到非常奇怪，因为当时中英关系紧张，英国人对中国人可以说相当不友好才是正常的。进一步深入调查后发现，原来当时我国从英国引进了一台据说特别先进的化工设备，价值2000万，瓦特就是安装设备的专家之一。可设备虽然价值昂贵，却一直没能成功试运行，这就不太对劲儿了。跟着设备一块来的专家中，许多人都不爱工作，每天就知道摸鱼。瓦特呢，却是个爱岗敬业的工作狂。为了奖励他的工作态度，中方有关部门才特别允许他去香港度假，还批准他的妻子来中国探望。但曾经也接触过工业设备的张文奇一眼就看出来了这里面的猫腻儿，因为设备调试可以说毫无技术性可言，相比于其他工作都算得上清闲，而且哪有一个设备安装要调试大半年的呢？虽然满脑子怀疑，但张文奇深知不能打草惊蛇，而他最怀疑的地方就是这个瓦特究竟是不是科技人才。随后他又打听到过几天瓦特就要从香港回来参加一场技术会议，顿时心生一计。真伪专家在技术会议上一看便知，另外他也安排了针对瓦特生活区域内的严密布控，静等鱼儿咬钩。几天后，瓦特独自回来参加了这场技术会议。张文奇发现瓦特全程都是在念稿，技术问题上能躲则躲，这更让张文奇确信他根本就不是什么专家。由于瓦特爱喝酒，张文奇觉得自己酒量也不错，不如和这个老外在酒桌上碰一碰，也许会有新发现。结果不出所料，酒过三巡，张文奇随口一问：“先生，您是美国哪里的呀？”谁知瓦特张嘴就来：“加州。”张文奇也忍不住笑了一下，酒后吐真言，这对一个间谍来说太不专业了，因此他断定这件事背后必然有大鱼。张文奇的猜测没有错，没过几天，在电话监听方面的调查工作有了进展。瓦特接到了一个奇怪的电话，俩人的对话内容不痛不痒，但是反复提到了一个名字，许林德。虽然此时不知道许林德是谁，但是张文奇知道这帮人又要行动了。果然，瓦特再次请假，以到香港接妻子为由，企图再次出行。但张文奇哪会放他走呢？他授意工厂领导以技术问题不能离开专家为理由拖住瓦特。另一方面，张文奇已经安排人把瓦特的妻子接了回来，这样瓦特也就没有理由再度溜掉。谁知瓦特的妻子刚回来不到两天又要出门，还是和上次一样的路线。张文奇的直觉告诉他，这次他们一定会再带出点什么。可当时要抓外籍间谍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毕竟没有证据，更何况当时中英的外交关系还挺紧张，这时候动手抓一个来中国工作的英国专家，那不简直就是火上浇油吗？ 于是张文琪跑去找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拿主意。杨部长觉得这俩有问题的人绝对不能放走，但也不能打草惊蛇，不如暗地里监视他们，让他的夫人带着东西先登机，然后再拦截。于是当瓦特的夫人在通过安检准备登机时，张文琪突然带人出现。夫人，对不住了，您和您的行李都得跟我们走一趟。之后他们在瓦特夫人随身携带的包裹里发现了一台发报机和几桶胶卷，胶卷上是核工业地区地形图、军区布防图和军用机场地形图等等，全是我国的机密资料，可把大家伙惊出了一身冷汗。这下证据齐全，张文琪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向上级请示，正式逮捕乔治·瓦特了。不过瓦特的英国国籍还是个不错的护身符，要想彻底搞定他还挺麻烦。于是杨奇清特意向周总理汇报了这件事，总理指示这个案件一定要搞到底，配合外贸部和外交部一起斗争。张文琪没想到自己调查的这起案件最后竟然会惊动周总理，又是激动又是兴奋，干劲十足的他回去继续盯人了。监视中又有新发现，间谍也有关系链，和敌人哥俩好的公安有什么新收获呢？小小一个罐头里又暗藏着怎样的玄机呢？还记得刚才咱们提到的瓦特在电话里说的那个许林德吗？这个许林德何许人也？据说他也是当初引进设备的英国来的维护人员。为了进一步了解瓦特和许林德，张文琪决定亲自下场。他伪装成技术专家，带着几个人去兰州化工实地考察。经过几次和许林德的接触，张文琪断定他就是瓦特的领导者。根据工人们的回忆，这个许林德每天下班都不着急回去，吃完饭就会拿着相机到处转。可他却比瓦特狡猾得多，无论怎么套话都没用。感觉被盯上了以后，他更是每天都找不到人，下班直接回到住处，谁也不见。张文琪最后再也绷不住了，在一次技术会议后拦住了许林德，大声问道：许先生是美国哪里的？许林德当时毫无提防，顺口就答道：你怎么知道我是美国人？其实英国专家、美国专家都无所谓，问题是这位入境时拿的是英国护照，就算您有双重国籍也不带这么玩的吧。顺藤摸瓜往下查，张文琪他们发现许林德的护照和实际国籍果然有问题，而且这人还称得上有点出身呢。他的父亲竟然是希特勒手下的一个将军。接着北京新桥饭店又收到了兰州寄给瓦特的包裹，工作人员里里外外检查了个底儿朝天，终于在一个外国食品罐头商标内贴处发现了许林德给瓦特的命令，上面说：你夫人带出的东西已被查获，你失败了，请你写一封控告信向国际法庭控告中国政府，设法寄出后再自杀，以制造国际舆论。很快张文琪又接到了兰州外事部门报告，兰化公司外国专家许林德今天要求回英国，具体路线是从兰州到北京，然后从广州出境。估计这是许林德感觉风声不对，36计走为上，准备携情报跑路了。间谍风紧扯乎，还有外援时刻帮忙，想抓个外国人为啥这么难呢？找领导汇报工作，结果领导离职了，活干到一半没了人指挥，该咋办呢？许林德打算跑路，张文琪当然不能眼睁睁看着人溜走， 他多管齐下。

毕竟要是谁都能知道航班信息，万一有外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和许林德在机场接上头，把情报通过外交手段转移回本国，那就功亏一篑了。天罗地网已经布好，就等着许林德往进钻了。1967年12月12号晚上，许林德从飞机上走下来，张文琪和几个同事早就恭候多时了。许林德一眼就看到了张文琪，明白自己肯定暴露了，脱口一句没想到。嗨，想没想到的这会儿也只能束手就擒了。在许林德的随身行李中有许多中国的机密信息，此外还有一副携带核辐射的手套。另一边，瓦特也被逮捕了，工作人员从许林德和瓦特身上都挖出了不少机密。原来瓦特和许林德都隶属于美国某间谍部门，只不过许林德级别要高一点。在得知中国的核武器研究所在兰州，而且准备购买英国设备后，美国政府就将他们安插进了专家组，主要目的就是盗取我国原子弹数据。但当时他俩明面上还是英国人，如果一直扣押他们，国外再用这个当借口趁机对中国发难，也是件麻烦事。但要是放任这些外国间谍带着秘密离开，我国的损失可就大了。张文琪只好向领导请示，可杨奇清这时候因为遭受江青迫害被迫离职了。张文琪没了上级也摸不着头脑，想来想去，最后决定直接去找外贸部长李强，请他向周总理转告案子的进展。李强也知道这事儿难办，皱着眉头拨通了周总理的电话。在电话里，张文琪用颤抖的声音向周总理汇报了案件情况，还不忘请周总理尽快批示这个案子的处理文件。很快，总理办公室就把批示文件送回了张文琪手中。张文琪放开手脚，又是给瓦特和许林德录口供，又是沿着线索一路找其他间谍，同时还拦截了大量和我国西北核实验基地有关的秘密情报。有人把这一案件称为解放后的第一间谍大案，是不是第一还不好说，但核实验的秘密却肯定是实打实的。现在提起行走的50万，可能主要是一种调侃，但您也别忘了，维护国家安全可不只是说说而已。

0: 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1: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2: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全国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2: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
2: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
1: 公安部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
2: 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5: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4: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6: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4: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7: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8: 我要是被追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4: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9: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坐实

0: 跳跟经济新业态，创新银旅联动模式。
1: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2: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七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1: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3: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4: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6: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5: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6: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 1.5 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7: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为迎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陕西省文化馆，陕北说书、西安古乐等极具地域特色的节目集中登场。雁塔区传统扎染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夏林燕，
9: 这些我们就会结合当地的一些文化，再去进行一个扎染工艺，就是要把它融入生活，赋予它新的一个生命力。
8: 在非遗家科技展区，依托 XR 技术，观众佩戴专属头显设备，即可近距离沉浸式体验秦腔卧鱼吹火技艺的风采。观众靳雪峰，
10: 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更直观、更震撼，给人的

0: 感觉很深刻。
1: 甘肃金昌市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培训体系，构建起非遗加教育、非遗加文旅等多维融合模式，让古老的非遗技艺在青少年手中焕发青春活力。
2: 把瓣剪出来，沿线挑开，慢慢的剪着看。
1: 剪纸培训教室里座无虚席，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川剪纸金昌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贵正手把手教孩子们剪纸，
2: 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起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1: 如今剪纸面塑这些传统技艺正通过金昌市打造的非遗培训基地被更多国内外青少年所熟悉。培训基地负责人李翠红：
3: 通过一坊四式让非遗打破玻璃展柜的束缚，成为可触可感可创造的日常课堂。
4: 在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举办藏品展览、手工 DIY、 影视展映等活动，开展互动体验，打造特色文旅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长城文化保护传承成果。博物馆副馆长郭颖：
5: 我们希望打破文物遗产束之高阁的局面，用传统体验加数字科技的多元方式，进一步呢激活文旅消费，全方位展示长城文化保护传承鲜活成果。
6: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今天起至21日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 82%。 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健报道。
7: 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8: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
7: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9: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二是我们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啊，本届电影节我们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来延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交流时间和空间，并全新推出了影迷沙龙，让我们的影片主创与影迷啊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的交流。
1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赛筹办情况。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介绍，世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六大类，既有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
11: 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计啊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与到这个大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四个之最。
7: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企业的岗位有什么，比赛就比什么。
9: 一般不进行理论考试，直接上手操作。比如说汽车技术，我们把汽车搬到了赛场，大家来对汽车的故障进行检测，最后你还要用你的水平把这辆汽车维修好。
0: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参赛选手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到25周岁，主要是激发引导更多青年人投身到技能岗位上，走技能成才的道路。
6: 公安部今天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公安部门同时提示，电诈犯罪本身是一种可防性的犯罪，宣传防范对减少发案至关重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提醒，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
13: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10类案件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85%。
12: 朱磊还介绍了此类犯罪的4个新特点和新手法，包含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朱磊介绍，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
13: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12: 过去犯罪分子主要是诱骗被害人转账汇款，现在犯罪分子越来越多地诱骗被害人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朱磊介绍，
13: 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都是诈骗。
10: 国务院食安办近期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特供酒典型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4: 据了解，目前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15: 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14: 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16: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14: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17: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月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
10: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
6: 今天发布的

0: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 60%。 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1: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证委近日发布《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制度英文版》，填补了我国 3C 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为我国深化跨境认证互认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到明天，我国西南、华东、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预计有大雨或暴雨，其中贵州、江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进行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肆意妄为，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3: 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而伊朗方面当天对此则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11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进一步表示，美伊协议的相关文件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天内有望最终敲定。他还表示，协议可能在欧洲签署，时间可能在本周末，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他称，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对于伊朗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当地时间11号，美国方面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这份谅解备忘录还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消息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号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
1: 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今天开始实施。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旨在全面统一各成员国的庇护程序，并建立成员国间公平分摊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两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改变。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万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 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一名难民，需要缴纳20,000欧元。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此外，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6: 只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0: 2026足球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拉开战幕，在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7: 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进行。比赛之前的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文艺明星进行了表演。本届世界杯三个东道主的首场比赛之前各自都有开幕式表演，大家可以在看完全部3场开幕式之后，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揭幕战的比赛里，墨西哥队占据上风，他们由基尼奥内斯首开纪录，劳尔西门尼斯锁定胜局，2-0获得胜利。比赛里还出现了3张直接红牌，南非队拿到2张，墨西哥队拿到1张。相比之下，前2届世界杯2018年和2022年都是全部64场比赛，总共只出现了4张红牌，本届的揭幕战就一下子出现了3张。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 A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击败了捷克队，这样 A 组首轮过后，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排在前2位。下一轮这两队交手，如果有队伍能够继续赢球，就有可能提前拿到出线权。当地时间12号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这一天的安排也相对宽松，只有2场比赛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东道主的开幕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3点是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波黑队，以及赛前加拿大版的开幕式都在多伦多来进行。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以及赛前的美国版开幕式都在洛杉矶进行。
1: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美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1/3。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
0: 据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1: 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11号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万美元的收入，这些未申报的收入来自他在私营部门的工作和加密货币投资。另据阿根廷媒体11号报道，检察官将进一步调查阿多尔尼的过往工作经历，以查明这些资金的来源。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傅博凡，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民广播电台。

0: 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官方媒体伊朗国家通讯社当地时间12号报道，伊美之间有关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的协议文本的主要框架包括以下内容：一、核问题保持不变。当前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相关协议，伊朗也不会做出新的承诺。核问题谈判将在协议签署后的60天内进行。二、霍尔木兹海峡既不移交管理权，也不赋予美国角色。伊朗不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移交做出任何承诺。海峡未来的管理安排将作为地区事务，由伊朗和阿曼通过对话与共同决策来解决。三、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彻底结束战争。该备忘录的主要目标是在所有地区战线结束战争。美国承诺迫使以色列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且协议文本中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延长停火的表述。四、通过明确机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部分被冻结资产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解冻，其余部分将在后续谈判期间逐步解冻。德黑兰已根据其所要求的机制获得了明确保证。五、战争赔偿被提上日程。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侵略所造成的损失是备忘录中提及的议题之一，有关赔偿落实的执行机制将在协议签署后的60天谈判中达成一致。六、解除1级和2级制裁的细节将留待最终协议讨论。取消所有美国制裁及相关国际决议的问题将在为期60天的核谈判期间进行审议。七、最终协议的3项议题与60天谈判期，在60天谈判期间仅讨论3项议题：和平核计划的继续推进、美国单边制裁的解除、损失赔偿机制。除此之外的任何议题，包括伊朗的导弹能力，都不会被列入谈判议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进一步加强3夏3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督促指导各地区强化农村地区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防控，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世界杯快报，本届世界杯3个东道国美加墨分别举办开幕式。墨西哥开幕式已于当地时间6月11号揭幕战前90分钟率先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办。加拿大将于当地时间6月12号在多伦多举办开幕式，随后进行加拿大队对阵波黑队的比赛。美国将于当地时间6月12号在洛杉矶举办开幕式，随后进行美国队对阵巴拉圭队的小组赛。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贵州中东部、湖南中南部、江西中北部、浙江南部、福建西北部、广东中部和北部、广西中北部、云南西部、四川南部及华北东北部、内蒙古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其中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北部、江西中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节目开始，我想先跟大家讲一棵树。这是一棵女贞树，长在陕西西安长安区白庙村的麦田边。曾经它是独自伫立的，周围是一望无际的麦田。在网友拍下的图片里，蓝天、远山、麦田还有这棵树有一种特别的意境，大家给它起名叫孤独树。它也成了一棵网红树，很多人去打卡拍照。于是就在上个月底，苦于来拍照打卡的人太多，踩坏了地里的麦子。那片麦地的主人梁婶就抡起斧子把网红树的树冠给砍掉了。树还在，只剩下很短的树枝，光秃秃的。但是听说树被剁了之后，麦收在即，天气很热，仍然有人顶着烈日陆续前来打卡。耕耘那片麦地的梁婶和家人平时没有空刷短视频，网友口中的那棵孤独树曾经是他们劳作的时候乘凉歇息的陪伴，拍照的人停留一刻，但是那棵树是农民们四季的朋友。砍树其实最心疼的恐怕也是梁婶，树冠被砍，有人说他不懂流量，让大家打卡收钱多好，也有人怪他粗暴地破坏了美感，但对他来说，踏坏了一年的收成是万万不能的事。网友说了，见了他不用去远方也能把人治愈，那到底是谁能来治愈被踩坏的麦田呢？孤独树的遭遇也并不孤独，一棵老树、一条小巷、一扇民居的小窗，甚至一间公共厕所，都可能因为一段短视频、一张照片意外走红。和汹涌流量一起抵达的是周围人的平静生活被打破，被迫卷入的人似乎只有等待被遗忘这样一个选择。而如果是生计所迫，比如麦收不能等，我们必须理解砍树的无奈。那更进一步，我们也想问，面对不知从何而来的流量，普通人可以说不吗？流量会带来财富，没错，但一个普通人可不可以拒绝成为流量的一部分？流量为王的时代，是不是还有一些空间属于不追逐流量的人？可不可以让他们生活在安静的地方？梁婶家的麦地还是有人去拍照，她不知道怎么做才能更好。流量会退去，这是规律，但是被流量裹挟的难题还在，考验的也是我们全社会的智慧。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国人民银行今天下午发布了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总体来看，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这份最新的金融数据报告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信息？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采访，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5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458.81 万亿元，同比增长 7.7%，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 353.67 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2: 在流动性充裕、信用条件比较宽松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向物价等最终目标的传导取决于居民和企业是否愿意增加融资、扩大支出和投资，这就需要发挥财政、货币、产业等政策的合力，共同激发我们经济内生的增长动力。
1: 其中五月末狭义货币 M1 余额 114.89 万亿元，同比增长 5.5%， 流通中货币 M0 余额 14.6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9%。 市场人士认为 M0 双位数高增或与线下餐饮、文旅、零售等实景消费交易活跃度走高有关。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净投放现金5907亿元，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3: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

0: 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1: 随着经济结构向更加轻型化方向转型，贷款需求自然有所下降。罗飞鹏表示，
0: 过去我们依靠房地产、基建等资金密集型行业拉动信贷快速增长的模式正在弱化，产业结构向轻资产、科技型、现代服务业迭代升级，经济发展的动力更多源于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对贷款资金的依赖度在下降。同时呢，过去房地产、基建等相关贷款的期限比较长，导致贷款余额持续增长，而新经济的资金周转速度更快，到期滚动续贷更为频繁，那么就体现为贷款余额增长不会有过去那么快。随着社会融资结构的深度调整，银行贷款被其他融资方式替代将成为常态。不过呢，这并不意味着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减弱，而是经济转型升级和金融体系多元发展的体现。我们都知道，新兴产业具有研发投入大、成长周期长、不确定性强等特点，它的风险收益特征与直接融资的风险收益偏好高度匹配。近年来，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逐渐完善，企业融资选择更加丰富多元。比如说，可以通过发行科创债、产业债或股权融资等获取资金，还可以依靠自身的利润积累实现内源性发展，这些都对传统的贷款形成了显著的替代。这就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在社会融资总量继续合理增长的同时，融资结构出现深刻的变化。那么具体表现就是贷款占比逐步下降，债券、股权等其他融资渠道的占比显著提升。
1: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龙飞鹏观察，
0: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 1.5 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1: 专家观察，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的投资都保持了10%以上的增速。五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分别为52.9%和52.1%，比上月上升0.7%和0.3%，持续处于扩张区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日益增强。一到五月，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金额较上年同期增长35%，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也带动企业预期改善。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您听说过特工酒吗？您是不是想过这些所谓的特工酒背后的猫腻？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假借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名义，制售所谓的特工酒谋取暴利，不仅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更是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严重损害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经过持续治理和严厉打击，通过产品标签、宣传网页等明标明示特供酒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是仍然有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规避监管，又设计出新花样，演变出了新变种。近期，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媒体举报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了一批特供酒典型案例。这些所谓的特供酒究竟是怎么造出来的？咱们普通消费者又该怎么擦亮眼睛不上这个当呢？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来了解一下。
4: 京总一号、军台、备战、储备这些特供酒的名字你听说过吗？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媒体举报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查办了一批重点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的犯罪团伙，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5: 目前一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的案件52件，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

0: 制企业七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1: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经过近年来的持续治理和严厉打击，通过产品标签、宣传网页等明标明示特供酒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是仍有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规避监管，又设计出新花样，演变出了新变种。比如，有的不法分子隐晦借用党政机关、军队等专属名称注册公司，并且在产品包装上标称为出品方、监制方，借此伪装成特殊的背景，暗示具有特许资质。还有的不法分子使用不良影响商标作为合法的外衣，比如在包装上印制了备战、军台等商标，容易被消费者认为产品是合法的。还有的不法分子设计了特殊元素包装材料，企图关联特殊身份。
0: 有的使用钢制的子弹枪等作为包装材料，通过关联党政军元素标榜其产品具有特殊身份。比如这次涉案的军台、储备等酒，就是使用了子弹箱形式的包材，并且在包材上印制了涉军符号。
1: 采取流窜直播方式大搞游击战术，并且通过暗语暗示话术来实施诱导消费，也是不法分子的新套路。
0: 有的不法分子在直播间隐晦暗示特供、专供的属性，刻意营造稀缺、简陋的假象，设计使用代称、暗号来引流，引导消费者即时下单、上当购买。比如这次涉案的直播人员，就是通过使用这个名字不让说，或者只能在北京见到，再有肩膀上有星星点点的人喝的等这样一些话术来诱导消费。
1: 监管部门表示，有七家平台存在销售涉案特供酒违法问题，具体涉及61家售酒网店、87个直播间。这些网店在销售白酒的页面上标注各种虚假不实的信息，让消费者误以为这些商品来路神秘、出身不凡，欺骗广大消费者。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2: 比如有一款叫贝藏的白酒，正面标注红色五角星的图案，背面标注81献给最可爱的人，另外一款军台的白酒，包装和瓶身通体使用军绿色，瓶身飘带标注品鉴级大师手工酿。
1: 王火旺指出，电商平台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虽然他们采取了设置敏感词库等措施对特供酒进行管控，但是对不直接标注却明显属于所谓特供酒范畴的产品管控明显不力。
2: 我们也调查也发现，比如说有一家这个售酒的网店，销量达到了227万元，店铺持续的时间达到2年多，但是平台一直没有发现。还有多家这个涉案的销售特供酒的这个直播间，还向平台额外去购买流量来这个支持这个销售，那平台也没有能在这个过程中也没能发现和制止直播间虚假营销的问题。
1: 监管部门指出，接下来将重点查处挂羊头卖狗肉、用所谓精准营销欺骗消费者的直播间，以及那些满嘴跑火车、刻意制造稀缺高端假象的带货主播。那么此次涉案的特供酒品质状况如何？究竟是什么酒？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3: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1: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4: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暗语藏不住猫腻，话术骗不过监管，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5: 所以啊，您可千万别觉得特供就等于特好，真要是好东西，用得着藏着掖着吗？用得着靠暗示、靠话术来卖吗？咱们消费呢，要看牌子、看渠道，别信神秘出身。另外，对于用暗语直播买流量引流，平台是不是还得在把关上再加把劲儿，别掉链子。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

0: 牙齿。不少球迷就注意到揭幕战的主裁判除了耳机之外，头上还挂了一个小型摄像头。那类似的装备呢，不只有裁判身上的，在以往看球的时候，咱们可能遇到这种情况，大家明明觉得是个好球，但是被裁判吹掉了，或者这个球到底有没有越过门线没看清。今年的世界杯这些悬案可能真的就要变少了，因为本届世界杯的官方比赛用球三重浪里安置着智能芯片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您知道吗？本届世界杯这种带有黑科技的比赛用球的内胆，就来自江苏淮安的一家企业。他们为了赶制世界杯订单，已经忙活了很长时间了。那这个足球内胆的科技含量到底有多高？我们一起跟随江苏台记者李秋雨、淮安台记者任科元到他们的车间去看一看。
1: 在江苏淮安这家运动用品生产企业的车间里，各式尺寸的球胆整齐排列，生产线高速运转。从欧洲杯到世界杯，这家企业凭借球胆内置芯片的技术突破，成为全球领先的顶级赛事用球内胆制造商。公司研发负责人林奎帆介绍，比赛中有判罚争议时，有时难以找到一锤定音的依据，这时足球内部的芯片就会发挥关键作用。
2: 因为我们车里面有芯片，然后加上我们有我们的摄影机，还有鹰眼系统，球如果一旦跨过那条白线，那它就自动警报。这次因为我们的芯片轻了大概 15%， 所以说导致它的整个球的效能、它的反弹性啊，还有它的流体力学都相对比之前还要更好。
1: 这家企业生产的植入芯片的足球内胆，每秒可记录500次触球数据，配合肢体追踪技术，能够辅助裁判精准识别手球、越位等判罚争议。公司负责人周宏达说，一年多以前，企业就接到了赛事官方比赛用球、训练用球内胆的外贸订单。
3: 由于2026年的这个美加墨的世界杯它的规模比较大，所以呢我们从2025年的第一季度开始就陆陆续续的一直承接订单。那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加班加点的赶工啊，然后确保说这个产品能够如期的交付。
1: 借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全球热度与赛事影响力，这家企业的外贸订单量大幅增长。周宏达介绍，2025年初至2026年5月底，公司的出口额已达5528万元。
3: 今年呢，我们的订单成长大概相较前一年度提升了 40% 到 60% 之间，它跨度是比较大的。我们从2025年开始生产至今大概生产了170万只的这个运动用球，基本上都是供应给我们主要的客户。那如果算上这些其他品牌的订单，那世界杯相关的这个总量应该可以达到300万只。
0: 世界杯激战震撼，不过在看球的同时，一些不法分子也盯上了这场足球盛宴。浙江省宁波市反诈中心最近发出紧急预警，提醒广大球迷观赛期间务必提高警惕，守好自己的钱袋子。面对打着世界杯旗号的诈骗花招，到底该怎么识破和防范？我们一起跟随宁波台记者夏梦、钱志尧来了解一下。
4: 宁波市民王先生在朋友的介绍下加入了一个所谓的世界杯体彩群，群里有人接连晒出大额的中奖截图，有人神秘兮兮地透露内幕推荐。一番糖衣炮弹下来，王先生渐渐卸下了防备，在群内所谓客服的引导下下载了一款下注 APP。 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反诈专班民警黄海月，
5: 信以为真的王先生多次向陌生的个人账户转账充值，押注所谓的足球赛事，直到我们民警上门劝阻，他才如梦初醒，尝试从 APP 里提现，发现资金根本取不出来。
4: 黄海月说，借着世界杯的热度，骗子的大网往往披着中奖、赠品、纪念品等光鲜的外衣，让人在不知不觉间落入圈套。
5: 世界杯期间，你的手机邮箱里很可能突然冒出恭喜您被抽为世界杯幸运观众之类的信息，一旦你好奇点击了链接，就会被引导至虚假兑奖页面，随后以领取奖金、去完成刷单任务等话术一步步诱骗大家转账。还有一些克隆网站声称点击即送世界杯限量礼品，当你输入自己信息后，后台就会立即窃取你的敏感数据。
4: 宁波市反诈中心提醒，面对与各类赛事相关的诱惑，大家务必保持清醒，牢记不轻信、不转账、不泄露个人信息的三不原则。
0: 反诈中心的话您可要记住了，不轻信不

0: 转账不泄露个人信息，骗子就拿你没办法。咱们看球还是图个开心，守住底线就能安心享受足球的纯粹快乐。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7: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8: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7: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9: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7: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0: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1: 您好，
10: 喂。
7: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6: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4: 探视器准备完毕，
15: 二号位最后准备，
16: 二号位允许起飞。
1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9: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4: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宇宙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2: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马上到暑期了，家庭出行、亲子旅游，不少朋友可能已经在计划当中了。带小朋友一起坐火车，现在呢有了更优惠更方便的方案。最近国铁集团推出了儿童铁路旅游季次票服务，从昨天开始，儿童旅客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的政策。过去对于经常乘坐固定线路的成年旅客来说，季次票其实是比较划算的。那如今面向孩子的季次票怎么买，可以享受什么样的折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江小晨给您算了一笔账，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 据了解，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记者在12306APP 首页选择季次定期票后注意到，系统默认有通勤差旅和旅游两个选项，无论哪个选项，在输入

0: 出发站和到达站后，在选择乘车人时，只要有一名成年乘车人的情况下，均可添加6至13岁儿童购买相同车次的祭祀车票。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向中国之声介绍，6月11号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祭祀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
1: 儿童旅客购买铁路旅游祭祀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那么铁路旅游祭祀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行。儿童旅客出行呢，需要至少有一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祭祀票的时候仍在儿童优惠票的优惠年龄段内。购买旅游祭祀票后，旅客需要在30天内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视为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
0: 武新兴进一步介绍，铁路旅游祭祀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2种方式进站乘车。为保证出行安全与秩序，儿童祭祀票实行成人陪同制度，儿童旅客必须有至少一名成人同行方可使用。乘车时，儿童需通过人工检票口完成核验进站。
1: 提前预约席位的方式，购票成功后可以通过12306网站或者是 APP 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者凭借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动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要通过铁路12306网站或者 APP 与同行的成年旅客一同预约，如果遇到行程变更，应于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如果未取消预约的，视为一次乘车。直接刷证乘车方式，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借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者是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铁路12306也会将席位信息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预留的手机内。儿童旅客需要通过人工检票口进站，由工作人员确认有同行的成人旅客陪同后进站乘车。
0: 此前，国内铁路祭祀票、订机票产品均仅对成年旅客开放，儿童旅客只能购买常规单次儿童票。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祭祀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席别，票价均享受不同程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席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家住天津的小马化名在北京工作，通勤需要往返北京与天津，祭祀车票方便了他的出行需求。
2: 打开12306之后呢，祭祀票就在首页上，就是在查询车票的下方，在第一行的第二个按钮，就是写着是祭祀订机票。打开之后呢，就可以选择你要往返出差通勤的始发地和到达的地方，就查询。如果它有相应的这一趟票的话，你就可以买到。系统规定好的次数选择最少是10次，然后有15次、20次或者是更多。同时还需要选择它的有效期，有的是按照30天，有的是60天，还有90天的。
0: 小马告诉中国之声，自己买的祭祀车票相较单次购买的车票确实能便宜不少，不过祭祀车票一旦使用便无法进行退票操作。
2: 单次便宜3块多钱，如果没用完的话就浪费了，就算是超过了使用期限，你没使用那这就自动作废了。如果是完全这10次都没使用的话能退，你一旦使用一次了它就已经开始计时间了，你使用它第一次开始到往后的30天把这10次全部花完。
0: 最让小马感到便捷的是购买祭祀车票后进出车站只需刷身份证件，无需额外的操作。
2: 你选择是使用这个祭祀票去付费的时候，它就会自动的筛选符合这个祭祀票要求的车次。实际上呢，它是帮你筛选出来了从天津到北京南、天津西到北京南这2趟车。就我觉得它很方便的一点是你可以随时预约，另外就是如果你没有提前预约，只要这个列车上有余座，刷身份证进站就可以，它会自动的帮你选定座位。
0: 武新兴告诉记者，

0: 目前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和文旅商圈。儿童季次票的扩容升级将进一步释放铁路串联文旅资源的纽带作用，推动铁路交通与地方旅游休闲消费深度联动，助力服务消费提质扩容。下一步，国铁集团将持续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拓展旅游季次票覆盖范围，为广大旅客出行提供更加多样化便利化服务。
1: 成人票价还打五折，搭配灵活的乘车方式，让亲子旅行少了一笔开销，多了一份从容。儿童季次车票的推出不仅降低了亲子出行的成本，拉动了地方旅游，更是铁路精准服务大众需求的一种创新尝试。那暑假马上要到了，如果您有亲子出行的计划，不如也可以先查一查目的地有没有儿童旅游季次票，算好行程咱们再下单。那我们也期待这样的产品可以覆盖更多的点位，服务更多样化的亲子出行需求。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经过2年的过渡期，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今天开始正式全面实施。而就在6月1号，欧盟刚刚推出了争议极大的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未来几周内该条例有待欧洲议会及各成员国最终表决。一份公约，一则条例互为补充，构成了一个从边境筛查庇护程序到遣返执行的闭环系统。这一轮移民政策调整被当地媒体形容为几十年来最强硬的转变。那么新政到底包含哪些变化？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3: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目标十分清晰，就是让非法移民进不来、留不下、送得走。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两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三方面改变。第一，建立统一的边境筛查机制，其中被判定为高风险或来自庇护通过率极低国家的人员，将在边境地区用12周完成全部审理程序，不进入欧盟内陆，一旦被拒绝就直接遣返。第二，打破此前都柏林公约中首次抵达国负全责的不公平规则，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万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1名难民，需要缴纳2万欧元。第三，正在推进的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进一步强化执法手段，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德国、奥地利、丹麦、希腊、荷兰5国已经在推进，卢旺达、乌干达、乌兹别克斯坦等国被列为候选。此外，各国可以扣押拒捕离境的无证移民的身份证件，可将包括儿童在内的移民关押在拘留中心，最长拘留期达30个月。执法部门也被授权开展更具侵入性的监视和入户调查，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
1: 那么欧盟的移民新政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到来？到底面临哪些争议？我们继续来听国际问题专家的观察。
3: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表示，从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到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欧盟移民新政密集出台绝非偶然，而是欧洲内外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近年来，极右翼政党在多国得票率飙升，民众对非法移民的不满持续累积，倒逼主流政党收紧政策以回应选民。崔洪建说，尽快在欧盟层面达成更严格的申请与遣返程序，既是为了回应民意，也是为了消除极右翼政党借移民问题攻击主流政府的政治炮弹。
4: 此前呢，主要是由一些国家，比如说像波兰、匈牙利，在接受统一的所谓的难民政策方面呢有障碍。最近我们看到这个情况有一些变化，一个呢是显然来自于波兰和匈牙利方面的障碍呢在减少，同时呢多数欧盟国家呀现在面临的来自于极右翼啊，或者说来自于一些民粹主义势力的这个冲击，其中呢这个移民和难民问题呢就成为了一个主要话题。所以尽快啊要在欧盟层面达成一个更严厉的 难民和移民的申请和遣返的程序，然后尽量消除啊一些国家现在正在出现的被一些极右翼政党利用来作为攻击主流政党理由的这样一个难民移民问题，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目标。
3: 此外，庇护制度被滥用也是欧盟改革移民政策的一大动因。数据显示，欧盟被要求离境的非法移民实际遣返率仅为 28%， 绝大多数人长期滞留，挤占福利、医疗、教育等公共资源。不少没有真实避难身份者借庇护渠道滞留，导致传统庇护制度的正当性被不断消耗。即便2025年欧盟非法入境人次较上年下降 26%， 创下2021年以来最低纪录，但制度性失效的顽疾依然突出。在崔鸿渐看来，欧盟移民新政是各成员国利益博弈与相互妥协的产物。
4: 应该说这个过程呢非常的曲折，这主要原因呢是因为要达成一个欧盟范围内一致的啊这个移民难民政策呢，它其实需要解决两对啊主要矛盾。一对矛盾呢是所谓的啊这个处在欧盟边界面对移民难民问题冲击的这些前沿国家，和处于欧盟内陆啊相对来说啊受到移民难民问题直接冲击比较小的国家之间这个矛盾啊如何解决。这次生效的这个条约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到呢，它做了一个所谓的利益平衡。对于这些身处内陆的欧盟国家，如果啊他们不愿意接受难民的话，就必须啊以转移支付的方式啊向这些处理难民问题的前沿国家呢提供财政支持。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看到一些国家呢相对来说啊更愿意接受难民，但另一些国家呢不愿意接受难民啊，无论他们是处于所谓的前沿还是处于内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欧盟应该说是找到一个平衡的办法，就是换句话说就是有力的出力啊，有钱的出钱，采用这样一种啊负担分担的方式啊来缓解了这个矛盾。
3: 新规的落地并不平静，事实上不仅在政策层面，欧盟内部围绕移民新政的分歧已经延伸到价值观层面。欧洲议会议员卡马拉直言，新规引入了一套服务于排外意识形态的法律武器，是在基本权利方面的巨大倒退。左翼议员佩雷斯批评说，欧洲不能变成一台驱逐机器，一边与刽子手谈判，一边吹嘘自己的价值观。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5: 只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它不是前端的预防性措施。而且境外中心的法律地位模糊，人权保障由谁监督、适用哪国法律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那欧洲法院此前呢已经多次裁定类似的安排呢是违法的。此外，如果原籍国呢不稳定或者拒绝接收，那移民可能无限期的滞留在境外中心，形成新的法律黑洞。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1: 我们也注意到，对于欧盟的移民新政，不同成员国的反应也是截然不同的。德国被认为是欧盟移民新政的最大受益者。作为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接受难民最多的欧盟国家，德国根据新的团结机制，可要求在2026年底前不再接收来自其他成员国的任何额外移民。西班牙是唯一明确反对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的成员国，认为境外遣返中心对人权保障构成威胁。那总的来说呢，欧盟移民新政的落地不是一个孤立的法律事件，而是暴露出欧洲社会的内外压力还有治理困境。条例的最终表决结果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关注网购的朋友知道，这段时间正是一年一度的618电商大促进行时，那百亿补贴今年仍然是各大电商平台的核心招牌。但就在昨天，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约谈五家主流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的治理情况，主要包括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与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未公示等问题，直指百亿补贴宣传注水、规则模糊、信息不透明、责任推诿等等问题。 那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通报里说，百亿补贴并

0: 飞某平台618期间，平台投入百亿资金补贴消费者，实际是一项长期的营销活动。平台多次拒绝提供本次618活动期间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及平台商家间的出资比例，又或者呢，未在规则中明确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及平台商家间的出资比例，无法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典型问题的发生包括了某宝、某猫，还有某多，还有某东，以及某音、某书。这是不是在告诉我们说，所谓的百亿补贴、百亿消费券，只是这些促销活动的好听的名字？百亿补贴、百亿当然还是数字，但是呢，已经成了数字营销的套路。虽然我们已经被过往的各种讨论搞得有点失去兴趣了哈，无论是先涨后降，虚标原价、规则晦涩，还是名额稀缺，甚至隐形门槛。但是当百亿补贴这个名字出现的时候，作为消费者，我们得说我们可能又被套路了。但另一方面呢，很多报道也关注了中小商家在补贴强压下摸爬滚打的现状，他们得跟风降价，压缩利润空间，优质优价的良性商业逻辑的空间可以说是越来越窄了。利用消费者节日消费心理引流，种种套路何以成为了行业的潜规则？电商内卷式低价竞争到底卷死了谁？是的，我们不仅要问怎么回事，还得问问怎么办。消费者看似是薅羊毛，其实还是被电商平台套路。怎么打破这种被动的局面？专项整治怎么从短期的纠偏变成长效监管？真正的能保护我们消费者和中小商家的权益呢？今天我们请到国务院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潘鹤林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1: 潘老师，618购物节还没结束，我们就看到多家电商平台被通报了。百亿补贴的依据，包括谁在出钱、怎么出钱，平台是拿不出来的。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确实能坐实了它只是个名头呢？
2: 我个人觉得百亿补贴不只是一个名头，618我个人还是做了一些购物的尝试，我发现买手机百亿补贴的价格确实比国补后的价格还要低。部分商品也的确是有打折扣的，我买了一些书，当然另外一部分商品的话，百亿补贴可能是一个文字游戏，有一部分的确是优惠的，有一部分的产品可能因为百亿补贴的确是便宜了，但关键的时候我们要看这个便宜的价格是怎么来的。其实便宜的因素组成的还是挺多的，比方说有更多反应的话是平台要求部分商家让利打折，以价格来换销量，而平台的时候则以销量来换流量，这个时候商家就需要承担这些价格损失。还比方说平台会给商家的话免去一小部分的佣金，然后商家把这部分佣金转换为折扣，这就是说平台也承担了一定的成本，不能说他们完全没有承担。再比如有一部分的话，百亿补贴的的确确是装了税收的控制。我研究发现，为什么有时候百亿补贴会比国补后的商品还便宜？因为国补是需要交满额的税收的，而有些商家的话，我觉得可能是采用了规避税收的手段。这个时候的话，国家的话就成为百亿补贴的买单人。的确，有的商家是在把商品缩水。我们经常看到有些商品有电商特供，和线下完全是不同的价格体系和成本体系，而拿到手才知道，比方说买纸巾会比正常的纸巾更短，这个时候百亿补贴的话的成本就是由消费者承担的。换句话来说，我们刚刚举了很多例子，百亿优惠补贴的话其实是多方面承担的，可能是商家，也可能是平台，还可能是消费者，也有可能是国家。百亿补贴是否优惠，其实我觉得并不是关键，关键的是在于这百亿补贴的优惠来源错综复杂，所以本身就是一笔浮屠账，甚至有可能补贴后的商品会比正规销售渠道的还要贵。
1: 大家觉得不像我们消费者以前想象的，就是平台或者一些机构拿出真金白银来补给我们，让我们少交点钱。既然这个里面这个如此复杂，但是我们看通报说的，它这是一种内卷式竞争的产物。那他们到底是卷什么了？这个背后是一种，因为大家都在这么做，它是一种商业模式的某种惰性，就是大家互相学，还是说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处心积虑的在这卷？
2: 我认为毫无疑问是卷的是价格，这里面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的话是中国消费者越来越会比价， 尤其是互联网越来越发达，很多消费者对历史的价格甚至了如指掌，这样的话导致消费者不见优惠不出手。我自己

0: 现在也变成这样了。我发现确实在某一时段它会便宜一点，更重要的原因就是电商平台竞争已经进入存量时代，消费者就这么多，消费者每年购物的总额其实也总体是基本稳定的。这个时候消费者在 A 电商平台上消费，那么 B 电商就会少一单。在红海竞争中，电商平台不得不用价格战来保持规模化，哪怕只比对手便宜一块钱的，可能也能吸引消费者。所以百亿补贴的话，实质上是平台红海争夺客户的产物，表面上卷的是用户流量，实际上更多的话是想让用户的话留在自己家的平台，而不是对方家的平台。第二个的话，价格竞争相对于其他竞争的话还有个优势，那就是投入的成本比较低，它更容易实现。所以我认为并不是商业上的惰性，更多的话是电商平台和商家太过追求效率的结果，甚至可以说太过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因为降价的话从目前来看是获客上效率最高的手段，我觉得本质上是这个原因。
1: 不过我们现在看监管部门他现在也对相关平台做了整改的要求嘛，当然作为消费者我们肯定是支持反内卷，可是就像您刚才讲的消费者也学得很精了，我们现在都知道怎么比价，大家普遍喜欢物美价廉的东西，那在电商这个领域怎么去反内卷能改变这种现状呢？说现在可能我们看到的是短期的一个纠偏，但是如果希望它发挥长效的话，真正去保护我们消费者，也保护这些中小商家的权益，难道能让东西都涨价吗？
0: 我们刚刚说到百亿补贴的来源非常复杂，所以我们不能说所有的百亿补贴都是针对某一个群体的，但是我们也谈到了它可能有虚假补贴，也可能有时候损害国家利益，甚至有些是偷工减料的。我觉得最终的话其实消费者并没有得到好处，一些反而老实交税的诚信经营的又产品质量的这种正直商家有可能会被卷死了，还有一些相反的话就养活了一些偷奸耍滑的这种商家，其实会让电商的风气越来越差。所以我们最终的目标我觉得不是涨价也不是降价，更多的话是如何让这些老实经营、老实交税、诚信经营、卷质量的这些商家活下来。其实我想到了一个个人的经历，你比如说我们在海外购物的话，当你购一件商品的时候会有一张小票，这张小票记录了这笔消费的所有费用，写得很清楚的，包括多少税、多少价格、多少优惠。事实上我个人觉得价格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因为毕竟任何一个行业都需要竞争才会进步，不合理的事就是不透明。我们刚刚讲到了很多原因，甚至我们这样的话认真去研究下去也不知道究竟是哪个环节，消费者的话就更难真正明白问题在哪里。不透明的话就会导致不公平的市场竞争，比方说我们前面说到的偷工减料的降价。所以我觉得解决问题的办法很简单，不是简单的限制价格，价格的话始终由市场去决定，我觉得更多的话是让一切透明化。优惠究竟是多少？优惠从何而来？是商家的还是平台的？商家的佣金是多少？补贴是多少？我觉得桥归桥，路归路。那现在的问题，前面我们讲到，就是百亿补贴有没有真便宜？其实不知道，便宜从哪里来也不知道，有没有偷工减料也不知道，是不是偷国家税来的？其实消费者这些都不知道。消费者的话都不知道的话，那只能看着价格出手，到手不满意的话，也只能吃哑巴亏。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
1: 所以其实确实消费者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低价或者一个非常简单粗暴的低价，我们需要的是一笔明白账。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家买到相对便宜的东西啊，看上去是薅羊毛或者怎么样，实际上我现在有一种感觉，就是实际上是被平台套路了，消费者感觉是很被动的。您觉得怎么去打破这种被动的局面？消费者能做什么？能发挥什么作用吗？
0: 其实我觉得打破这种局面的话消费者能做的不多，我更主张的话是要从监管和平台入手，就是要有清单，真正真实的清单。我们市场的话讲究的是信息对称，只要信息不对称它就会有负面效应出现，就是罗列了所有商品价格信息的一些清单。其实在现在在当下我觉得是做得到的，一件商品的话商家报价是多少，平台的佣金是多少，补贴是多少，税收是多少，消费者又付出了多少， 我觉得完全是可以在一张小票上体现的。这样的话，价格透明的话，消费者的话才能够进行你刚刚说的下一步的维权，才能知道自己真正的有没有省钱。商家的话也知道自己是挣钱还是亏钱。但是消费者的话，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做。

0: 我只是说办法不多。在我看来的话，消费者的话其实是可以做两件事的。第一的话就是比价，更加精确的比价，因为在平台公布价格构成信息之前，我们根本没有办法了解到一件商品的成本利润构成，所以我们只能进行这种比价。第二个的话就是积极的善后，如果偷工减料的商品要对它坚持说不，不能够简单的息事宁人或者觉得麻烦，我觉得整个来说努力维权，包括消保委也好，投诉平台也好，要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这种理念，消费者不能够仅仅说是自己吃点点小亏就算了，消费者要知道的话，你维权的话更多的话是利国利民，是打破平台商家套路的最有效的办法，既保护了自身的利益，也维护了其他消费者的利益，维护了市场的公平。但我个人更主张的是，就是目前阶段的话，监管部门或者是平台自身主动的要把这个价格透明这件事情做出来，我觉得目前的话是能够做到的。
1: 您说这个价格透明，建立这种透明的机制，这个规则谁能来定呢？
0: 我个人觉得平台的话如果自己主动这也是可以的，但监管部门我认为也可以逐步的去要求，当然一些商家的话如果想取得消费者的信任，我觉得也可以主动的去走出这一步，就像我们的餐饮行业的话那个明灶工程一样，是吧，亮出明灶工程一样，就是把我的后厨亮给消费者看，在目前的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这种环境下，其实我觉得监管平台和商家都可以自己主动先走出这一步，取得消费者的信任。
1: 我们的老话讲啊，说买的不如卖的精，但是现在的消费者是更清醒更高明的消费者了，商业的根基还是诚信，我们需要的确实从来都不是唯低价论，优质优价才是可靠的长久的，那就得要求电商行业从平台到商家都放下流量的执念，从低价内卷的这个漩涡里面挣脱出来。现在我们说到百亿补贴，感觉已经是强弩之末了，消费者的信任透支，那这背后呢接下来需要的是一个长时间的重建，这里面既是重建良性的规则，也需要重建消费者的信心。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门锁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中国西南地区大型真菌资源数据库最近上线，眼下西南地区迎来了野生菌的生长季，但误食毒蘑菇中毒事件时有发生， AI 鉴定毒蘑菇失败等话题再次引发了关注，怎么从形态、生境、分布、食药用还有毒性上去鉴别野生菌呢？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鞋的这种识别口诀能不能帮大家来避开毒蘑菇？误食中毒之后又该怎么急救？相关内容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400-179-2599，400-179-2599，400-179-25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本期的健康生活小知识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愿大家日日身体舒畅，四季平安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1: 北京时间，
3: 感谢大家的陪伴，
1: 20点整，
3: 明天再见。
4: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

0: 色家园，
1: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2: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3: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须濒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1: 保护野生动物，
3: 别让他们的声 音
1: 成为最后的
3: 绝唱。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许勤主持并讲话；
1: 大田管理进入关键阶段，黑龙江各地紧盯苗情、雨情、伤情，因地施策抓好田间管护；
0: 东北超今晚打响，哈尔滨主场迎战呼和浩特，整装东北再出圈。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6月12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研究贯彻意见，全面落实李强总理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批示和中央领导同志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的讲话要求，听取全省防汛备汛情况汇报，部署相关工作。
2: 会议强调，全省上下要坚持政治站位，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全面落实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服务中朝务实合作，积极同朝鲜各地各领域互访交流，在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领域开展合作，加强教育、文艺、旅游、冰雪、体育、青年等方面友好交流，为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贡献力量。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李强总理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批示和中央领导同志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的讲话要求，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从严从实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要认真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及时精准预报雨情、水情、汛情和极端天气，做好堤防、水库、山洪危险区、城市易涝点等重点部位巡查除险，前置备足防汛物资力量，扎实开展科普宣传、技能培训、避险演练，增强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本领，遇险及时转移人员，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安全。要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对本地区、本部门、本领域安全隐患进行再排查、再整治，对重点领域行业开展整改整治回头看，加强明察暗访，及时纠治问题，深入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要强化责任落实，各级党委政府要细化具体举措，专项督导落实，各级防检救灾委、安委会和防汛抗旱指挥部要进行再部署、再落实、再督导，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将责任层层传导到基层末梢。纪检监察机关要强化监督执纪，组织部门要加强考核。要发挥省市县三级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作用，完善应急

0: 方案预案，做好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眼下黑龙江已进入夏季田间管理阶段，全省各地因地制宜推广良技良法，全力克服低温多雨等不利气候因素，综合施策护航粮食丰产丰收。
2: 这里是海伦市伦河镇的大豆科技示范园区，用脚踩一下呢，可以明显的看到水分呢能够从土壤当中渗出来。受前期20多天低温寡照和连续降雨的叠加影响呢，这里的大豆苗情生长明显放缓。通过现场实测，大豆株高呢能够达到13厘米，与往年同期比要矮1到2厘米。
3: 据海伦市20处黑土地保护监测点数据显示，目前当地土壤含水量达97%，超出正常含水量20%，地温比去年同期低2度。含水量高，地温低，作物生长受影响。当地立即组织70多名农技专家深入田间，为200多万亩大豆把脉开放。
4: 第一步就是开展2-3轮次松耕，间隔时间是15天左右，松土散伤，体温促根。第二步呢，就加喷一遍含氨基酸的叶面肥和植物生长调节剂。
3: 目前1.2万台套中耕机械已迅速开赴田间，300架植保无人机同步上岗喷施肥料。就在海伦市忙着防涝的同时，300公里外的赵源县2站镇正追赶前期旱情影响落下的进度。由于干旱，今年当地的玉米苗只有20-30厘米，比往年矮了一大截，而近期的雨水就是一场甘霖。
5: 咱俗话说，种地不要命，节气要抓定，就是现在试叶期正是打除草剂的关键时期。喷完除草剂待30天之后，给遍叶面肥，给它营养，让它生长的。
3: 从松嫩平原到三江腹地，面对今年复杂多变的气候条件，全省各地因地制宜防涝抗旱促早熟同步推进，综合施策的合力正在田间地头释放。在鹤岗，大型自走式喷药除草机依托农机云端智能监控平台，精准识别作业地块，让错喷、重喷、漏喷等疏漏无处遁形，不到2分钟就可以完成1公顷土地的作业。
6: 现在是同时有5台车在一起同时作业，这个系统呢是每2秒钟一更新，红颜色的是没打的，粉颜色的是已经打过了。在我这个屏幕顶上，司机和我是同时都可以看到，说这个哪块地打了，哪块地没打。
3: 距离鹤岗市不远的佳木斯市郊区，今年新开发的智能除草机器人化身田间卫士，搭载的智能芯片可以实现对作物1秒钟300万次扫描，除草达到秒级响应。当地还依托航天卫星产业中心大数据平台，新建田间智慧大脑，24小时监测田间数据，快速生成管护方案。
7: 这就是我们通过卫星遥感数据采集的，通过这些数据，我们会形成一些处方，直接可以为这个农户推送具体方案，精准地给他推送到小时，比如说10点到12点这个期间不下雨，你可以进行排水工作。
3: 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发布技术指导意见，5800多人次专家奔赴田间地头精准服务，有效对冲了不利天气的影响。目前全省农作物长势总体平稳，黑土地上丰收的希望正在拔节生长。
0: 你任职干部公示名单，王明颖现任佳木斯市副市长，拟任地级市党委常委。任立辉现任绥化市委常委秘书长，拟提名为地级市政协主席候选人。战明秀现任黑河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拟提名为地级市市长候选人。钟兆斌现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拟任省直机关正厅级领导职务。陶明海现任伊春市委常委、秘书长，拟提名为地级市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连仲现任哈尔滨体育学院副院长、党委委员，拟任省属本科院校行政正职。魏志民现任呼玛县委书记、一级调研员，拟任地委委员。对上述拟任职人选如有情况和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反映受理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
3: 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2日，黑龙江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5批65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4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

0: 判决43件，阶段性判决21件，未判决1件。
1: 今天，哈尔滨市智能机器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正式成立，将通过抱团发展，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最后1公里，为智能制造注入新动能。
0: 在成立大会现场，哈电海洋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的吴洪博格外忙碌。作为一家深耕水下智能装备的企业，联盟刚成立，他就提交了一份迫切的需求清单。过去，由于信息不对称，高校的尖端科研成果往往锁在深闺，企业的技术升级求而不得。联盟的成立正是为了打破这一壁垒。首批吸纳的60多家成员单位，既有哈工大、哈工程等顶尖科研院所，也有博时自动化等行业龙头。产学研用金的全链条组合，让供需双方有了精准对接舞台。根据规划，联盟将通过常态化的成果路演，让企业带着问题来，拿着方案走。
2: 在今后呢，我们希望更多的借助联盟整合的力量，把更多的学校的具有转化潜力的成果进行测源和落地。
0: 针对智能机器人产业研发周期长、投入大的特点，联盟还送来了真金白银的融资支持，
3: 引进了债权融资单位，像银行啊、担保啊、保险机构啊，为联盟呢打造了定制化的全链条的一个债权融资的金融服务集群。
4: 东北超比赛尚未打响，文化与热情的盛宴已然开场。东北超的赛场之外，不仅有舌尖上的碰撞、指尖上的创意，更有一份超越胜负的东北豪情。赛事超然，赛场之外的精彩同样滚烫。
5: 东北超还没开赛，但是场外的热度已经热起来了。这里是东北超大集，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龙江地道美食都是香飘四溢，不但有黑土油品，还有我们的老字号。而且我发现，哎，商家有特别好的准备啊。
6: 欢迎大家来到哈尔滨东北超，黑吉辽猛是一家，输赢咱都乐哈哈。
7: 吃饱了去给球队加油，
8: 哈尔滨加油，
9: 东北超加油。
10: 展区内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的特色文创与名优特产纷纷亮相，蒙古包造型的抽拉小羊冰箱贴构思巧妙，趣味十足，创意毛绒烧麦文创生动还原了当地贝子果烧麦的民俗风貌，别具烟火气息。牛肉干、奶制品等传统美食琳琅满目，尽显呼和浩特浓郁的地域风情与文旅创意活力。
11: 来槟城，平草原，青城美食香满天，看看球赛免费尝，呼哈比赛一家亲。
1: 东北超级酷，赛场我来护。为了给观众们呈现一场酣畅淋漓的比赛，有很多默默付出的身影。引导秩序的志愿者，维持交通的交警，他们的战役其实早在比赛前就悄悄打响。
12: 每人都准备一个塑料袋、洗手剪，这样的当地卫生啊就能保持好。
10: 在临时准备的志愿者工作室内，发起人董中海正在给志愿者们分配任务。本轮比赛，阿城区委社会工作部共招募200名志愿者，他们当中有公职人员、大学生、自由职业者，既有夫妻共同奋战一线的，更有一家老小齐上阵的。
13: 这是我的母亲，这是我的姥姥。
14: 啊，你们是一家三代都来做志愿者？
13: 对，我60了。
14: 啊，您是这里面年龄最大的志愿者。
15: 我是小小志愿者。
14: 啊，还有呢？
15: 东北超加油。
16: 可能会出现降雨的情况。
10: 刚刚结束高考保障勤务工作的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勤务大队也加入到东北超保障队伍中。别人看比赛看的是热闹，他们看的是隐患，哪里可能堵车，哪里能多塞几个车位，他们都考虑的事无巨细。为了满足球迷停车需求，他们一遍遍绕着赛场走，把闲置空地翻出来，硬是抠出了6处停车场，2000多个停车位。
17: 对周边的这个道路啊，包括商户还有学校啊，在我们脑海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地图，所有的进场路线，包括我们现场周边有几个商户，有几所学校，大家都已经非常清楚。
10: 担心球迷往返交通不便，哈尔滨交通部门量身定制专项保障方案，哈站南广场、哈西站东广场、人民广场地铁口、乐松广场4个接驳点，40台车，工作人员算过每一段路、每一个时间点。 观赛往返一站通达，百台出租车停靠待命。驾驶员杨森赛前把专线跑了一遍又一遍，路口红绿灯容易堵的地方他都了然于心。
8: 东北超是咱东北人自己的赛事，作为咱们地地道道的东北人呢，也是为了球迷能顺利观赛返程，我感觉累点也没啥。
10: 下午2:30，五位从呼和浩特远道而来的球迷落地哈尔滨，一下飞机就迎来了惊喜。哈尔滨这边主动联系上了他们，安排门票，安排大巴车。
11: 场上拼尽全力，场下撸串兄弟。
4: 今晚东北超继续打响哈尔滨主场迎战呼和浩特，尽管距离比赛不到一个小时，但现在早已是一片沸腾。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5: 虽然下着雨也没有阻挡我们球迷们的热情，距离比赛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啊，但是球迷们已经沉浸式入赛了。这场比赛呢是哈尔滨队对战呼和浩特队，这一场呼哈对决已经开启了。主场队喊出你们的口号：
18: 阿城主场就位，
11: 龙江气势有位，
18: 东北猛虎，
11: 天皇霸主。
18: 刚才我们想了，即使下雨我们也要今天来到现场喊出我们的气势。
19: 感觉特别激动，也感觉这个阿城这个球场是相当不错。我也相信会给全国人民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我也相信哈尔滨会拿出最好的精气神拿下本场比赛。哈尔滨必胜。
5: 我们现场的拉拉队也已经准备就位了，姑娘们喊出你们的口号吧。
9: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
11: 内蒙必胜，内蒙必胜。
20: 怎么样，这个穿透力特别的十足吧。我现在呢就置身在了呼和浩特的球迷阵营当中，那么此时此刻我身后的呐喊声和欢呼声啊已经此起彼伏了。比赛还没有开场，大家的热情我已经感受到了。虽然位于客场啊，但是大家的激情非常的饱满，相信今天不管是黑龙江还是内蒙古，谁输谁赢，我们大家都是东北一家亲。
5: 手里还带着礼物过来的，
21: 对对对，
5: 带来什么？
21: 这个是我们内蒙古的一些特产，牛肉干，奶茶，然后这个奶贝，一些奶食品，也是希望把我们这份礼物带给我们哈尔滨的老铁们，让大家尝一尝我们内蒙的特产。
5: 在演员候场区，我们的热情丝毫没减。今天晚上一共有近700名的演员在现场合力奉上一场精彩的演出，比如说有耳熟能详的《太阳岛上》，还有我们的这个热情四射的拉丁舞曲。更值得一提的是，有从我们远道而来的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兄弟们，你们好！第几次来哈尔滨？
22: 我是第一次来哈尔滨，
5: 感觉到我们这边怎么样？
22: 哎，哈尔滨的人民是非常的热情啊，然后有很多的朋友给我们递我们家乡的土特产呀，包括地水啊什么的，打算这个比赛结束之后把这个美食节从头吃到尾尝一尝，
5: 暖心又暖胃。
22: 是，
5: 马上比赛就要开始了，要不要用家乡话给自己的球队打打气加加油？
11: 好，
5: 来，
11: 三道四百的加油呢，
5: 五
11: 分，前辈前辈前辈，
5: 气势十足。什么意思？
22: 就是呼士队加油，心想事成，我们必胜的意思。
5: 蒙古马驰骋在我们冰城的赛场上，我们哈尔滨的小伙子姑娘们要不要给个回应啊？
9: 要，
5: 来，
9: 超猛超猛超越内蒙。
4: 那大家可以看到，刚刚是阿城体育场下起了倾盆大雨，现在是雨刚停，我们的志愿者就已经是全部的出动在阿城体育场来进行一个清理的工作。能够保证的是，我们的座椅还有给大家准备的带有球衣的伴手礼，在球迷进场的时候它保持一个相对干爽的状态。
23: 我们停了就出来了，就是把这个座椅都擦干完了，那个保证球衣啥的
8: 这球迷坐这块儿就是不湿。
0: 在现场我们看到正在进行着各种各样工作的工作人员一样，东北超它不仅仅是一场我们说常规的足球赛事了，其实它更是一个展现我们东北人和黑龙江人我们的性格我们的文化的一个大的舞台，也希望大家能在这里吃好喝好玩好，感受到我们热情的东北，热情的黑龙江。

0: 彩的画面应该是什么？
1: 远射，再给他来个世界波。
0: 你整哪队能赢？
2: 哈尔滨必胜啊！但呼和浩特的球迷们来这里，每人赠啤酒。
3: 东北人一家亲，哪个队赢都行。
4: 我们已经感受到了来自东北超主会场外的热烈氛围。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位于哈尔滨道外中华巴洛克街区的飘雪小院。那为了打造东北超的专属仪式感啊，工作人员呢特意搞了一个夏日飘雪，同时呢还安排了专属的文娱演出。现在呢，在场的观众们跟着这热辣滚烫的旋律自发的舞动起来。小院不大，但是对东北超的期待已经满满当当，
5: 就是感染力非常强，我都情不自禁的想互动起来。现在东北超呢，在哈尔滨呢是主场啊，是非常期待，是呼呼来了呢，还是哈哈来了？
4: 那你更希望谁赢？
5: 谁赢了我都开心，因为毕竟是友谊第一，比赛齐齐。
4: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不用去球场，在哈尔滨哈东万达的第二现场也能嗨翻全场。那现在距离比赛开场啊还有2个多小时，那这里呢已经坐满了观赛的球迷，像我们这些手牌应援棒啊也已经准备完毕了，现场的氛围感直接拉满，大家一起喊着口号，用饱满的热情为东北超加油，为哈尔滨加油。
6: 身边的朋友，我们能一块儿为每个进攻然后每个助攻去加油呐喊，在家里面自己一个人看电视的话，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7: 虽然不能亲临赛场，但佳木斯也贴心打造了10处第二观赛场地，遍布商圈、餐饮店和城市广场，让氛围感直接拉满。大屏幕前早早聚集了许多球迷，毕竟东北超配上烧烤和啤酒才是观赛的最佳打开方式。那就让我们共同期待今天晚上哈尔滨队的精彩表现，一同燃动整个夏日。
8: 虽然说咱佳木斯没有球队，但是所有黑龙江球队都代表咱们。
9: 我本身就是一个球迷，上我这儿来，你要拿着凉啤酒都挂窗的，然后这边撸着串，那边球进了，一起加油助威，让他们拿得冠军吧。
10: 呼哈之战还未开踢，网络之上已经率先燃起来了，网友们纷纷开启了比分预测模式，是呼啸而过还是哈到最后呢？
11: 东北超踢的是球，玩的是梗，赢的是人心。当草原雄鹰遇上东方小巴黎，烈酒混搭格瓦斯，谁喝谁上头。
12: 内蒙老铁啊，落地哈尔滨之后真是啊大包小裹的，带着内蒙古的牛肉干和奶制品，希望哈尔滨的队员可以尝尝。啥也别说了，研究研究给人回啥礼呢。
11: 视频一发，评论区直接支棱起来了。黑龙江网友主打一个体贴，给内蒙老铁来点酸菜解腻，毕竟他们平时吃肉多。内蒙网友接龙，蔓越莓冻葱你们别藏了，下面马上有老乡纠正是韩葱。甚至还有北京网友直接开始点菜模式，酸菜、大米、蔓越莓、红肠、冷面配啤酒。好家伙，这位网友一定是龙江深度游的 VIP。 赛前表演队伍正加紧排练，网友已经提前甩出一段视频。网友瑞平，笑容感染力好强，身边的女孩笑容也很美，跳出了歌曲的灵魂，这就是青春的样子。这就是东北超，场上较劲，场下交心，笑就笑得灿烂，输也输得带劲。距离呼哈大战开踢不到1小时，不管谁赢，反正网友先笑到了最后。
12: 一场球的魅力有多大，它能点燃一座城的激情；一场球的分量有多重，它能凝聚百万人的力量。从赛前筹备到赛场内外，从政府部门到市民商户，整座城市都在倾注热情与努力。这不仅是一场比赛，更是一次城市魅力的集中展示，一张递向全国的冰城名片，一份对向往这片土地的人们发出的诚挚邀请。这里不仅有滚烫的球场，热情好客的人们，还有舒爽宜人的气候，倾尽全力的守护，让每一个到这里的人都会被重视、被善待、被放在心上。这个夏天，东北超燃、超暖、超有排面，只等你来一起燃。
10: 盛夏六月，绿荫之上热潮涌动，全国村超最北赛区孙吴站昨天开哨，来自黑龙江省内16支草根球队

0: 集结开赛。
1: 昨晚的村超揭幕战，孙吴黑尊牛队与伯利县足球队亮相绿茵场展开对决。比赛所有参赛球员都是农民、乡镇教师、返乡大学生等乡村足球爱好者。看台上，球迷举着自制应援牌为家乡球队加油，整个赛场沉浸在热闹欢乐的氛围中。赛区，今年3到4月，赛区成功举办5人制预热赛，村超把草根足球的种子赛区。今年3到4月，赛区成功举办5人制预热赛，村超把草根足球的种子种在了黑土地上，更催生出体育搭台、经济唱戏、全民共享的新场景。
2: 来到了孙吴后，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孙吴人民的一个热情。我们把我们的直播团队、自媒体的运营团队、音响团队也带到了孙吴来，那么来协助这次赛事的顺利举办。
1: 从北纬25度到北纬49度，跨越2000多公里的双向奔赴，人们用最朴素的民间热爱撬动最鲜活的乡村发展。
3: 比赛是我们文化加旅游加产业融合发展的全新起航。未来随着赛事品牌的持续打磨，最北村超将进一步放大综合效益。
1: 今天纪念萧红诞辰115周年经典作品朗诵会在黑龙江文学馆举行。朗诵会汇集了全年龄段各行业的文艺爱好者，以沉浸式文艺演绎致敬萧红的文学人生。呼兰河传中火烧云等片段娓娓勾勒出呼兰河畔的乡土烟火、自然之美与人间温情。欧罗巴旅馆等篇目缓缓诉说萧红与萧军在冰城困顿相依、坚守理想的动人过往。生死场回忆鲁迅先生、一粒土泥等经典作品次第呈现，多维阐释了萧红穿越时空的文学魅力。
4: 萧红笔下的热爱、坚守、悲悯，时至今日依然能打动人心。我们也希望通过朗诵这种直观的形式，让更多的年轻人走进萧红，爱上本土文学。
5: 6月10号是第二个文明对话国际日，哈尔滨赴西班牙举办系列文化交流活动。当地时间7号到10号，哈尔滨交响乐团先后在巴塞罗那、马德里两地演出3场，通过西洋乐器演绎《文明颂》《梁祝》《太阳岛上》等中外经典，实现东西方音乐语言的双向共鸣。同期举办的哈尔滨冰雪文化图片展，通过冰雪旅游、运动、艺术等板块，生动展示了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实践成果。
1: 近日，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发布100个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三江口生态旅游区、中国万里骑士东极杯东极广场、鸡西市星海湖湿地公园入选首批名单。这些打卡点兼具视觉吸引力与传播力，集中展现了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的丰硕成果与生态文化魅力。
0: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6: 感谢收看，再会。
7: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8: 省委金融办提醒您，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承诺丰厚回报不可信，一夜暴富是陷阱。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健康百倍人生栏目。日子安稳顺遂，平安喜乐常伴，拥有健康的好身体，才能舒心享受每一天的美好时光。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简单实用的健康常识，以及日常保健的小技巧，通俗易懂，轻松易学，守护身心安康。
1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 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1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1: 回归到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高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1: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话对不对呢？对，这句话的意思大概就是家里有一位长寿的老人，真的跟得到了宝贝一样。这个老宝贝有啥作用呢？我告诉大家，是经验。人活一辈子，每天都要经历很多的事情，每件事儿都需要去处理，如何解决，怎样解决得更好，人都是学来的知识，而不是生来就会。学而知之，不能生而知之，这是哲理啊。每个人不管他有文化没文化，对自己所经历的事儿，肯定都有一个事情过后思考的过程。这件事儿办的是不是八面见光啊，是不是办得糊里糊涂，谁都会思考。我们走路避免不了摔跟头，比如某个位置有块砖头，第一次你在那儿被绊倒了，摔了一个仰八叉，那好了，你有两个事儿需要做。第一，要把这块绊倒你的砖头挪走，既避免了自己再次被绊倒，也避免了别人被他绊倒，既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 这是第一种解决方式。那么还有第二种人，绊倒了，扑的扑的裤子，抬身走了，而且不长记性，第二次走到那儿，又被绊倒了一回，这样的人就不行了。首先没有爱心，没有公德心，一切自我，这不行。反过来，前面我说的那种人属于有智慧的，好事坏事都能记住，而且把结果牢牢记在心里，一辈子都不忘记，留下来是啥呀？经验呐，经验最值钱了。所有在某一个领域成功的人都会善于总结经验，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会分析事情的轻重缓急和利弊各占多少，用这个去指导晚辈儿啥事儿该咋做，而且做得更好，这就是高人。所以这个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就是这个意思。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话很对，在广贤文里边好像也有记载，这八个字很透彻，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它后面还有八个字呢。后面的八个字意思就不一样了，后面的八个字是家有一老如有一贼，这八个字不好听，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人听了会烦，说我老了咋还成了一个贼了呢？其实大伙理解错了，这个贼的意思是人越老越应该明白事理，越应该理解晚辈，说话办事都要从对方这个角度来出发，轻易不要给孩子们添麻烦，也不要轻易找不自在。我们看电视，有时候看到新闻里有些老人和谁发生口角了，胡搅蛮缠，倚老卖老，这样做老人会让自己的孩子们感到万分无奈和头疼。豆腐掉灰堆儿，打打不得，骂骂不得，这叫越活越糊涂。因此呢，我在这方面一直都很自律，凡是自己能干的事儿，不求别人来做，这样就减少了一些摩擦和不愉快。我儿子闺女都很孝顺，一直想接我去颐养天年，我不去，去干嘛呀？我腿脚很灵便，脑袋瓜还不糊涂，眼睛不花，耳朵不聋，我自己都琢磨了，等到自己走不动爬不动那天儿，我就去养老院了，不想给儿女们添麻烦。每家都有每家的事儿，我何必再去给人家添麻烦呢？自己有工资，住养老院也够了。我也跟孩子说过我的想法，儿子闺女都不同意，说那哪行，您老把我们拉扯大了，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咋能忍心不管您呢？您就放宽心吧，到时候我们哥几个一起来照顾您。我说现在不提这个，到时候再说，过哪条河脱哪双鞋，明天的事儿明天说，后天的事儿后天讲，说早了没用，他们都说反正绝不

让您去养老院。说到这儿，我觉得一代人一代人来回换着，这是自然规律，规律永远都是有章可循，日出日落，四季更替，花开花落，岁月流转，自然就是这样，是永恒的一个铁律，包括生老病死，从小到大，你不认可也不行。因此，无论我们遇到啥，都是定数。一辈子身子骨啥样，事业啥样，都是早就定好的。别埋怨，也别较劲儿。有问题，该咋处理，咋处理。不知道大家伙儿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平时我们过日子，工作也好，啥也好，很顺溜的时候特别少，有点高兴事儿，一眨眉眼就过去了，很快。但是好多遇到的闹心的事儿，哎，过得很慢，也觉得很难处理，挠头。问题出现了，光挠头有用吗？没用啊，还不如想办法呢。办法在哪儿？在我们头脑里。再难都有解决的方法，世上就没有被问题给难死了。跟头把式，踉踉跄跄，咋样都能过去。一个办法，开开心心的承受煎熬，大大咧咧的面对问题，这是最好的方法。说起来这些，我打记事开始到现在，不是年头少啊，从家里小康到一无所有，再到东山再起，一直到现在，这个历程不短，一步一个坎儿，沟沟坎坎，迈过了多少都记不住了。不过呢，啥困难啥痛苦也都过去了。始终我就抱着一个信念，坚持，坚持到最后，结果一定错不了。而且在坚持的过程当中，一定是充满欢喜，充满希望的去做，事情就会向着好的方向走。境随心转，心随念转，这也是一种感召吧。我这些思维的改变和豁达，完全是依照我老父亲这么多年的教诲。老父亲虽然走了，可是他老人家给我留下的无穷的财富，这个财富不是留下多少钱多少房子，不是的，老父亲留给我的是一种做人的境界和做人的准则，不是其他的物质方面。物质靠自己，精神靠领悟领会学习传承。老父亲作为一位没有啥文凭的老中医人，一辈子都活在中医的世界里，就算是到了100岁的时候，他还能耳聪目明的健步如飞，还有病人来找他老人家给开方子抓药治病。有时候我们阻拦他，不让老人家再去费心费力了。老父亲总说，谁找我是信得过我，是对我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头子的信任。一根朽木就算是扔在煤炉子里，没有啥火炎子，但是至少还能有点火星子，还能发挥点余热。

活到啥时候都要明白一点，多给这个明亮的世界留下点念想吧，就算最后走了也留点影子，留点名声。其实我觉得老父亲说的有道理，非常有内涵。人活一辈子要啥呀，带不走一丝一毫，还不如留下点啥。谁都一样，别想着带走，只想着留下什么，那么这个世界就有了爱，有了温度，有了未来，有了希望。我读私塾读了不少年，百家姓千字文，描红写大字，四书五经，这些个需要时间，而且我父亲要求高，告诉我一定要学透了，学精了才可以。家里虽然不富裕，可是在读书方面还是舍得投资的。我和我哥哥用的书包都是用的洋布料的，当时咱们国内还很少有自己生产的这个布料，有也都是那种加织布，纺车纺出来的棉线。北平有好多家织布的小作坊，开这个的都不是北平本地人，这都是湖南、湖北、两广或者是福建那边过来的人啊，来做这个活计。因为利润低，都不会雇人干活，全都是家里人来做，大人小孩子齐上阵。木头做的纺车织布机摆在院子的天井当中，大人小孩都要学着操作。手摇的织布机旁边线梭子上挂着几个颜色的棉线，用手一摇，线梭子滴溜溜乱转，织过一排线就要用手推一下横杆子，目的是干嘛呢？让松散的线来增加它的密度。这种加织布很粗糙，做衣裳不抗穿，穿久了容易断线儿，线儿一断就破洞了。我们家里基本都是穿这种加织布，夏天穿的都是白色的粗布坎肩儿、白褂子，秋冬季呢有棉袍，北平也叫棉猴。我母亲针线活很棒，做袍子、絮棉花胎子、漆鞋口、纳鞋底儿、做鞋帮，都是手到擒来的。那年月没有缝纫机，全靠着手工，一针一线，全家上下十几口人都是我母亲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当时我有个叔叔，小时候得了一场病，哮喘病，啥都干不了，也没法娶老婆养家糊口的，就一直单身。我爷爷活着，他就跟我爷爷在一块儿生活。我爷爷老了，走了，就没有落脚处了。我老父亲看到这些情况有点上火了，仔细琢磨很久，就跟我母亲商量说，老二咋办呢，这身体自己个儿咋过呀。我母亲很开通，拿眼睛瞧了我父亲一眼说，你心里都定了咋办，难道

不明白呢，你想咋办就咋办吧，南不阻拦。我父亲听了就笑了，他说那就让他跟咱过吧，多一双筷子当孩子养呗，就算多个娃。其实我父亲和我母亲完全没有责任去管我这个叔叔。我父亲成家立业了，再说我还有大伯，但我父亲就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到啥时候都是这样，心里头有杆秤，总是平的，这也好，至少啥时候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亏心。我这叔叔得的病很有意思，他的哮喘不是自己身体的问题。当年我爷爷有个朋友，是在北平官府中的一个小头头，跟我爷爷处得好，最早也是打老家那儿过来的，有点文化，谋了个差事，做久了，有了人脉，提拔了个小官职，有点权力。我们家里过去的日子算不得富裕，算不得贫穷，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吃的也是粗茶淡饭，总之能吃饱，但日子也得精打细算，所以很少买调料、香油、花椒面子、大料拌子、酱油，基本没有。做菜一勺猪油，几块葱花炸锅就很好了。我从记事儿到13岁就吃过一次香油，那玩意儿真的是太香了。我感冒发烧，我父亲给我弄了一个小药方子，熬了一点中药汤子，喝下去发汗，汗出来了我就虚脱了。我母亲看到这样，就咬牙把仅有的一个细白面用一只青花二碗弄了点面疙瘩给我做了一碗疙瘩汤。正好街坊张大妈来了，看得我烧得糊里糊涂啊，又看到我母亲做的疙瘩汤，就说胡嫂子你等一下，说完就跑回家，不用一会儿，手里拿着一个长脖子的玻璃瓶子走进来了，把瓶口的木塞子拔掉，使劲儿往出控。其实我当时看见了那个瓶子，基本上是空的。可是张大妈很有毅力，坚持着使劲儿控着。我看到瓶子口滴下来了两滴香油，掉在了疙瘩汤的碗里头。我母亲很感激张大妈，说他婶子行了行了，够了，都有两滴的了，借个味儿就行了。张大妈说这是家里最后的一点香油啊，孩子有病嘴里没味儿，滴点香油孩子能爱吃啊。我母亲用筷子把两滴香油搅和了一下，瞬间香味儿就飘出来了。虽然有病食欲不好，可闻到了香油的香味儿，我还是忍不住嘴里都是口水。我母亲一口一口喂我吃，疙瘩汤一大碗下去了，身上顿时充满了力量。就这样
我父亲

0: 一副小中药，加上一碗疙瘩汤，治好了一次重感冒。因此我对香油打那时候就情有独钟啊，喜欢的了不得。这可能是总也吃不到的原因吧，越缺越是喜欢。我前面说的，我爷爷的那个朋友给我们家里拿来了一瓶洋品牌的酱油，很大的一瓶子，有2斤左右吧，都是洋文，看不懂。酱油拿回来，我爷爷放在碗橱的最里面，目的是留着最需要的时候用。突然有一天，我这个叔叔在家里吃窝头，吃咸菜，可能是他觉得没滋没味吧，他就偷偷的把那瓶子酱油拿出来倒在窝头上，非常香甜的吃起来。转眼俩窝头吃肚子里了，我爷爷回来一看这情况就急眼了，拿着竹板子就抽我叔叔的后背。我叔叔还小，十几岁，几板子下去就哇哇大哭。我爷爷解了气转身走了，我叔叔抽抽搭搭回屋子里头，躺炕上就睡着了。等到了晚上，我叔叔就开始咳嗽，最后咳嗽的都上不来气儿。我爷爷开始没明白咋回事，后来突然想起来孩子用酱油泡窝头吃，挨打了，哭了，最后睡着了，这就是原因。可是大祸已经酿成了，后悔也没用，好在自己是土郎中，就开始自己给孩子开药、熬药、喝药。也许原因很多，我叔叔的病一直也没好，只是缓解了一些，每天还得靠着喝汤药来维持，病也算坐实了。每天除了喘就是咳嗽，我爷爷很内疚，始终过不来这个弯子，谴责自己为啥为了那一点酱油去打孩子，因此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不过
1: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3: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和大家即将在节目中分享情感的问题，关于情感、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节目中可以讨论的。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好。
1: 孙岩好，各位好。
0: 嗯，韩老师，这夫妻两个人之间是离不开钱的，因为钱是我们过日子很重要很重要的基础哈。
1: 对，
0: 伴侣之间可能都是这样的，从恋爱开始，那我们在找另外一半的时候，其实不仅仅是女

0: 性可能会考虑到比如说对方是不是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来养家，男生可能也会考虑到这些吧。
1: 对，
0: 所以这是几乎每一个人都不会放下的一个问题。
1: 对，
0: 但是有一些人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格外格外的看重的话，那么可能会引发什么问题呢？比如说哈，有一位男生问我们一个问题，他说我和我女朋友谈恋爱两年了，我女朋友啊是一个把钱看得特别重的人，我女朋友一个月挣7000多块钱，然后她自己呢每个月都能存4000块钱，她很苛刻自己，只有3000块钱自己是租房子交通费，然后还有吃，所以你们可见她多么省了。而我呢每个月大概是10000多块钱，我女朋友经常和我谈话的一个主题就是怎么样我能够挣更多的钱呢，她希望我能挣更多的钱，她自己考虑让我换工作，她在网上到处去给我找觉得比我现在的收入能高的工作，那么她还给我去找我可以兼职的工作，她甚至还让我去给孩子做家教，给别人的孩子教人家物理，那么他说这样的话也能多赚钱，他自己也是这样赚钱的，那么他希望我也是这样赚钱的，而我呢有的时候觉得生活嘛有钱就可以了，够花就行了，生活还是应该稍稍放松一些，有些该享受的还是要享受，可是一旦我有一些享乐心态的时候，我的女朋友总是不断地打击我，他认为有钱才是最重要的，你都没钱你还享受什么呀，这就是我女朋友对我的态度哈。我们经常会提到将来要结婚，我女朋友总是说如果我能挣到22000我们就考虑结婚，也就是说离我现在的工资还有10000的标准，她呢总是希望我一天恨不能24小时都考虑怎么多赚钱的问题，她说就应该是这样生活才能过得好，年轻就应该打拼。我想问一下怎么办呢？
1: 是，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现在很多人的一个假命题。
0: 哦，什么命题？
1: 就老觉得说哎呀我的生活的不快乐，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没有钱。
0: 嗯。
1: 然后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最根本的途径就是我想办法多赚钱。
0: 嗯。
1: 一旦有钱了，然后我的生活各方面都会得到很好的保障。
0: 嗯。
1: 这就像最近我在做咨询的时候经常遇到，有的人会觉得，我记得有一个人收入一年收入那要比他这个男朋友要高很多了，一年收入几十万，几十万呢他说哎呀他其实韩老师他说你给我1亿我的烦恼就没有了，1亿不要太多，1亿我所有的烦恼都迎刃而解了。
0: 嗯，
1: 那无独有偶呢还有一个人呢他是年收入呢是他是个整容医生，年收入呢大概上千万，他每天晚上也睡不着觉，他给朋友抱怨说你其实我只要有10亿就够了，我就基本上我就问题就解决了，这就很多人呢在解决眼下生活当中的困扰或者困顿的时候呢误以为是钱造成的，因为钱少才造成了目前的困境，一旦钱多了那我的困境就迎刃而解了。其实呢在美国曾经不是做过有专家做过这样的调查吗，就那些专门调查那些中了彩票的人还不是一般的人，就这一部分人他们的幸福感到底怎么样，结果发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他们的幸福感在每年的递减，当然获得这个彩票得知彩票当年那幸福简直爆表了，结果在接下来的几年当中呢不断的递减，而且递减的速度非常之快，甚至于过了3-5年之后大家觉得甚至还不如没这个中彩票之前活得快乐，这就是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错误的以为生活当中我们工作当中人生当中很多的烦恼是来自于没有钱，像他女朋友一样1个月挣7000然后4000存下来，然后3000呢那么零花，在照别人看来如果要是真爱钱的话，那我就遇到过一个比他还要人家那是真正的爱，我觉得不是爱，是真正的会理财，人家两口子收入也没有这个女孩子的收入高，合在一起也没有收入高，但人家两口子照样存钱按揭买了房子， 为什么呢？才是真正的，就是说，哎，说钱对我们来讲是有用的，有用来干什么？
0: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这位女孩子呢，就想当然的认为，就是说我们的生活要解决，你要跟我结婚，你得挣22000。等到你真的挣22000了，你女朋友还觉得你挣22000也少，你能不能挣44000啊？是吧？甚至更多啊？实际上就是说大家一种假象，老觉得我们的不满意。我们的生活过得不快乐，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的。没有想想是其他的原因，
0: 对，就是
1: 换个想法。
0: 可能有一些年轻人就像他女朋友一样，甚至还不仅是年轻人，可能中年人也有，
1: 对，
0: 就是总是觉得我们的生活会没有安全感。我们如果有更多的钱了，我们才能有安全感。总是觉得我们的不安全感是源于我们没钱，我们生活的不够滋润，不够舒服是源于我们没有钱，所以要更多的储备。就是有些人是储备型的，只有储备了更多的粮食，他可能就是有些人是这样的，真的是看到那个自己的卡上自己的存款中多了一个零的时候，才会觉得哎呀，我心里面才舒服一点。
1: 对，那个舒服也是瞬间的
0: 啊，会的，
1: 马上
0: 又会不满足，
1: 马上又不满足。我记得我遇到一个最典型的一个人，他就说呀，他说韩老师，现在我过得有点焦虑。我说你为什么焦虑？他说我就害怕现在我这个幸福呢突然没了。
0: 嗯，
1: 我说你现在过得幸福吗？他过得很幸福啊，但是我就是担心我的幸福突然有一天没了。
0: 嗯，
1: 我说你到底过得幸福吗？
0: 嗯，
1: 是不是？那还是不幸福啊，啊，你还是老担心你这一天突然没了，那实际上就是说你仍然是不知道这幸福到底是啥。
0: 嗯，
1: 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是一个大家可以去真的去认真的去面对一下。现在流行一个词语叫中产的焦虑。
0: 哦，中产的焦虑。对，
1: 我们经常会说你都中产了你还焦虑啥呢？
0: 嗯，
1: 按说你不缺钱了呀，为什么中产后面缀两个字叫焦虑？你为什么要焦虑？
0: 嗯，
1: 肯定不是因为，那你要中产的焦虑的话，那些收入更低的那就赶紧不活了吗？
0: 嗯，
1: 所以我记得前两天大家看到微信上传一篇文章，就说到就生活在北京五环之外，比如说他们工作非常的平凡的一群人但人家照样过得很实在，很实际，生活很有味道，是不是？并没有因为说他收入那么不高甚至住的地方不好，然后呢就觉得生活就索然无味了，并不是这样，人家照样过得有滋有味的。反而是中产过得是随身活着之中，天天想着这个，哎呀，这个利率会不会下降，会不会上升等等，天天担心这些，过得好像就焦虑不堪，就好像明天天都要塌下来一样。所以我们经常心理学，我们在做心理咨询的时候经常说，人就是活在一个想法当中。
0: 嗯，
1: 就你的想法变了就会变。当然回过头来再说这位朋友的这种困扰，就如果你的这个女朋友人家真的是这样，那就是一个价值取向的问题。那你跟她在一块，那我们只能给你描绘出一个将来可能的方向，是你挣的永远都不够。
0: 嗯，
1: 那你跟她在一起的话，那就是如此。
0: 嗯，
1: 因为在女朋友看来，其实这女朋友呢，在她的心里头呢，钱比一切都重要。这就有的是人慢慢的就把这生活的本质给变了。
0: 嗯，
1: 是吧？生活的本质才一下子彻底给扭转。原来一开始觉得我要多挣些钱改善生活，后来慢慢就被钱给绑架了。
0: 嗯，
1: 就被牵着走了。那这个我们就背离了生活的这个真谛了。我们挣钱是为了什么？
0: 嗯，
1: 是不是啊？很多有的时候就撞上南墙不回头了，不知道了，忘了，是不是啊？那这个时候是最可悲的了，所以我觉得还是，如果你能够，让你女朋友能够觉醒顿悟的话，那么可以继续努力。如果你真的是，人家就是这样，瞄着钱就觉得离开钱寸步难行，
0: 对，
1: 生活幸福。
0: 嗯，
1: 那完全跟这个挂钩，那你实在是，我像我刚才说，你挣再多，你挣22000，其实也不行。
0: 其实还会有不满足的地方
1: 对，
0: 所以这个他的女朋友可能就是这样一个类型的人，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么和这个女朋友也走了2年了，我相信他们之间的感情应该是不错的。
1: 是。
0: 所以，
1: 在这个时候呢，就不要。就是说，我觉得就是我刚才出的那个主意，就是你跟我女朋友可以深谈一次，是不是？到底我们的生活， 难道除了钱之外就没有其他内容了吗？
0: 嗯，
1: 啊，难道我们，以我们现在的收入，因为有的时候这是无止境的呀，啊，你等到你说，原来大家觉得我奋斗买一个40平的小房子就行了，先住着，等到你住上之后，你会觉得，哎呀，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赶紧换大房子。如果换成大房子，就觉得这个小区不好，要换一个更好的小区，等等等等，或者物业等等，就是说你这问题会层出不穷的。难道因为这个我们的生活就过不下去了吗？
0: 嗯，
1: 我觉得真的跟女朋友可以就这个事情来直接来沟通一下，谈一谈，看到底两个人能不能达成一致。
0: 嗯，
1: 别因为说努力去赚钱啊，你就沿着女朋友的这种指示你，然后你就这样去走，就像我刚才说，你走这是没有这个，好像有目标，但似乎呢永远不可能达到的。
0: 对，
1: 这样一条道路，
0: 对，
1: 其实让人是很沮丧的，越走越沮丧。
0: 对，有一位女孩子问到一个问题哈，说现在怀孕了，那么就在自己查出怀孕的之前一个星期，男朋友是和自己说分手的。那么在男朋友说了分手之后，自己呢意识到自己可能是怀孕了，去做的检查，做完了检查呢，当知道自己怀孕了之后呢，还是告诉了自己的男朋友。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男朋友就给出了自己的意见。男朋友说他觉得两个人并不合适，还是希望能分手，所以希望他陪我度过这段时间，处理好去打胎等等这样的一些说法。可是我真的是特别不愿意和他分手，本来分手就是他提的，他认为我们是不合适的，而我现在在知道了怀孕之后，我根本就舍不得去把这个孩子打掉，所以呢我现在就在拖着，每天我都在拖，其实我知道拖下去也许并没有什么很好的结果，可是我就是不愿意这样去做啊。那么在我怀孕的这个阶段，现在已经怀孕一个多月了，他基本上还是每天都会问候我，比如说给我发个微信，问我身体怎么样，问我考虑好了没有，他也没有狠狠的来逼我，但是呢他也没有说要和我有未来，没有说他能接受我和这个宝宝，所以我该怎么办呢？
1: 我觉得这个女士呢，千万不要陷入到一种虚幻当中，就是说以你现在怀孕的这种状态，
0: 对
1: 啊，获取了他对你的关心呵护，但这一切都是假象。
0: 嗯，
1: 啊，因为他提出来分手，他不愿意跟你在一块，
0: 嗯
1: 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对你的好都不是你所想要的那样一种，
0: 嗯，
1: 这是一种麻醉而已，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既然如此的话，如果你要执意的你觉得我要把这孩子生下来，那你就要做充分的准备，你将来要面对的东西是什么？
0: 对，
1: 这个你要，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局限于目前的这种状态，觉得挺好。他对我现在，自从我怀孕之后，他对我特温柔，每天关心我，发微信问寒问暖的。
0: 嗯，
1: 但他问寒问暖就是问你有没有打胎，是出于这个目的，是不是？他也不想要这个孩子。当然，我们一般都多次建议，就是说婚前的这种性关系呢，尤其是女孩子在这个时候呢尤其要慎重。
0: 嗯，
1: 因为这对你的身体是有影响的，对另外对那个人呢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影响，那有影响也是道义上的影响而已。
0: 嗯，
1: 是吧？当然如果你执意要生下来，会把你们两个关系强制的捆绑在一块儿，但这也不是你想要的那种关系。
0: 嗯
1: 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呢你拖一天你的风险就高一天。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这是我切实的给她的一个建议，就如果这个人真的铁了心要跟你分手了，如果你有怀孕在身，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你现在才一个月，你往后越拖对你的身体越不好。
0: 嗯
1: 啊，那你将来就越被动。还有就是说你要真的打算要生下来这孩子，这问题真的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0: 对，
1: 可能面临到的就非常的复杂了。
0: 嗯
1: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要慎重考虑。
0: 嗯
1: 啊，慎重考虑，啊，尽快做出决定，啊，不是一拖再拖。
0: 嗯
1: 啊，那么这个很重要。另外呢，真的是这吃一堑长一智，跟这个人为什么会这样，是吧？啊，真的跟他分手之后，那么你接下来的生活，接下来跟人去交往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
0: 对，
1: 起码不要出现这样的事情，啊，因为这个事情会让自己太被动。
0: 嗯，就是这种。如果两个人的关系并不是 那么紧密，也并没有谈未来，甚至有的人可。

0: 能已经有分手的打算了，当此刻我们发现怀孕，然后我们希望的是用怀孕来改变两个人之间的关系，那这是非常有风险的一招。
1: 其实现非常危险。
0: 其实现实生活中我们也见到过，那么有一些生下了孩子，但是这个男人并没有回心转意，
1: 对，
0: 而未来孩子在长大的过程中给孩子也会带来无数的伤害，
1: 对，
0: 那么这个其实也就是说这个并不是一个好的决策，所以现在一切都来得及，希望你能长远考虑，
1: 对，
0: 你的生活中不是只有这样一个他，假如你要现实问题是现在怀孕的这个孩子一天一天的在
1: 长大，
0: 在长大，那么将来如果这个孩子生下来的话，他是有一个漫长的他的人生，在这个人生的路上，如果你和他爸爸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的好，如果他爸爸是很被动的接受了他，那么或者说有可能给这个孩子会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
1: 对，是一生的影响，
0: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不要太自私，
1: 对，
0: 现在你的想法就是自私的，就是你想的是希望通过这个孩子来留下他，但是你并没有考虑到这个孩子他将来还有他的需求和情感，
1: 对，
0: 对，你也没有考虑到那么对方是被动的在接受了你，
1: 对，
0: 这对于你来说其实也是，
1: 有些孩子生下来之后，我遇到这样的孩子非常痛恨他的生母，觉得你为什么要把我生下来，
0: 对呀、
1: 你当时你为什么不做出决定，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是长远的考虑的一个心态，必须要做出一个重大决定，
0: 有一位问问题的是一位妻子，她是这样说哈，她说我丈夫沉迷赌博，我丈夫的赌博呢已经花掉了大概30多万的钱了，输掉的，那么现在呢他就是通过挪信用卡的钱还有在网络上去做这个贷款，这样的钱还是要去赌博，为这个我跟他们家都说了，他爸他妈恨不能跟他断绝关系，现在呢他还动了心思，就是想把我们的房子抵押了，我们有两个孩子，他告诉我说如果把房子抵押了他能多借一些钱，那么他一定会翻本回来，他说他认为现在几十万还有可能翻本，如果我不让他抵押房子，那这几十万他都还不上，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是孩子的爸爸，两个孩子的爸爸，让他改他是改不了，让他翻本吗？
1: 绝不能让他翻本，这就是完全的赌徒的心理，赌徒的心理为什么会越陷越深呢，就因为我们
0: 老有那个想翻本的意识，是不是，
1: 对，因为赌博心理有，我在这稍微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这也在家庭生活中非常常见，好多人理解不了赌博行为为什么会越陷越深呢，我们从一个旁观者角度来讲呢，其实非道理非常之简单，因为赌博的概率胜率是50%，就在下一次大概要赢回来的概率啊，或者说至少你赌博嘛，要么赢要么输，是不是啊，就下一注赌下一次一翻牌过来很可能赢也很可能输，这个50%，这是这样一个虚幻的这样一种心理，让人越陷越深啊，是吧，因为赌博本身我们就知道这是不正常的啊，一种状态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丈夫呢他已经掉进这个陷阱里头去了啊，如果当然他不但掉进去之后他要再带一个人再甚至带着全家人更多人再卷进去，我觉得这个妻子呢在这一定要做出一个明智的选择，如果你做不了，真的你的孩子你的家庭你的人生都可能会被这个丈夫给毁掉了，那么像丈夫呢这就像毒瘾一样可以强制的戒毒，是吧，隔离都可以，现在也有这个因为丈夫很显然是一种成瘾了，成瘾都是一种病态的行为了，他已经不是简单的这种简单的这种在一块玩玩牌啊等等，这不是简单的小打小闹的那种东西了，而是一种很严重性质很严重的一种事情，是一种心理的疾病，需要去强制的去隔离啊，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的话呢，至少我觉得这位女士要保全好你自己的
0: 财产
1: 比如说这个房子是吧，绝不可能让她去抵押的，
0: 对，你还有两个孩子呢，
1: 你还有两个孩子是绝不要让她

0: 就是这样的事情。比如说这个房子如果是在你名下或者在孩子的名下，那这样他怎么也动不了啊，尤其如果在你名下他怎么也动不了，如果你们房子是共有财产的话，他也动不了，是吧？哎，但是无论怎么样，赌徒呢，他一旦陷入绝境之后呢，狗急跳墙的，啥坏招都会想出来，
1: 对，
0: 什么恶劣的招他都会想出来。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妻子呢

0: 那么你可能想到的是，我既要保全丈夫，我又要保全房子，我还希望我的孩子好过。那在目前这样一个情况下，不大可能。
1: 不大可能，你都能够保全得了。
0: 你都能保全得了，对，你丈夫是一个欠了几十万赌债的人。那么他现在动的心思是要拿你们的房子去做抵押，一旦他随了这个愿，房子抵押了，他又借了债，他又输了，那么你可能房子都不是属于你的了，你和孩子的生活保障怎么样？
1: 对，
0: 所以你现在你要考虑，你说我现在什么都希望保障是不太可能的，你有这么一个丈夫，这么一个赌徒丈夫，那么他的人生是他的，看来他并没有打算对你对孩子都负责到底。
1: 对，是一般赌徒这样的人，他不可能对别人负责的。他但凡对别人有一丁点的责任心，那他就不可能陷入到他的这个陷阱里头去。
0: 但是这样的赌徒他通常都说得很好，老婆，我是为了家里好啊，我想多这个赌一些钱回来，我想这个多赢一些钱回来，我这不是想让你和孩子过上好日子吗？我们都能想得出来，通常这是这种台词儿，是吧？
1: 我再举一个，我遇到一个赌徒，我遇到的一个真实的赌徒，他跟我，这就是赌徒的心理啊。我再给大家举一个小例子。那这个赌徒呢，他就跟我说，他也是赌徒，赌了好多钱了。他跟我说，韩老师啊，他其实呢，我有一个心愿，从来就没有告诉过别人。他说，你看韩老师，你们都受过教育，上过大学，我这没上过大学，水平低，说找工作找不好，也找不到，然后只能慢慢的走入这个赌徒这个路了。他说，其实呢，我有个心愿，始终没跟别人说。他说，假如有一天啊，我要把我的赢回来的钱全赢回来之后，我一分钱我都不要，我要捐献希望工程。他说，我再也不要像，我再也不希望，那些孩子们失学之后像我这样，走入歧途。
0: 哦，
1: 他觉得我再也不要这样了，我一分钱我都不要，我就要把我钱全部捐出去，我要救人。哎呀，我一听他这话，我才知道，怪不得你赌得那么下力气。因为你原来是要建希望工程呢，
0: 有个崇高目标。
1: 对，这实际上我们心理学上讲，就是说他把他这个赌博的这个行为的目的呢，把它高尚化了，是吧？把它合理化了，就像我们吃不到葡萄酸，就他把它合理化了。那你想想看，他下来在赌的时候，他动力更大，我就是为了。就像你刚才说，我为了解决我们家庭的困顿，解决我们家庭的这个经济困难啊，为了让我们一家人过上好日子，我才去赌呢。那你说他怎么能改？他怎么可能回头呢？他如果回头了，就不愿意过好日子了。实际上所以说，我觉得这凡是因为这样的家庭，我觉得也算有一种，也在社会上也算不能说常见吧，算是有一些人是这样的家庭。凡是有这样家庭的。这样的人不要抱任何幻想，要么切割不了的话呢，至少你要保全好自己。
2: 是你
3: 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夜时时。
0: 韩老师，一位女生问到问题哈，说我和我的男朋友，我们俩谈恋爱半年多的时间了，我还一直都觉得我们两个人感情挺顺利的，但是就在前不久吧，发生了一件事情。他呢，从外地来了一个女同学，他呢说他女同学来了，他要请人家去吃饭。我对他说，我说既然是你的同学，那我又是你的女朋友，两个人一起请人家吃饭岂不是挺好的吗？后来呢，我就觉得他有点不自然，我当时就开玩笑，我说那你要不愿意让我和你一起去请人吃饭，那你就自己去吧，你是不是和那个女生有点什么呀？是不是以前你的恋人啊？他说没有，他说就是要聊一聊以前同学的事情，而且他说我坐在旁边是不是就不太自在了？人家都没有带男朋友。我想想也对吧，我这个人呢也不是那种特小气的人。然后他第一天就请他的女同学去吃饭了。吃完饭回来我还问他怎么样，他说挺好的。回到他的住处还给我发了微信。第二天下班，那我觉得我们该见面了。可是他告诉我说他有事儿，

0: 然后呢他说今天就不见面了，我当时也没有多想，后来到很晚了给他发微信他都没有给我回，过了一段时间才给我回，说困了要睡。我说说说话嘛，他说不想说了，好累了。此刻呢我心里边就觉得特别的别扭，我就非要用视频和他聊天，他不接视频，我就越来越生气，当时的这个生气呢就有点升级了，于是我就威胁他，我说如果你不接我的视频那我真的就该生气了啊，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算是我们两个人要吵架了。后来他没有办法他就接视频了，但是我突然发现他接视频呢是他在洗手间里，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在洗手间里，他说他就是在洗手间的，那跟他说了10分钟话，我发现他心不在焉，不太想多说话等等这些。我再问他一些话他就着急要挂掉了，我越想越不对，过了一会儿我又开始给他用视频连接和他说话，他此刻就不接了，改成了语音，那么说两句话又要挂。后来我一晚上不断地给他打电话，因为那一天我始终就觉得不对，我感觉在他那儿不是他一个人，他说话的躲闪程度，他和我说话时候的那种急于想挂电话，一看就是有状况，他是慌的。那那一晚上到后来干脆他就把电话关了。第二天我约他见面他没有见面，第三天和我见面了，他的脸色是很难看的，我的脸色自然也是难看的，我一见到他我就问他，你到底是怎么了，我们还要不要在一起了，他说是我找事儿，我觉得不是我找事儿，一定是有什么事儿。后来他告诉我说其实那一天呢是他的女同学到他那儿去，什么都没有发生，他们只是在他那儿喝喝小酒聊聊天。我就问他以前和那个女同学什么关系，他说在大学的时候好过那么几天吧，现在那个女孩是一个人到这儿来散心，所以呢他就陪着那个女孩，而且那天晚上他们在外面吃过了饭，当时也觉得无处可去，女孩就提出到他那儿。那我就问他为什么不接我电话一直到半夜，他说怕我多想。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这个故事啊，
1: 这个故事让谁心里头都可能要
0: 不舒服吧。
1: 对，所以我觉得你跟这个男生的相处啊，就是这个男生在见到他这个也不算是前女友啊，就说一个女孩子呢心情不好，
0: 嗯
1: 啊，找了一个之前的一个认识的人吧，熟人或者是大学同学等等等等各种理由吧，那么这个自己的男友就陪着别人啊，陪着异性啊，还是之前认识的熟识的一个异性，而且还在一个房间里待过，这让谁心里面都可能放不下啊。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景之下，那你就要权衡一下了。我觉得这个时候真的让人要权衡一下，就这个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然后呢跟另外一个人见面了，而且不接你电话，他的解释是害怕你发生误会。
0: 嗯，
1: 因为这种误会是，我觉得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发生误会，大概是人之常情。如果要不觉得不发生误会，我觉得倒有点心太大了啊！你到底在不在意对方？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女生，首先我觉得你对她的这种怀疑呢不无道理啊。另外，你们俩谈了有这么一段时间了，对这个人的判断。你到底有什么判断，你要不要真的跟他在一起，就这个人你看他在有你们俩正在谈朋友阶段，你也并没有确定说要结婚，还没有谈婚论嫁那个阶段，那么这个男孩他就觉得我在这时我见一个异性，见另外我大学同学，我们俩在一块聊聊天，喝个小酒，是不是有啥不可呢，你对我限制那么多啊，他就没有想到我现在正跟另外女孩谈着恋爱呢，我女朋友会怎么想，
0: 对，
1: 是吧，他没有想这个，他是考虑的是他原来那个同学要见面要见散心的那个女孩怎么想，你当然从另外角度来讲，那个要散心的那个女孩，她本来心情不好，她就要找一个人聊天啊，那个女孩也难道她就不知道这个男生已经有女朋友了吗，而且三番两次 啊，要视频要电话过来，而且要回避，
0: 嗯，
1: 是不是？啊，如果他要负责任的话，他可以当着微信跟他说，你不要多想啊，我就跟你男朋友在一块儿啊聊聊天，我这天心情不好，是吧？散心之类的，那你跳出来说一下也行啊，是吧？也不
0: 就是越遮掩越是麻烦，
1: 越遮掩的最后呢就越成这样了。
0: 对
1: 啊，所以我觉得这女孩子，你就可以坦诚说，我就是吃醋了，我都是心情不好，
0: 嗯，
1: 是不是？啊，你到底你说你没有发生，那以后，那如果再发生这样，再一个异性再找你，你还会不会这样？
0: 对，
1: 你都是个暖男呀，见谁你都跟闺蜜一样，都跟你
0: 是
1: 开解 是吧？
0: 对，
1: 把我晾到一边，
0: 嗯，
1: 你是不是还要这样？
0: 嗯，
1: 啊，你得跟他去，谋划，就是至少会瞄条件，瞄你将来再出现这种事情咋办？你让我怎么办？
0: 嗯，
1: 是吧？你听他的解释，啊，如果。因为这件事情明显呢，不是这个女孩子做的有点过分，而是这个男生呢做的有一点，当然他们正在谈恋爱阶段嘛，一直在磨合，就这男生做的确实有一点，
0: 这男生做的不妥当，
1: 对，
0: 这男生做的鬼鬼祟祟，让人就是怀疑里边有什么事儿。
1: 对呀、啊，你为什么
0: 这换任何一个人都会怀疑？
1: 是是
0: 对，
1: 家里面任何都可以去，为什么要非要去家里边呢？
0: 嗯，
1: 是不是？那我觉得这个事情本来就。当然这个男，从这个客观角度来讲，人家跟你也没有铁定要结婚，
0: 也就是说，
1: 男生就觉得说我就可以这样，那你说这样的男生，你去掂量掂量，
0: 就是这样的，
1: 是是，
0: 就是谈恋爱以来，刚他们说谈恋爱多久了？谈恋爱几个月哈？谈恋爱以来，可能其他事情都很顺利，
1: 对，
0: 这是你们遇到的第一件事儿，
1: 第一个坎儿，
0: 第一个坎儿、嗯，而这个坎儿呢？嗯，你的男朋友是这样处理的，对，你男朋友是这样处理的，这里边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也不能够说很坚决的就判断发生了什么，但是确实是让你不舒服，确实你男朋友做的不妥当，就是看来你们两个人都不大会处理这样的事情，你呢是步步紧逼，一个夜里边就不断的打电话，一直逼到他把电话关了机，那么他呢是躲躲闪闪，他的情绪，他的这个躲闪的行动进一步刺激了你的情绪，是吧？就是你看来你们俩是这样处理问题的，那这个问题如果以后生活中还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呢，该怎么办呢？
1: 对，
0: 那么这件事情也是你们彼此认识的一个契机，就是他是这样处理事情的，他在遇到这样问题的时候，嗯，他并没有选择让你更舒服的接纳这件事情，更坦诚的面对你，而是他用躲闪的态度，
1: 对，
0: 那么你呢会被他这个激惹情绪，你也是用这样来处理的，所以你看看你们之间还有多少大家能把这件事情沟通清楚和明白的余地。
1: 对，这个女生呢，我觉得这是女生的直觉啊、
0: 嗯、
1: 一开始就是我要陪着你一块去，
0: 嗯，
1: 为什么不行呢？要真是这个事情真是陪着一块去了，这事情好像就解决了，
0: 嗯，
1: 是吧？就不可能有接下来的这种弯弯绕了。
0: 对
1: 啊，所以说一开始就埋下了一个地雷一样，然后呢不断的这个发酵，这个事情不断的爆炸，
0: 嗯，
1: 而且爆得越来越严重啊，所以这个女生呢，我觉得真的要慎重的考虑一下，重新的认识一下彼此，这个坎的确是有点高，看你能不能跨过去，你们俩。
0: 嗯，下面的一位女孩子说，我遇到了一位比我小5岁的男生，我今年33岁了。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他自己家庭条件、自身条件都很优秀，我自己呢也是属于高学历，在遇到他之前似乎就没有碰到特别合适的人，我的年收入很高，将近100万吧，然后自己的这个身材啊各个方面都还可以，学位啊条件都很好吧，那他呢相对来说也还不错，只是年龄比我小一点，我们两个人呢在一起大概3个月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他是不太想结婚的人，他觉得自己这样生活很自在，和我在一起虽然很开心，但是并没有想到要结婚，他说他是想谈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那么他问我怎么看，其实在没遇到他的时候，我觉得结不结婚对我来说也无所谓，我自己有事业有工作也有钱，自己一个人生活也还可以，并不是很爱孩子，并不想过那种妈妈抱着孩子的生活，可是在遇到他之后，我很想和他在一起， 当他提出他不想结婚的时候，这段感情我就一下子开始没有了安全感。

0: 啊，原来自己抱着这样一种心态啊，就是说结不结婚都可以啊，结不结婚都可以，然后呢我们要谈恋爱，结果现在真遇到这样一个人就一下子就变了啊。
1: 嗯，
0: 我觉得这就是他说的那个词叫安全感啊，就是说看起来呢你在这个感情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没有获得安全感，然后找到了这个人呢，你马上觉得我获得安全感了，然后呢这时候我就要结婚。你之前之所以迟迟的不愿意走入到婚姻，那是因为你觉得婚姻不能给你带来安全感，没有一个人可以给你带，结果碰到一个这样的人，
1: 嗯，
0: 碰到这样让你有安全感的一个人，但这个人呢却表示，明确表示进入婚姻是不行的，也就是说这种安全感只在婚外不在婚内，也就是说如果你这样跟他结婚的话，就这个人为什么，你还要弄清楚他为什么不愿意结婚，
1: 嗯，
0: 他不愿意结婚的目的是什么，是吧，
1: 嗯，
0: 有的人可能觉得结婚让我不自由啊，有的人可能结婚说我不想要孩子啊，有的人可能各种各样的考虑，那这个人到底是为了什么，我觉得这两个人可以完全的去进行一些沟通。其实我觉得啊，两个人如果真的感情非常好的话，那么结婚是一种方式。
1: 嗯。
0: 但如果两个人真的，生活在一起非常开心、非常快乐的话，这种形式，啊，当然我们希望是有，是不是啊？能够把你们的感情啊各方面的东西给用一种法治的手段、比较理性的手段给固定下来。但如果不能的话，只要两个人待在一起很快乐，这未尝也不是一种选择，
1: 嗯，
0: 是吧？那因为这个你把对方给放，因为他不想结婚，那我就放弃了，我想找一个要结婚的人，那你事实上你再回想一下你之前的那么多年你的那种心态，
1: 嗯，
0: 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我们谈过很多这种类似的案例呢，我们都会觉得婚姻的最好的最理想的一个状态就是有感情的基础，
1: 对，
0: 是吧？很显然你们俩怎么样是有感情基础的，
1: 嗯，
0: 是吧？你也喜欢他，他也喜欢你们俩在一起，你还有安全感，是不是？何乐而不为呢？啊，只是说被这个结不结婚这个事情给绊住了，
1: 嗯
0: 啊，那么我觉得我倒不建议他因为这个就是跟那个人分手啊，就是说看着重大，好像是很重大问题，他不跟我结婚。好像我觉得这位女士，这位女士还带了一个判断，如果你不跟我结婚，那你就无法把这安全感给带给我，
1: 对，
0: 是吧？就带有这样一个判断，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在于这位女士本人了，而不在于那个人了，
1: 嗯，
0: 是吧？所以我觉得就慎重的考虑一下，我们说有感情关系的这种爱情或者这种关系会更稳固，
1: 对，
0: 是吧？
1: 我觉得是这样哈，如果对方和你一样，和你在遇到他之前的心态一样，那么就每个人选择单身生活的方式，也就是说不是说单身，是不婚生活的方式，都有他的一些理由，
0: 嗯，
1: 如果他很清晰，也就是说他心智是很成熟的，你也能感觉出来你们俩在感情上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就是他并不否认你们的感情，他只是否认婚姻这个形式，
0: 嗯，
1: 那么你现在应该稍稍恢复一点点理智，
0: 对，
1: 就是你现在是这样，原本你的心态也是并不打算结婚，
0: 对，
1: 但是一旦遇到了对方先主动的说不想结婚的时候，你就觉得他在用你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你认为他不想结婚是针对你的，
0: 对，
1: 你忘了他不想结婚是他自己的一种生活态度，
0: 一贯的一种态度，
1: 一种态度， 对，
0: 对，
1: 这个你要分清楚，如果他不想结婚，假如是针对你，也就是说他不想和你结婚，换一个人他就想结婚了，那是一回事儿。
0: 对，
1: 如果说他一贯的他的生活态度就是这样，就是说他是一个不婚主义，或者说暂时的一个不婚主义，我并不想结婚，我觉得单身的生活很好啊，不婚的生活很好，我可以有伴侣，但我不想以婚姻的形式来把我和这个伴侣的关系放在这个形式中，如果他仅仅是这样的，那你可以完全坦然安心的去享受你们之间的这个关系。
0: 对，我觉得虽然说的非常对，就是说到这个点上，我觉得非常的到位啊，非常好，
1: 嗯，
0: 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位女士呢，可能她心里这种不安呢，是因为她不愿意跟我结，
1: 对，他是不愿意和我结吧，
0: 那就是我们俩的关系可能是他不

0: 喜欢我，
1: 对，
0: 就跑到这儿了，
1: 嗯
0: 啊，是吧？你别失去理智，是吧？你原来你也是这样一种心态啊，跟这个人没关系，就是你的一贯的一个人生态度而已，这对婚恋的一种态度而已，不是你针对这个人，他不喜欢跟你结，自己不爱你了，不重视你，不喜欢你，跟这个没关系，
1: 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对
1: 啊，你要分明白这一点哈，分清楚这一点。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说我离婚了，离婚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离婚呢是前夫提出来的，也是因为我们没完没了的有一些吵架，有一些吵闹，我们在结婚三年的时候还没有孩子，他就提出来了，他说要不然过不下去就别过了吧，那我们就离婚了。但是在离婚之后这一年，说实话他比在婚姻当中要对我好，他可能突然意识到了我们之间很多问题都是生活中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他现在经常会给我这样发微信，说我在外面喝粥呢，没你煲的粥好喝，我出差呢，忘了带那件西装了，想起来每次出门都是你帮我收拾，等等这些。也就是说，在离婚之后，他可能才意识到了在生活当中彼此的那份支持。那么我要不要考虑到复婚呢？
0: 我觉得未尝不可
1: 啊，
0: 是一个选项。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得想明白你们当初为什么离婚。
1: 嗯
0: 啊，想清楚这个之后呢，你再来去复婚会更理智一点，要不然还会再折腾啊。就说你的这一半，他离了婚之后，他才发现失去了，哎呀，才觉得原来那些东西多么美好，多么珍贵。
1: 嗯，
0: 是不是？所以那你们离婚的时候到底是为什么原因离婚呢？
1: 鸡毛蒜皮。
0: 那个事情能不能解决呢？
1: 嗯，
0: 大家对待那个鸡毛蒜皮的小事能不能豁然一点呢？
1: 嗯，
0: 如果可以的话，比如达成一种一致啊，我们以后遇到这种小争吵、小吵闹，我们俩怎么样有一种停火机制？
1: 对，
0: 是不是？两人把这个深入沟通一下，我觉得复婚了才可能是健康的。
1: 对，
0: 要不然还会重演。
1: 对，就是离婚之所以哪怕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去离婚，那么你们也当时有了充足的去离婚的理由。
0: 对，
1: 今天再考虑复婚的时候，要去考虑到再遇到那些类似的问题，你们是不是也有可能有一些人是通过一场离婚之后，那自己的心态和以前不同了，自己的视角也会不同了，
0: 对，
1: 自己跳出了这段婚姻之外，再去看待以前的婚姻关系，才会发现，哎呀，以前那么计较的事情，可能没有必要那么计较。
0: 对
1: 啊，以前让自己烦恼的事情，现在才发现那些烦恼不值得一提。有些人可能会有不一样的一些心态了。
0: 对，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看到这种复婚的这种案子，我们也遇到的比较多啊。
1: 嗯。
0: 因为离婚又复婚来回折腾的人也不在少数。
1: 对，
0: 因为他们把离婚当成了解决问题的一种手段。
1: 对，
0: 是吧？我们不行我们就分手，我们就离婚。但其实呢，我刚才也建议了，就是你们真的把鸡毛蒜皮小事呢来研究一个灭火的机制。
1: 嗯，
0: 我们到底怎么样去处理这些事情，
1: 再考虑复婚的问题。
0: 对对，
1: 好，谢谢韩老师。

0: 北京时间2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0: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诉说了他一直无法原谅自己的两件事，到底是什么事让他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1: 老板，你有没有做过特别让你后悔、特别没法原谅自己的事儿？
0: 后悔的事肯定是有的，有一些是因为自己的错误而让别人承受了不少痛苦，我想起来心里都不是滋味，所以我才会经常跟自己说，要以内心事为戒，尽量不要再因为自己的冲动而伤害别人了。
1: 那如果不是因为自己冲动导致的呢？甚至有些后悔的事在别人看来都算不上是错误。
0: 你最近遇到什么事儿了吗？
1: 最近倒是没有，主要是今天下午我们宿舍一个同学接到老家电话，说家里老人生了重病，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所以他家让他赶紧回去，估计还能赶上见最后一面。我刚刚把他送上火车，我真的特别希望他能赶上，这样他就不会像我一样后悔这么多年了。
0: 你曾经没有赶上过？
1: 而且两次都没有赶上。
0: 两次？
1: 第一次是我爷爷。小时候我爸妈特别忙，没有时间照顾我，所以就把我送到了爷爷家。从我有记忆开始，爷爷好像就一直在生病，脾气也有些怪，但他对我很和蔼，总是跟我絮叨他曾经有多努力读书，考上了名牌大学，做过工程师。他后来出了一场事故，留下了一些后遗症，所以干不了工程师了，就去中学做了物理老师。那时候我还小，我不明白他跟我絮叨的这些事儿，其实都是他人生中最让他骄傲的事，所以当时我只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在爷爷家的日子过得其实很快活，每天上学之前，爷爷都会从口袋里掏出一些零零散散的钱，然后特别仔细地挑出几张一块钱的递给我，让我买点零食吃。放学回到家吃完饭，我就会和爷爷去附近的操场散步，那个操场是爷爷曾经任职的学校遗留下来的，学校已经搬走了，就剩下一个操场，也没人打理，早就长满杂草了，但那毕竟也是爷爷回忆的一部分，所以他很喜欢带着我去操场溜达。那个时候的爷爷虽然满身都是病，但是还能走动走动的，我甚至一直以为他能看到我上大学结婚生子的。
0: 那他是什么时候？
1: 高三的时候。其实我在爷爷家也没住几年，因为有一次奶奶嫌我调皮，就用藤条狠狠地抽了我一顿，打得我浑身都是伤。
0: 啊，他怎么那么狠啊？
1: 他的脾气一直都那样，再加上我确实挺淘的，所以那次打得狠了点，后来我妈发现了就把我接走了。我还记得走的那天，爷爷一直躺在床上，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心情，会不会也舍不得我，会不会也很难过呢？后来我只是每个周末和逢年过节的时候会去看看他，就这么安安稳稳地过了几年。然后有一天我放学回家，爸爸打电话告诉我爷爷在厨房摔断了腿，我赶紧去了医院。
0: 他情况怎么样？
1: 我去的时候他正在床上疼得直哼哼，腿没法动了，手也受伤了，我还能在他的指甲里看到淤血，我心疼的眼泪差点出来，但还是让自己努力笑着喊了他一声爷爷。他看到我来了，还和我说了好一会儿话。后来爷爷做了手术，我再去看他的时候，他说这个样子好辛苦，我不知道该怎么接他的话，就跟他说你还要看我上大学呢。他说对呀， 那次摔断腿之后，虽然爷爷还是可以走路的，但行动已经不太方便了，所以也只能在家里活动活动。而且家里人也不让他去厨房了，所以他每天不是躺着就是坐着，精神也不太好。每次我回去，他都会跟我说同样的话，说活着真的很辛苦，也不知道自己还有几年可活。我就反复跟他说，你还要看我上大学，看我结婚生子呢。他也总是说好。其实他的孙子孙女儿不止我一个，可是爷爷却跟我说，他最喜欢的孩子就是我爸，最喜欢的孙辈儿就是我。可越是这样，我就越不敢再去看望他。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不想再跟他讨论生死的话题了，我不想让他离开我。可每次见面他都会说这些，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了。后来我上高中了，放假的时间也越来越短，所以看望他的次数也少了。有一天我刚回家，就看到爸爸正在用饭盒装饭菜。他说爷爷今天在厨房晕倒了，又摔了一次
0: 啊！
1: 但好在并不是很严重。我当时脑子就懵了，我突然意识到爷爷已经老得越来越快了。有好几次爸爸和叔叔他们提起爷爷，都说老爷子能多活一年是一年吧，毕竟这么活着对他来说也确实太辛苦了。每次听他们这么说，我都很生气，我觉得他们太没良心了，怎么能这样说爷爷。可是现在想想，其实他们说的也没错。后来爷爷过了80大寿，我特别开心，觉得这样的身体都能撑到80岁了，那90、100肯定也没有太大问题的。可是到了2015年，也就是我高三那年中午，我刚下课就看到我哥开车正在学校门口等着我。我很奇怪，问他家里是不是有什么事，他说没有，只是我爸妈有事，所以让我去他家吃午饭。可我还是觉得不太对劲，好不容易等到晚上下课了，我回家一看家里还是一个人都没有，我就赶紧给我妈打电话。电话里她带着哭腔告诉我，爷爷不在了。
0: 这么大的事儿，他们竟然没告诉你？
1: 他是怕耽误我上课，毕竟我已经高三了嘛。虽然我不能怨他们，可是那天晚上我过得真的太痛苦了。我一个人在房间里又哭又喊，嗓子都哑了，最后我一夜都没睡。等天亮了以后，我就像个机器人一样，脑子一片空白地去了学校。中午全家人聚在饭店吃饭啊，我们那的习俗就是家里如果有人去世就要请大家吃饭，也算是表达一种哀思吧。可是在饭桌上我一口也吃不下。等大家终于吃完了，我被带到了殡仪馆。我终于隔着棺材看到了爷爷，他的神色还和平时一样，就像是睡着了而已。
0: 虽然在爷爷走之前你没能陪在身边，但毕竟也算是为他送行了，真的没必要为此后悔。
1: 我后悔的不是这件事，而是后悔没能参加他的葬礼，送他最后一程。因为葬礼那天我有期末考试，爸妈让我去参加考试，我同意了，因为我知道爷爷也是希望我好好学习为他长脸的。可是事后我特别恨自己。
0: 为什么恨自己啊？
1: 因为我后来一直在想，那不过就是一个期末考试，又不是高考，如果我坚持不去考，事后也可以参加补考，如果我再坚持一下，别人也拿我没办法不是吗？所以说到底其实是我太软弱了，其实是我根本不敢去面对葬礼那个场面。我真的没办法原谅当时自己怎么那么胆小。之后的半年我一直过得浑浑噩噩的，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不孝顺的罪人。
0: 罪人这种说法有点过了吧。
1: 其实很多人都和你一样不能理解，我只能说是个人想法不同吧。没能去参加葬礼这件事真的是我一直过不去的坎儿，而且一年以后家里又出了事。
0: 又出什么事了？
1: 我的小姨被查出胃癌晚期。
0: 啊，
1: 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感觉一瞬间就又回到了爷爷去世的那天晚上，特别绝望。
0: 你和他的感情很好吧？
1: 嗯，她是我妈的亲妹妹，就住在我家楼上，所以从小到大我们两家的来往一直都很多，小爷对我很好。虽然小时候我也怕过他，也跟他吵过架，但是一家人毕竟是一家人，根本就没有隔夜的仇。我高三那年又忙又累，小爷每天都会敲我们家的门，问我学习情况，还会给我做好吃的。其实他过去是一个很严格很保守的人，但是随着我们长大，我感觉他也一直在变，变得更包容，更尊重我们这些孩子了。

0: 段时间因为爷爷去世的关系，我的学习状态很不好，小姨就帮我找了好多资料和办法，然后一直在我身边劝我，可我当时竟然还嫌她啰嗦，多管闲事。估计当时我的不耐烦都写在了脸上，也让她伤心了吧。所以每次想到这些事，我真的恨死自己了。高考刚刚结束，小姨的胃就开始不舒服了，东西吃了就吐，最后一查才知道是胃癌晚期，大家都瞒着她不让她知道，但我觉得她应该是有感觉的，毕竟那是自己的身体。可即便是这样，她还是那么关心我。我那年高考考砸了，小姨很关注我报志愿的事儿，可我那个分数实在没办法上个好学校，所以他建议我复读，我同意了。可是复读真的太苦了，而看到小姨那个样子，我心里更难受。你能想象吗？一个原本有130-140斤的人，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就能瘦成一把骨头。
1: 我能想象，我知道癌症病人要承受多少痛苦。
0: 可即便他已经瘦弱成了那个样子，却还总是想着我。他只要听到我放学回家开门的声音，就会下楼和我说会儿话，问我上课累不累，让我放平心态，还把我姐过去高三的经验告诉我。其实每次他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都特别心酸，真的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慢慢消失的那种感觉，真的太痛苦了。到后来他说每句话都很慢，气息也很弱，我好几次都不想让他再说下去了，但是又不想辜负他的好意。每次聊完，我都会看着他的背影走出去。家里人都说不知道小姨什么时候就没了，能多活一段时间就多活一段时间吧，但是这么活着又太痛苦了。又是这样的话，跟当年爷爷一样。可是我已经能理解了。后来我第二次参加了高考，小姨很关心我考了多少分，但是她又不敢问我。后来我告诉她我的分数比去年高了好多，她特别高兴。接下来就是填报志愿，小姨很积极地想帮我一起报，可是她的病情加重了，很快就进了医院。但刚住了几天的院，她就闹着要回家，说还是回家舒服。
1: 其实对于临终的人来说，他们更希望能在家里离开，因为家是他们最熟悉的环境，更能让他们产生安全感。只可惜好多家属都会觉得在医院更方便，甚至忌讳亲人在家中病逝。
0: 但我们不忌讳，我们知道他就是想和家人在一起多待待，所以我们就把他接回了家。回家后他总说晚上睡不着，浑身的骨头硌着自己很不舒服，我们垫了很多被褥也不管用，觉得特别无力。我偶尔也会上楼和他聊天，但他已经不太想说话了。当时他已经没有办法起床了，有时候连翻身都需要人帮忙。有一次我上楼和他说话，他说想坐起来，我就扶着他。他用胳膊抱着我的脖子的时候，他的手硌得我的脖子有点疼，可我的心里更疼。我把他抱起来后，他好像舒服些了，就稍微笑了一下。能看到他笑真的太不容易了。又过了一段时间，他还是又住进了医院。有一天下午，我和我姐陪他去做透析，做完以后小姨突然说想吃拉面，我特别高兴，因为他已经很久都没有怎么好好吃过东西了，我就赶紧去给他买了拉面和他喜欢的水果。 那天晚上

0: 吃了好多面，大家的心情也都特别好，聊了好多。现在想想，这就是大家说的回光返照吧。后来他的病情越来越恶化，我忘了有一天是要抽血还是要做什么来着，小姨突然对我们喊了一句，我不想死。我心里咯噔一下，因为我听说人临死的时候求生欲会变得特别强，所以我知道可能小姨也。可是几天之后我就去大学报到了，在大学住了一个多星期后，那天我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哭着跟我说小姨没了。我脑子嗡嗡直响，我说我想回家，我必须回家，可是最后我还是没回去，因为我妈和老师都在劝我，他们让我去参加军训，而且家离得太远，回去也见不到最后一面了。
1: 其实他们说的也是有道理的，你也不用太自责了。而且在小姨活着的时候，你不是一直在陪她吗？
0: 大家都这么说，可是只有我自己知道，无论是爷爷还是小姨的事，我只不过是在利用那些所谓的必须要做的事情当借口。我的潜意识里其实也是不想去送他们最后一程的，因为我太害怕去面对那些事了。所以接到电话之后，我在宿舍的床上整整躺了两天，不吃不喝。我真的没办法原谅自己的软弱。
1: 现在你还这么想吗？
0: 经常会这么想，不过好在也有好朋友一直在劝我，他说爷爷和小姨不会怪我的，他们只是希望我过得好。所以这两年我的心情也好了一些，可是我始终觉得这依然是我这辈子犯的最大的两个错误。
1: 错误？什么是错误呢？哎，你稍等啊，我想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
1: 天啊，这酒竟然还冒着白雾。
0: 对，这是一杯液氮鸡尾酒，可以营造出像云雾一样的效果。
1: 真好看。
0: 不过在云雾散去之前先不要喝，否则液氮会冻伤你的胃，就像你心里制造的云雾一直在伤害你一样。
1: 心里的云雾。
0: 其实听了你的故事，我是为你高兴的，因为你这么在乎你的家人，说明你的家庭给了你足够多的爱。而你唯一的问题在于，总是把不敢面对亲人的离去当作是一种错误。
1: 难道不是错误吗？
0: 你能告诉我什么是错误吗？
1: 啊，错误就是不正确的事啊。
0: 那正确的事又是什么呢？
1: 正确的事，反正送亲人最后一程肯定是正确的。
0: 你认为这是正确的，是因为这是社会的主流意识，是世代传下来的礼仪和规矩。那你知道为什么人们要定这种规矩，宣扬这种礼仪吗？
1: 是因为
0: 人们总要通过某种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孝顺与爱。你说你不敢去送最后一程，是因为自己的软弱和恐惧。可是我却在这种软弱中看到了你对爷爷和小姨深深的爱，这不就够了吗？太阳不用每天都让人看到才能证明自己的存在，即便是乌云密布的天气，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太阳的温度，又何必强求每天必须是艳阳高照呢？我们所有人面对亲人的死亡的时候都会恐惧，这是自然反应。

0: 本故事原作春雪贵，改编制作陈寒，演播赵爽729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1: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征兆，就是实际上呢，在过去它往往不需要采用这种手段，用直接冲击的方式比较直接的解决问题。但是就老将来说呢，其实出现这个情况还是挺常见的，就是在职业生涯的末期，身体素质开始有一些下滑了。但是这个带来的一个致命的结果就是他的发力这一下会不像以前那样，就是说整个动作做出去的这个爆发力和干脆的这种感觉是不如以前的，包括这里边包括冲刺跑，包括直接打门，包括拧转身体去发力的这一下，其实这些都是过去他的优势，现在肯定是没有办法充分发挥，那我觉得就应该把他当作一个老将。你比如说 C 罗，其实现在也经常就是在中场进行衔接，然后在这个禁区里边去来最后这一下，他更多的东西也很难做到，要接受这一点。然后呢，对于韩国队来说，这场比赛其实像黄仁范和李刚仁的这个数据，包括他们的表现，这跟韩国队整体的一个系统的搭建有关系。比如说李刚仁他会撤回到中场旁边去来帮助黄仁范控球，因为黄仁范这个球员实际上虽然是韩国绝对主力，但是如果他的技术层面上去细看的话，是存在一些问题的。李刚仁回撤到这一侧正好去弥补这一侧的问题，让球队整体可以推进，然后在左侧呢，韩国队还有一个李在成去前插，这样的话也帮助孙兴民减少压力的同时，也能够让黄仁范有一个好的发挥，所以这就是韩国队的整体结构的一个搭建是比较成功的。
2: 聊到这儿也请出李老师，我看今天已经球迷在热议了，说韩国队赢了这场球出现概率大增，但是孙兴民这个表现要不后面就踏踏实实当个精神偶像，到淘汰赛就别首发了。
3: 孙兴敏今天的发挥他自己反正是非常不满意啊，因为平常他这个为人还是比较好的，但是今天比赛之后走过混采区的时候只说了一声谢谢，没有接受任何韩国媒体的采访，包括他很熟悉的韩国媒体。但是经过李荣标啊，就是前韩国国脚担任韩国一家电视台的现场解说的时候，他还是留了下来说了几句，但是还也就走了。但实际上从整场比赛来看啊，我觉得孙兴敏除了没有一个进球之外，我倒认为以他现在34岁的年龄能有这么多的射门机会的抓住啊，我觉得已经是相当不错了啊，不能完全以一个射手非得要进了一个球进了两个球戴了个帽子才叫这场比赛他淋漓尽致的发挥了能力，不是这么看的。这一场没抓住，那么下一场如果还有这么好的这么多的射门机会，我相信他一定会能进球的，这是一点。

0: 第二点呢，就跟刚才贺宇说的，现在的孙兴民他这个能力或者他的身体条件，即便在他鼎盛时期的时候，他打这个中锋的位置，他也不是他擅长的位置，就跟 C 罗一样， C 罗去打的那个位置上，我们看也是不是他喜欢的啊，特别擅长的一个位置，但是现在队伍就把你摆在那里了，那他一定洪明浦是有他的战术意图的，你搁在那里的话，对对方的两个中后卫就是会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牵制作用。我们看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杰克那个主教练就说他对孙兴敏这场比赛的表现他认为是非常出色的，他说让我们的防线非常难受，因为他经常从他的应有的那个位置上他往中场上去回撤，回撤之后他说我的两个中后卫不可能去跟着他跑那么远的距离再去跟他，但是不跟他的话他又接着一会儿翻回身他又跟队友就回来了，所以从对方主教练对孙兴敏这场比赛的评价来看，我觉得他不像他自己感受的那么差，也不像所有的这个韩国的球迷和媒体认为他这么不出色，我觉得这场比赛中他还是发挥了自己应有的这个作用。有的时候孙兴民也好 ，C 罗也好，对葡萄牙也好，对于韩国队也好，他现在能打出这样的一种能力，已经会对任何一支对手的防线造成了一个重大的干扰。那么自己不进球没关系啊，我自己队友进球了，对不对？一个零零后进球了，是吧？还有一个黄仁焕居然也能进球了，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团队的力量。不管是谁进球，我今天还看到一个新闻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姆巴佩，对吧？昨天我们说到了，说猜本届进球奖最首先我选的就是姆巴佩，但是今天姆巴佩就说了一个，说我这届世界杯我一个球都可以不进，只要法国队能拿到冠军。
1: 哎呀，看看，
0: 所以这就是一个射手的一个格局和心胸。所以从这个战术意义来看，如果说姆巴佩不进，法国队能拿冠军，那你说干嘛要为这么一场球去责备孙兴民几个好机会没有抓住呢？
1: 嗯，如果你已经习惯了他八分左右的平均表现的话，有一场6.5分，你可能觉得哎呀，怎么表现这么差？但你要想想，很多人在世界杯上拿不出6.5分的表现，对吧？关键你看哪个维度去考虑啊？
0: 是。
1: 我们再请回贺宇，换到捷克队这个视角来说，哎呀，捷克队曾几何时，内德维德、罗西基、波波斯基那一连串让人几乎热泪盈眶的名字，踢出了那么漂亮的攻势足球，但是今天凌晨这场比赛啊，今天早上这场比赛啊，对不起，早上这场比赛让我们看到更多的就是有冲击力、很顽强、很努力、有头球，但除此之外，贺宇还能找到什么词儿来形容这支捷克队呢？
2: 其实这支球队离黄金一代已经确实比较远了。其实不光是黄金一代啊，我觉得离他们2021年欧洲杯的那个水平都是相差比较多的，这里边跟他们整个的可能从球员技术特点上面的退化有很大关系。捷克队呢其实出很多的高大的球员，在以前呢捷克队体能也比较好，但是当这个趋势不断的推进下去，他们今天的首发阵容是平均身高是1.87米，实际上看中后卫以及后腰就能够看出来，这一条线的中轴上边基本上来说球员的转身和机动性，包括变向加速减速的能力是比较弱的，而且又是在一个高原的环境下，包括捷克因为出现比较晚他的备战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因为他的场这个基地的选择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在这里边呢对场地适应的不好，体能下降的比韩国队要更早，然后这些大个子球员就会被韩国队的一些偏灵活型的球员去穿插虽然我们说韩国在东亚也属于力量型的球队但是他在这种欧洲球队面前，他其实就是发挥灵活性的优势包括刚才这个咱们一直在提到，就是韩国队他其实孙兴民的这个打法，他经常会回撤一点，然后来去牵制对手也好，或者去给队友创造更多的空间，我觉得这都会对捷克造成很大的消耗。而在大概21年的时候，5年前的欧洲杯上面的时候，他们的后场结构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当时可以在各种防守体系当中去灵活的切换他们可以边路落回来一个形成 五人的防线，然后可以顶上去形成4人防线，还可以后腰有一个沉浸后防线里边，随时可以做上下左右的这种防线位置的变化。而现在呢，他们只能往回一站，5个后卫中间好几个大个往那一站，体能下降的时候那肯定就是被反复的调动我觉得这一点呢可能跟欧洲的很多的小国他的这个足球人才的储备的培养方向有一些关系，比如说塞尔维亚，比如说匈牙利，其实这几年的退化都跟这一点有一些关系
1: 总之输了这场比赛，接下来的路相对要难走了，希望捷克队好运吧。最后这点时间我们预测一下北京时间明天的两场比赛，加拿大对波黑，美国对巴拉圭，另外两个东道主要亮相了。

0: 今天看到的这个墨西哥这个东道主的表现，毕竟有它的特殊性、高原传统啊，阿斯泰克球场的加成等等。加拿大对波黑，美国对巴拉圭，贺宇觉得哪个东道主相对会危险一点吗？
1: 嗯，加拿大肯定是相对会危险一点。嗯，波黑这边呢，其实当时看淘汰意大利的过程，这个过程呢，虽然说有一张意大利的自己的红牌，但是波黑后边还是维持了一些反复进攻的能力，包括他们现在40岁的哲科呢，在技术层面上面还是非常出色的。嗯，加拿大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阿方索戴维斯会缺阵啊，这个点对他们影响是比较大的。美国打巴拉圭呢，我认为问题不是特别大啊，因为巴拉圭这边是有一些重要的球员缺阵，因为之前恩西索是出现了这个受伤的情况啊，但是不知道他这个状态能不能恢复啊。如果恢复的话，现在也有说消息说能首发啊。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美国对巴拉圭呢，这场美国的可能性还是更大一些。
0: 嗯，再请助理老师对这两场比赛有些什么样的前瞻吗？
2: 我首先说啊，就是三个东道主 A、B、D 啊，应该说对三个东道主从这个各自小组中顺利出现，我觉得已经没有任何的障碍，因为在整个分组过程之中，我们就在谈了啊，这三个小组中没有一支真正的啊这个所谓豪强球队，实际上这就暗含着给三个东道主其实放了一条华容道。那么至于你说到这一场比赛，我觉得加拿大对波黑呢。加拿大确实是有一些重要的球员，核心球员缺阵，但是呢，波黑呢也年龄结构比较大了，所以这场比赛我认为基本上属于五五开啊，很难判断谁更占优势啊。然后美国对巴拉圭这场，美国队确实是啊有一定的优势，因为美国队除了是东道主之外呢，美国队目前这批队员中很多都在欧洲踢球，所以他的整个能力、经验、眼界都是在线的。而巴拉圭呢，我觉得现在世界排名也比较低，这个组他好像最低41位，美国是17位，所以这场比赛美国队应该是借主场之力。是有希望拿下来的。
0: 揭幕战我们往往会想决定一届比赛的基调。我印象最深的就是90年意大利世界杯的那个揭幕战，喀麦隆冲击了卫冕冠军阿根廷，而且上来就那个拼抢啊，那个防守的力度，一下子就让我们意识到那届世界杯一定是一个防守至上的世界杯。相应的，今天凌晨的这个揭幕战以及后面的捷克打韩国的这场比赛，李老师觉得可能会给本届世界杯立下一个什么样的基调？本届世界杯剩下的比赛有可能会呈现出以往不同的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态势？
2: 嗯，这两场比赛看完之后，我倒没有产生一个强烈的能够预测本届世界杯整个的一个风格的这种走向。我从这两场比赛中我真的还没有看出这个趋势，但是我看出了一些有意思的细节，比如说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钟啊，韩国逆转了捷克这场比赛中，比如说韩国队丢掉了那个球啊，是捷克队利用自己的界外球大力掷到禁区之内然后冲顶成功的。而在此前面对着捷克身高马大、头球优势明显的这一点，韩国队做了一个周密的布防。我们看这个捷克队没有站到在角球和前场定位球这方面没有占到什么特别好的便宜，基本上第一落点全被韩国队给争到了。但是相反，在掷界外球这一点来说，我们看韩国队明显在禁区内所有的队员啊，特别是那被冒顶了那个3号那个边后卫，明显的有一点好像有点错愕，因为好像赛前并没有完全想到这一点会掷得这么准，而且点威胁的这么大，因为手比脚好像更容易控制一点它的。
0: 而且以往我们说水榴弹战术掷出来的往往有一个比较高的抛物线，
2: 对
0: 吧，就是那种大家可以很清晰的判断落点，然后你会发现禁区里面开始推搡啊、挤位啊、互相拉拽啊。今天好像完全没有给韩国队后卫做这些准备的时间。
2: 是，所以这个球出来以后呢，我觉得无论是韩国队还是我们看球的人都有一点错愕啊，没想到界外球居然现在已经正式成为了一个
0: 精确之道，
2: 精确之道，跟角球毫不相差的一种战术手段。所以这个球出来以后，我们看所有这个社交媒体中啊，我们的一些同行大家都有这种感觉，说以后的所有的球队，不光是世界杯的参赛球队，包括联赛的球队，是不是要把掷边线球这一方面的能力要格外的加强起来，因为它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界外球的一个方法了，完全在禁区两侧那就是一个直接的一个角球啊，手角球了，对吧？这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第二个注意的就是在墨西哥这场揭幕战中，我们看南非队的门将和自己的中后卫之间，我们看在开门球的时候，我们现在看到了，因为有新的体系之后，他们直接不会轻易的去开大脚，而是把球直接传到两个边后卫或者直接给到中后卫的脚下然后再倒出去。

0: 但是今天的南非队两次出现了绝对不应该有的门将和自己的接应队员之间的失误。那么第一个失误被墨西哥队员给抓住了啊，就是那个刚才说的沙特队踢球那个人，直接就打了一个小门，
1: 吉尼奥内斯进的那个球。
0: 对对对对，第二个也造成了一个更加有威胁的一个直接抢断，但好在呢被及时封堵的队员在禁区之内封堵之后，他没有形成射门。但是这个呢，我觉得值得注意在哪儿啊？就是墨西哥的这个高原主场，2200米，所以这个对于这个门将和队员之间在发这个配合的时候，是不是造成了思维上的一定短路？这是要值得注意的。
1: 好，都是细节，细节里面见魔鬼，细节里面见真章。接下来的比赛会有无数个细节，我们继续拭目以待。也谢谢今天贺宇电话连线，谢谢李老师来到现场和我们分享世界杯第一个比赛日你们的观察。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欢迎回到决胜美加墨。接下来我们先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看看我的同事张文对世界杯开打第一天他有什么样的感受。
5: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美加墨世界杯今天凌晨在墨西哥传奇的阿斯特克体育场盛大开幕，贝利在这里举起了雷米特杯，马拉多纳也是在这上演了连过五人。有人说阿斯特克球场甚至是整个墨西哥都有点球王体质，我觉得呢，其实是在人家墨西哥独有的球场气氛的加持之下，无论是谁可能都要多兴奋上几分。您知道吗，现在在全世界上演的球场人浪，就是1986年世界杯从墨西哥火到全世界的。英语里的人浪甚至被直接的翻译成了 Mexican Wave。2018年，我头一次去现场踩世界杯，就被成群结队顶着昨天您看的那个大草帽、留着小胡子、吹着塑料喇叭的墨西哥球迷迷住了。人家墨西哥球迷的应援真不是简单的看球，是把去球场这件事儿当成了一场流动的狂欢节。其实在社交网络上有一个热搜叫世界杯开幕式吓我一跳，我点进去一看，应该是一张开幕式舞蹈演员身着玛雅文化元素的戏服的这么一个事儿被截图了。说实话，我在现场见到过的墨西哥看球装扮新鲜的多了去了，你就跟着这个墨西哥球迷的人流进体育场，甚至有些硬核的球迷真的会像开幕式的演员那样身披长袍，把自己打扮成羽蛇神、美洲豹等等，他们是把球场变成了一个民俗博物馆。单看截图有点可怕，但融入其中呢又有点上头。这么说吧，如果存在一个球迷世界杯，我觉得墨西哥绝对有实力闯进决赛。在本届世界杯的东道主里，美加墨三国，如果说是哪个国家的人真把足球当生活甚至是当信仰，那也绝对是墨西哥。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墨西哥裔把足球的 DNA 植入到了原本以橄榄球、棒球为主的美国体育土壤当中。在美国看球，如果遇到了美国和墨西哥打比赛，一般啊都会把这个比赛安排在离加拿大近的地方，真不敢放在西边或者是南边，否则开场哨一响，整座美式橄榄球场就瞬间的沦陷成一片让人晕眩的墨绿色海洋。这层血缘关系啊，也影响到了竞技层面。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美国和墨西哥两个国家26个人最终大名单当中，双向的文化渗透案例也很多。墨西哥裔的佩皮就将穿着白色的球衣为美国队冲锋陷阵，而出生在伊利诺伊州的古铁雷斯呢，在今天凌晨已经身披绿色战袍，在阿斯特克球场为墨西哥守城了。您看，这就是世界杯里的世界，边境隔不断足球，足球却能重新定义人的边界。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第一页，我们美加墨世界杯的下一页，再见。
1: 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决胜美加墨的竞猜环节啊！从今天开始，我们的6位观赛团成员外加 AI 小胜就要开始正式计分的激烈比赛了。34个比赛日之后，还要看看到底谁是预言家，谁是反向神灯。今天要回答的第一个题目是什么呢？一起来听听看。
6: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出题人方亮。北京时间6月13号，世界杯进入第二比赛日，加拿大对波黑，美国对巴拉圭，这样加上第一天的墨西哥，三个东道主都要完成亮相了。今天的题目也来了，本届世界杯啊有三个东道主， 各位觉得能小组出线几个队呢？
5: 我来答题啦，我是即将前往美加墨世界杯前方报道的记者张文。先来说我的结论啊，我预测美加墨三队最终两个队出现，我最看好的还是墨西哥队，人家不仅有高原优势，就是不在主场，墨西哥也有过连续七届世界杯小组出现的傲人战绩。美国队嘛，我觉得这个小组气候分的倒是挺舒适的，对手看似名头不大，但是今年呢，拥有居莱尔的土耳其队牌面可以给到一个夯，巴拉圭、澳大利亚这是不同类型的所谓的绞肉机型球队，不排除给美国队守懵了的可能性，不强但是均衡的小组，嗯，不好踢。加拿大队呢，我觉得是三个东道主里面实力最弱的，自然出现难度也很大，想要出现和波黑队的首场 battle 就得扛住压力，但是对方的心态可特别硬，就是他们 PK 掉了意大利队，加拿大队要出现也不简单，所以我觉得美国加拿大很可能最后只有一个队能出现。李哥老师您怎么看？
0: 我认定美墨加三个东道主都能小组晋级32强。咱先从总体看，本届世界杯在48队大扩军的新赛制之下，三支东道主携手晋级淘汰赛的概率本来就大大提高了。再有就是国际足联的小猫腻，为了便宜东道主，他们所在的小组没有一支豪强，这等于给他们开了一条绿色通道，不晋级根本没道理。再细看三个小组的状况，连续七届世界杯进入正赛的墨西哥队本来就是 A 组实力最强，加上2240米的高原主场，将天时地利运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但小组出线毫无悬念，而且夺得小组第一的可能性也很大。加拿大所在的 B 组有瑞士和波黑，出线竞争相对激烈，但是得益于本届世界杯八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也能晋级的新规，这就为加拿大队上了一道保险。每个队所在的地组出现形势较为明朗，在波切蒂诺的调料之下，每个队体系成熟，面对着巴拉圭、澳大利亚两大对手，他们不仅实力占优，心理上也占据上风，小组出现可以说是板上钉钉。
7: 我是预测团中唯一一位持证足球教练关月琪，我预测美加墨三队最终只有墨西哥队能出现。我最看好的还是墨西哥队，在世界杯没扩军之前，墨西哥队就有一句顺口溜，出线出局大家忙，守住杯赛16强。美国队这个小组可以说是不好对付的，澳大利亚队、巴拉圭队和土耳其队个个都是狠角色，即便是东道主美国队也很难突围。而加拿大队其实小组对手没有那么强，但自身的实力啊，说实话还是单薄了一点，很可能变成一个尴尬的算分角色，所以我觉得最后很可能只有一个墨西哥能出现。朱玉明老师您怎么看？
8: 啊，我觉得这三支东道主应该出现都没问题。美国队呢，首先给自己安排了赛地的优势，几乎不动窝就可以完成小组赛。波切蒂诺的高位压迫和三前锋战术杀伤力十足，在这个组除了在土耳其身上拿分有些困难，只要在澳大利亚和巴拉圭身上拿到足够分数，就足以保证出线。从2000年以后，美国队五次世界杯四次出线，证明了他们小组比赛的稳定性。加拿大队同样给自己安排全部在本土比赛，可以享受凉爽的天气。出身红牛系的主帅马什在美洲杯和中北美国家联赛都证明了自己。本组瑞士可谓一枝独秀，但是如果加拿大在波黑和卡塔尔身上拿满分数，我觉得加拿大出线也算是完成基本任务。从墨西哥给自己安排的赛地就能看出，对于小组第一和第二有想法。老帅阿基雷这是第三次带墨西哥参加世界杯，前两次都进入到了16强。本小组呢，球队实力非常接近，不过对于墨西哥队来说，利用高原优势基本将锁定出线资格。
9: 我是中国之声的编辑杨森，我预测三支东道主队伍都能够从小组赛中突围。墨西哥队是世界杯的常客了，这一届他们的阵容更加均衡，加上主场优势，晋级难度不大。而美国队的小组对手给人直观的印象都是低调的实力派，不过在波切蒂诺的捏合下，美国队阵容年轻有冲击力，跟三个对手都有一战之力。加拿大队这个小组实力分档比较明显，瑞士队稍强，卡塔尔队稍弱，对加拿大队来说，首战与波黑队的比赛就显得非常重要，加上成绩最好的八个小组第三也能晋级淘汰赛，所以我认为出线对于东道主来说还是比较乐观的。
10: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世界杯有几个东道主能出线？那肯定全都能出现呀，世界杯的最大任务不就是让东道主全都出现吗？ 上届卡塔尔世界杯这个任务没干好给搞砸了，这届可千万不能重蹈覆辙了。看看三个队的分组，其实就可以知道这届一定要横下一条心，保证三个东道主全都安排出线，不让三个东道主全都能够打出线。

0: 刚刚我们听到了六位观赛团人类成员的竞赛答案啊，其中有猜一的，有说二的，也有赌三的，唯一没有的答案是零。那我们再来听听 AI 小胜的答案，他会选择哪个数字呢？
1: 世界杯刚开赛一天，三个东道主都还没确定出现，但出现概率极高。墨西哥 A 组首战2-0南非，积三分暂列第一，出现基本稳。美国 D 组首战未开打，6月13日9点对巴拉圭，种子队加主场出现概率极大。加拿大 D 组首战未开打，6月13日3点对波黑，种子队加主场出现概率极大。最终预测三支东道主全部出现。
0: 好，这就是我们第一期的他们的竞猜结论了。当然这个结果不会明天就会揭晓，因为明天只是各自小组赛完成了第一轮，接下来在三个小组全部产生出现队伍之后，他们这一轮的竞猜就会有答案，我们且看到底谁更靠谱吧。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刚刚开打，整届比赛的看点呢都还有很多，接下来请出白岩松为我们带来白话世界杯。
2: 一个最大的终极悬念一定是这届世界杯的冠军会是谁啊？之前有很多的预测，甚至给了各支球队不一样的概率，但是我从来不关心这些概率，因为在我心中世界杯冠军的概率只有两个，最后夺冠的球队夺冠概率100%，剩下其他的球队夺冠概率0%。所以赛前的18%、15%、13%可能是属于数学老师的幽默感，谁夺冠你问我，我把法国排在第一。原因不复杂，4年来失意的姆巴佩，去年夺得金球的登贝莱，这一年横空出世达到巅峰的拜仁奥利塞和曼城的谢尔基，他们让现在的法国比以往更强，还有他们的教练一直是德尚，这种稳定性无以复加。更何况我一直觉得在全球选材和种族融合的过程中，法国在所有的强队里做得最好，这也是他们能连进两届世界杯决赛的重要因素，并且将持续强大。能干掉他们的唯一因素只有是不是真正的团结。更衣室决定场上，更衣室决定结局。我排第二位的是英格兰与葡萄牙并列，莱因克尔曾经说过，足球就是11个人踢，但是最后总是德国人赢的一种游戏。那么现在他们的主教练是德国人，加上在德国状态爆棚的凯恩，还有连帕尔默和福登都落选的强大阵容，冲进4强应该是底线。而葡萄牙论阵容绝对世界前三，看看连续夺得欧冠的大巴黎，中场的核心是哪国人，看看刚创造英超赛季助攻纪录的是哪国人，再看看跟梅西绝代双骄的另一位是哪国人。如果有什么能阻挡葡萄牙走得更远，那可能就是主教练解决更衣室的能力和如何使用好 C 罗的能力。再然后我选巴西，本来呢在我心目中巴西可以更靠前，但他的主教练是意大利人，世界杯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支冠军的主教练是外国人。可是这一次英格兰和葡萄牙其实也面临这个问题，走没有人走过的路，人多了就可以抱团壮胆儿。还有一点很重要，内马尔，过去一年安切洛蒂从来没有演练过有内马尔的巴西队，但可能出于名气、实力加上赞助商等很多因素，内马尔回来了，如何迅速拧成一股绳。还要说一点，他太重要了，欧冠决赛结束之后，巴西球员马尔基尼奥斯作为大巴黎的球员没有庆祝，而是长久抱住阿森纳罚丢点球的同胞加布里埃尔，那段时光是足球场上最美丽的静止，也是巴西足球可能团结的力量源泉。只要真正的团结，巴西就会是其他球队的噩梦。很多人一定会说，怎么到现在还没提西班牙呀？因为它太热了，太被大家看好了，常常踢得太美丽了。而世界杯赛场常常在证明一个道理，功利是功利者的通行证，美丽是美丽者的墓志铭。研究一下这几十年的决赛就能知道，功利足球走得最远。上届决赛意外地踢出3-3，所以才被称为史诗。而制造这史诗的一方教练斯卡罗尼就一直在说，防守决定冠军。所以我不敢在西班牙这儿说得更多，只能祝他们好运，因为我也很喜欢他们。最后呢，自然有人会说了，怎么不提你特喜欢的阿根廷啊？很简单，因为我是真喜欢阿根廷啊，我怕我像贝利，所以我以另外的方式支持。阿根廷队小组出线就完成了第一个目标，到了8强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其他的竞争者我谈论他们可能得冠军，但是阿根廷我永远关注的是他的下一场比赛。最后呢，要祝每一个有梦想的球队和每一个有梦想的我们自己都好运。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大额存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促进大额存单市场健康发展，加强金融监管。征求意见稿共24条，具体规定了大额存单发行人与投资人范围、存单要素、发行准备、发行与存续期各环节管理、信息披露及监督管理等事项。征求意见稿以制度形式确认大额存单市场管理要求。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16年发布的相关公告，将个人投资人认购大额存单起点金额降至不低于20万元人民币，同时根据实际需要，明确第三方平台和银行自有渠道均可开展大额存单的转让、提前支取和赎回等。征求意见稿还明确了监督管理要求与措施。根据征求意见稿，大额存单各相关业务环节的定价应符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季节息规则，并纳入自律管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过80%。当地时间1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媒体发布的美伊协议草案与美伊双方书面达成的协议毫无关系，与事实不符。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2号发表声明说，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据克罗地亚农业林业和渔业部11号通报，10号和11号两天，该国东部的维罗维蒂察波德拉维纳省和奥西耶克巴拉尼亚省连续出现非洲猪瘟病例，该部门宣布

实施多项防控措施。世界杯快报，作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主办国之一，美国旅游业由于签证政策严苛、球赛门票贵等原因，没有迎来预期的热潮。英国知名航空数据供应商瑞思域的数据显示，六月和七月从欧洲前往美国世界杯举办城市的机票订单量，相比去年同期平均减少3.8%，前往决赛举办地纽约的机票订单量减少了15.8%。国际足联预计，今年世界杯期间将有120万球迷前往纽约市。纽约市旅馆协会首席执行官维贾伊·达丹帕尼却预计只会迎来50万人。此刻提示：第31届 LG 杯世界围棋棋王赛12号在韩国全州展开半决赛争夺。中国棋手王兴浩9段击败韩国第一人申真虚9段晋级决赛。王兴浩将在决赛对阵韩国名将申民俊9段，后者在当天的另一场半决赛中战胜中国选手杨凯文9段。决赛三番棋将于6月14号到16号进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光影之中，故乡总有万千模样。最近讲述潮汕下南洋家族记忆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备受关注。导演蓝宏春是土生土长的潮汕人，在拍这部影片之前，他和团队在东南亚走访了超过300个华侨家庭，一封一封地读侨批馆里的老信件，用真实细腻的笔触还原了那段尘封已久、跨越山海的南洋乡愁。乡土与根脉始终是华语影像里动人的底色，不少导演都将目光投向故土，有人扎根一方小城，用数十年时光记录时代变迁与人间烟火，有人远在他乡，却以数年光阴把家乡的四季日常与亲情温暖拍成诗，也有人寄情江南水乡，在悠悠水波间诉说离别与牵挂。同样的故土情深，不一样的影像表达，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循着几位导演的创作足迹，一同探寻银幕里的乡土根脉与家国情怀。《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的热映，让很多人第一次注意到潮汕，也注意到一个几乎被遗忘的老物件——侨批。有人说，故乡就是那个你离开以后才开始真正读懂的地方。而对一个潮汕人来说，故乡不只是记忆里的老街和老屋，还有那些漂洋过海的家书。一封封侨批，把暹罗和唐山连在一起。

0: 也把几代人的牵挂缝进了纸里。有意思的是啊，这些家书背后藏着很多意想不到的故事。写信的人未必识字，读信的人也未必全懂，一来一回之间反而生出了最动人的温情和误会。导演蓝宏春在乔皮馆里读到一句最动人的话：仙罗虽远，心有所寄，身若比邻，并把这句话放进了电影。他说潮汕的每一个角落都值得被镜头好好讲一次。潮汕人眼里的故乡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一听导演蓝宏春的讲述。
1: 是为什么一直在写家乡的故事呢？那我是因为从小在潮汕长大，我当然会在潮汕获得很多的情感给养。潮汕的文化本来就很丰沛嘛，在我老家我能感受到有非常多的民俗也好，然后有非常多有仪式感的事情。可以这样讲，就是你的镜头对着每个地方它都是有细节的，而不是苍白的，要么是有历史的，要么是有民俗的，要么是有生活烟火气的，它都是有美学感受的。就是你会觉得它是一个未被开发的领地，我们的故乡，我们的潮汕的每一个角落都没有被用镜头好好的叙事过。这是我以前很早决定要拍潮汕电影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镜头有一天会对准我们潮汕故土的每一个角落的时候，它一定能产生出大量的这种让人动容的电影。
2: 要被的影帝一再住他不会到
3: 谁打面黄龙，我都想过叫白虎小虎。
1: 其实乔皮在我们长大的过程中，我们其实没有怎么看到的，就是因为我是80后嘛，然后在我们小时候的那个阶段，其实乔皮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不太接触得到乔皮。就是也是因为有之前咱们官方很多的主推乔皮文化，然后我们作为一个普通创作者，也因为这样的机会去真的去了解乔皮，才发现这里面的巨大的创作价值。就是这个乔皮博物馆就是我们创作的一个宝矿来着。我就在乔皮馆里面逛了一天，我一封一封去看，那一阅读才发现里面很特别。有一个点我觉得非常启发我们，就是以前的人，特别是在新中国建国以前，文盲率是很高的。然后呢，很多普通老百姓他不识字，那不识字的话呢，下南洋的人也不识字，老家的人也不识字，那但是又要传情达意通过书信，那他必须找代笔先生去写，写完之后寄回来还得找一个识字的先生来读，他就变成一封书信一个情感的传递要经过两个人，写的时候就已经有一层误差，读的时候可能还有一层误差，这个里面就产生了有可能有强大的一种错位的戏剧在里面。其实给阿曼的情书也是基于这个基础做出来的这个戏剧错位，就是然后里面我们不是还做了很多小的戏剧错位吗？就是比如说在中文课堂上，先生说方走江急虽乐伯能归，刀中奏又流了在空啊，然后要个小的错位，就是那说那么复杂干嘛，想死你了啊，他就有一个小可爱的一个小错位。
4: 像乐的鸡头成刷的那头路的哇行李头哇
1: 行李头。第二个是里面的文字的美啊，你看哇，那么多老一辈的先生写乔皮文白相见这样的语法，把潮汕话这种文言文的语法放在里面，然后也有白话，然后就哇，就是简洁明了，但是又传情达意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美的一个东西。就是那这些东西合在一起做起来，那它必然是一个很有审美价值的题材。我们本来还想去泰国拍嘛，但是回来老家之后发现，其实老家有很多地方布一下景它就可以实现，那就没必要跑那么远。

0: 我刚拍的那些时候的景，包括陈海那个叫新维那个稻田，那个很漂亮，很少有那么大片的稻田，就看不到任何现代建筑，然后感觉像回到旧时光那样的地方。甚至有一个地方我觉得大家可能还不太关注到，就是在那个陈海的涵江出海口那里，我们不是拍那个码头嘛，然后在送别南枝，那个其实在陈海拍的，那个我们把那个景一做跟泰国很像啊。然后当然汕头这边的老骑楼街区，这就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都就是很多细节的景点。所以其实潮汕真的是不是说几部电影就能把潮汕表现完的，还可以有大量的电影来拍。
1: 聊完潮汕和侨批，我们再往北走一走，看看山西。有人问过贾樟柯一个问题，你怎么总拍山西？贾樟柯说，故乡提醒我，你就是山西汾阳陆路把街五号的那个小贾。他从汾阳的大杂院里走出来，吃百家饭长大，小名贾赖赖。贾樟柯20岁出头离开汾阳去北京，那时汾阳没通火车，先坐长途汽车到太原，再换绿皮火车摇一晚上。车开了，他看着汾阳的街道往后退，偷偷掉了眼泪。他兜里揣着两样东西，母亲做的月饼，父亲送的新华字典。贾樟柯的故乡不在远方，就在他每一部电影的画面里。那些灰扑扑的街道，咿呀响的自行车，沉默不语的人，都是他对汾阳最深的情谊。成名后，他的脚步走过了许多地方，但不管走到哪，他的镜头始终对着那片黄土高原。他说，只有离开故乡，才能获得故乡。接下来我们跟随蓝雨会客室节目，一起听听贾樟柯怎么说故乡，怎么说电影。
2: 大家好，我是导演贾樟柯。
3: 今天首先要给您看一段我们在之前做的一段接彩，我们听一听路人心目当中的贾樟柯导演是什么样的。
4: 山西人啊，太太基本上都是他的主演啊什么之类的，有个性的一个导演吧。
5: 我看过贾樟柯导演的《山河故人》，
4: 片子都很有情怀，
5: 不太主流，但是挺好看的。
6: 啊，我知道他是山西人。
4: 山西，
6: 山西汾阳什么贾家庄？
7: 我们山西人大家都知道，他好多电影也在那个山西取景。
8: 我也是山西人，我山西打土的。主要是山西人都知道贾樟柯，因为他对山西，的电影贡献太大了。家都山西的旧友，
3: 还碰到老乡了。没想到很多路人都知道啊，都知道您是山西人，甚至有人能说出来您是贾家庄的。这是在您的预料之中的吗？
2: 还是挺惊讶的。
3: 还挺惊讶的。
2: 这就是出圈了吗？
9: 小的时候我每年夏天都在这儿游泳，有一天我就想一直游，然后我发现自己已经进入一个海流了，我就知道我不能挣扎，我只能跟着海流走。
3: 其实这部电影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它的名字，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理解。我记得第一次看到大海的时候，确实好像不是想象当中的那种蓝色。但是我相信大海可能代表着一种浪漫理想的象征，好像每一个人都在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好像离开自己的家乡，追寻自己的理想，游到海水变蓝。
2: 非常正确，因为原来这个电影一开始拍的时候的名字叫一个村庄的文学，就是因为是借由作家来讲述乡村经验。但我几乎拍到一半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名字涵盖不了这个内容的主题，因为每一个作家围绕着他的生活都提出了一些非常关键性的我们的遭遇跟经历。那余华老师、梁红老师都去了汾阳，然后我们

0: 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拍，一直从山西拍到了河南，从河南拍到陕西，从陕西拍到浙江海盐，从内陆一步一步走到沿海，
1: 走到海水边了。
0: 其实最终这个电影谈的是我们每个人在生命的过程中都会遭遇的一些问题，困惑我们的一些事情和人，然后我们怎么走出来，我们怎么超越它，最终走到一个理想的境界，就一直游到海水边了。
1: 就是用更具体的信息来介绍您自己的话，您会怎么样去做一个自我介绍？
0: 是山西汾阳的贾樟柯，碌碌把街五号啊，对，很短的一个街巷，大概有十几户人家，我就是在那样的一个大杂院里长大的。我们当时小时候，我那个院子里面可以说工农兵都有，然后从事各种职业的。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1: 叫贾赖赖，小名是吧？
0: 小名叫贾赖赖。
2: 豆名了都一晚上不知道，是赖赖。
0: 赖赖。然后我们每到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就拿一个这个碗，哪家的饭合我胃口，我就坐下来吃。所以对我后来创作影响还是挺大的，因为我在这样的一个群体里面出生长大。
3: 只有家里人会对你好。走吧。
1: 您还记得23岁的时候，离开家乡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景吗？
0: 最近几年，汾阳才通了火车。那我那个时候去北京是要从家乡坐公共汽车、长途汽车坐到太原，从省会太原再坐那个绿皮火车，一晚上才能到北京。那个车开动的时候，透过车窗看他们逐渐离我远去，逐渐的又看着汾阳那个熟悉的街道往身后走，然后开到这个城外的旷野里面，还偷偷流了一点眼泪。当然有一种惆怅啊，因为要离开爸爸妈妈了，另外一方面也有一种挣脱牢笼的自由的一种喜悦。
1: 所以那个时候离家一定母亲要给你带上的是什么？
0: 我离开家乡时候我带的是两件东西，一件东西是我妈妈做的月饼，因为我母亲是8月15的生日，每年我母亲生日我们全家都在一起，因为那年来北京嘛，就不可能回去了，所以我们母亲提前，我们山西人都是自己手打月饼，她做了月饼让我提前带上。还有一本新华字典是我父亲送给我的，他总怕我念错别字，他写作特别好，特别古文功底特别好，但他留下来的文字很少，但我们有很多交谈。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儿童，我父亲带着我，那时候我们汾阳还残留一段城墙，城墙外面呢就是一条公路，是通往远方的，有这个长途汽车在爬行。然后我父亲带着我爬上那个城墙之后，他就是情绪很低落，那时候我不了解不理解他，但是当我成为一个青年之后，我突然会回忆到那一天，我也有那样的一个时刻，我想看看远方，看看不一样的地方，希望能够离开这个地方，去认识一下更广阔的世界。将心比心，我觉得我父亲可能是这种情绪。
1: 其实很多人说回不去的是故乡，到不了的是远方。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意识，就是一定要回到家乡？
0: 我曾经说过，只有离开故乡才能获得故乡，你的情感就在那儿，就好像你终其一生爱一个人一样，对吧？花花世界人多了去了，你为什么只爱这一个？那故乡也一样，那如果你在意它，它就是你终身热爱的地方。

0: 我是在汾阳出生长大，也是在这个土地上拍出了我的第一部电影。
1: 我自己把我自己的一部分艺术资源带回来，让更多的人能够分享，改变这种大城市小城市这样这个悬殊的这样的一个不平衡状态。
2: 他能为我为家乡办点事，我是很高兴的。
3: 今天我们想借用您名字里的假这个字儿，做一些假如的造句，好不好？我们来试一试啊。比如说，假如您当年没有离开故乡，您现在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您
4: 我应该是个文学中年了，应该。

有些歌前奏一响，人就安静了，好像头顶的月亮慢慢飘走，往很远的地方去。你不知道它要落在哪里，但你知道它替你看了一眼回不去的家。一首歌曲《月光》过后，咱们再继续走进电影里的故乡。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中国之声，朝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陈慧。前面聊的故乡啊，有的在汾阳的黄土里，有的在潮汕的骑楼下，接下来这个故乡在贵州独山。独山有一道奇特的景致，一大片平坦的山间坝子上，孤零零地立着一座百米高的石峰，不靠山不连脉，像谁随手搁在那儿的一枚印章。这座山就叫独山，也被人称作独秀峰。独山县的名字就从这儿来，陆庆义就是独山人。15岁那年，他坐着绿皮火车离开，去了很远的地方，做矿工，踢足球，唱歌，拍照片，什么都干过，漂了近30年。可他发现，不管走到哪儿，闭上眼睛，眼前晃来晃去的还是那片盆地的轮廓和孤峰顶上那棵歪脖子树。后来他回了家，扛着摄像机拍了4个春天，没有剧本，没有演员，就是他爸妈。拍父亲拉琴，弓子一扯，音符掉进院子里；拍母亲站在灶前，锅铲碰着铁锅，嘴里哼着山歌；拍燕子回窝，拍腊梅开花，拍一家人围着小桌吃饭，热气把镜头糊了一层雾。故乡是什么呢？在他心里，不是地图上的一个点儿，是父亲写字时手腕悬着的样子，是母亲笑着骂他拍什么拍那一声，是火炉上炖着汤，窗外下着雨，屋里有人拉琴，那些声音和味道搅在一起就是故乡。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礼仪中国节目，一起听听陆庆义的故事。
1: 哇，这风太爽了。这是独山最田园的一片地方，这个地方四周都是盆地嘛，所以中间就一座孤零零的山峰，这个地方就独山人的文化象征，独山的名字就这么来，独秀峰。如果提到这个，你问他独山的由来或者什么的，每个人都会知道啊，一想就肯定是独秀峰。我不知道别人，我也不知道别的地方的人是怎么去想这种故乡这个概念。但对于我来说，故乡就是塑造我人格、我性格，然后包括我的很多喜好的这片土地。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故乡，我是比较眷恋这时光，所以我就希望能记录下我感兴趣的或者我吸引了我的那些生活日程。
2: 陆庆义15岁离乡，辗转矿工、运动员、摄影师等多种身份。2013年，他拿起相机回到故乡贵州独山，以4年春节为轴，记录故乡和父母的日常悲欢，凝结成电影《4个春天》。
1: 这就《四个春天》的开场镜头，就是在这拍的。这条路我经常跟我爸妈一起从这儿一直走到山里边去。有时候你感觉，比如说如果说北京就像人的大海一样的话，可能我们就跟这水一样，就坐着火车啊，一路就北上啊，到了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成都这种大城市，然后这些流动出去的人，这片地方它就成为了故乡嘛。说到故乡这个概念，应该是家乡。 而不是故乡。故乡是我们这种游子才会有，对于家乡来说就是生活的地方，故乡就是你已经离开了那个地方的故乡。所以对每个人的那个记忆点它是不一样。你在开好年了？
3: 四八年，
1: 要几月怎么庆祝呢？
3: 没办法呢。
1: 这些生活日程，对我是很有意义。我可以找到以前的我是什么，其实你是被塑造出来的，这些塑造是不知不觉的。那你就用那个语言跟他们沟通，然后你跟他们吃的食物是同样的，你就不可能不是这一类人。我就觉得我的性格什么的就跟这种环境很有关系，所以看到这些场景就能产生那种亲切的那种感觉。

0: 我爸妈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他们俩唱的就这首歌，我妈唱的那首歌。就是我有一段时间总是感觉父母不在了，我故乡也没了，也消失了。
1: 有一条船从江南的晨雾里摇出来，橹声吱呀，水纹荡开，岸边的白墙黑瓦慢慢往后退，船上坐着一个人，回头看了一眼。这是电影《乘船而去》的开头，也是导演陈小雨心里的故乡。陈小雨是浙江德清人，他是90后，拍纪录片出身。他长大的地方，运河纵横，出门见水。外婆年轻时就是坐船嫁过来的，那天敲锣打鼓，风风光光。后来他自己也坐船离开家，去外面的世界。走得越远，越觉得那条河一直在心里流着。他说，江南人有远行的传统，因为有船，所以敢往外走，但也是因为有船，所以啊，总想着要回来。船是工具，也是念想。这部电影的灵感来自他外婆，外婆无论经历过多少苦难，都永远笑盈盈的。可陈小雨知道，老人家心里也有怕，怕自己突然离开，不知道那个世界什么样。所以啊，他想拍一种轻盈的、明媚的告别。乘船而去，没有大江大海的壮阔，就是一条。

船，一家人，一个告别。外婆老了，孩子们从各地回来，水面上船还在走，岸上的人在等。作为江南的游子，他想把流水、桥、船、白墙黑瓦都拍进电影里，让看过的人知道江南不只有烟雨，还有来路和归途。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导演陈小雨镜头里的故乡，

0: 当精致且真实的影像呈现出诗意的乡愁，当清澈明亮的江南成为表达故乡情节的场域，观众的内心也被温柔击中，在荧幕前潸然泪下。这就是由青年导演陈小雨、编剧指导葛兆美、吴周凯、刘丹主演的剧情电影《乘船而去》。影片用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了家庭成员之间复杂的情感路线，向观众展示了一个面对死亡、寻找生命归宿的故事。
1: 你妈妈是说这天才嫁过来的，那天是很热闹的，我还拼命地敲锣嘞。
2: 晓得呀，小时候听妈妈天天讲，那天多么多么风光，在东边那家纺织厂里面嘛，然后说有两张台子，还有两床被子，都是厂长送的。
0: 当摇橹泛舟于运河之上的生活方式逐渐被取代，当自己漂泊多年，重新回到家乡德清，当与年迈的外婆几次讨论关于生命的话题，乘船而去的故事大纲便扎根在陈小雨心里。他说想把自己对精神世界的想法以及某些对于社会现状的观察都放在一部电影里，然后用它记住外婆和故乡。
3: 我觉得乘船而去给我最初的这种灵感就是来自于外婆，就像片子里面的老太太一样，她其实曾经也是童养媳，她也经历过很多的苦难，但是你现在看到她的时候，她永远都是笑盈盈的一种姿态，然后永远都是很乐观的去给到你一种力量嘛。但其实你会知道，就是她内心也还是有些恐惧，就会害怕，就是说自己什么时候会走，然后走的那一天到底那个世界会是怎么样子的。所以拍这部片子也是想，就是说描绘一种更加轻盈的、更加明媚的一种死后的世界吧。虽然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它是一种想象，但是至少就是它可以作为一种版本，这个版本它可以变成你的一种安慰也好，精神寄托也好，可以让你在活着的时候少一些对死亡的恐惧，把它当作一个去往新世界的一扇大门。所以在这部片子里面，不同的家庭成员也做出了不同的抉择。我觉得通过老人离世和告别的这个过程，这部片子其实展现的是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内心的那份归属感，那份安全感吧。
0: 暮暮谁家飘渺亭，画堂临水更虚名，烟雨河流船只都是南方文艺作品中的重要元素。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德清人，陈小雨认为江南水乡里有许多故事等待挖掘，和西部题材一样，这里也是个创作上的富矿。
3: 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们那边一直有河有运河，所以就一直有远行的这个传统，所以就会把外面的一种文化和思想带回来再做一些交换，所以江南它一直有这种开放性在里面吧。因为走得够远，所以才会更加思念故乡。这也是为什么江南电影里面总是会有这个河流的这个意象吧。因为对我们来说，这可能也是一种本能的一种生命的河流。其实从前几年顾晓刚导演的《春江水暖》，才慢慢把江南的这种风貌带到了全国观众的这种面前。然后《乘船而去》以及很多的浙江的现在新出来的电影导演，也是希望把这种自己特别熟悉的记忆情感，然后呈现给大家吧。就好像一位藏地的导演，他肯定会向你去展示草原和牛羊和蓝天一样。那我们作为就是来自江南的游子，我们也很想把我们的流水、把我们的桥、把我们的船、把我们的白墙黑瓦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0: 江南温婉细腻的特质一览无余，观众在沉浸剧情的同时也被美景深深吸引。陈小雨坦言，在故乡拍摄让自己更游刃有余，剧组在开拍前做了充足的准备，不仅提前看景，设计好现场的灯光走位，还对各个场景都进行了 3D 建模，在节约实际拍摄时间的同时，也保证了影片的视觉质感。最终影片只用28天就完成了全部拍摄任务。
3: 是因为我就住在村子里面， 所以说给我提供了很多天然的优势。一方面是在看景的时候，我实际上只要把它当成是一种散步就可以了，日积月累的就找到了你片子里面想要呈现的一些景象。那同时我也会接触到大量的村子里面的老人，就包括我外婆，所以他们说的话就变成了我的灵感。烟雨江南它是一个双刃剑，有的时候你能够捕捉到那种湿润的轻盈的这种美感，但是它不稳定，雨季来的时候它一会儿下雨一会儿不下雨，这个在时间的安排上面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但好在我们的团队里面也有，我们计划下雨今天要拍这场戏，但如果它不下雨，我们有雨天备场。
4: 屋檐下又听见燕子叫了，他们认得回家的路，年年这时候回来。人也一样，走再远心里总有个地方等着你。接下来请欣赏许嵩的《燕归巢》。

0: 泛黄的桥坯，灰扑扑的黄土路，小院里年年归来的燕子，水面上摇摇晃晃的木船，这些细碎又温暖的瞬间，就是我们心里的故乡。一帧画面，一声乡音，愿我们无论身在何方，都能在电影里遇见故乡，在心底留住归途。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京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史铁生的作品《故乡的胡同》，由姚科为您朗读。
1: 北京很大，不敢说就是我的故乡。我的故乡很小，仅北京城之一角，方圆大约二里。东和北曾经是城墙，现在是二环路。其余的北京和其余的地球我都陌生。二里方圆，上百条胡同密如罗网，我在其中活到四十岁。编辑约我写写那些胡同，以为简单，答应了。之后发现，这岂非是要写我的全部生命？办不到。但我的心神便又走进那些胡同，看他们一条一条怎样延伸，怎样连接，怎样枝枝叉叉的漫展，以及怎样弯弯曲曲的隐没，我才醒悟，不是我曾居于其间，是他们构成了我。密如罗网，每一条胡同都是我的一段历史，一种心绪。

40年前，一个男孩艰难地越过一道大门槛儿，惊讶着四下张望。对我来说，胡同就在那一刻诞生。很长很长的一条土路，两侧一座座院门排向东西，红而且安静的太阳悬挂西端。男孩看太阳，直看得眼前发黑，闭一会儿眼，然后顽固地再看太阳。因为我问过奶奶，妈妈是不是就从那太阳里回来。奶奶带我走出那条胡同，可能是在另一年。奶奶带我去看病，走过一条又一条胡同，天上地上都是风，被风吹淡的阳光，被风吹得断续的歌哨声。那家医院就是我的出生地。打完针嚎啕之际，奶奶买一串糖葫芦慰劳我，指着医院的小楼说，她就是从那儿听见我来了。我来的那天

是我不断长大，所以胡同不断的漫展呢？还是胡同不断的漫展，所以我不断长大？可能是一回事儿。有一天，母亲领我拐进一条更长更窄的胡同，把我送进一个大门。一眨眼，母亲不见了。我正要往门外跑时，被一个老太太拉住。她很和蔼，但是我哭着使劲挣脱她。屋里跑出来一群孩子，笑闹声把我的哭喊淹没。我常独自摇了轮椅，一条条再去走那些胡同，他们几乎没有变，只是往日都到哪儿去了，很费猜解。在一条胡同里，我碰见一群老太太，他们用油漆涂抹着美丽的图画。我说我能参加吗？我便在那儿拿到平生第一份工资。我们整日涂抹说笑，对未来抱着过分的希望。母亲对未来的祈祷，可能比我对未来的希望还要多。她在我们住的院子里种下一棵合欢树。那时我开始写作，开始恋爱。爱情使我的心魂从轮椅里站起来，可是合欢树长大了，母亲却永远离开了我。几年爱过我的那个姑娘也远去他乡，但那时他们已经把我培育得可以让人放心了。然后我的妻子来了，我把珍贵的以往说给她听。他说因此他也爱恋着我的这块故土。我单不知像鸟儿那样飞在不高的空中，俯瞰那片密如罗网的胡同会是怎样的景象。飞在空中而且不惊动下面的人类，看一条条胡同的延伸连接，枝枝叉叉的漫展，以及曲曲弯弯的隐没，是否就可以看见了命运的构造？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和您说一声再见吧。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洪星月，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1840年，珠江口外炮声隆隆，英国舰队以坚船利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国门。一纸南京条约，割地赔款，五口通商，这个曾经雄踞东方的天朝上国，自此跌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此后数十年间，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败、庚子国难接踵而至，亡国灭种的阴霾笼罩着华夏大地。从1840年到1919年，近80年间，无数仁人志士奔走呼号，前赴后继。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各种救国思潮轮番登场，各种救国方案接连尝试，却始终未能挽救民族危亡。那么旧道路纷纷碰壁，旧秩序彻底崩塌，黑暗之中，中国的出路究竟在何方？那些曾经的尝试留下了怎样的历史教训？一条全新的救国道路又是如何在绝境中孕育而生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危局寻路，近代中国的救亡求索》。节目开始，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到1840年。这一年，英国政府以林则徐虎门销烟为借口，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据清代官方编纂的外交档案汇编《筹办遗物始末》记载，英军仅以40余艘战舰、4000名士兵便击溃了腐朽不堪的清军水师。1842年8月，清政府被迫签订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赔款2100万银元，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5处为通商口岸，允许英人居住，并设派领事，并规定英商进出口货物应纳税款必须由中英双方议定。这一条款开了协定关税的先例，中国的关税自主权从此丧失。国门洞开，列强接踵而至。1856年，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攻陷北京，火烧圆明园，清政府再签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增开11处通商口岸，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通行，外国人可往内地游历、通商、传教，主权进一步丧失，危机进一步加深。此后，沙俄趁火打劫，通过《瑷珲条约》、《北京条约》等，侵占中国北方150余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相当于3个法国的面积。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如枷锁般套在中华民族身上，一个古老帝国的主权正被一点点蚕食殆尽。据清宫档案记载，咸丰皇帝在热河行宫接到北京沦陷的奏报后，口吐鲜血，一病不起，次年便撒手人寰，年仅30岁。30多年后，甲午之败更是举国震惊。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在黄海海战中全军覆没。

四年签订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澎湖列岛，赔款2亿2白银，并允许日本在华开设工厂。据清政府户部档案记载，这笔赔款相当于当时清政府三年的财政收入，加上后来赎回辽东半岛的费用3000万两，清政府不得不以关税盐税做抵押，大举借债，国家财政命脉从此落入列强之手。消息传出，全国哗然，康有为、梁启超联合1300余名举子联名上书，史称公车上书，要求聚合、迁都、变法。这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以群体姿态登上政治舞台，标志着民族意识的空前觉醒。然而清廷的腐朽已深入骨髓，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北京再度沦陷，辛丑条约签订，赔款4亿5000万两白银，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9亿8000万两。清政府彻底沦为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条约甚至规定清政府保证严禁人民参加反帝运动，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要地允许各国派兵驻守。据庚子大事记档案记载，八国联军在北京城内烧杀抢掠，紫禁城外的民居十室九空，户部尚书重启全家自尽，大学士徐桐投井殉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国难当头，最先觉醒的是一批士大夫。19世纪中叶，晚清思想家魏源在其著作《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其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洋务派官员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引进西方军事技术，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近代军事工业，组建北洋水师、南洋水师、福建水师，试图以器物层面的革新实现自强求富。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写道，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这一判断注定了洋务运动的历史局限，他只学技术不改制度，只变器物不变根本。洋务派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耗资巨大，却管理混乱，所造枪支弹药质量低劣，价格反而高于直接从国外购买。福州船政局建造的军舰航速慢，火力弱，无法与西方新式战舰抗衡。更为致命的是，北洋水师自1888年正式成立后，便再未添置一艘新舰，慈禧太后却挪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据清宫档案记载，颐和园工程耗费白银约3000万两，足以购买20余艘新式战舰。与此同时，日本明治政府倾全国之力发展海军，天皇甚至节衣缩食，每年从内库拨款30万元充作海军经费。一消一长，中日海军实力在甲午战前已悄然逆转。1894年的甲午一战，洋务派苦心经营30余年的北洋水师在威海卫全军覆没。据战后统计，北洋舰队损失战舰25艘，官兵伤亡3000余人，而日军仅损失战舰5艘。邓世昌指挥致远舰冲向敌舰，壮烈殉国，丁汝昌拒降自杀，以死明志。这场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李鸿章苦心经营的自强梦在黄海波涛中碎成了泡影。洋务运动的失败给中国人上了沉痛的一课，器物救不了中国。在不触动封建专制制度的前提下，单纯引进西方技术只能是沙上筑塔，水中捞月。正如梁启超后来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反思的，改中国之改革30年于兹矣，然而不见改革之效而徒增其弊，何也？答案在于封建专制制度的根基未被触动，任何自上而下的改良都不过是与虎谋皮。洋务运动破产之后，维新思潮迅速兴起。1895年，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中疾呼，民心既解，散勇无归，外患内讧，

卧在旦夕。他提出设医院以通下情的主张，认为只有变法图强才能挽救危局。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世诏，宣布变法，史称戊戌变法。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主张君主立宪，改革科举，发展实业，编练新军，开办京师大学堂，试图以制度变革挽救危局。短短103天内，光绪皇帝颁布了200余条变法诏令，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政治上广开言路，允许官民上书言事，裁撤冗官冗员；经济上设立农工商总局，鼓励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产；军事上淘汰旧军，编练新军，改用西洋兵制；教育上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开办京师大学堂，设立艺书局，派遣留学生。然而变法触动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根本利益。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下令搜捕维新派。谭嗣同本可从容出走，却毅然留下。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9月28日，谭嗣同与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一同就义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谭嗣同临行前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年仅33岁。血洒菜市口的六君子以生命为代价，为国人换来了第二个沉痛的历史教训。戊戌变法的失败再次证明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改良主义道路根本走不通，制度改良救不了中国，这是近代中国人用鲜血换来的第二个历史教训。改良之路走不通，革命之火便熊熊燃起。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确立了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目标。此后，革命党人发动了一次又一次武装起义，1895年广州起义，1911年黄花岗起义，一次次失败，一次次再起，革命党人前赴后继，百折不挠。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枪声响起，辛亥革命爆发了。武昌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第一枪，一夜之间，武昌全城光复。随后各省纷纷响应，短短两个月内，全国已有15个省宣布独立。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庄严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这一声宣告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开启了民主共和的新纪元。然而共和的旗帜刚刚升起，风雨便已来临，革命的成果很快遭到篡夺。袁世凯凭借北洋军的实力逼迫孙中山让位，窃取了临时大总统之位。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改国号为中华帝国，举国哗然。蔡锷在云南发起护国战争，袁世凯众叛亲离，被迫取消帝制，不久便在忧惧中死去。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为直、皖、奉三大派系，割据混战，国家四分五裂。据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统计，1916年至1928年间，北洋军阀大小战争不下数十次，战火遍及大半个中国。张勋复辟，曹锟贿选，段祺瑞独裁，一幕幕丑剧轮番上演，民不聊生，国将不国。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丝毫未变，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远未完成。孙中山曾沉痛慨叹，拂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
其唯独之身较前尤甚。资产阶级革命救不了中国，这是近代中国人得到的第三个沉痛教训。辛亥革命之后，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深刻反思，仅仅改变制度而不改造国民的思想能否从根本上救国？为什么建立了共和国却依然摆脱不了专制与混乱？旧的道路已经走到尽头，新的探索亟待开启。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隐退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力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六大主张，向封建伦理道德发起了猛烈冲击。新文化运动如狂飙突进，猛烈冲击着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唤醒了一代青年的思想觉悟。然而这场运动主要局限于知识分子阶层，未能与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也未能提出一条明确的救国道路。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总结的，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思想启蒙救不了中国，还需要新的思想武器、新的社会力量、新的革命道路。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近80年风雨求索，近80年艰难跋涉，器物层面的革新失败了，制度层面的改良失败了，资产阶级革命也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封建改良救不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救不了中国，旧式思想启蒙也救不了中国。历史反复昭示，中国需要一种全新的思想，一个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先进力量，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而这正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黑暗尽头，曙光出现。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声炮响穿透了欧亚大陆的阴霾，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欢呼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先进分子开始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北京学生高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火烧赵家楼、痛打张宗祥，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后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继续举行。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发生了，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从洋务到维新，从革命到启蒙，近80年的试错与碰壁，终于让中国人找到了科学的理论武器。历史终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回望这段百年救亡之路，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部失败与挫折的历史，更是一部觉醒与探索的历史。洋务派失宜长计的尝试，让人们明白了器物革新的局限；维新派变法图强的努力，让人们认清了改良主义的天花板；革命派创立民国的壮举，让人们理解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软弱性；新文化运动民主科学的呐喊，

让人们意识到了思想启蒙必须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每一次失败都是一次历史的叩问，每一次探索都是一次真理的逼近。正是这无数次的试错与碰壁，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不可或缺的历史条件。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斗争中做出的郑重选择。这条救亡之路告诉我们，没有一种道路可以轻易复制，没有一个方案能够一蹴而就，唯有将先进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才能找到真正的出路。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危局之下，中国迫切需要新思想、新力量、新道路。十月革命的曙光穿透阴霾，马克思主义的火种悄然点燃，一场改变中国命运的思想觉醒与革命探索即将开启。回望百年救亡之路，我们唯有紧跟真理，追随信仰，勇担使命，才能走向民族复兴的伟大前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962年，作曲家金夕在杂志《上海歌声》上发表了自己的最新作品《我的家乡沂蒙山》。他的爱人女高音歌唱家王音璇将这首取材于山东民歌、曲调清秀的柔美歌曲唱遍了沂蒙山区。1980年，王音璇随山东代表队进京汇报演出，在这次汇演中，代表团演唱的《歌唱大生产》《绣荷包》和《我的家乡沂蒙山》赢得了全国广大听众和音乐专家的一致赞扬，这首山东民歌也从此风靡全国。王音璇巧妙地运用了拖腔、甩腔、舌尖颤音等民族唱法技巧，令歌曲充满了浓郁的地方特色。王音璇的学生女高音歌唱家贾唐霞至今仍记得老师的教诲。

0: 就出来了。我们的民歌的，不管是它的语言呀，还是它的咬字啊，都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东西。
1: 我的家乡沂蒙山透过浓厚的山东民歌声韵，描绘出革命老区人民丰衣足食的新生活和新面貌。王银璇说，山东的山水草木风土人情是作曲家金希和自己从事音乐创作的肥沃土壤。
2: 老师说，你要想做这个山东民歌，你必须下到民间去采风，找不到没关系，站在那块土地上闻闻那里的芳香，闻闻那里的泥土味儿，听听那里老百姓的说话。我说，我先坚信我们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我们自己拿什么东西来跟别人去比？我觉得拿我们自己本民族的，拿我们自己山东的民歌，中国的民歌。
1: 一首《我的家乡沂蒙山》深情婉转，悠扬动听，多少年来已成为人们心中歌唱沂蒙山无法取代的经典，也成为一个时代难忘。

0: 1972年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一本歌曲集《战地新歌》，此后5年里每年出版一本。1973年，《战地新歌》第二集向全国征稿，广东省送评了一首名叫《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的歌曲，经过几轮评审，最终成功入选。《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的词曲作者郑楠和刘长安当时都在广州工作，创作歌曲时两人甚至从未去过海南。他们翻阅大量海南岛的历史资料，有感而发完成了创作。谱曲时还借鉴了海南民歌，优美的旋律中透出阳刚之气。歌曲的首唱者是广州市歌舞团的歌唱家尤国平。当年《战地新歌》中收录的歌曲都要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尤国平版本的《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播出了3个月之久。但让这首歌曲家喻户晓的是男高音歌唱家李双江。
1: 我拿到这首歌以后，我没
2: 中国语言的表达，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千方百计地调动一切手段，用自己歌声来表现一个形象，比如说五指山万泉河，一个边防的一个战士在海南岛，手握钢枪，豪情满怀。
0: 1987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李双江再次演唱了《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1988年4月，中共海南省委、海南省人民政府正式挂牌，从此海南成为我国最年轻的省份。而这首《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也成为歌唱海南最经典的旋律。

百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广播剧《茶香喜事》，策划徐涛，出品人杨树斌，总监制戴伟、李凤，监制王唐兵、李雪松，制片人周慧娟，编剧雨燕，导演刘新兵，作曲刘聪。

0: 第三集。
1: 我是荷花村村委会宣传委员杨杰，我宣布一个好消息啊，荷塘笑笑声工作室在咱们荷花村挂牌了，这是咱们村第一个文化企业。
2: 太好了，
3: 这还用你介绍啊？这不就是运动会上给咱们拍视频的小何吗？哎，啥意思啊，小何？你一个人当老板，自己写，自己往网上发，哎，这就叫工作室。我们村就是农村啊，能帮你干点啥？你得问杨杰要政策啊。
1: 牛叔，您又打岔。工作室啊，就是咱们村给何老师提供条件，让他到咱们这儿来创作。这何老师不是网络作家吗？是名人又号召力啊。哎，咱们村委会研究决定，在月亮湖荷塘边的民宿拿一间给何老师写作住宿。村委会的阅读室啊，挂牌何老师的工作室。
3: 哎，那没问题啊。荷花村是年轻人的荷花村，年轻人来的越多，我们越高兴。我是担心啊，何老师和安老师都是文化人，也委屈了人家。干活要是不挣钱，这生活怎么办呀？对不对？
2: 对呀，
3: 是。哎，不过啊，哎，也没事啊。我表个态啊，村委会的食堂你尽管去记账，我们茶叶公司啊给你买单。
2: 哎呀，哎呀，老牛叔啊，这您可就落后了。
4: 对呀，啊，落后了。
3: 不是，
4: 人家何老师网名是“荷塘笑笑声”，和咱们荷花村有缘，喜欢这儿才在咱这儿落户的。
2: 这是品牌，能带来文化聚集的。
5: 就是，哎，牛叔，今天可是我们年轻人的聚会，你就听听吧，别发表意见了。
3: 哎呀，我早就听牛明他们说了，这何老师是编剧，要在咱们这儿写电视剧、拍电视剧。姚明说了，那早晚要让我投资啊，你们赶我走啊，那不就赶走甲方了吗？
1: 啊，大家发现没有啊，老牛叔我心里都清楚着呢。
3: 是啊，
2: 他这是来侦查的。
3: 哎，对了，你们什么时候看见我这么闲的 来凑热闹？
4: 哎，那我们让老牛叔说。
5: 哎，对，
1: 老牛叔说。
3: 行，要我说啊，咱们从运动会起就没谢过人家何老师，因为他发的这个短视频，这个春天直到现在，那每天都是游客不断的，自制春茶从没卖得这么好啊。你们看看，是不是家家户户做卫生都积极了？哎，今天主场给何老师和安老师，让他们说。我也想知道我能不能上电视。安静。哎，我明白你的心思啊，是这个让文化企业落户在咱们这儿，对吧？
6: 没错，牛叔，这只是开头，以后啊您肯定会上电视。咱们现在请荷花村首个工作室主人荷花讲两句。
7: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
8: 我以前呀就是个网文作者，写的故事呢总是发生在有荷塘的地方。到了荷花村，我发现这里就是我向往的世外桃源。这不，杨杰和安静给我策划了工作室，我想好了，这儿就是我的书房，荷花村的故事啊都我写呢。
1: 好，
5: 我们都是何老师的读者。
1: 对，您每次更新啊我都追着看，边看边笑。
5: 我也是。
2: 是啊，安静拉来的文化企业又开了好头。
3: 哎，对了对了，哎，小何啊，他们都告诉我，你故事里那个不讲理的倔老头就是我。哎，我有那么不讲理吗？
2: 哎呀，我说老牛叔，您以后可别得罪小何
3: 啊，
2: 他有可能把你写成反面人物。
3: 哎，这
5: 牛叔，我们不敢给您提的意见，小何老师都帮我们提了。
3: 哇，
4: 好，他也写出来了。
5: 哎，
3: 安静，安静，
6: 哎，
3: 你来给牛叔评评理啊。我支持你们年轻人不？啊，
6: 牛叔，我知道您打心眼里支持我们，谢谢您。
3: 哎，
6: 但其实这样的工作室我们也是试着来。咱们村成立了青年学习组，不仅是咱们村自己人，还把来咱们村开民宿、办企业的年轻人都组织起来，定期交流讨论创业经验。以后啊，我们还要引进制作手工陶艺的工作室入驻。
3: 那个陶艺呀，啊。哎，杨杰啊，
1: 哎，
3: 你是宣传委员，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有污染？
1: 老牛说你 out 了，现在都是电烧，没污染了。
3: 哦，那就好，那就好。哎，对了，小何，你写的那个荷花村的媳妇儿，你更新快点，我这追着呢。
0: 安静，
7: 嗯，
0: 天气一天天热了，你发现咱们荷花村的变化没？
7: 那还有看不见的，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十里荷花。哎，荷花，
5: 哎，
7: 你住的地方正对着荷塘，叫你来我们这儿挂牌工作室不亏吧？
5: 四面垂柳十里荷，问云何处醉花多，荷花村荷花最多。
1: 好事啊，何老师厉害。
5: 这哪是我写的，这是大文豪苏轼的诗。
7: 荷花，你的网络乡村小说《荷花村的媳妇儿》在网上这么热，有没有办法转换一下，拍成微短剧？
5: 这可是全套工程，演员、摄影、灯光、剪辑，演员是大头，这没个流量小花出场啊，就别想开机。
7: 让咱们村的人自己来演啊，也正好学学其他技术。我听说郑州拍微短剧，灯光师都出自当地同一个村，个个都是高手，咱们也试试呗。
5: 那也得有投资啊，就算我编剧，导演呢？哎，安静，
7: 嗯，
5: 你试试。
7: 我行吗？
5: 怎么不行啊？你不是在学校导过学生的戏吗？要不咱俩一起试试？
7: 好啊。
5: 哎，等等，这初期怎么也得拉一个小点的摄制组吧，得花钱吧，这万一投资没赚钱怎么办呢？哎，你以为网络直播呢无本生意？
9: 村委会集体意见，看村上能投点吧。哎，但咱们村牛书记肯定支持。
7: 我家婆婆就是乡村网红，多少有一些流量。还有啊，我想快放暑假了，咱们能不能
5: 把宋老师请来给村民办培训班，
9: 零基础学习？
7: 对啊。
9: 那你们觉得我行吗？
7: 临阵磨枪，不快也能顶个事儿，让群众自己走进文艺创作。
5: 嗯，互联网啊，给了每个素人机会和可能，咱们说干就干。
9: 这样，何老师，你给个基础的预算，我去游说牛书记给咱们投资。
5: 嗯，50000，有把握吗？
9: 是。也太不可想象了吧，拍电视剧50000。
5: 50000咱们就开机，咱们自己拍，摄影、灯光甚至剪辑都用自己人。当然咱们得请培训的老师，至少得普及一下基本知识，这个得花点钱。二啊，咱们这个剧呢不能贪大，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咱们分第一季第二季一点点生产，一点点上线，按照大家评论区的建议不断优化剧情。三呀，咱们请一小部分的专业人员，当然按照网络惯例来，得给基础劳务费，上线以后呢按流量分成，咱们村委会的钱也算入股，挣了也算村委会的集体收入。
7: 好啊，荷花，你这是互联网文化思维，也是新产业思维，我支持，我配合，编剧、导演、演员咱都自己来，可以吗？
5: 这有什么不行的，节约成本也可以效率最大化。
7: 太好了，
3: 老牛书记总说来了一个年轻人就等于带了一个图书阅览室来，带了一套新思想来。乡村振兴现在缺的就是新文化、新思想、新习惯、新产业。他说让咱们大胆想大胆干，他给咱们兜底呢。
5: 说干就干，杨杰，
3: 哎，
5: 你赶紧腾2间马上可以入住的民宿，我呢今天呀，就向城里的老朋友们招兵买马。微短剧故事特点是节奏，生产特点也是节奏，慢了就过时了。趁着网文《荷花村的媳妇》正红着，咱们这就开拍。
3: 嗯。

0: 要再错了，我求求你们，这都第七遍了，不能错啊！咱们准备准备，好吧？来 ，Action！
1: 腌泡菜一共有六种方法，尤其是第五种特别有效。
0: 停！怎么回事？又错了？这写的是第六种方法最有效，怎么老说第五种啊？能研究不研究？混蛋！
1: 然后导演，我跟你说啊，我可是有粉丝的啊，你这种态度对我太伤我自尊了。我的经验，创作不能套路化，短视频要与时俱进，对不对啊？啊，我的视频号置顶视频就是关于腌泡菜的，说的就是泡菜的第六种做法啊，不是泡菜的六种做法，第五种你不要错过，欢迎得很，我粉丝点击量都高得不得了。哎，我跟着我儿子学着监看后台数据，我发现啊，这看了第五种的那些人没有不看第六种的，哎，这就叫做实测数据，你懂不懂呀？
0: 阿姨，咱们现在呀是拍戏，不是直播，
1: 拍戏也不能套路化呀，对不对？
0: 是我是导演还是你是导演呢？
1: 哦，好，你是，哎，行。咱们重来啊，我按你的来，好吧？
0: 算了，大家休息一会儿吧，等会儿接着来。
2: 好，
3: 小花，
4: 泄气啦？
0: 安静，能不泄气吗？你都看见了，不是忘了词，就忘了表情管理，还比我专业，是怎么拍呀？一天天的不出活，你看看。我这嘴满嘴都是泡，急的，
4: 快喝口水。我觉得挺有希望啊，你看这些阿姨们积极性多高呀，只是他们在表演上还没上道，在我看来已经进步不少了。磨刀不误砍柴工，我看呢，歇两天我把宋老师给请过来，刚好他也放假了，人家毕竟是教艺术的老师，专业的，让他来给咱村民演员上上课，有的东西啊一点就通，你说呢？
0: 好啊。哎，他能来吗？
4: 我昨天就发现你快撑不住了，刚好高阳在成都办事，他们有车，我就联系了宋老师，他今天晚上就能到。
0: 行啊，安静，妥妥的制片人。哎，这可是及时雨，你可真藏得住啊。点赞，援兵今晚到达。
5: 那个各位演员，今天呢咱们就拍到这儿，我们请了老师，明天开始给咱们做表演培训。
6: 老师，
1: 明天几点呢？
7: 我们是在那个村委会大会议室还是那个阅览室啊？
8: 对
7: 呀，
5: 9点在大会议室。
8: 没问题，听两位导演的。那咱们大家互相提醒一下。
5: 现在没戏的也都来哈，老师来一趟也不容易。
7: 哎，肯定会。

0: 宋老师好。
1: 你好。
0: 高阳、安静、牛博士还有杨杰，你们得给我多大压力呀、啊、
2: 哎，哪有。
1: 小何、安静，祝贺你们呀。
0: 谢谢宋老师。
3: 哎，何导演，我们都是来给你打气的，就是怕给你压力太大。
0: 对，
3: 牛书记本来要过来，都待在隔壁办公室没动，那还安慰我呢，能上线就很牛了，说让我这个村委会代表陪着大家，一定不能说一句泄气话。何华，一早我老婆就跟我说了，流量不要紧，还有第二季、第三季、第四季呢。他还叮嘱我要报喜不报忧，我跟他说呀，这数据报不报你都能看得见，对吧查博士？
4: 是啊何老师，你真别紧张啊。今天呢，估计全村上下都知道你们的戏要上红果平台了，都捧着手机等着呢。
5: 就是
4: 老牛，哎啊，就是我爸不让大家过来，怕给你压力，他让我转告你啊，我们雅明茶叶公司随时给你兜底。
0: 谢谢老牛叔，这万一让村集体损失了呢，投资可投得真金白银啊。
4: 哎呀，拍这戏啊是咱们村集体决策的，大家都像过年一样，你瞧瞧，宋老师只要一上课，大家那劲头还占位置呢。现在咱们村的微短剧能上线就已经大功告成了，其他的都是加分项，更何况这点钱咱们荷花村出得起。哎，对不对啊杨杰？
5: 对呀、啊。
0: 荷花村太让我感动了，这两天投流的事情呢都是高阳在对接和安排，迟点上线丑媳妇要见公婆了。
6: 老同学听我说啊，自信点，你看我在预览室搞了一个大屏投影，手机屏也能同步看，这数据好不好啊，评论区就能看出点意思。哎哎哎，开始了开始了、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快快。
7: 两个宝贝们，哎呀，我刚腌好的泡菜，快吃吃，尝一尝，好吃不好吃？
8: 妈，你手艺也太好了吧，闻着就香，比外面卖的强多了。
9: 那可不，咱妈的手艺那全村数一数二。
8: 你也不学学，妈比你强多了，我要跟妈过日子。
7: 哎呦，瞅我儿媳妇这嘴甜的，我要给我儿媳妇买五斤
8: 啊！我想要一个五十个的大镯子，可以吗，妈妈？
7: 哎呀，我的天，
8: 行，妈豁出去了，给我儿媳妇买一个。妈妈我爱你，谢谢妈妈，你走吧，拜拜，我跟妈妈过日子去了，妈妈。
10: 演得不错，挺松弛的。
6: 哎，数据也不错，这么一会儿功夫几万观看，这就相当好了。荷花，恭喜啊！
8: 哎呦，何老师，
11: 何导演，
6: 你们怎么都来了？
7: 我们看评论区留言，哇，都是好话哟，全在夸我们呀，就约着过来了。
12: 这大电视看弹幕还是清楚啊！
7: 是啊，
13: 徐阿姨，你粉丝多，
12: 你看你留言多多呀。
7: 哎呀，谢谢何老师，这个岁数我还真当上演员了。
8: 我这北京的女儿也爱看，她打电话问我，而且距里距外都是咱们村的人嘛。我告诉她，我说我们村那个杨杰啊，都是灯光师，还有那个茶博士在学剪辑哦，厉害耶！
3: 哎，何导，那咱们村是不是马上会成为网红打卡地呀、
8: 啊？是、啊，
7: 哎，李阿姨啊，
8: 哎，
7: 还是你家媳妇儿安静有办法，微短剧也拍成了。
8: 哎，是、啊，咱们让宋老师给咱点评一下，拍的行不行？
7: 对
8: 对
7: 对，
8: 好，欢迎
7: 欢
8: 迎，
6: 讲两句。
10: 你们拍的微短剧太好了，怎么不行啊？这就是大众文艺呀，就是群众的文艺。互联网给了咱们人人出镜、人人创作的可能。你看，你们演得多鲜活、多生动啊！按照安静的想法，咱们村未来还有可能变成竖屏剧基地呢。
6: 什么是竖屏剧基地啊？
10: 啊，喏。你们现在在手机上看的这种一两分钟一集的手机微短剧就是竖屏剧啊。
7: 哦，
10: 哎，今后啊不仅咱们拍，其他摄制组也会来这里选景拍，有经验了咱们村还可以提供一条龙拍摄服务，这不就是影视基地吗？
6: 真是，
3: 哎，宋老师，那以后来旅游的客人也可以当群众演员，那咱们可是典型的文旅结合了。
8: 太好了，
3: 何老师，你可不能离开咱们村啊！
7: 还有宋老师，你以后放假就到我们村来，带上您的家人。
8: 一定一定。

0: 牛明，你快看看这茶树怎么了，一片一片的黄。
1: 老杨，都是旱的，我爸昨天就来看了，他说看这趋势，今年的夏茶卖不出来了。
0: 旱情大家都看到了，村委会还开了紧急会。你这不要说夏茶，以目前的形势，茶树要损失了也会直接影响明年春茶。
1: 高阳，唯一的办法就是灌溉，只是这两年雨水好，高岗村的水渠没有及时修，依靠水渠人工灌溉有点难呐。
0: 荷花村呢，
1: 他们那边地势低，旱的没咱们厉害，加上紧靠月亮湖，水渠又刚刚做了大修缮，蓄水能力足够强，他们肯定挺得过去。
0: 那咱们能不能找他们借点水？
1: 借水？
0: 对，
1: 从荷花村引水过来。
0: 对对对，
1: 这倒是个办法呀。但是历史上两个村就因为灌溉水源的事情闹过点小矛盾，后来又因为卖茶叶总是暗暗竞争较劲儿，而且借水多少得影响点荷花村吧。
2: 你是担心他们不借？
1: 哎，其实你和安静两口子来了我们这儿就像一条纽带，两个村平和了很多。运动会期间，高岗村还有人能到荷花村当外援呢，但是缺水的时候引水灌溉就不知道行不行了。
0: 我去找安静，让他去和他们村里商量。
1: 高阳，不是商不商量的问题，两个村的渠要接通肯定要动土啊，尤其是地界处的人家肯定要停水，你这一耽误两三天的事儿，这么热的天你愿意，人家茶树等得急吗？旱死了苗，人家的损失怎么办呀？
0: 难道我们就这样？
3: 儿子，高阳，
1: 高阳，你看你的救兵到了。
0: 哎，妈，安静，你们怎么都过来了？
4: 我们荷花村的人来看你呀。
5: 对呀，来看你了。
4: 这么热的天，安静听你爸说你们的茶树遭旱情了，就都在帮你想办法，你看都来了。
6: 是啊，都来了。
7: 高阳，爸已经现场勘测过了，把两个村水渠打通估计两天就行，这期间啊，荷花村有两户灌溉会受影响，我们村委会已经研究过了，动员大家互帮互助，人工挑水帮助那两家。一早老牛书记就亲自去做了工作，大家都没得说。
8: 对呀，
9: 没得说。
8: 高阳，我们村拍微短剧，你给我们不少支持，我们都知道呀。
9: 是啊，
8: 嗨，咱们两个村本来就是一家人嘛。
9: 对呀，
8: 是
9: 一家人，一家人。
8: 高阳，你听听，你听听啊！大家一听说你们这边旱了，村里的老老少少都说要帮你渡过难关，让你不能输了和安静的竞赛。
10: 哎呦！妈妈不是说错了对不对？应该是不能让队友掉队。
7: 两个村本来就挨着，远亲不如近邻。咱爸也说了，水渠打通了，形成大循环。长远看对大家都有好处。爸和老牛书记这会儿啊正在你们村委会商量，建议你们也趁打通水渠的这两天尽可能整修一下老水渠，人不够的话两个村可以统筹一下。
0: 谢谢，谢谢大家。幸福怎么总是来得这么突然？哎呦，我不是做梦吗？
7: 高阳，没做梦，都是真的。荷花，前一阵修渠耽误了咱们的微短剧拍摄，上午我看见你在麦田边取景。
11: 是啊，我也在和村里的年轻人讨论剧本修改，这些天呀，杨杰都在催进度呢。
12: 我可没催啊，我只是觉得如果错过了这风吹麦浪可惜了。
11: 能剧透点什么吗？我们按照网友的建议在推进编剧，大家呢不仅希望我们这儿成为旅游的网红打卡地，还希望我们这儿啊可以变成田园婚礼的网红地。这不正集思广益呢，网络征集意见。哎，杨杰
12: 啊，
11: 你刚才不是说风吹麦浪？风吹麦浪，哎，你说咱们让安静和高阳出演一场沉浸式婚礼如何？就叫麦田婚礼好不好？
12: 好啊，我这就打电话先。

0: 高阳他妈妈来村委会，荷花，你赶紧通知高阳举行婚礼。
1: 好嘞。
2: 哎，等等等等，是我们俩结婚，还是你们系里结婚啊？
3: 我们为你们办婚礼啊，系里系外一起啦，
4: 麦田婚礼。
2: 什么情况？来得及吗？
1: 来得及，交给我们吧。
0: 群里一通知啊，两个村能来的就都到了。
1: 哎，那咱们就赶紧通知吧。
0: 好。
1: 喂，高阳。哎，是我。哎，你快来吧，有惊喜。
0: 喂，李阿姨，我是杨杰，你快来，我有个大惊喜要告诉你。
5: 一年之约才开始，在风吹麦浪的荷花村，高阳和安静在家人、老师、朋友以及高岗村、荷花村村民的见证下，举行了隆重的乡村婚礼。安静自己作词作曲，两位新人踏歌而来，而他们的乡村一年之约还将继续。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茶香喜事》第三集，剧中人物安静由叶知秋演播，高阳由刘明月演播，荷花由李雪娇演播，刘明由李嘉祥演播，宋老师由武凤春演播，安父安母由赵岭张欣演播，老高由杨默演播，李素芬由孙卓演播，老牛由王旭峰演播，杨杰由萧轩演播，旁白大明，文学编辑周慧娟、张瑞东，主题歌作词雨燕，作曲刘聪，剧务统筹李雪梅、李正荣，录音制作刘爱芳，由中共雅安市委宣传部、雅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雅安市影视艺术工作者协会联合出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提示大家，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节目，并且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那么关注一场沙漠洪水。最近呢，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中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出现了今年首场洪水，消息呢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大家都会问哈，干旱的沙漠边缘怎么会出现洪水呢？这到底是罕见的异象还是正常现象呢？
1: 对，大家一听到沙漠洪水啊，都会很好奇。那么气象专家就表示说，这不是怪事，而是季节性的自然现象。塔里木河的水源依赖天山昆仑山的高山冰雪融水和支流补给。今年的6月上旬，新疆西部和南部出现了频繁降雨，降雨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部分地区多出了一倍甚至是两倍以上。
0: 除了降水多呢，近期南疆的气温持续偏高，甚至呢出现了高温，天山昆仑山的冰川积雪就出现了大面积的融化，融水呢顺着山谷倾泻而下，汇入了塔里木河，就使河水的水位暴涨。那河水溢出了河道，流入沙漠的低洼地带，就形成了沙漠洪水。
1: 是的，一边是黄沙戈壁，一边是奔涌河水。沙漠洪水啊，其实是可以给沿岸的胡杨林等植被提供宝贵水源的，并且会带来生态修复的机遇。
0: 不过呢，极端的洪水啊，可能会冲毁公路、铁路以及油气设施等，也带来了灾害的风险。所以在汛期的时候，居住在当地或者是相邻地区的朋友，还是要多关注官方的预警信息，适当调整行程，注意安全。
1: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将为您关注铁路儿童旅游季次票正式上线，记者帮您算笔账，家庭出游怎么买票最划算。
0: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第一篇《闽宁镇的巧媳妇儿》。从西海固移民搬迁到闽宁镇的媳妇儿们，如何通过直播把两地特产卖向全国。
2: 妈，我们回来了。
3: 回来就好、
4: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2: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3: 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4: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2: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5: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4: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3: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2: 好嘞。

0: 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最近国铁集团最新推出了儿童铁路旅游季次票服务，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
4: 其实呢，季次票产品是从2023年就已经上线过了，但仅面向成人旅客发售。现在呢，新服务就丰富了家庭亲子出行票务产品，将显著降低家庭的出游成本。那么孩子们的季次票该怎么买，享有怎样的折扣？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江小晨的报道。
5: 记者在12306 APP 首页选择季次定期票后，注意到在选择乘车人时，只要有一名成年乘车人的情况下，均可添加6至13岁儿童购买相同车次的季次车票。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向中国之声介绍，
6: 儿童旅客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那么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行。儿童旅客出行呢，需要至少有一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时候仍在儿童优惠票的优惠年龄段内。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要在30天内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视为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
5: 吴新兴进一步介绍，铁路旅游季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两种方式进站乘车。
6: 提前预约席位的方式，购票成功后可以通过12306网站或者是 APP 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者凭借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动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要通过铁路12306网站或者 APP 与同行的成年旅客一同预约直接刷证乘车方式。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借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者是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
5: 此前儿童旅客只能购买常规单次儿童票，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下一步国铁集团将持续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拓展旅游季次票覆盖范围，为广大旅客出行提供更加多样化、便利化服务。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30年前，从闽江岸边到贺兰山下，闽宁协作的长卷徐徐铺展。
7: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30年，日月为证，干沙滩变身金沙滩。
8: 宁夏人一直想说，你们福建有一股爱拼才会赢的干劲，我们是真的是带一股劲来这边发力的。
3: 30年，山海为证，闽宁两地隔山跨海，亲如一家。
9: 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
3: 30年，风雨为证，千里奔赴，迎来岁岁繁花。
10: 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3: 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
0: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年，30载山海同心，福建与宁夏携手创造了双向奔赴的发展奇迹，铸就东西部协作的时代样板。
4: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我们来听闽宁镇的巧媳妇儿，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万存玲、徐艺新。
11: 上午9点，闽宁和煤电商帮扶撤迁正是最忙的时候。 马燕儿忙着打包需要快递的货品，海燕对着电脑里的下单记录一张张打印快递单。隔壁车间里，满雪花正带着几名员工在拣选大枣。
12: 这个里面就是这种的，你看它吃起来口感呀、各方面它都特别好。
11: 和车间里的很多姐妹一样，满雪花也是2012年从宁夏固原搬迁到银川永宁县闽宁镇袁龙村。7年前刚到帮扶车间时，买雪花最开始做的工种也是分拣。
12: 刚开始时候来都不知道说拣啥，因为咱们这老家的时候就是有麦子呀，这些可以拣，早上这些药材不知道咋闹，徐总说咱们该把好的留下来，就是手把手的再去给我们一颗一颗的再接去浇。这个果实咱们
11: 手把手浇买雪花拣选农产品的是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负责人徐美佳。
13: 原先呢是在我们闽宁镇的迁出地，我们宁夏固原地区做这个大学生村官的工作。当时2012年的时候，我作为包村干部参与了这个12/5搬迁移民动员组织，亲手把他们搬到银川的。
11: 2019年11月11号，在闽宁协作帮扶下，宁夏首个以电商为主题的扶贫车间正式对外营业。
13: 当时的定位要做一个大家不看学历不看年龄，只要是建档立卡贫困户，随时随地都可以来入职家门口的这样的一个车间。90%是建档立卡贫困户，90%是留守妇女，90%是这种低收入和低学历家庭。
11: 进车间的第一件事儿，徐美佳提的第一个要求是每个人要在签到表上写自己的名字。
13: 结婚前的话可能就叫谁谁女子，结了婚之后就是谁谁媳妇儿，谁谁家的，有了孩子就更不用说了，像马燕儿就叫小龙妈妈。来到这儿了之后，大家开始会去用学名，会去自豪的去给别人去介绍，我叫马燕儿，我叫海燕儿。很多的这种第一次是在我们这个家里面一起去经历的。
11: 起步的那段日子，徐美佳听到最多的三个字是我不行，她说的最多的也是三个字，没关系。
13: 你有一个什么样的工作交给他们之后，他第一反应他不是说哎，我想这个事情怎么办，他第一时间先是哎，我不行，我不识字，我不行，真的是手把手教。电脑是从开关机开始教，鼠标从左右键开始扔，老师说用坏了赔不起，所以我那个时候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没关系，用坏了算我的，你是我们家最棒的，就你了，就这样。
11: 徐美佳也生在这片土地，她比车间里的很多姐妹大不了几岁，但幸运的是她一路考上了大学，做过大学生村官，看过外面的世界。返乡创业，面对很多没上过几年学的姐妹，她知道很多事情都急不得。
13: 我问他们，我说你们谁会用电脑，我们一个小媳妇儿特别小心地跟我说，在这个拉面馆打工的时候，收银员不在，我用过那个收银设备，算不算会用电脑，我说好了就你了。然后他现在一个人就能管我们好几个这个店铺的后台呀、这些的。
14: 走来走来去宁夏，不到天亮就出发，想听嘎妹唱的歌，还有又想盖碗茶。
11: 当年怯生生举手的那个小媳妇儿就是海燕，她的老家就在西海固，那里3年2头旱，十种九不收。让海燕最开心的是2012年的春天，他们全家人告别西海固，搬迁到了闽宁镇。一听到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的招聘信息，海燕一路小跑着去报了名。半年后，徐美佳又给马燕和海燕提出了新要求，直播卖货。这一次，海燕脱口而出的还是三个字，我不行。
15: 我感觉我不行，那抛头露面的人，好多人都会笑话我嘛。我干不了，当时可能徐总说试一试啊。当时第一次去，
11: 让大家意外的是，这次第一个举手愿意做直播的人是马燕。马燕前一秒还抓着海燕的手说，直播就是两个人聊着天就把货卖光了。灯摆在眼前的补光灯一亮，工作人员喊了一声直播开始，马燕愣了一下，一侧身躲到了镜头外，不管海燕说什么都不肯再露面。
14: 我抖得老厉害了，我说关了关了，我不想播了。
11: 戛然而止的直播让马艳难过了好几天。之后好长一段时间，他下班后会买一包零食，让孩子们坐在沙发上挑喜欢的零食吃，他就站在对面给孩子讲直播要卖的产品。海燕一有空就把介绍产品的词儿写在小本上，他记得徐美嘉的话，下次直播会好的。
14: 那就咱们开始啊。哈喽，欢迎来到咱们小媳妇儿的直播间啊。
16: 哈喽，
14: 这就是我俩。
16: 她是海燕，我是马燕。
14: 山海情播出的时候，马燕你不是说是咱们就是水花姐的原型吗？
16: 总有一股干劲儿，我觉得。
11: 电视剧《山海情》播出第一集的时候，马燕从头哭到尾，因为水花姐，也因为那段山里的日子。
16: 这是原先的这个正建的两间房，然后这边房都是我们后面又建的。
11: 2012年的冬天，马燕终于等来了移民搬迁到闽宁镇的消息。日子开始一天天宽裕，是从马燕到扶贫车间工作开始。第一个月，她领到了2400元工资。
16: 钱打到卡上之后，我就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数了一次，坐到哪个床上我就数。那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笔收入，好多钱，我感觉数了又数，可高兴了。紫菜是我们家的这个卖的特别好的，已经断货了。桂圆呀，这些这几年卖的都是特别好的一些，又大又圆，肉又。
11: 扶贫车间里的小超市里，既卖宁夏的枸杞、大枣，也卖福建的桂圆、紫菜。线上购物平台能让顾客买到更多的闽货和宁货。徐美嘉说，每次去福建选品或是商量新合作，感觉不是出差，更像是去走亲戚。
13: 当时漳州的一个国企，然后他就跟我发信息，他说诶，我们下面有一个厂转产做口罩，他说你要多少，我说1000到2000个，他说好，你地址发过来。我们那边工厂看到你们是闽宁镇的扶贫车间，是我们帮扶的地方，这个不要钱。哎呦，所以我当时就特别感动。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
11: 2024年10月，在第五届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中，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案例获评最佳减贫案例。与众多知名企业负责人一起站在领奖台上时，徐美嘉心跳得厉害。1972年，宁夏西海固被联合国世界粮食利用署确认为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52年后，那片土地上的人们挣脱了贫困的枷锁，创造了中国减贫的奇迹，让世界为之瞩目。
13: 我们那一组民营企业的代表分享给全世界的很多，尤其是南南合作这些国家的我们的减贫的中国经验，觉得特别感触的是，我们真的是很幸运很幸福能够在中国出生，很幸运的在我们闽宁镇有这么多人去帮我们从大山里面搬出来，一起到这个地方能够去过上这样的好的日子。
11: 闽宁协作走过30载春秋，徐美嘉很欣慰，在家乡步入发展快车道的年月，他没有错过。如今，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年均销售额稳定保持在1000万元以上。今年，他想带着大家再往前迈一步。
13: 我们是大家一起捧起来的，一起去帮起来的，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信心能够想再走一些探索吧，还有我们这些好的农产品想办法能够在合适的情况下能够去出海。
11: 每天晚上孩子们在家写作业的时候，马燕也会坐在一旁跟着儿子女儿一起学新词背课文。这两年来车间观摩学习的还有不少国外的团队，他还要跟着手机学英语对话。
14: 用英语说不用写怎么说？应该对啥不知道。
17: Welcome, 应该的 sure
14: 是应该的，听还没关系。
17: No worries,
14: no worries。
11: 马燕儿最新学的课文叫《春天来了》，他最喜欢的一句话是，几个孩子脱掉棉袄冲出家门，奔向田野寻找春天。他说这句话仿佛说出了车间里很多姐妹的心里话，他们奔向的春天是很多人帮他们一点点涂成了耀眼的彩色，以后他们得努着劲儿跟水花姐一样去过闪亮亮的日子。
14: 我们在这个山里面的时候，我总感觉跟大家过日子一样，就是关着灯的，大家呢生活没有方向，摸到哪里算到哪里，干到哪里算到哪里。自从移民搬迁来到闽宁镇的时候呢，我感觉大家都开了灯的生活，孩子们有梦想，我们有梦想，每个人的生活的方向也就不一样了。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近日，一则河里挖出文物的消息在短视频平台迅速传播。一夜之间啊，数以百计的寻宝人扛着铁锹，手持金属探测仪，涌向了苏州江湾村附近，在河道里翻挖到凌晨。老河道基本都有宝贝的说法也在网上流传开来。
4: 对于网传的消息呢，工地所在的斜塘街道办事处十号已经发布了通报辟谣，并提醒大家不要擅自前往。那么老河道都有宝贝的流言从何而来？这些寻宝行为除了安全风险，还可能涉嫌触碰哪些法律红线？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郑毅、前程的报道。
18: 据斜塘街道办事处十号发布的通报，为规范施工作业秩序，保证项目施工安全，项目建设单位已对现场加强管控。苏州工业园区斜塘街道工作人员于群花说，经文物专家鉴定，河道中并没有发现有价值的文物。
19: 它其实是我们斜塘街道的河道的清淤工程嘛，没有发现有价值的文物，可能就是普通的那个小铜钱啊什么那种之类的。
18: 其实这类挖宝的闹剧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类似的河道挖宝行为到底有无根据？老河道基本都有宝贝的说法是真的吗？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高大伦说，
20: 我们的推测来看，这些特别是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悠久的古城的话，它的码头附近或者它的河边应该有不少的古代的文化遗存。
18: 但河里可能有遗存并不能与遍地是宝贝划等号。高大伦表示，是否有遗存、遗存是否有价值都需要专业机构认定。
20: 只要它是古代的遗存，只要是有价值的物，都应该有国家的有资质的机构进行调查和发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18: 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明确规定，在中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施工或农业生产中发现文物，应当保护现场，立即报告当地文物行政部门。擅自挖掘、隐匿、哄抢文物的行为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高大伦提示，即使是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和专业人员，也必须在得到相关部门的批准后才能开展工作。个人携带探测仪私自挖掘，可能涉嫌违法。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3: 三二一，点火！
24: 怒放天空，烟雨奔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来。
2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27: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28: 好 city 啊！
2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3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

0: 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到21号在上海举行。
1: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了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的报道。
2: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3: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精选了斯皮尔伯格科幻经典、法国动画大师阿内拉鲁科幻动画三部曲，并持续关注全球优质科幻新片。名导新作、影展精粹、戛纳零时差、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2: 据了解，电影节开幕首日将举办科技创制单元启动仪式，公布本届电影节推动电影与科技融合发展的系列举措和特色活动，集中展示上海科技影都在高端影视制作、前沿技术落地、应用等领域的突破成果。国际影展科幻单元特别联动上海科技馆，发挥影视在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上的独特优势，拓展多元城市美誉路径。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还打造了电影加 VR 沉浸式空间。
4: 这一次电影节设置了虚拟现实电影单元，联手我们上海各个区推出影院坐观式的展演和行进式的大空间展演，这样一些特色活动打造全首演的系列片单，集中呈现 VR 影像在叙事表达、视听语言和技术应用这些方面的积极探索，致力以沉浸式的创作来拓宽影像表达的边界，引导行业打造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质的沉浸影像作品。
0: 今年3月，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公布新一轮 A 类电影节认证名单，上海国际电影节蝉联中国唯一国际 A 类电影节。站在新高点，上海国际电影节将如何充分发挥自身作为上海乃至中国文化品牌的顶流 IP 效应，拓展消费场景，汇集更多观众？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4: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让电影艺术的暖意在我们这一座电影之城中能够久久停留。二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我们将举办近100场观众的见面会，来延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交流时间和空间，并全新推出影迷沙龙，让我们的影片主创与影迷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的交流，让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啊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氛围。
2: 在业态扩容方面，本届电影节将解锁更多风尚的节日体验。方世忠表示，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以文商旅体展融合牵引多业态协同，打造城市无感体验，让文化供给更有深度，让消费场景更有温度。
4: 首先是城市的漫游感，我们将联动上海知名的武安电影街区，包

0: 我新华路的幸福里、大鱼园这样一些网红的街区布置我们电影的打卡装置，推出联名漫游线路。第二是城市的仪式感，我们还首次推出影迷护照，让观影打卡集章互动成为电影节期间的生活方式。再次是城市的科技感，我们将携手上海的松江区上影集团共同打造科技创制的单元，让我们的影迷和市民也能够深入到我们的电影科技产业园区，来共同感受当下影视工业的魅力。
1: 此外，为打造城市风味感，电影节联手平台探索电影散场后的夜饮新体验，联合浦东新区举办一带一路生活市集，呈现阿拉伯文化展演、端午民俗活动。在凸显城市文化感方面，联手多家内容平台，让有趣的灵魂因电影相遇，因热爱同行。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2: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3: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2: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4: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2: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5: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2: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6: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昨日新闻重现。
10: 中国之声新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日两场比赛留下哪些名场面？
0: 还会来说一说江苏制造助阵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比赛用球的核心内胆是如何诞生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正式开幕。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国联合举办，赛事将历时39天，涵盖16座举办城市，16座顶级球场，参赛球队也从32支扩军至48支，比赛场次从64场增至104场，创下世界杯历史的新纪录。
0: 当地时间11号中午，开幕式表演在墨西哥城体育场开始。在稍后进行的揭幕战当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晚些时候的 A 组第二场比赛当中，韩国队以2-1逆转战胜捷克队。那么，第一比赛日的一场开幕式和两场 A 组小组赛都留下了哪些难忘的瞬间？第二比赛日还会有哪些精彩的看点呢？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王宇，带来你的观察。
3: 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比赛在墨西哥的首都墨西哥城进行。比赛之前的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进行了表演。两只中国潮玩品牌旗下的拉布布玩偶身穿世界杯主题服饰登台互动，也成了表演当中的亮点。本届世界杯三个东道主的首场比赛之前，各自都有一套开幕式的表演。大家可以在看完全部三场开幕式之后，看看给自己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也看看三场开幕式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揭幕战的比赛里面，墨西哥队占据了上风。时隔16年重回世界杯的南非队展现出来的竞技水平是略逊一筹的。墨西哥队由基尼奥内斯首开纪录，劳尔西门尼斯锁定胜局。比赛里还出现了3张直接红牌，南非队拿到2张，墨西哥队拿到1张。相比之下，前2届世界杯2018年和2022年都是全部64场比赛总共只出现了4张红牌，本届揭幕战就一下子出示了3张。A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击败了捷克队。整场比赛韩国队在技战术能力上优势明显，场面上占据上风。不过捷克队率先把自己的身体优势转化成了进球，他们通过一次罕见的禁区内接长距离界外球，直接投球冲顶得分，一度获得了领先。落后的韩国队攻势更盛，传切和前插相结合，很快就由黄仁范和吴贤奎各进一球，2-1逆转获胜。这样 A 组首轮过后，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排在前2位，下一轮这两队交手，如果有队伍能够继续赢球，就有可能提前拿到出线权。当地时间12号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这一天的安排也相对宽松，只有2场比赛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东道主的开幕式。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3点是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伯辉队，以及赛前加拿大版的开幕式都在多伦多来进行。加拿大队虽然此前2次参加世界杯还没有拿到过胜利，但是如今他们的阿方索·戴维斯、乔纳森·戴维等球员都已经在欧洲豪门打出了名气，球队战术打法也非常现代化，整体实力是有提升的。对阵在本组当中实力定位和自己差不多的伯辉队，这场球可以说是加拿大队的出线关键战。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以及赛前美国版的开幕式都在洛杉矶进行。美国队和墨西哥队一样，都是现在中美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顶级强队，在世界杯上小组出线已经是常事儿。如今美国国内的职业足球联赛大联盟以及大学中学的学校体育队伍都给美国队提供着后备力量，再加上还有不少在欧洲踢球的明星球员，本届比赛作为东道主的分组形势也很不错，美国队在 D 组里的出线机会还是很大的。巴拉圭队是时隔16年重回世界杯，上次他们参赛的2010年世界杯，凭借强悍稳固的防守进入了8强。如今巴拉圭队的最大特长也还是防守，不过队中的2位技术型球员恩西索·阿尔米隆都有不错的攻击力。整体来说 ，D 组的4支球队之间实力相差不大，每一场比赛都会是事关出线的关键战。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正式开赛啊，这可以说是球迷的盛宴啊。那么看球聊球的火热氛围又回来了，预测夺冠的热门是每届大赛绕不开的话题。那么这届世界杯，铁杆阿根廷球迷白岩松看好哪几支球队呢？白话世界杯，一起来听。
4: 一个最大的终极悬念一定是这届世界杯的冠军会是谁呀？之前有很多的预测，甚至给了各支球队不一样的概率，但是我从来不关心这些概率，因为在我心中世界杯冠军的概率只有两个，最后夺冠的球队夺冠概率100%，剩下其他的球队夺冠概率0%。所以赛前的18%、15%、13%可能是属于数学老师的幽默感，谁夺冠你问我，我把法国排在第一。原因不复杂，四年来失意的姆巴佩，去年夺得金球的登贝莱，这一年横空出世达到巅峰的拜仁奥利塞和曼城的谢尔基，他们让现在的法国比以往更强，还有他们的教练一直是德尚，这种稳定性无以复加。更何况我一直觉得在全球选材和种族融合的过程中，法国在所有的强队里做得最好，这也是他们能连进两届世界杯决赛的重要因素，并且将持续强大。能干掉他们的唯一因素只有是不是真正的团结。更衣室决定场上，更衣室决定结局。我排第二位的是英格兰与葡萄牙并列，莱因克尔曾经说过，足球就是11个人踢，但是最后总是德国人赢的一种游戏。那么现在他们的主教练是德国人，加上在德国状态爆棚的凯恩，还有连帕尔默和福登都落选的强大阵容，冲进四强应该是底线。而葡萄牙论阵容绝对世界前三，看看连续夺得欧冠的大巴黎，中场的核心是哪国人，看看刚创造英超赛季助攻记录的是哪国人，再看看跟梅西绝代双骄的另一位是哪国人。如果有什么能阻挡葡萄牙走得更远，那可能就是主教练解决更衣室的能力和如何使用好 C 罗的能力。再然后我选巴西，本来呢在我心目中巴西可以更靠前，但他的主教练是意大利人，世界杯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支冠军的主教练是外国人。可是这一次英格兰和葡萄牙其实也面临这个问题，走没有人走过的路，人多了就可以抱团壮胆儿。还有一点很重要，内马尔，过去一年安切洛蒂从来没有演练过有内马尔的巴西队，但可能出于名气、

0: 加上赞助商等很多因素，内马尔回来了。如何迅速拧成一股绳？还要说一点，它太重要了。欧冠决赛结束之后，巴西球员马尔基尼奥斯作为大巴黎的球员没有庆祝，而是长久抱住阿森纳罚丢点球的同胞加布里埃尔。那段时光是足球场上最美丽的静止，也是巴西足球可能团结的力量源泉。只要真正的团结，巴西就会是其他球队的噩梦。很多人一定会说，怎么到现在还没提西班牙呀？因为它太热了，太被大家看好了，常常踢得太美丽了。而世界杯赛场常常在证明一个道理，功利是功利者的通行证，美丽是美丽者的墓志铭。研究一下这几十年的决赛就能知道，功利足球走得最远。上届决赛意外地踢出3-3，所以才被称为史诗。而制造这史诗的一方教练斯卡罗尼就一直在说，防守决定冠军。所以我不敢在西班牙这儿说得更多，只能祝他们好运，因为我也很喜欢他们。最后呢，自然有人会说了，怎么不提你特喜欢的阿根廷啊？很简单，因为我是真喜欢阿根廷啊。我怕我像贝利，所以我以另外的方式支持。阿根廷队小组出线就完成了第一个目标，到了八强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其他的竞争者，我谈论他们可能得冠军，但是阿根廷，我永远关注的是他的下一场比赛。最后呢，要祝每一个有梦想的球队和每一个有梦想的我们自己都好运。
1: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苗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弹射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6: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17: 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接下来我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18: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美加墨世界杯在墨西哥传奇的阿斯特克体育场盛大开幕，贝利在这里举起了雷米特杯，马拉多纳也是在这上演了连过五人。有人说阿斯特克球场甚至是整个墨西哥都有点球王体质，我觉得呢，其实是在人家墨西哥独有的球场气氛的加持之下，无论是谁可能都要多兴奋上几分。您知道吗，现在在全世界上演的球

0: 球场人浪就是1986年世界杯从墨西哥火到全世界的。英语里的人浪甚至被直接的翻译成了 Mexican Wave。2018年，我头一次去现场踩世界杯，就被成群结队顶着昨天您看的那个大草帽、留着小胡子、吹着塑料喇叭的墨西哥球迷迷住了。人家墨西哥球迷的应援真不是简单的看球，是把去球场这件事儿当成了一场流动的狂欢节。其实，在社交网络上有一个热搜叫"世界杯开幕式"，吓我一跳。我点进去一看，应该是一张开幕式舞蹈演员身着玛雅文化元素的戏服的这么一个事儿被截图了。说实话，我在现场见到过的墨西哥看球装扮新鲜的多了去了，你就跟着这个墨西哥球迷的人流进体育场，甚至有些硬核的球迷真的会像开幕式的演员那样身披长袍，把自己打扮成羽蛇神、美洲豹等等，他们是把球场变成了一个民俗博物馆。单看截图有点可怕，但融入其中呢就有点上头。这么说吧，如果存在一个球迷世界杯，我觉得墨西哥绝对有实力闯进决赛。在本届世界杯的东道主里，美加墨三国，如果说是哪个国家的人真把足球当生活甚至是当信仰，那也绝对是墨西哥。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墨西哥裔把足球的 DNA 植入到了原本以橄榄球、棒球为主的美国体育土壤当中。在美国看球，如果遇到了美国和墨西哥打比赛，一般啊都会把这个比赛安排在离加拿大近的地方，真不敢放在西边或者是南边，否则开场哨一响，整座美式橄榄球场就瞬间的沦陷成一片让人晕眩的墨绿色海洋。这层血缘关系啊，也影响到了竞技层面。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美国和墨西哥两个国家26个人最终大名单当中，双向的文化渗透案例也很多。墨西哥裔的佩皮就将穿着白色的球衣为美国队冲锋陷阵，而出生在伊利诺伊州的古铁雷斯呢，在今天凌晨已经身披绿色战袍，在阿斯特克球场为墨西哥守城了。您看，这就是世界杯里的世界，边境隔不断足球，足球却能重新定义人的边界。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第一页，我们美加墨世界杯的下一页，再见。
1: 那么在这场全球的体育盛会当中啊，驰骋在世界杯赛场上的除了队员，当然是官方比赛用球三重浪。它的核心内胆出自江苏的一家运动用品的生产企业。那么这支足球内胆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李秋雨、淮安台记者任科元的报道。
2: 在江苏淮安这家运动用品生产企业的车间里，各式尺寸的球胆整齐排列，生产线高速运转。从欧洲杯到世界杯，这家企业凭借球胆内置芯片的技术突破，成为全球领先的顶级赛事用球内胆制造商。公司研发负责人林奎帆介绍，比赛中有判罚争议时，有时难以找到一锤定音的依据，这时足球内部的芯片就会发挥关键作用。
3: 因为我们车里面有芯片，然后加上我们有我们的摄影机，还有鹰眼系统，球如果一旦跨过那条白线，那它就自动警报。这次因为我们的芯片轻了大概15%，所以说导致它的整个球的效能、它的反弹性啊，还有它的流体力学都相对比之前还要更好。
2: 这家企业生产的植入芯片的足球内胆，每秒可记录500次触球数据，配合肢体追踪技术，能够辅助裁判精准识别手球、越位等判罚争议。公司负责人周宏达说，一年多以前，企业就接到了赛事官方比赛用球、训练用球内胆的外贸订单。
4: 由于2026年的这个美加墨的世界杯它的规模比较大，所以呢我们从2025年的第一季度开始就陆陆续续的一直承接订单。那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加班加点的赶工啊，然后确保说这个产品能够如期的交付。
2: 借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全球热度与赛事影响力，这家企业的外贸订单量大幅增长。周宏达介绍，2025年初至2026年5月底，公司的出口额已达5528万元。
4: 今年呢，我们的订单成长大概相较前一年度提升了40%到60%之间，它跨度是比较大的。我们从2025年开始生产至今大概生产了170万只的这个运动用球，基本上都是供应给我们主要的客户。那如果算上这些其他品牌的订单， 那世界杯相关的这个总量应该可以达到300万只。
5: 眼下呢，全球的球迷迎来了期待已久的足球盛宴，不过形形色色的诈骗陷阱呢，也借着赛事的热度悄然滋生了。浙江省宁波市反诈中心日前就发布了紧急的预警，提醒广大球迷观赛期间呢，务必是提高警惕，守好自己的钱袋子。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夏梦、钱志尧的报道。
0: 宁波市民王先生在朋友的介绍下加入了一个所谓的世界杯体彩群，群里有人接连晒出大额的中奖截图，有人神秘兮兮地透露内幕推荐，一番糖衣炮弹下来，王先生渐渐卸下了防备，在群内所谓客服的引导下下载了一款下注 APP。 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反诈专班民警黄海月，
6: 信以为真的王先生多次向陌生的个人账户转账充值，押注所谓的足球赛事，直到我们民警上门劝阻，他才如梦初醒，尝试从 APP 里提现，发现资金根本取不出来。
0: 黄海月说，借着世界杯的热度，骗子的大网往往披着中奖、赠品、纪念品等光鲜的外衣，让人在不知不觉间落入圈套。
6: 世界杯期间，你的手机邮箱里很可能突然冒出恭喜您被抽为世界杯幸运观众之类的信息，一旦你好奇点击了链接，就会被引导至虚假兑奖页面，随后以领取奖金、去完成刷单任务等话术，一步步诱骗大家转账。还有一些克隆网站声称点击即送世界杯限量礼品，当你输入自己信息后，后台就会立即窃取你的敏感数据。
0: 宁波市反诈中心提醒，面对与各类赛事相关的诱惑，大家务必保持清醒，牢记不轻信、不转账、不泄露个人信息的三不原则。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假借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名义制售所谓特工酒谋取暴利，这些所谓的特工酒呢，实际上是毫无食品安全保障的假冒伪劣产品，不仅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更是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严重损害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形象。
1: 近期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媒体举报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理特工酒的典型案件。所谓的特工酒究竟是什么酒？消费者如何避免上当？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8: 京总一号、军台、备战、储备这些特供酒的名字你听说过吗？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媒体举报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查办了一批重点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 7.52 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的犯罪团伙，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9: 目前一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的案件52件，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8: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经过近年来的持续治理和严厉打击，通过产品标签、宣传网页等明标明示特供酒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是仍有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规避监管，又设计出新花样，演变出了新变种。比如有的不法分子隐晦借用党政机关、军队等专属名称注册公司，并且在产品包装上标称为出品方、监制方，借此伪装成特殊的背景，暗示具有特许资质。还有的不法分子使用不良影响商标作为合法的外衣，比如在包装上印制了备战、军台等商标，容易被消费者认为产品是合法的。还有的不法分子设计了特殊元素包装材料，企图关联特殊身份。
9: 有的使用钢制的子弹枪等作为包装材料，通过关联党政军元素标榜其产品具有特殊身份，比如这次涉案的军台、储备等酒就是使用了子弹箱形式的包材，并且在包材上印制了涉军符号。
8: 采取流窜直播方式大搞游击战术，并且通过暗语暗示话术来实施诱导消费，也是不法分子的新套路。
9: 有的不法分子在直播间隐晦暗示特供专供的属性，刻意营造稀缺简陋的假象，设计使用代称暗号来引流，引导消费者即时下单上当购买。比如这次涉案的直播人员就是通过使用这个名字不让说，或者只能在北京见到，再有肩膀上有星星点点的人喝的等这样一些话术来诱导消费。
8: 监管部门表示，有七家平台存在销售涉案特供酒违法问题，具体涉及61家售酒网店、78个直播间。这些网店在销售白酒的页面上标注各种虚假不实的信息，让消费者误以为这些商品来路神秘、出身不凡，欺骗广大消费者。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10: 比如我们有一款叫贝上的白酒，正面标注红色五角星的图案，背面标注81献给最可爱的人，另外一款君台的白酒，包装和瓶身通体使用军绿色，瓶身标带标注品鉴级大师手工酿。
8: 王火旺指出，电商平台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虽然他们采取了设置敏感词库等措施对特供酒进行管控，但是对不直接标注却明显属于所谓特供酒范畴的产品管控明显不力。
10: 我们也调查也发现，比如说有一家这个售酒的网店，销量达到了227万余元，店铺持续的时间达到2年多，但是平台一直没有发现。还有多家这个涉案的销售特供酒的这个直播间，还向平台额外去购买流量啊，来这个支持这个销售。那平台也没有能在这个过程中也没能发现和制止直播间虚假营销的问题。
8: 监管部门指出，接下来将重点查处挂羊头卖狗肉、用所谓精准营销欺骗消费者的直播间，以及那些满嘴跑火车、刻意制造稀缺高端假象的带货主播。那么此次涉案的特供酒品质状况如何？究竟是什么酒？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11: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8: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12: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暗语藏不住猫腻，话术骗不过监管，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0: 好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陈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石俊记 AI 误判毒蘑菇事件引发关注。那么 AI 为什么看不透毒蘑菇？手握真菌王国数据后，能够一键辨别食用菌与毒蘑菇吗？某超市的一款纯汁黑巧麻薯使用代可可脂遭质疑，一字之差，代可可脂和可可脂有什么样的差别呢？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又到了吃菌子的季节，但是呢，面对形色各异的众多品种，不认识它们可怎么办呢？真菌王国数据库来了。近日，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组织建设的中国西南地区大型真菌资源数据库和云南野生菌子实体三维形态数据库上线发布。有研究汇总统计显示，目前全球已知食用菌和药用菌共计2834种，其中食用菌2491种，药用菌899种。然而每到吃菌子的季节，总是会出现误食毒蘑菇中毒的情况。那么拿着真菌王国数据库来，就能够一键辨别食用菌和毒蘑菇了吗？此外， AI 误判蘑菇毒性的相关话题也在食菌季节再次引发了关注。那 AI 为什么看不透毒蘑菇？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鞋的识别口诀能够帮人们避开哪些有毒蘑菇呢？误食中毒之后又该怎样急救呢？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怎么来观察蘑菇。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吴刚。吴刚先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眼下呢，西南地区进入到野生食用菌生长的旺季啊，云南更是被誉为野生食用菌王国，这个食用菌的品类非常的丰富，而且大家都特别的喜欢。但是每年的这个时候呢，都会出现很多比如说误食毒蘑菇导致中毒的事件。那从实地的调研来看，民众误食中毒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比如说不认识这些是毒蘑菇，还是说因为太认识了太自信了哈，所以才会导致误食呢？
1: 我觉得话可能您说的不认识或太认识都有可能，因为在野外的话，这野生菌的物种太丰富了，而且有些有毒菌和食用菌它外观形态也非常的相似，所以如果民众只凭他的经验去界定的话，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难的。有些是可能他觉得很像，按以前的经验来说的话，他觉得他认识，还有一些是他压根不认识的，他觉得应该没毒，那就把它尝试，所以有可能也导致中毒。
0: 所以说像食用菌它本来就是种类特别的丰富，而且很多的差别其实是很细微很难分辨的，对吧？
1: 是的，有些是可能一些专业人士才能发现它的一些细微的一些差别。
0: 所以说最近还有一个热搜嘛，说 AI

0: 识别毒蘑菇翻车导致人中毒这个事儿也登上了热搜。就不少市民啊，就从外面采回来这个蘑菇之后呢，习惯，就我自己判断或者是我自己的经验，可能有的时候也觉得不靠谱哈，那我用 AI 来帮忙识图看看，哎，这个东西它能不能食用，这事儿是不是能更加靠谱呢？结果好像效果也不是特别的理想。那从专业角度上来看，我们只通过拍照这样的方式来识别菌子，有哪些关键的信息可能会有疏漏呢？
1: 其实我们知道一种蘑菇它的一些鉴别特征，它存在于它的不同的部位，比如我们知道一个蘑菇它是伞状的，那它的特征有可能在菌根下面，它叫菌褶，或者是它还有它的菌肉，或者还有它菌柄，所以它的特征是聚焦在存在于这些不同的部位。然后还有像说有些我们还要切开看它有没有受伤变色等等，但是这些特征我们如果仅凭一张照片或几张照片的话是没法完全的显示这些特征出来的，所以 AI 去识别的时候有可能就会误判，比方说它只找到了其中的一些鉴定特征，但是它遗漏了一些重要的在它照片背后没拍到的那些特征，所以它就会出现一些模糊的一个匹配，然后给你一个模糊的一个结果，就可能会导致像到网上这样的登上热搜的这个毒蘑菇 AI 识别毒蘑菇翻车这种事情。
0: 就是说 AI 本身是不是有幻觉这个事儿咱们就不说了哈，
1: 对对，
0: 就是它可能拍照的这个特定的角度、特定的光线、包括颜色的误差等等，可能都有这个误导 AI 的可能性，让 AI 提供错误答案的可能性哈。所以我们在面对一个蘑菇它是不是有毒这件事情的时候，无论是信自己也好，还是信这个所谓 AI 也好，可能都不是那么特别的靠谱，对不对？
1: 对对对，吃菌子还是要谨慎。
0: 那目前有没有一种方式说可以100%的判断这个蘑菇是不是有毒哈？当然我们说这个方式一定是相对来讲比较简单的，这种方式存在吗？
1: 不可能，没有
0: 啊。
1: 从我们专业角度上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因为蘑菇中毒它有不同的类型，那不可能有100%或者说非常准确的方法来鉴定这些不同毒素的这种蘑菇，目前来是没有的。
0: 那我们看到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最近推出了两款免费的真菌数据库，那这两套数据库的推出主要是为了解决民众哪些比如说在野生菌的科普包括中毒预防方面的这种实际问题呢？
1: 我们这两款数据库其实它分为两类，第一个我们叫中国西南大型真菌数据库，它主要是收集了我们西南地区真菌的一个我们叫全息数据，包括它的形态、特征、分布以及它的一个遗传信息等等这些。这个数据库的话，我们是希望把我们西南的力所能及能采到的一些野生菌的它的特征都能够介绍给大家。那我们里面的话可能也会就涉及到有一些非常常见的有毒蘑菇，我们会在这个数据库里面也进行标注。那我们另外一个是有一个三维的我们叫西南野生菌子实体三维的这个数据库的话，相当于是一个二维数据库的一个补充嘛，因为我们的二维照片的话它只能看到一面或者说几个面，但是我们就是一个平面的一个图像，但我们通过三维技术然后成像出一个蘑菇新鲜状态下它360度的一个特征，然后通过一个旋转可以等等这些，我们可以更加清楚的清晰的看到这些野生菌的一些细节特征，包括我们有毒蘑菇的一些当然有时候会科普教的大家的一些那些特征，我们可以通过三维清楚的了解这些特征的一个情况等等。
0: 看专业的研究所然后呢推出的这种特别专业的这种资源数据库也好，形态数据库也好，像这些比如说普通市民能够很方便很零基础的使用吗？
1: 其实也可以，因为我们也考虑到就是因为有一些民众的话他对这个没有太多的专业背景，那我们一般在一些常见的或者常吃的一些野生菌的话，我们会把一些俗名，因为一些老百姓可能不知道它的专业名字叫什么，但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它叫俗名叫什么，像我们就叫箭头菌，或者说是我们西南这边还有叫什么奶浆菌啊、青头菌等等这些东西，你输这个俗名进去的话，你就能大概知道它这些俗名背后它真正的这个蘑菇长什么样子，它的名字学名叫什么，它特征是什么，这样就可以几乎不需要你太多的一个专业基础，然后直接就可以链接到你想要的那些野生食用菌。
0: 但我相信这两个数据库也会面向专业的人士哈，比如说它也覆盖了像物种形态啊、生长环境啊、分布区域、毒性、食药用价值等等信息，那这些对于专业的科研人员菌商包括基层防疫人员又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对的，因为我们这个数据库我们希望是面对的是不同人群，包括专业人士，包括像老百姓，还有相当于疾控这一块的，所以我们这里面的数据的话，就像对专业人士来讲，我们其实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标本的遗传信息，我们叫做 DNA 条形码， 那通过专业角度来讲的话，使用人可以通过他获取的他所采集的 DNA 或者说他标本的那份标本的遗传信息，通过我们数据库的一个比对，他能够较准确的确定他这份标本的遗传信息或者 DNA 序列它跟我们数据库哪条序列是一样的，然后它就可以链接到这个系列背后对应的物种或者它的标本是什么样的，然后就可以进行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匹配，然后来对物种进行一个准确的界定以及一些可能新的物种的一个发现。那对疾控这一块的，大家他们可能比较关注的就是它那个毒菌，所以我们毒菌这一块的话，一个我们在这里面把那个我们能收集到一些毒菌的一些形态分布那些信息都写在里头了，而且我们也在这个数据库里面有一些科普宣传的一些信息也放在了这个数据库里头，让这个不管是疾控还是说一些老百姓对这个毒菌这块的认识是能有个更好的一个更全面的一个掌握嘛。对于我们这个三维数据库的话，大家都知道，因为三维嘛，它能够更直观的展示这个蘑菇的形态，就像我刚才提的，就是它可以看到蘑菇的一些很细节的一些特征。当你在二维的数据里面看不到一些特征的时候，你可以补充的回到我们三维的数据库里面去看这个蘑菇，它真的一些细节跟其他蘑菇的细节之间的区别是在哪？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综合两个数据库了，你就可以更为清楚或者更准确的去把握这个蘑菇的一个鉴定，或者说它的一个形态的把握。
0: 之所以存在误食的风险嘛，就是把不能吃的当作能吃的了。就很多野外的这种有毒的蘑菇、剧毒的蘑菇，它跟可食用的蘑菇有的时候那个外形是很相似的啊，俗称孪生菌。就有没有一些典型的案例可以举例说明啊？如果遇到了他们，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 好的，这肯定有的，不然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中毒的事件发生。
0: 是，
1: 对，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大家就是毒蘑菇里面大家都非常熟知的这个鹅膏菌。鹅膏菌的话，其实我们这个类里面有一个非常美味的一个叫在我们西藏这块叫黄罗伞的，它叫学名的话叫橙红鹅膏。但是它的话它颜色是橙红或者橙黄色的，然后有菌盖、有菌柄、有菌环、有菌托，就是这些特征很齐全，它颜色也很鲜艳，但是跟它非常像的非专业人是很难区分的一个物种，就是剧毒的一个鹅膏，它叫黄盖鹅膏。它的形态特征跟美味的这个黄罗伞或者叫橙红鹅膏的，它颜色上面也很像，然后它的形态特征，它有特征，它那边也有，只是说在一些细微的上面，像它颈环的位置、颈托的形态以及颈褶的那个形态等等这些细节上面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但这个对老百姓来讲是非常难区别的，所以很多情况下这种鹅膏中毒的话，就是因为区分不开这种剧毒和可食的这一个特征，所以导致的这种中毒甚至有一些致命。所以碰到这种情况呢，就是你不管它能不能吃，有刚才说的这个有颈环、有颈托、有颈柄、颈盖这个的，你就别吃了，避免你吃到有毒的，那能吃的也别吃了。
0: 对，不要冒险哈。
1: 对对对，因为一般来说，你可以冒险，有时候你只有一次机会冒险，冒险就致命了。
0: 对，这个代价太大了哈，
1: 对，
0: 所以您刚才也介绍到鹅膏菌的一个特征哈，就颜色特别的鲜艳。
1: 对，
0: 哎，我听说民间其实也有一个流传特别广的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颜色很鲜艳的蘑菇一般都是有毒的。你看这个长相特别朴素的这种蘑菇，哎，它一般就没有毒。所以这个说法它科学吗？
1: 就误导了很多，就大家以前流传的说红闪闪、白杆杆那个。
0: 对。
1: 对，这个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误导性的，因为蘑菇的颜色和蘑菇的毒素之间它其实没有必然的联系。就简单这么可以去理解，就是我们鲜艳的颜色对于这个物种来讲，它有可能在自然界它是为了吸引，像说蘑菇来讲它可能是吸引动物来吃它，然后可以帮它传播孢子来繁殖啊等等，但对于蘑菇产生毒素，它肯定在自然界中它可能是另外一种，就是防疫机制，就像它要避免或者说保护它不被其他它不喜欢的动物来吃，所以它其实它们在自然界的作用不一样，所以它们之间是没有太多的必然联系。所以就是鲜艳的蘑菇有毒和无毒都没关系，比如我们刚才前面提的这个黄罗伞，黄罗伞的话它就是一个非常鲜艳的，非常漂亮，就是橙红色和橙黄色的。但是它是一个美味的。而我们在西南这一块中毒致命导致概率最大的一个那个蘑菇叫白毒伞，就是致命鹅膏这一些的。它是纯白色的，就是长得非常非常朴素白色的，就是人畜无害的感觉，但它是剧毒的，基本上有时候一朵就可以致命，如果你治疗不及时的话。
0: 另外还有一些辨别的方式，您帮我听听看看是不是科学哈，就比如说用这个所谓银针 啊，包括这个大蒜啊，还有这个大米一块儿去煮蘑菇，哎，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判断它是不是有毒。另外呢，说如果这个有毒的蘑菇呢，它受伤了的话，它会变颜色，流汁液啊，说这样的这个蘑菇就是有毒的。就这些鉴别的方法有科学性吗？
1: 从我角度上，我觉得也没有。因为就是说这个毒素，有毒的毒素，这有毒的蘑菇的毒素是大概率是不会跟你像您说的银针、大蒜、大米这些形成一个，像它会有时候会说它会变色啊等等这些。我们试过也没有，然后确实也不会。我们试过那些毒素跟他们也不会有什么反应，而且您说的这个说它们变色流汁液的这个，其实就更加也会误导。就像我们在西南的话，很多人喜欢吃的这个奶浆菌叫多汁卤乌的这个。它这个受伤会变色，然后会流出非常诱人的那种乳白色的一些汁液。那它呢是一个非常美味的，在我们云南这一块或者在西南这一块非常受欢迎的一个美味的一个野生菌。所以这种传统的这些您说的这些都不可靠。
0: 都不行哈。那从这个采摘的角度上来看，就有一些采蘑菇的经验之谈哈，就说生蘑菇这个地方，哎，如果它上面生虫了或者是生蛆了，哎，这个蘑菇就没有毒，因为像这个昆虫啊小动物啊都吃这个蘑菇，所以就相对就比较安全的，人类吃就一定也没问题。这个事儿是对的吗？
1: 也不对
0: 啊。
1: 就从我们野外采集观察到了一个，就是像说我们吃的那不是那个我们常说的那个剧毒的鹅膏那一类的，它其实很多昆虫的它幼虫啊，它其实会生长在它的那个组织里头，激起它的蘑菇的组织齿，完成它的一个生活史等等这些。其实对于一些昆虫来讲，那些蘑菇对它来讲可能它就是无毒的。那对人类来讲它就是一个剧毒的。因为怎么说呢，就是人跟昆虫还是很不一样的，或者这些动物。其实我们以前也做过观察过，就是即使哺乳动物之间它也有区别。就是你是有时候老鼠吃了它不会死，但人吃了它就致命。有些蘑菇它就这样，就是哺乳这么近缘的一些生物它都有差别。所以说您说的这个生虫生蛆就没毒，它这个是也是完全没有相关的一个证据支持的。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咱就这么理解，不同的物种对什么是美味的，什么是有毒的，判别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哈，
1: 不一样的，
0: 体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不能作为参考。
1: 那
0: 还有朋友会觉得，就比如说还是采摘蘑菇，我去年同样的这个地方，哎，就是这儿我采摘这个蘑菇没问题，是能吃的，所以今年你看在这儿还长的是这个蘑菇，我继续采就没问题，这个事情是对的吗？
1: 这个要区别看，就是如果这个人他是常年就在同一个，就像他是村子里头的，就在他家门口吃的，就像说他的像东北那边小鸡炖蘑菇的一个榛蘑等等，他能够完全鉴定到了，他可能是安全的，但是有一定的风险，除非就是有时候他不是非常的认识蘑菇，然后会觉得长得像的他就觉得没毒，就在同一个地点，他有的时候像我们有时候他们会，我们有一个叫窥豹散的，它那个东西就很像，就像小鸡炖蘑菇的那个榛蘑的东西，但是它是致命的，就是说如果你它只要你携带特征上面少了一个看少了一个特征的话，它有可能就混淆了，混淆之后就有可能出现这个，在同一个地点它觉得采到了同一个蘑菇，它其实采的是不同的蘑菇，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它有时候是不同的，在一个地方不同的时间它产生不同的蘑菇，然后同一个地点它有一些有毒的蘑菇又跟食用菌又长得很像。
0: 对，
1: 所以其实这里面其实有很多风险是在的，所以一个建议就是你除非是非常的蘑菇，否则的话你就不要轻易去尝试。
0: 我看科研团队推荐了一句实用口诀哈，就是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鞋，用这个方法，用这个口诀来识别高危的毒蘑菇。所以这个口诀它就头上腰间包括脚上穿，这个都分别对应蘑菇的什么结构呢？是
1: 哦，对的，这个口诀是我的团队组长是杨祖良老师，他总结出来，通过他几十年的这个一个经验总结出来的。他呢其实主要是针对蘑菇里面叫做剧毒鹅膏的这一类的一个特征的一个总结。头上戴帽就相当于它是蘑菇，它是一个伞状的，所以它有一个盖盖叫伞帽，就是我们专业一点的话它叫菌盖，它有个菌盖，然后腰间系裙的话就相当于它腰就其实就是一个菌柄，就伞下面的那个把子，那菌柄上面长了一个我们叫菌环的一个结构，就是它会挂得像裙子一样，然后脚上穿鞋或者穿靴的话就是相当于它的菌柄的基部，它有一个像我们雨靴或者那种筒状的一个托的一个结构，就是说要有菌盖、菌环、菌托，有这种结构的蘑菇，大概率 很多是这种地毒鹅膏这一类的，所以这一类的话坚决就是不能吃了。
0: 明白了，那这个口诀可以作为一个通用的辨别的标准呢？比如说有没有不具备这些特征但是依然含有剧毒的蘑菇呢？
1: 这肯定不能作为一个通用鉴定标准，它只针对剧毒鹅膏是适用的。
0: 嗯，
1: 然后对于其他剧毒

0: 我其实也有一些是没有这个特征的，比如我们大家可能也有一些熟知或者了解过的，就叫导致横纹肌溶解剧组的这亚细者鸿沟，它就没有菌环，也没有颈托，就没有这些刚才说的那个腰间肌群、脚上穿鞋的这个特征，但是它是一个非常致命的一个导致横纹肌溶解的剧组膜包。但是呢，就是回过来讲，就是但是如果你能够掌握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鞋的这个口诀的话，你可以避免吃到70%-80%的剧毒蘑菇。也就是说，你保命的这一块还是很有用的。
1: 是关于这个蘑菇去毒的方法哈，说烹饪，有朋友说这事儿很重要，比如说像高温把它煮熟了，然后呢多放油盐，说就能够破坏蘑菇的毒素。常规的蒸煮啊、爆炒啊等等烹饪方式，它能够分解蘑菇当中的致命的毒素吗？
0: 对于致命的这些毒素来讲，我们目前发现绝大部分的致命的毒素是不能够被高温或者放一些多的油啊或者盐破坏的。那有一些像有一些肠胃型的一些毒素，它确实可以通过高温和爆炒、蒸煮等等这些可以去除。但是对于致命的这些毒素的话，它即使用高压锅压，也压不破坏，破坏不了它的一个毒素的一个化学结构。
1: 那如果有一个相对来讲比较通用的方法，我们总结一下哈，就哪些情况这蘑菇我们绝对不要采摘啊，绝对不要吃，咱有这样的方法吗？
0: 我只能说，就是你大家不认识、没把握的菌子，坚决不吃，这就是一个金标准。对于我们来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这样，因为现在目前的话是没有一个通用的，从形态上面去跟大家一个统一成一个100%能够界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方法是没有的。
1: 这个毒蘑菇都会对人体产生什么样的危害呢？
0: 目前的话，毒蘑菇中毒大概可能可以分为8大类左右，比如我们剧毒的这些导致肝损害、肾损害、横纹肌溶解、溶血型的这些，但也有一些像神经精神型的，也就是大家熟知的见小人人的这种。置换的一个症状，还有导致会攻过敏的，还有胃肠炎型的，等等，还有一些其他类型，就是归不到这里面的，就像以前也西南或云南这边叫做小白菌的这个会过敏原因导致猝死的这个一些症状等等这些。
1: 就是最严重还是致命的这个风险啊，所以一定要重视。
0: 对，
1: 那万一不慎误食了可疑的野生菌，突然自己就觉得不舒服了，恶心、呕吐啊，或者有腹泻这样的中毒症状，那第一时间我们应该做哪些应急的处理呢？
0: 第一时间要做的就是催吐。加上你把东西吐出来的话，它的毒素在体内的话，还留的东西就不多，所以它中毒症状就会更轻，就是第一时间就是催吐。那但是就是催吐完之后，如果您觉得确实还有，而且我建议大家，就是如果真觉得中毒，还是去医院，不要只是出催吐，因为有可能会耽误他的一个黄金治疗期，特别是那些导致肝损、肾损、横纹肌溶解这些的话，它有一个救治黄金期，不能超过这个黄金，超过黄金期的话，有可能他救回来的这个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
1: 那所以在就医的时候，最好向医生提供哪些关键的信息呢？
0: 最重要的就是大家在吃菌子之前多拍几张新鲜时候的这个菌子这个照片，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对于蘑菇中毒来讲的治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刚才跟您说，它有一个救治的一个黄金期，如果通过一些常规的手段去做这样的测序啊等等这些，它可能也要个2-3天或者干嘛的。但如果你有几张这个新鲜的植体照片的话，或者蘑菇照片的话，通过我们像我们这些稍微专业一点的人士来看这个照片呢，我就大概知道它会可能导致哪些中毒。所以我们其实跟医院、跟疾控，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网络沟通。就像说，有一个人中毒了，那这个人如果把一个新鲜蘑菇的照片拍过来的话，那医院首先会把照片发到，或者疾控首先会把照片发到我们这边，然后我们通过专业的判断，快速的反应给医院说，这个是一个鹅膏中毒，或者说它是一个导致肝损的一个中毒的一个剧毒鹅膏。那医院的话，它就会对症，对于肝损这一块，他如何去救治，就通过我们这些快速的鉴定，然后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出一个治疗的方案，然后可以在及时的这个来救治这个致命中毒的这个病人。
1: 所以呢，像很多很负责任的这个餐馆，它首先这个蘑菇不加热到一定的时间，它首先不让你动筷子。其次呢，就是人家会留样的哈，每一锅每一个这个食材，人家会留样。就万一后面出现什么问题的话，那这些对于医护人员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参考，对不对？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还有一个问题，这个吴刚老师，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您看现在我们推出的这两款这个真菌数据库，有没有这么一个担心，就是就有朋友拿着咱们这个数据。

0: 这个我们在这个我们说这个前面最开头都做了这样的一个声明，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两个数据库不是用来判定有毒和无毒蘑菇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数据库。
1: 这就明白了。好的，那我们也谢谢吴刚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又到了石俊基近日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组织建设的中国西南地区大型真菌资源数据库和云南野生菌子实体三维形态数据库上线发布。数据库所提供的信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公众从形态、生境、分布、食用、药用性包括毒性上去鉴别野生菌，助力毒蘑菇识别和中毒的预防科普。但是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并不是让大家把数据库当作是攻略啊，拿着它去一键辨别蘑菇有没有毒，能不能吃，这是不行的。其实呢，不少朋友爱吃野生菌，为的就是一口鲜。那么养殖的蘑菇做不到一样的鲜吗？采挖可能会把某种野生菌采到灭绝吗？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杨柱良。杨柱良研究员你好。
14: 你好。
1: 嗯，野生菌的这个毒啊，它大概有多少种
14: 啊？野生菌其实啊，因为它在自然环境当中生成，所以它的过体里面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我们说的次生代谢产物。
1: 嗯，
14: 这些代谢产物的话可能对人是有毒的，人是误食了以后可能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反应。那有些的话可能对人或对其他的动物也都是有毒的，但是呢有些毒素的话是对人有毒，但是对其他的比如说是蜗牛、小动物、昆虫它是无毒的，这是很复杂的。但是呢有毒的蘑菇经过过去的大量的研究，在我们国家一般来说把它分成八大类，就是根据所含的蘑菇的这个毒素以及人误食吃了以后所导致的这种症状，这两个因素，一个是

0: 毒素的成分，一个是症状，那么把这个分成八大类。八大类的话，就意味着不是只有八大毒素，其实这里面恐怕有很多很多的毒素的。它比如说是还有一种光敏性的毒素，这种毒素的话，有一种蘑菇很像木耳的，很像黑木耳的，它误食了以后呢，只要见到光，比如说你衣服穿了以后盖起来，但是呢，你的脖子、你的脸、你的手见到光以后，那它就会起泡，产生疱疹，那这就叫做光敏性毒素引起来的。只要见到光，这个毒素就反应，这是一种。还有一种的话，它会导致溶血的，比如说是有些我们说的芦花碱，它会导致溶血的，会血尿的，所有的这些都是因为里面含有特殊的一些毒素进入人体以后所产生的这种反应，它带来的差异是不同的，所以它有八大类。另外一个一类的话，就是我们说的，是肌肉溶解性的，就是说你吃完了以后，它都会把这个人的肌肉，让溶解了以后，让它没有收缩力，比如说心脏没有收缩力，你完全可以设想，一个人心脏没有收缩力的时候，那就很难实现心脏的跳动、
1: 对，
0: 血液的循环，那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就会被憋死掉的。致幻类的毒素的话，其实也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说这个剑手青，其实它就是里面含有一种致幻类的毒素。那它吃了以后，这类致幻类的毒素进入大脑以后，就会产生些幻觉。那这个幻觉的话，会因人而异，不同的人他会看到不同东西，甚至同一个人他不同的年份吃了中毒以后，他看的东西都会不一样的。可以说，真是光怪离奇的。
1: 本质上其实他们都算作是神经毒素，对吧？都
0: 对，
1: 能
0: 他
1: 够
0: 们
1: 对
0: 本质
1: 人
0: 上
1: 的，
0: 都是神经毒素。
1: 现在其实我们偶尔会听到，比如说我们又发现了一种大型的真菌的新物种哈。那像这样的新种，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去鉴定判断？哎，它到底首先啊，可不可以食用，或者是有没有毒哈？
0: 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说实话也是一个很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但是从专家的角度来说，他会做出判断。比如说你新发表了一个新的物种，那么这个新的物种他会判断它有没有毒，怎么判断呢？因为他可以看这个新的物种跟已知的其他的物种之间的这种亲缘关系。一般说来，既有亲缘关系的这些物种之间，它们所包含的这种内含物是相似的或者相近的，也就是说，对于一个新的物种，如果说它是跟极毒的物种是有亲缘关系的，那很可能它也是极毒的。如果这个新的物种它跟一个可以吃的那个物种是有亲缘关系的，那么这个物种也很可能是可以吃的。所以这些都是可以做出一些科学上的判断，而且这些判断都是有依据的，都是可靠的。
1: 大家之所以对蘑菇这么的关注哈，看看它有没有毒，然后呢，包括它的味道怎么样，是这个干了也好啊，还是这个新鲜的也好啊，其实大家是比较喜欢蘑菇的那种特殊的风味儿，包括比如说它的这个谷氨酸、鸟苷酸，包括肌酐酸的这个味道哈，有的朋友会形容吃蘑菇的时候会感觉有一种像吃肉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个就是它的这些风味物质在其中起作用，对吗？
0: 是的，这种就是它的风味物质，特别是一些鲜味的物质，在起作用。而且这种鲜味的物质还不是一种物质，所以的话，它就会让人感觉到舌尖上感觉到，这个味道特别的不一样。比如说，因为它含有这种游离的氨基酸，它含有肌酐酸、鸟苷酸，它含有这个新鲜的肽类物质，多种物质共同作用，才会有这种奇妙的这种蘑菇的新鲜味道。
1: 大家呢喜欢这种野生的啊，新鲜采摘的这个蘑菇，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哎，野生的蘑菇应该比人工培育的这个蘑菇味道要更好。那事实上是这样吗？
0: 这个其实是对于少数蘑菇确实如此。比如说我们前面讲的香菇哈，如果你在野外采摘的香菇，新鲜的香菇那是很香的，这个我们可能人工栽培的可能就不会有那么香。但是大多数的人工栽培的蘑菇未必就比野外采集到的差。比如说杨枞菌，其实现在的野生的和栽培的其实味道是差不多的。还有的我们老是会说栽培的蘑菇不如这个野生的好，其实有些时候可能是一种主观判断， 栽培的蘑菇它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它可以控制，比如说它可以控制这个重金属不超标，
1: 对，
0: 它可以控制这个病虫害减少等等，这些是在野外野生的蘑菇不可以做得到做不到的。比如说我们的灵芝作为一种中药大家都知道的，如果我们在野外采集的，那你可以看得到有霉点，有长霉的，有什么虫吃的，有什么什么腐败的等等都有。但是你在人工栽培的时候，那这些所有的这些因素都可以排除，所以它的质量应该说比野外的好得多。
1: 嗯，野生的这种蘑菇应该说它的多样性可能会更丰富一些，但是呢与此同时它面对的环境的复杂度也更高，那这个时候就有很多的不可控的因素，对于吃的东西啊，我们要求这个食品安全这个方面的东西来说，人工栽培的蘑菇可能相对来讲可控性就更高了啊，也更符合我们
0: 对食品安全的期待。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
1: 对吧？
0: 我确确实实完全同意这个观点，就是人工栽培的时候很多因素是可以控的，
1: 对，
0: 所以的话应该来说更安全，要比野生的更安全。
1: 嗯，那在这个培育食用菌的方面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哈？比如说也让它向野生菌这个方向靠拢靠拢，让它的这个味道也变得更加丰富一些呢？
0: 其实这个相对来说现在的话应该说对于可以栽培的食用菌来说应该是可以做得到的。那比如说其实有一点其实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但是有些时候了嘛，人工栽培的其实味道很不错的，但是呢有的可能是在销售之前，如果说我们在销售的头一晚上如果一喷水的话，那这个味道就淡了，就不好吃。
1: 嗯，
0: 所以我们作为消费者的话他是需要高质量的产品，但是生产者的话也需要提供高质量的产品。然后在提供高质量的产品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做得到的一点就是，如果说在消费的头天晚上不要喷水的话，那这个口感一下就提起来。
1: 嗯，现在售卖的一些菌菇包啊，包括有一些是让人观察这个蘑菇怎么生长的，有点像实验套装这种感觉的哈。那这些用菌菇包种出来的蘑菇它们安全吗？它们能吃吗？
0: 用菌菇包种出来的蘑菇一般说来是安全的，但是你一定要小心的是什么东西呢？你买的菌菇包，比如说你买的菌菇包是菜的，你如果种出来的是别的，那你就不能吃了，因为你可能是污染了哈。
1: 对，
0: 所以我们用菌菇包种，这个现在的话就变得简单，你把那个菌菇包买回来，你就可以看到那个菌从小变大长出来这个过程你就可以看到。但是呢一定要明白你买的那个蘑菇叫什么，然后它长出来的是不是跟你预定的买的那个是一样的，如果不是你就不能吃，你就不能吃了，因为那个可能已经是污染了，长出别的一些有毒的蘑菇来，
1: 对，
0: 那个时候吃那是很危险的。
1: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像蘑菇这种东西啊，它属于只要你给它一个合适的生长环境，哎，它就很容易就能长出来这么一种东西，所以有没有那种算是濒危或者是稀缺的这种品种呢？
0: 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的，比如说我们用个菌包就可以把这个蘑菇种出来，
1: 嗯，
0: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这个蘑菇的生长很容易，但是在自然界中其实可能不是这么样子的，有些蘑菇的话可能比较常见，有些蘑菇的话它可能不是那么常见的，是非常稀有的稀少的，
1: 嗯，
0: 所以的话实际上有些蘑菇的话我们也说是已经处于濒临灭绝的这种一种状态，
1: 嗯，
0: 所以好多蘑菇其实通过在人类活动当中可能会逐渐被灭绝掉的。
1: 这个东西也是看品种对吧，有一些品种真的也是面临灭绝的风险。
0: 是的，所以不同的蘑菇是不一样的，有的蘑菇的话它真的是比较常见，在自然界里面是很多的，但是有的蘑菇可不是这样的。有多种情况，有一种情况的话是它自身生存能力比较差，比如说它氧化到了现今这个阶段以后，在地球这个历史时期一直生存到现在现在这个环境它不能生存了，所以它就要灭绝这是一种生物演化的这种规律哈，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这种情况可能是最常见的，就是人类活动所导致的。为什么呢？比如说是快菌这些采集，因为采集的方式方法不一样以后就会对我们说对菌丝产生影响，就会对成熟的后代产生影响，它甚至成熟的后代都没有，那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下面后一代的生存可能都没机会， 那这样逐渐的，我们周而复始的这样处理的话，结果这个物种可能就会处于濒临灭绝的状态。
1: 这个物种有可能因为人类的采掘，或者是比如说某种系统性的风险导致它灭绝吗？
0: 有，其实在国内外已经做过相关的一些评估工作的，比如在我们国家其实都联合做了，对这个真菌做了一些评估，有其中有一种的话可能已经是灭绝了的，也就是说会家们你在以前发现这个物种的地方及其周围经过多年的考察研究都没有发现这个物种，所以呢大家就推测这个物种可能已经消亡掉了，灭绝了。
1: 所以整个这个物种其实还是面临一些系统性的这个风险呢，包括比如说像整个大的气候这方面的问题，环境的这个问题。
0: 对，比如说环境，比如说我们说现在的全球变化，特别是这个气候变暖，那就会导致有些真菌它在环境当中它可能就会被边缘化甚至被灭绝掉，这些是会发生的。
1: 所以这也就提醒我们，如果在野外啊真的看到一只特别好看的蘑菇哈，不管它能不能吃，别随便的挖，没准它是一个值得我们保护的这么一个品种呢。
0: 确确实实是这样的，有些物种在野外的时候可能你见到它就是一次，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一二十年没机会见到它，它的可能20年前30年前见到过一次，到现在你再没有见到第二次。所以有些物种其实是非常稀少的，稀有的，那我们在野外看到的时候我们尊重它就是让它在那里自生自灭，其实自灭的时候其实它已经把它的孢子传播出去，为后代继续生长创造了条件。但是如果那个时候它还没成熟的时候，还没散布孢子的时候，我们就把它破坏了，或者我们把它拿走掉了，或者我们怎么把它处理掉了，那可能就会影响它后代的繁衍。
1: 对，
0: 现在作为真菌研究人员的话都在国内外都有这方面的措施的。首先措施就是要告诉大家说哪些真菌是处于濒临灭绝的或者受威胁的这种状态，那么这些真菌的话需要重点保护，因为没必要把所有的真菌都拿来保护，只有这些真菌要重点保护。那在重点保护的时候可能就会设置相应的，比如说我们国家有保护区专门去保护特定的一种真菌，但是呢也有些保护区呢它在保护动物植物的同时它也可以就把这些真菌也保护起来。
1: 除了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些有着特殊意义的濒危的保护的物种之外，蘑菇在整个我们的生态系统当中发挥着什么样的重要作用啊？
0: 蘑菇在生态系统当中所发挥的作用其实可能大家不是太熟悉的。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植物在生态系统当中非常重要，我们有些动物特别是一些顶级动物食物链上的顶级那些动物，比如老虎，它们在这个生态系统当中会非常重要。但实际上生态系统要能够稳定，要能够平衡的发展，缺了真菌基本上做不到的。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就可以简单的讲，真菌是一个分解者或者是还原者，植物是一个生产者。我们大家都知道植物通过固定二氧化碳就会产生碳水化合物，那这些碳水化合物就会供消费者动物来食用，那动物植物所产生的垃圾，比如说植物的枯枝落叶、动物的残体等等，如果没有真菌来给它分解掉的话，那地球上现在不知道堆了多厚的这些残余，真菌就是个清道夫，它就可以默默无闻地把这些动植物的残余把它分解掉，实现物质的循环和能量的流动，这恰恰是真菌在生态系统当中所扮演的不可替代的角色，这个角色是十分关键十分重要的。
1: 它是大自然的分解者，而且某种意义上它跟植物之间是一种很好的共生关系，对吧？
0: 对对对，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分解者的这个角色的话，它 跟植物很多植物形成这种共生关系，可以说是互通有无，相得益彰的。他们真是这样的话，才使得一个森林能够健康的发育，健康的成长。没有真菌的话，特别是很多没有这种内生外生菌根真菌的话，可能好多树苗都不能正常的生长发育，可能在森林当中逐渐逐渐就会被消退掉的。所以真菌在这个当中为植物的生长也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一些矿物质、水分或营养的。
1: 所以别小看这一朵朵的这个小蘑菇啊，它在维护我们的大的生态循环，还有包括一片森林、一片土地的土壤健康方面，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呢。
0: 是的，它发挥着这个作用的话，是其他的生物不可以替代的。
1: 现在我们对这种大型真菌啊，还有没有一些所谓未解之谜，以及如果我们要去研究这个真菌这样的生物，这种比如说它的整个的生态也好，或者是它整个的生境也好，我们有没有一些研究的前沿方向呢？
0: 其实研究真菌的研究跟动物的研究、植物的研究相比的话，还有很多很多的空白没有去做的。比如说真菌跟动物跟植物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就是现在研究的一些前沿。要明白他们三者在生态系统当中的关系、相互作用，这就是我们现在生态学研究的一个前沿的前沿。当中的话还有很多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都不知道的，还不了解的。
1: 这其实就是主要他们的这个互相之间的这个关系的问题，对吧？
0: 对，有些关系的话是非常微妙的，比如说这个真菌跟一些昆虫之间的关系，甚至真菌在植物传粉当中所扮演的一些角色，等等，这些以前是未曾想到的，但是现在的一些研究发现，他们之间这种关系非常微妙，同时也非常复杂。
1: 好的，那就这些未解之谜，我们也期待啊，有朝一日能够解开，为我们打开真菌这个小小世界的一扇大门。我们也谢谢杨柱良研究员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谢谢大家，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聚焦和食品健康相关的话题，来说一说可可脂和代可可脂，就差一个字儿，二者的差别到底有多大呢？近日，某超市品牌的一款纯脂黑巧麻薯遭到了消费者的质疑。该产品宣传为纯脂巧克力，然而却被发现实际配料当中使用了代可可脂。还有一些消费者反馈称，食用之后出现了腹胀、肠胃不适等症状。根据国家标准的规定，代可可脂添加量超过 5% 的产品不能直接称为巧克力，而应该明确标示为代可可脂巧克力。那天然可可脂和代可可脂究竟差别有多大？代可可脂一定含反式脂肪酸吗？靠口感能够分清天然可可脂和代可可脂产品吗？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的解答。
3: 天然可可脂和代可可脂在原料工艺上的区别在哪儿呢？
4: 巧克力它本身的最重要的这个来源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可可脂。所以呢，可可脂提炼出来的这种天然这种植物的脂肪呢，是我们巧克力的最重要的一个原料。而你从名字上来说叫代可可脂，一定是它代替了这种可可脂。那么它的目的可能会来增加它的香味啊，降低它的成本。 但是带可可脂基本上可能完全或者很少含有我们的可可脂，所以这是两个不太相同的一个成分。从这核心的定义上来说，你要是卖巧克力或者正宗的巧克力，应该是可可豆压榨出来提炼出来天然的植物的脂肪，叫我们叫可可脂，它本身的主要的这个成分上面是饱和脂肪为主的，它正常的食用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而我们的代可可脂呢，其实大家可以

0: 看到来自于氢化植物油或者棕榈油这种人工的油脂呢，它的反式脂肪酸的含量是比较高的。那么反式脂肪酸其实我们有大量的证据认为它会升高我们的这种坏的胆固醇，尤其是长期过量以后对心血管的负担是增加的。因此的话呢，从我们的医学或者健康的角度上来说，两者给我们人体带来的益处或者有害的地方可能还是不完全相同的。还有一个问题的话呢，可可脂本身它的这种熔点比较低，而且和我们人体的体温是相比较接近的，所以你会发现就是好的巧克力啊，尤其可可脂含量高的话呢，它这种丝滑程度其实比较好。而反过来说呢，代可可脂呢，它本身的这个熔点是比较高的，所以它口感上相对来说呢，其实也并不是的特别的好吃。
1: 代可可脂会导致胃肠不适胀气吗？
0: 这个胀气和不舒服可能和油脂的含量会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但是其实一般来说我们的巧克力，因为每一个人对这种油脂的这种消化的程度啊，可能不完全相同，所以呢其实并不是说你吃巧克力你的胃肠道就会一定会舒服。那么还是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你的油脂的含量高不高的问题，太多了的话呢其实它不太容易融化嘛，所以可能你吃完以后胃肠道过量以后呢，可能还是有些不舒服。还有个问题呢，有些人可能在吃这些东西，所谓的巧克力或者代可可脂的过程当中，他更多的只是这一种商品，其他的吃的很少，长期的大剂量的话对肠道的菌群可能会有些影响，也会出现你的这种胃肠道的一个不舒服的一个感觉。
1: 代可可脂是不是就是反式脂肪酸呢？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0: 代可可脂和反式脂肪酸之间其实我认为啊，不是一个等同的一个关系。我们以前讲的脂肪酸，反式脂肪酸的话呢，它是一个油脂经过了氢化以后产生的一个副产物，而我们的代可可脂大部分是我们人造出来的，就是人造的油脂的，所以呢，两者之间是不能够划等号的。大家会发现，我们的可可脂，包括天然的可可脂，它是不含反式脂肪酸的。反式脂肪酸呢，其实也要注意，国家叫零反式脂肪酸，很多商品当中，大家知道所谓的零，包括零蔗糖，对吧？零糖、零脂肪或者零反式脂肪酸，我们是指的100克的成品或100克的液体，它的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小于0.3克，那国家就可以标为零反式脂肪酸。但是一定要强调，它并不是绝对的零含量，仍然是有0.3以下的，所以呢，吃多了仍然也是会产生有些问题的。所以呢，其实零脂肪或者零反式脂肪酸不代表它就是没有，只不过它的量是小的。国家的要求当中，代可可脂比如说超过5%，严禁只写巧克力的，必须写代可可脂巧克力或者代可可脂巧克力制品。我还是讲的，就你买任何商品的时候，对于老百姓来说，第一就是还是反复的强调，看你买的这个东西它的配料表，就是那个商品名是什么，到底是巧克力、黑巧克力还是牛奶巧克力，还是写的代可可脂巧克力。第二的话，要看配料表，靠到最前面的尽量不要出现一个袋子或者氢化植物油啊、氢化棕榈油那些东西。那么第三个的话呢，还是反复的强调了，在巧克力当中除了可可脂的成分以外，我们需要的是配料当中没有氢化油的、没有代可可脂的反式脂肪酸，或者这个反式脂肪酸的量是零的，这样的话呢，你买到的巧克力就是有营养的，其他的有害成分含量极低的，你吃起来口感也会比较好的一个。
1: 靠口感能够准确区分两种巧克力吗？
0: 靠口感的绝大部分人我觉得是做不到标准的口感的。比如说你是做一个巧克力的这个鉴定师，哎，对吧？那你想老百姓是做不到，我们普通的老百姓的，我觉得不要用口感来鉴定，也不要借助于价格来判定。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一，配料表是最重要的。第二，配料表的接下来的营养成分表，包括碳水、包括脂肪、包括零反式脂肪酸，包括强调的食品当中的钠，太高的也不行。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杨洋、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节目开始，我想先跟大家讲一棵树。这是一棵女贞树，长在陕西西安长安区白庙村的麦田边。曾经它是独自伫立的，周围是一望无际的麦田。在网友拍下的图片里，蓝天、远山、麦田还有这棵树有一种特别的意境，大家给它起名叫孤独树。它也成了一棵网红树，很多人去打卡拍照。于是就在上个月底，苦于来拍照打卡的人太多，踩坏了地里的麦子，那片麦地的主人梁婶就抡起斧子把网红树的树冠给砍掉了。树还在，只剩下很短的树枝，光秃秃的。但是听说树被剁了之后，麦收在即，天气很热，仍然有人顶着烈日陆续前来打卡。耕耘那片麦地的梁婶和家人平时没有空刷短视频，网友口中的那棵孤独树曾经是他们劳作的时候乘凉歇息的陪伴，拍照的人停留一刻，但是那棵树是农民们四季的朋友。砍树其实最心疼的恐怕也是梁婶，树冠被砍，有人说他不懂流量，让大家打卡收钱多好，也有人怪他粗暴地破坏了美感，但对他来说，踏坏了一年的收成是万万不能的事。网友说了，见了他不用去远方也能把人治愈，那到底是谁能来治愈被踩坏的麦田呢？孤独树的遭遇也并不孤独，一棵老树、一条小巷、一扇民居的小窗，甚至一间公共厕所，都可能因为一段短视频、一张照片意外走红。和汹涌流量一起抵达的是周围人的平静生活被打破，被迫卷入的人似乎只有等待被遗忘这样一个选择。而如果是生计所迫，比如麦收不能等，我们必须理解砍树的无奈。那更进一步，我们也想问，面对不知从何而来的流量，普通人可以说不吗？流量会带来财富，没错，但一个普通人可不可以拒绝成为流量的一部分？流量为王的时代，是不是还有一些空间属于不追逐流量的人？可不可以让他们生活在安静的地方？梁婶家的麦地还是有人去拍照，她不知道怎么做才能更好。流量会退去，这是规律，但是被流量裹挟的难题还在，考验的也是我们全社会的智慧。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总体来看，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这份最新的金融数据报告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信息？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采访，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5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458.81 万亿元，同比增长 7.7%，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 353.67 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2: 在流动性充裕、信用条件比较宽松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向物价等最终目标的传导取决于居民和企业是否愿意增加融资、扩大支出和投资。这就需要发挥财政、货币、产业等政策的合力，共同激发我们经济内生的增长动力。
1: 其中，5月末狭义货币 M1 余额 114.89 万。

0: 万亿元，同比增长5.5%。流通中货币 M 零余额14.69万亿元，同比增长11.9%。市场人士认为 M 零双位数高增或与线下餐饮、文旅、零售等实景消费交易活跃度走高有关。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净投放现金5907亿元，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1: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0: 随着经济结构向更加轻型化方向转型，贷款需求自然有所下降。罗飞鹏表示，
1: 过去我们依靠房地产、基建等资金密集型行业拉动信贷快速增长的模式正在弱化，产业结构向轻资产、科技型、现代服务业迭代升级，经济发展的动力更多源于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力的提升，对贷款资金的依赖度在下降。同时呢，过去房地产、基建等相关贷款的期限比较长，导致贷款余额持续增长，而新经济的资金周转速度更快，到期滚动续贷更为频繁，那么就体现为贷款余额增长不会有过去那么快。随着社会融资结构的深度调整，银行贷款被其他融资方式替代将成为常态。不过呢，这并不意味着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减弱，而是经济转型升级和金融体系多元发展的体现。我们都知道，新兴产业具有研发投入大、成长周期长、不确定性强等特点，它的风险收益特征与直接融资的风险收益偏好高度匹配。近年来，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逐渐完善，企业融资选择更加丰富多元，比如说可以通过发行科创债、产业债或股权融资等获取资金，还可以依靠自身的利润积累实现内源性发展，这些都对传统的贷款形成了显著的替代。这就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在社会融资总量继续合理增长的同时，融资结构出现深刻的变化。那么具体表现就是贷款占比逐步下降，债券、股权等其他融资渠道的占比显著提升。
0: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罗飞鹏观察，
1: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0: 专家观察，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的投资都保持了10%以上的增速。五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分别为52.9%和52.1%，比上月上升0.7个和0.3个百分点，持续处于扩张区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日益增强。一到五月，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金额较上年同期增长35%，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也带动企业预期改善。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您听说过特工酒吗？您是不是想过这些所谓的特工酒背后的猫腻？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假借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名义，制售所谓的特工酒谋取暴利，不仅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更是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严重损害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经过持续治理和严厉打击，通过产品标签、宣传网页等明标明示特供酒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是仍然有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规避监管，又设计出新花样，演变出了新变种。近期，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媒体举报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了一批特供酒典型案例。这些所谓的特供酒究竟是怎么造出来的？咱们普通消费者又该怎么擦亮眼睛不上这个当呢？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来了解一下。
4: 京总一号、军台、备战、 储备这些特供酒的名字，你听说过吗？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媒体举报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查办了。

0: 一批重点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 7.52 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的犯罪团伙，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1: 目前一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的案件52件，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0: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经过近年来的持续治理和严厉打击，通过产品标签、宣传网页等明标明示特供酒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是仍有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规避监管又设计出新花样，演变出了新变种。比如有的不法分子隐晦借用党政机关、军队等专属名称注册公司，并且在产品包装上标称为出品方、监制方，借此伪装成特殊的背景，暗示具有特许资质。还有的不法分子使用不良影响商标作为合法的外衣，比如在包装上印制了备战、军台等商标，容易被消费者认为产品是合法的。还有的不法分子设计了特殊元素包装材料，企图关联特殊身份。
1: 有的使用钢制的子弹枪等作为包装材料，通过关联党政军元素标榜其产品具有特殊身份，比如这次涉案的军台、储备等酒就是使用了子弹箱形式的包材，并且在包材上印制了涉军符号。
0: 采取流窜直播方式大搞游击战术，并且通过暗语暗示话术来实施诱导消费，也是不法分子的新套路。
1: 有的不法分子在直播间隐晦暗示特供、专供的属性，刻意营造稀缺、简陋的假象，设计使用代称、暗号来引流，引导消费者即时下单、上当购买。比如这次涉案的直播人员就是通过使用这个名字不让说，或者只能在北京见到，再有肩膀上有星星点点的人喝的等这样一些话术来诱导消费。
0: 监管部门表示，有7家平台存在销售涉案特供酒违法问题，具体涉及61家售酒网店、87个直播间。这些网店在销售白酒的页面上标注各种虚假不实的信息，让消费者误以为这些商品来路神秘、出身不凡，欺骗广大消费者。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2: 比如有一款叫贝藏的白酒，正面标注红色五角星的图案，背面标注81献给最可爱的人，另外一款军台的白酒，包装和瓶身通体使用军绿色，瓶身标带标注品鉴级大师手工酿。
0: 王火旺指出，电商平台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虽然他们采取了设置敏感词库等措施对特供酒进行管控，但是对不直接标注却明显属于所谓特供酒范畴的产品管控明显不力。
2: 我们也调查也发现，比如说有一家这个售酒的网店，销量达到了227万元，店铺持续的时间达到2年多，但是平台一直没有发现。还有多家这个涉案的销售特供酒的这个直播间，还向平台额外去购买流量啊，来这个支持这个销售。那平台也没有能在这个过程中也没能发现和制止直播间虚假营销的问题。
0: 监管部门指出，接下来将重点查处挂羊头卖狗肉、用所谓精准营销欺骗消费者的直播间，以及那些满嘴跑火车、刻意制造稀缺高端假象的带货主播。那么此次涉案的特供酒品质状况如何？究竟是什么酒？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3: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0: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4: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暗语藏不住猫腻，话术骗不过监管，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5: 所以啊，您可千万别觉得特工就等于特好，真要是好东西，用得着藏着掖着吗？用得着靠暗示、靠话术来卖吗？咱们消费呢，要看牌子、看渠道，别信神秘出身。另外，对于用暗语直播买流量引流，平台是不是还得在把关上再加把劲儿，别掉链子。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揭幕战打响，东道主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不过比进球更多的是红牌的数量，比赛当中主裁判掏了3张红牌，2张给了南非队，1张给了墨西哥队，这个数字可以说刷新了世界杯揭幕战的红牌记录。本届世界杯严格的判罚尺度在揭幕战上就展露无遗，为了让判罚更具说服力，本届世界杯裁判员的装备也武装到了牙齿。不少球迷就注意到揭幕战的主裁判除了耳机之外，头上还挂了一个小型摄像头。那类似的装备呢，不只有裁判身上的，在以往看球的时候，咱们可能遇到这种情况，大家明明觉得是个好球，但是被裁判吹掉了，或者这个球到底有没有越过门线没看清。今年的世界杯，这些悬案可能真的就要变少了，因为本届世界杯的官方比赛用球三重浪里安置着智能芯片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您知道吗？本届世界杯这种带有黑科技的比赛用球的内胆，就来自江苏淮安的一家企业。他们为了赶制世界杯订单，已经忙活了很长时间了。那这个足球内胆的科技含量到底有多高？我们一起跟随江苏台记者李秋雨、淮安台记者任科员到他们的车间去看一看。
7: 在江苏淮安这家运动用品生产企业的车间里，各式尺寸的球胆整齐排列，生产线高速运转。从欧洲杯到世界杯，这家企业凭借球胆内置芯片的技术突破，成为全球领先的顶级赛事用球内胆制造商。公司研发负责人林奎帆介绍，比赛中有判罚争议时，有时难以找到一锤定音的依据，这时足球内部的芯片就会发挥关键作用。
8: 因为我们车里面有芯片，然后加上我们有我们的摄影机，还有鹰眼系统，球如果一旦跨过那条白线，那它就自动警报。这次因为我们的芯片轻了大概15%，所以说导致它的整个球的效能、它的反弹性啊，还有它的流体力学都相对比之前还要更好。
7: 这家企业生产的植入芯片的足球内胆，每秒可记录500次触球数据，配合肢体追踪技术，能够辅助裁判精准识别手球、越位等判罚争议。公司负责人周宏达说，一年多以前，企业就接到了赛事官方比赛用球、训练用球内胆的外贸订单。
9: 由于2026年的这个美加墨的世界杯啊，它的规模比较大，所以呢，我们从2025年的第一季度开始啊，就陆陆续续的一直承接订单。那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加班加点的赶工啊，然后确保说这个产品能够如期的交付。
7: 借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全球热度与赛事影响力，这家企业的外贸订单量大幅增长。周宏达介绍，2025年初至2026年五月底，公司的出口额已达5528万元。
9: 今年呢，我们的订单成长大概相较前一年度哦，提升了40%-60%之间，它跨度是比较大的。我们从2025年开始生产至今哦，大概生产了170万只的这个运动用球，基本上都是供应给我们主要的客户。那如果算上这些其他品牌的订单，那世界杯相关的这个总量应该可以达到300万只。
5: 世界杯激战正酣，不过在看球的同时，一些不法分子也盯上了这场足球盛宴。浙江省宁波市反诈中心最近发出紧急预警，提醒广大球迷观赛期间务必提高警惕，守好自己的钱袋子。面对打着世界杯旗号的诈骗花招，到底该怎么识破和防范？我们一起跟随宁波台记者夏梦、钱志尧来了解一下。 宁波市民王先生在朋友的介绍下加入了一个所谓的世界杯体彩群，群里有人接连晒出大额的中奖截图，有人神秘兮兮地透露内幕推荐，一番糖衣炮弹下来，王先生渐渐卸下了防备，在群内所谓客服的引导下下载了一款下注 APP。 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反诈专班民警黄海月
10: 信以为真的王先生

0: 多次向陌生的个人账户转账充值，押注所谓的足球赛事，直到我们民警上门劝阻，他才如梦初醒，尝试从 APP 里提现，发现资金根本取不出来。
1: 黄海月说，借着世界杯的热度，骗子的大网往往披着中奖、赠品、纪念品等光鲜的外衣，让人在不知不觉间落入圈套。
0: 世界杯期间，你的手机邮箱里很可能突然冒出恭喜您被抽为世界杯幸运观众之类的信息，一旦你好奇点击了链接，就会被引导至虚假兑奖页面，随后以领取奖金、去完成刷单任务等话术，一步步诱骗大家转账。还有一些克隆网站声称点击即送世界杯限量礼品，当你输入自己信息后，后台就会立即窃取你的敏感数据。
1: 宁波市反诈中心提醒，面对与各类赛事相关的诱惑，大家务必保持清醒，牢记不轻信、不转账、不泄露个人信息的三不原则。
2: 反诈中心的话您可要记住了，不轻信、不转账、不泄露个人信息，骗子就拿你没办法。咱们看球还是图个开心，守住底线就能安心享受足球的纯粹快乐。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0: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1: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0: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2: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0: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3: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4: 您好，
13: 喂。
10: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9: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7: 探视器准备完毕，
18: 二号位最后准备。
19: 二号位允许起飞。
2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2: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2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4: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2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
0: 声。

0: 那如今面向孩子的祭祀票怎么买，可以享受什么样的折扣？宋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江小晨给您算了一笔账，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 据了解，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祭祀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祭祀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记者在12306 APP 首页选择祭祀定期票后注意到，系统默认有通勤差旅和旅游两个选项，无论哪个选项，在输入出发站和到达站后，在选择乘车人时，只要有一名成年乘车人的情况下，均可添加6至13岁儿童购买相同车次的祭祀车票。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向中国之声介绍，6月11号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祭祀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
2: 儿童旅客购买铁路旅游祭祀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那么铁路旅游祭祀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行。儿童旅客出行呢，需要至少有一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祭祀票的时候仍在儿童优惠票的优惠年龄段内。购买旅游祭祀票后，旅客需要在30天内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视为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
1: 武新兴进一步介绍，铁路旅游祭祀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两种方式进站乘车，为保证出行安全与秩序，儿童祭祀票实行成人陪同制度，儿童旅客必须有至少一名成人同行方可使用。乘车时，儿童需通过人工检票口完成核验进站。
2: 提前预约席位的方式，购票成功后可以通过12306网站或者是 APP 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者凭借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动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要通过铁路12306网站或者 APP 与同行的成年旅客一同预约，如果遇到行程变更，应于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如果未取消预约的，视为一次乘车。直接刷证乘车方式，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借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者是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铁路12306也会将席位信息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预留的手机内。儿童旅客需要通过人工检票口进站，由工作人员确认有同行的成人旅客陪同后进站乘车。
1: 此前，国内铁路祭祀票、定期票产品均仅对成年旅客开放，儿童旅客只能购买常规单次儿童票。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祭祀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席别，票价均享受不同程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席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家住天津的小马化名在北京工作，通勤需要往返北京与天津，祭祀车票方便了他的出行需求。
3: 打开12306之后呢，祭祀票就在首页上，就是在查询车票的下方，在第一行的第二个按钮，就是写着是祭祀定期票。打开之后呢，就可以选择你要往返出差通勤的始发地和到达的地方，就查询。如果它有相应的这一趟票的话，你就可以买到。系统规定好的次数选择最少是10次，然后有15次、20次或者是更多。同时还需要选择它的有效期，有的是按照30天，有的是60天，还有90天的。
1: 小马告诉中国之声，自己买的祭祀车票相较单次购买的车票确实能便宜不少，不过祭祀车票一旦使用便无法进行退票操作。
3: 单次便宜3块多钱，如果没用完的话就浪费了，就算是超过了使用期限，你没使用那这就自动作废了。如果是完全这10次都没使用的话能退，你一旦使用一次了它就已经开始计时间了，你使用它第一次开始到往后的30天把这10次全部花完。
1: 最让小马感到便捷的是购买祭祀车票后进

0: 出车站只需刷身份证件，无需额外的操作。
1: 你选择是使用这个计次票去付费的时候，它就会自动的筛选符合这个计次票要求的车次。实际上呢，它是帮你筛选出来了从天津到北京南、天津西到北京南这两趟车。就我觉得它很方便的一点是你可以随时预约，另外就是如果你没有提前预约，只要这个列车上有余座，刷身份证进站就可以，它会自动的帮你选定座位。
0: 武新星告诉记者，目前铁路旅游计次票产品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和文旅商圈。儿童计次票的扩容升级将进一步释放铁路串联文旅资源的纽带作用，推动铁路交通与地方旅游休闲消费深度联动，助力服务消费提质扩容。下一步，国铁集团将持续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拓展旅游计次票覆盖范围，为广大旅客出行提供更加多样化便利化服务。
2: 成人票价还打5折，搭配灵活的乘车方式，让亲子旅行少了一笔开销，多了一份从容。儿童计次车票的推出不仅降低了亲子出行的成本，拉动了地方旅游，更是铁路精准服务大众需求的一种创新尝试。那暑假马上要到了，如果您有亲子出行的计划，不如也可以先查一查目的地有没有儿童旅游计次票，算好行程咱们再下单。那我们也期待这样的产品可以覆盖更多的点位，服务更多样化的亲子出行需求。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经过2年的过渡期，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正式全面实施。而就在6月1号，欧盟刚刚推出了争议极大的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未来几周内该条例有待欧洲议会及各成员国最终表决。一份公约，一则条例互为补充，构成了一个从边境筛查、庇护程序到遣返执行的闭环系统。这一轮移民政策调整被当地媒体形容为几十年来最强硬的转变。那么新政到底包含哪些变化？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4: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目标十分清晰，就是让非法移民进不来、留不下、送得走。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两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3方面改变。第一，建立统一的边境筛查机制，其中被判定为高风险或来自庇护通过率极低国家的人员，将在边境地区用12周完成全部审理程序，不进入欧盟内陆，一旦被拒绝就直接遣返。第二，打破此前都柏林公约中首次抵达国负全责的不公平规则，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万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1名难民，需要缴纳2万欧元。第三，正在推进的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进一步强化执法手段，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德国、奥地利、丹麦、希腊、荷兰5国已经在推进，卢旺达、乌干达、乌兹别克斯坦等国被列为候选。此外，各国可以扣押拒捕离境的无证移民的身份证件，可将包括儿童在内的移民关押在拘留中心，最长拘留期达30个月。执法部门也被授权开展更具侵入性的监视和入户调查，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
2: 那么欧盟的移民新政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到来？到底面临哪些争议？我们继续来听国际问题专家的观察。
4: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健表示，从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到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欧盟移民新政密集出台绝非偶然，而是欧洲内外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近年来，极右翼政党在多国得票率飙升，民众对非法移民的不满持续累积，倒逼主流政党收紧政策以回应选民。崔红健说，尽快在欧盟层面达成更严格的申请与遣返程序，既是为了回应民意，也是为了消除极右翼政党借移民问题攻击主流政府的政治炮弹。
5: 此前呢，主要是由于一些国家，比如说像波兰、匈牙利

0: 在接受统一的所谓的难民政策方面呢有障碍。最近我们看到这个情况有一些变化，一个呢是显然来自于波兰和匈牙利方面的障碍呢在减少，同时呢多数欧盟国家呀现在面临的来自于极右翼啊或者说来自于一些民粹主义势力的这个冲击，其中呢这个移民和难民问题呢就成为了一个主要话题。所以尽快啊要在欧盟层面达成一个更严厉的难民和移民的申请和遣返的程序，然后尽量消除啊一些国家现在正在出现的被一些极右翼政党利用来作为攻击主流政党理由的这样一个难民移民问题，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目标。
1: 此外，庇护制度被滥用也是欧盟改革移民政策的一大动因。数据显示，欧盟被要求离境的非法移民实际遣返率仅为 28%， 绝大多数人长期滞留，挤占福利、医疗、教育等公共资源。不少没有真实避难身份者借庇护渠道滞留，导致传统庇护制度的正当性被不断消耗。即便2025年欧盟非法入境人次较上年下降 26%， 创下2021年以来最低纪录，但制度性失效的顽疾依然突出。在崔鸿渐看来，欧盟移民新政是各成员国利益博弈与相互妥协的产物。
0: 应该说这个过程呢非常的曲折，这主要原因呢是因为要达成一个欧盟范围内一致的啊这个移民难民政策呢，它其实需要解决两对啊主要矛盾。一对矛盾呢是所谓的啊，这个处在欧盟边界面对移民难民问题冲击的这些前沿国家，和处于欧盟内陆啊，相对来说啊，受到移民难民问题直接冲击比较小的国家之间这个矛盾啊，如何解决？这次生效的这个条约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到呢，它做了一个所谓的利益平衡。对于这些身处内陆的欧盟国家，如果啊，他们不愿意接受难民的话，就必须啊以转移支付的方式啊向这些处理难民问题的前沿国家呢提供财政支持。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看到一些国家呢相对来说啊更愿意接受难民，但另一些国家呢不愿意接受难民啊，无论他们是处于所谓的前沿还是处于内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欧盟应该说是找到一个平衡的办法，就是换句话说就是有力的出力啊，有钱的出钱，采用这样一种啊负担分担的方式啊，来缓解了这个矛盾。
1: 新规的落地并不平静，事实上不仅在政策层面，欧盟内部围绕移民新政的分歧已经延伸到价值观层面。欧洲议会议员卡马拉直言，新规引入了一套服务于排外意识形态的法律武器，是在基本权利方面的巨大倒退。左翼议员佩雷斯批评说，欧洲不能变成一台驱逐机器，一边与刽子手谈判，一边吹嘘自己的价值观。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2: 只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它不是前端的预防性措施。而且境外中心的法律地位模糊，人权保障由谁监督、适用哪国法律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那欧洲法院此前呢已经多次裁定类似的安排呢是违法的。此外，如果原籍国呢不稳定或者拒绝接收，那移民可能无限期的滞留在境外中心，形成新的法律黑洞。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3: 我们也注意到，对于欧盟的移民新政，不同成员国的反应也是截然不同的。德国被认为是欧盟移民新政的最大受益者。作为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接受难民最多的欧盟国家，德国根据新的团结机制，可要求在2026年底前不再接收来自其他成员国的任何额外移民。西班牙是唯一明确反对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的成员国，认为境外遣返中心对人权保障构成威胁。那总的来说呢，欧盟移民新政的落地不是一个孤立的法律事件，而是暴露出欧洲社会的内外压力还有治理困境。条例的最终表决结果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 关注网购的朋友知道，这段时间正是一年一度的618电商大促进行时，那百亿补贴今年仍然是各大

0: 电商平台的核心招牌。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约谈五家主流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的治理情况，主要包括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与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未公示等问题，直指百亿补贴宣传注水、规则模糊、信息不透明、责任推诿等等问题。那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通报里说，百亿补贴并非某平台618期间平台投入百亿资金补贴消费者，实际是一项长期的营销活动。平台多次拒绝提供本次618活动期间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及平台商家间的出资比例，又或者呢，未在规则中明确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及平台商家间的出资比例，无法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典型问题的发生包括了某宝、某猫，还有某多、还有某东以及某音、某书。这是不是在告诉我们说，所谓的百亿补贴、百亿消费券只是这些促销活动的好听的名字？百亿补贴、百亿当然还是数字，但是呢已经成了数字营销的套路。虽然我们已经被过往的各种讨论搞得有点失去兴趣了哈，无论是先涨后降、虚标原价、规则晦涩，还是名额稀缺，甚至隐形门槛，但是当百亿补贴这个名字出现的时候，作为消费者，我们得说我们可能又被套路了。但另一方面呢，很多报道也关注了中小商家在补贴强压下摸爬滚打的现状，他们得跟风降价，压缩利润空间，优质优价的良性商业逻辑的空间可以说是越来越窄了。利用消费者节日消费心理引流，种种套路何以成为了行业的潜规则？电商内卷式低价竞争到底卷死了谁？是的，我们不仅要问怎么回事，还得问问怎么办。消费者看似是薅羊毛，其实还是被电商平台套路。怎么打破这种被动的局面？专项整治怎么从短期的纠偏变成长效监管？真正的能保护我们消费者和中小商家的权益呢？今天我们请到国务院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潘鹤林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潘老师，618购物节还没结束，我们就看到多家电商平台被通报了。百亿补贴的依据包括谁在出钱、怎么出钱，平台是拿不出来的。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确实能坐实了它只是个名头呢？
2: 我个人觉得百亿补贴不只是一个名头，618我个人还是做了一些购物的尝试，我发现买手机百亿补贴的价格确实比国补后的价格还要低，部分商品也的确是有打折扣的，我买了一些书。当然另外一部分商品的话，百亿补贴可能是一个文字游戏，有一部分的确是优惠的，有一部分的产品可能因为百亿补贴的确是便宜了，但关键的时候我们要看这个便宜的价格是怎么来的。其实便宜的因素组成的还是挺多的，比方说有更多反应的话是平台要求部分商家让利打折，以价格来换销量，而平台的时候则以销量来换流量，这个时候商家就需要承担这些价格损失。还比方说平台会给商家的话免去一小部分的佣金，然后商家把这部分佣金转换为折扣，这就是说平台也承担了一定的成本，不能说他们完全没有承担。再比如有一部分的话，百亿补贴的的确确是装了税收的控制，我研究发现为什么有时候百亿补贴会比国补后的商品还便宜，因为国补是需要交满额的税收的，而有些商家的话我觉得可能是采用了规避税收的手段，这个时候的话国家的话就成为百亿补贴的买单人。的确有的商家是在把商品缩水，我们经常看到有些商品有电商特供，和线下完全是不同的价格体系和成本体系，而拿到手才知道，比方说买纸巾会比正常的纸巾更短，这个时候百亿补贴的话的成本就是由消费者承担的。换句话来说，我们刚刚举了很多例子，百亿优惠补贴的话其实是多方面承担的，可能是商家，也可能是平台，还可能是消费者，也有可能是国家。百亿补贴是否优惠其实我觉得并不是关键，关键的是在于这百亿补贴的优惠来源错综复杂，所以本身就是一笔浮屠账，甚至有可能补贴后的商品会比正规销售渠道的 还要贵。
0: 大家觉得不像我们消费者以前想象的，就是平台或者一些机构拿出真金白银来补给我们，让我们少交点钱。既然这个里面

0: 这个如此复杂啊，但是我们看通报说的，它这是一种内卷式竞争的产物。那他们到底是卷什么了？这个背后是一种，因为大家都在这么做，它是一种商业模式的某种惰性，就是大家互相学，还是说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处心积虑的在这卷？
1: 我认为毫无疑问是卷的是价格，这里面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的话是中国消费者越来越会比价，尤其是互联网越来越发达，很多消费者对历史的价格甚至了如指掌，这样的话导致消费者不见优惠不出手。我自己现在也变成这样了，我发现确实在某一时段它会便宜一点。更重要的原因就是电商平台竞争已经进入存量时代，消费者就这么多，消费者每年购物的总额其实也总体是基本稳定的。这个时候消费者在 A 电商平台上消费，那么 B 电商就会少一单。在红海竞争中，电商平台不得不用价格战来保持规模化，哪怕只比对手便宜一块钱的，可能也能吸引消费者。所以百亿补贴的话，实质上是平台红海争夺客户的产物，表面上卷的是用户流量，实际上更多的话是想让用户的话留在自己家的平台，而不是对方家的平台。第二个的话，价格竞争相对于其他竞争的话还有个优势，那就是投入的成本比较低，它更容易实现。所以我认为并不是商业上的惰性，更多的话是电商平台和商家太过追求效率的结果，甚至可以说太过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因为降价的话从目前来看是获客上效率最高的手段，我觉得本质上是这个原因。
0: 不过我们现在看监管部门，他现在也对相关平台做了整改的要求嘛。当然作为消费者我们肯定是支持反内卷，可是就像您刚才讲的，消费者也学得很精了，我们现在都知道怎么比价，大家普遍喜欢物美价廉的东西。那在电商这个领域，怎么去反内卷能改变这种现状呢？说现在可能我们看到的是短期的一个纠偏，但是如果希望它发挥长效的话，真正去保护我们消费者，也保护这些中小商家的权益，难道能让东西都涨价吗？
1: 我们刚刚说到百亿补贴的来源非常复杂，所以我们不能说所有的百亿补贴都是针对某一个群体的，但是我们也谈到了它可能有虚假补贴，也可能有时候损害国家利益，甚至有些是偷工减料的。我觉得最终的话其实消费者并没有得到好处，一些反而老实交税的诚信经营的又产品质量的这种正直商家有可能会被卷死了，还有一些相反的话就养活了一些偷奸耍滑的这种商家，其实会让电商的风气越来越差。所以我们最终的目标我觉得不是涨价也不是降价，更多的话是如何让这些老实经营、老实交税、诚信经营、卷质量的这些商家活下来。其实我想到了一个个人的经历，你比如说我们在海外购物的话，当你购一件商品的时候会有一张小票，这张小票记录了这笔消费的所有费用，写得很清楚的，包括多少税、多少价格、多少优惠。事实上我个人觉得价格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因为毕竟任何一个行业都需要竞争才会进步，不合理的事就是不透明。我们刚刚讲到了很多原因，甚至我们这样的话认真去研究下去也不知道究竟是哪个环节，消费者的话就更难真正明白问题在哪里。不透明的话就会导致不公平的市场竞争，比方说我们前面说到的偷工减料的降价。所以我觉得解决问题的办法很简单，不是简单的限制价格，价格的话始终由市场去决定，我觉得更多的话是要一切透明化。优惠究竟是多少？优惠从何而来？是商家的还是平台的？商家的佣金是多少？补贴是多少？我觉得桥归桥，路归路。那现在的问题，前面我们讲到就是百亿补贴有没有真便宜，其实不知道，便宜从哪里来也不知道，有没有偷工减料也不知道，是不是偷国家税来的，其实消费者这些都不知道。消费者的话都不知道的话，那只能看着价格出手，到手不满意的话也只能吃哑巴亏，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
0: 所以其实确实消费者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低价或者一个非常简单粗暴的低价，我们需要的是一笔明白账。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家买到相对便宜的东西啊，看上去是薅羊毛或者怎么样，实际上我现在有一种感觉，就是实际上是被平台套路了，消费者感觉是很被动的。您觉得怎么去打破这种被动的局面？消费者能做什么？能发挥什么作用吗？
1: 其实我觉得打破这种局面的话，消费者能做的不多。我更主张的话是要从监管和平台入手，就是要有清单，真正真实的清单。我们市场

0: 话讲究的是信息对称，只要信息不对称，它就会有负面效应出现，就是罗列了所有商品价格信息的一些清单。其实在现在在当下我觉得是做得到的，一件商品的话，商家报价是多少，平台的佣金是多少，补贴是多少，税收是多少，消费者又付出了多少，我觉得完全是可以在一张小票上体现的。这样的话价格透明的话，消费者的话才能够进行你刚刚说的下一步的维权，才能知道自己真正的有没有省钱，商家的话也知道自己是挣钱还是亏钱。但是消费者的话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做，我只是说办法不多。在我看来的话，消费者的话其实是可以做两件事的。第一的话就是比价，更加精确的比价，因为在平台公布价格构成信息之前，我们根本没有办法了解到一件商品的成本利润构成，所以我们只能进行这种比价。第二个的话就是积极的善后，如果偷工减料的商品要对它坚持说不，不能够简单的息事宁人或者觉得麻烦。我觉得整个来说努力维权，包括消保委也好，投诉平台也好，要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这种理念。消费者不能够仅仅说是自己吃点点小亏就算了，消费者要知道的话，你维权的话更多的话是利国利民，是打破平台商家套路的最有效的办法，既保护了自身的利益，也维护了其他消费者的利益，维护了市场的公平。但是我个人更主张的是，就是目前阶段的话，监管部门或者是平台自身主动的要把这个价格透明这件事情做出来，我觉得目前的话是能够做到的。
1: 您说这个价格透明，建立这种透明的机制，这个规则谁能来定呢？
0: 我个人觉得平台的话如果自己主动这也是可以的，但监管部门我认为也可以逐步的去要求。但一些商家的话如果想取得消费者的信任，我觉得也可以主动的去走出这一步。就像我们的餐饮行业的话，那个明灶工程一样，是吧，亮厨明灶工程一样，就是把我的后厨亮给消费者看。在目前的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这种环境下，其实我觉得监管平台和商家都可以自己主动先走出这一步，取得消费者的信任。
1: 我们的老话讲啊，说买的不如卖的精，但是现在的消费者是更清醒更高明的消费者了。商业的根基还是诚信，我们需要的确实从来都不是唯低价论，优质优价才是可靠的长久的。那就得要求电商行业从平台到商家都放下流量的执念，从低价内卷的这个漩涡里面挣脱出来。现在我们说到百亿补贴，感觉已经是强弩之末了，消费者的信任透支，那这背后呢接下来需要的是一个长时间的重建，这里面既是重建良性的规则，也需要重建消费者的信心。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门锁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

0: 之声。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光影之中，故乡总有万千模样。最近讲述潮汕下南洋家族记忆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备受关注。导演蓝宏春是土生土长的潮汕人，在拍这部影片之前，他和团队在东南亚走访了超过300个华侨家庭，一封一封地读侨批馆里的老信件，用真实细腻的笔触还原了那段尘封已久跨越山海的南洋乡愁。乡土与根脉始终是华语影像里动人的底色，不少导演都将目光投向故土，有人扎根一方小城，用数十年时光记录时代变迁与人间烟火，有人远在他乡，却以数年光阴把家乡的四季日常与亲情温暖拍成诗，也有人寄情江南水乡，在悠悠水波间诉说离别与牵挂。同样的故土情深，不一样的影像表达，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循着几位导演的创作足迹，一同探寻银幕里的乡土根脉与家国情怀。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的热映，让很多人第一次注意到潮汕，也注意到一个几乎被遗忘的老物件——侨批。有人说，故乡就是那个你离开以后才开始真正读懂的地方。而对一个潮汕人来说，故乡不只是记忆里的老街和老屋，还有那些漂洋过海的家书。一封封侨批，把暹罗和唐山连在一起，也把几代人的牵挂缝进了纸里。有意思的是啊，这些家书背后藏着很多意想不到的故事。写信的人未必识字，读信的人也未必全懂，一来一回之间反而生出了最动人的温情和误会。导演蓝宏春在侨批馆里读到一句最动人的话：暹罗虽远，心有所寄，身若比邻，并把这句话放进了电影。他说，潮汕的每一个角落都值得被镜头好好讲一次。潮汕人眼里的故乡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一听导演蓝宏春的讲述。
1: 是为什么一直在写家乡的故事呢？那我是因为从小在潮汕长大，我当然会在潮汕获得很多的情感给养。潮汕的文化本来就很丰沛嘛，在我老家我能感受到有非常多的民俗也好，然后有非常多有仪式感的事情。可以这样讲，就是你的镜头对着每个地方它都是有细节的，而不是苍白的，要么是有历史的，要么是有民俗的，要么是有生活烟火气的，它都是有美学感受的。就是你会觉得它是一个未被开发的领地，我们的故乡，我们的潮汕的每一个角落都没有被用镜头好好的叙事过。这是我以前很早决定要拍潮汕电影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镜头有一天会对准我们潮汕故土的每一个角落的时候，它一定能产生出大量的这种让人动容的电影。
2: 要被的影帝一宅住他不会干，我操他老
3: 谁打面黄龙，我都想过叫白虎小伙。
1: 其实乔批在我们长大的过程中，我们其实没有怎么看到的，就是因为我是80后嘛，然后在我们小时候的那个阶段，其实乔批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不太接触得到乔批。就是也是因为

0: 之前咱们官方很多的主推乔皮文化，然后我们作为一个普通创作者，也因为这样的机会去真的去了解乔皮，才发现这里面的巨大的创作价值。就是这个乔皮博物馆就是我们创作的一个宝矿来着。我就在乔皮馆里面逛了一天，我一封一封去看，那一阅读才发现里面很特别。有一个点我觉得非常启发我们，就是以前的人，特别是在新中国建国以前，文盲率是很高的。然后呢，很多普通老百姓他不识字，那不识字的话呢，下南洋的人也不识字，老家的人也不识字，那但是又要传情达意，通过书信，那他必须找代笔先生去写，写完之后寄回来，还得找一个识字的先生来读，他就变成一封书信，一个情感的传递要经过两个人，写的时候就已经有一层误差，读的时候可能还有一层误差，这个里面就产生了有可能有强大的一种错位的戏剧在里面。其实给阿曼的情书也是基于这个基础做出来的这个戏剧错位，就是啊，然后里面我们不是还做了很多小的戏剧错位吗？就是比如说在中文课堂上，先生说方走江急是乐伯能归，然后走又留了在红啊，然后要个小的错位，就是那说那么复杂干嘛，想死你了啊，他就有一个小可爱的一个小错位，
1: 像乐的鸡头成刷的那头路的哇行李头
2: 哇行李头。
0: 第二个是里面的文字的美啊，你看哦，那么多老一辈的先生写乔皮文白相见这样的语法，把潮汕话这种文言文的语法放在里面，然后也有白话，然后就哇，就是简洁明了，但是又传情达意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美的一个东西，就是那这些东西合在一起做起来，那它必然是一个很有审美价值的题材。我们本来还想去泰国拍嘛，但是回来老家之后发现其实老家有很多地方布一下景它就可以实现，那就没必要跑那么远。

0: 我刚拍的那些时候的景，包括陈海那个叫新维那个稻田，那个很漂亮，很少有那么大片的稻田，就看不到任何现代建筑，然后感觉像回到旧时光那样的地方。甚至有一个地方，我觉得大家可能还不太关注到，就是在那个陈海的寒江出海口那里，我们不是拍那个码头嘛，然后在送别南枝，那个其实是在陈海拍的，那个我们把那个景一做跟泰国很像啊。然后当然汕头这边的老骑楼街区，这就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都就是很多细节的景点。所以其实潮汕真的是不是说几部电影就能把潮汕表现完了，还可以有大量的电影来拍。
1: 聊完潮汕和侨批，我们再往北走一走，看看山西。有人问过贾樟柯一个问题，你怎么总拍山西？贾樟柯说，故乡提醒我，你就是山西汾阳陆路把街五号的那个小贾。他从汾阳的大杂院里走出来，吃百家饭长大，小名贾赖赖。贾樟柯20岁出头离开汾阳去北京，那时汾阳没通火车，先坐长途汽车到太原，再换绿皮火车摇一晚上。车开了，他看着汾阳的街道往后退，偷偷掉了眼泪。他兜里揣着两样东西，母亲做的月饼，父亲送的新华字典。贾樟柯的故乡不在远方，就在他每一部电影的画面里。那些灰扑扑的街道，咿呀响的自行车，沉默不语的人，都是他对汾阳最深的情谊。成名后，他的脚步走过了许多地方，但不管走到哪，他的镜头始终对着那片黄土高原。他说，只有离开故乡，才能获得故乡。接下来，我们跟随蓝雨会客室节目，一起听听贾樟柯怎么说故乡，怎么说电影。

0: 大家好，我是导演贾樟柯。
1: 今天首先要给您看一段我们在之前做的一段接彩，我们听一听路人心目当中的贾樟柯导演是什么样的。
2: 山西人啊，太太基本上都是他的主演啊什么之类的，有个性的一个导演吧。
3: 我看过贾樟柯导演的《山河故人》，
2: 片子都很有情怀，
3: 不太主流，但是挺好看的。
4: 啊，我知道他是山西人。
5: 山西。
4: 山西汾阳什么贾家庄？
6: 我们山西人大家都知道，他好多电影也在那个山西取景。
7: 我也是山西人，我山西打土，主要是山西人都知道贾樟柯，因为他对山西，的电影贡献太大了。贾都山西的酒哦，
1: 还碰到老乡了，没想到很多路人都知道啊，都知道您是山西人，甚至有人能说出来您是贾家庄的。嗯，这是在您的预料之中的吗？
0: 还是挺惊讶的。
1: 还挺惊讶的。
0: 这就是出圈了吗？
8: 小的时候我每年夏天都在这游泳，有一天我就想一直游，然后我发现自己已经进入一个海流了，我就知道我不能挣扎，我只能跟着海流走。
1: 其实这部电影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它的名字，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理解。我记得第一次看到大海的时候，确实好像不是想象当中的那种蓝色。但是我相信大海可能代表着一种浪漫理想的象征，好像每一个人都在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好像离开自己的家乡，追寻自己的理想，游到海水变蓝。
0: 非常正确，因为原来这个电影一开始拍的时候的名字叫一个村庄的文学，就是因为是借由作家来讲述乡村经验。当我几乎拍到一半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名字涵盖不了这个内容的主题，因为每一个作家围绕着他的生活都提出了一些非常关键性的我们的遭遇跟经历。那余华老师、梁红老师都去了汾阳，然后我们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拍，一直从山西拍到了河南，从河南拍到陕西，从陕西拍到浙江海盐，从内陆一步一步走到沿海，
1: 走到海水边来。
0: 其实最终这个电影谈的是我们每个人在生命的过程中都会遭遇的一些问题，困惑我们的一些事情和人，然后我们怎么走出来，我们怎么超越它，最终走到一个理想的境界，就一直游到海水边来。
1: 就是用更具体的信息来介绍您自己的话，您会怎么样去做一个自我介绍？
0: 是山西汾阳的贾樟柯，陆路把街五号啊，对，很短的一个街巷，大概有十几户人家，我就是在那样的一个大杂院里长大的。我们当时小时候，我那个院子里面，可以说工农兵都有。然后从事各种职业的，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1: 叫贾赖赖小名是吧？
0: 小名叫贾赖赖，
9: 都名了都一晚上不知道，
0: 是赖赖。然后我们每到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就拿个一个这个碗，哪家的饭合我胃口，我就坐下来吃。所以对我后来创作影响还是挺大的，因为我在这样的一个群体里面出生长大。
10: 只有家里人会对你好。走吧。
1: 您还记得23岁的时候，离开家乡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景吗？
0: 最近几年，汾阳才通了火车。那我那个时候去北京是要从家乡坐公共汽车、长途汽车坐到太原，从省会太原再坐那个绿皮火车，一晚上才能到北京。那个车开动的时候，透过车窗看他们逐渐离我远去，逐渐的又看着汾阳那个熟悉的街道往身后走，然后开到这个城外的旷野里面，还偷偷流了一点眼泪。当然有一种惆怅啊，因为要离开爸爸妈妈了，另外一方面也有一种挣脱牢笼的自由的一种喜悦。
1: 所以那个时候离家一定母亲要给你带上的是什么？
0: 我离开家乡时候我带的是两件东西，一件东西是我妈妈做的月饼，因为我母亲是8月15的生日，每年我母亲生日我们全家都在一起，因为那年来北京嘛，就不可能回去了，所以我们母亲提前，我们山西人都是自己手打月饼，她做了月饼让我提前带上。还有一本新华字典是我父亲送给我的，他 他总怕我念错别字，他写作特别好，特别古文功底特别好，但他留下来的文字很少，但我们有很多交谈。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儿童啊，我父亲带着我，那时候我们汾阳还残留一段城墙，城墙外面呢就是一条公路，是通往远方的，有这个长途汽车在爬行，然后我父亲带着我爬上那个城墙之后，他就是情绪很低落，那时候我不了解不理解他，但是当我成为一个青年之后，我突然会回忆到那一天，我也有那样的一个时刻，我想看看远方，看看不一样的地方，希望能够离开这个地方，去认识一下更广阔的世界。哦，将心比心，我觉得我父亲可能是这种情绪。
1: 其实很多人说回不去的是故乡，到不了的是远方。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意识，就是一定要回到家乡？
0: 我曾经说过，只有离开故乡才能获得故乡，你的情感就在那儿，就好像你终其一生爱一个人一样，对吧？花花世界人多了去了，你为什么只爱这一个？那故乡也一样，那如果你在意它，它就是你终身热爱的地方。

0: 我是在汾阳出生长大，也是在这个土地上拍出了我的第一部电影。
1: 我自己把我自己的一部分艺术资源带回来，让更多的人能够分享，改变这种大城市小城市这样这个悬殊的这样的一个不平衡状态。
2: 他能为我为家乡办点事，我是很高兴的。
3: 今天我们想借用您名字里的假这个字儿，做一些假如的造句，好不好？我们来试一试啊。比如说，假如您当年没有离开故乡，您现在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您，
4: 我应该是个文学中年了，应该还在写小说。
3: 假如赵涛老师是导演的话，您觉得您会是他的男主角吗？
4: 应该不会。赵涛老师非常喜欢恐怖片啊，他可能会找演恐怖片的演员去。
3: 假如您是一个诗人的话，您会为故乡写一句什么样的诗呢？
4: 我还没有为故乡写过诗，因为我为故乡拍了很多电影，可能有一首诗的名字就叫《山河故人》吧。
5: 家里的钥匙，我应该有一副。你的家，随时可以回来。
6: 有些歌，前奏一响，人就安静了，好像头顶的月亮，慢慢飘走，往很远的地方去。你不知道它要落在哪里。但你知道，他替你看了一眼回不去的家。一首歌曲《月光》过后，咱们再继续走进电影里的故乡。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昨日新闻重现。
8: 中国之声，朝。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陈慧。前面聊的故乡啊，有的在汾阳的黄土里，有的在潮汕的骑楼下，接下来这个故乡在贵州独山。独山有一道奇特的景致，一大片平坦的山间坝子上孤零零地立着一座百米高的石峰，不靠山不连麦，像谁随手搁在那儿的一枚印章。这座山就叫独山，也被人称作独秀峰。独山县的名字就从这儿来，陆庆义就是

0: 扛着摄像机拍了四个春天，没有剧本，没有演员，就是他爸妈。拍父亲拉琴，弓子一扯，音符掉进院子里。拍母亲站在灶前，锅铲碰着铁锅，嘴里哼着山歌。拍燕子回窝，拍腊梅开花，拍一家人围着小桌吃饭，热气把镜头糊了一层雾。故乡是什么呢？在他心里，不是地图上的一个点儿，是父亲写字时手腕悬着的样子，是母亲笑着骂他拍什么拍那一声，是火炉上炖着汤，窗外下着雨，屋里有人拉琴，那些声音和味道搅在一起就是故乡。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礼仪中国节目，一起听听陆庆义的故事。
1: 哇，这风太爽，这是独山最田园的一片地方。这个地方四周都是盆地嘛，所以中间就一座孤零零的山峰。这个地方就独山人的文化象征，独山的名字就这么来，独秀峰。如果提到这个，你问他独山的由来或者什么的，每个人都会知道啊，一想就肯定是独秀峰。我不知道别人，我也不知道别的地方的人是怎么去想这种故乡这个概念。但对于我来说，故乡就是塑造我人格、我性格，然后包括我的很多喜好的这片土地。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故乡，我是比较眷恋这时光，所以我就希望能记录下我感兴趣的，或者我吸引了我的那些生活日程。
2: 陆庆义十五岁离乡，辗转矿工、运动员、摄影师等多种身份。2013年，他拿起相机回到故乡贵州独山，以四年春节为轴，记录故乡和父母的日常悲欢，凝结成电影《四个春天》。
1: 这就《四个春天》的开场镜头，就在这拍。这条路我经常跟我爸妈一起从这儿一直走到山里边去。有时候你感觉，比如说如果说北京就像人的大海一样的话，可能我们就跟这水一样，就坐着火车啊，一路就北上啊，到了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成都这种大城市，然后这些流动出去的人，这片地方它就成为了故乡。说到故乡这个概念，应该是家乡而不是故乡。故乡是我们这种游子才会有，跟家乡来说就生活的地方，故乡就是你已经离开了那个地方的故乡。所以对每个人的那个这一点它是不一样。你在开好年吗？
3: 四八年。
1: 要几月怎么庆祝呢？
3: 没办法呢。
1: 这些生活日程对我是很有意义，我可以找到以前的我，就是你是被塑造出来的。这些塑造是不知不觉的，那你就用这个语言跟他们沟通，然后你跟他们吃的食物是同样的，你就不可能不是这一类人。我就觉得我的性格什么的就跟这种环境很有关系，所以看到这些场景就能产生那种亲切的那种感觉。

0: 我爸妈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他们俩唱的就这首歌，我妈唱的这首歌。其实我有一段时间总是感觉父母不在了，我故乡也没了，也消失了。
1: 有一条船从江南的晨雾里摇出来，橹声吱呀，水纹荡开，岸边的白墙黑瓦慢慢往后退，船上坐着一个人，回头看了一眼。这是电影《乘船而去》的开头，也是导演陈小雨心里的故乡。陈小雨是浙江德清人，他是90后，拍纪录片出身。他长大的地方，运河纵横，出门见水。外婆年轻时就是坐船嫁过来的，那天敲锣打鼓，风风光光。后来他自己也坐船离开家，去外面的世界。走得越远，越觉得那条河一直在心里流着。他说，江南人有远行的传统，因为有船，所以敢往外走，但也是因为有船，所以啊，总想着要回来。船是工具，也是念想。这部电影的灵感来自他外婆，外婆无论经历过多少苦难，都永远笑盈盈的。可陈小雨知道，老人家心里也有怕，怕自己突然离开，不知道那个世界什么样。所以啊，他想拍一种轻盈的、明媚的告别。乘船而去，没有大江大海的壮阔，就是一条船，一家人，一个告别。外婆老了，孩子们从各地回来，水面上船还在走，岸上的人在等。作为江南的游子，他想把流水、桥、船、白墙黑瓦都拍进电影里，让看过的人知道，江南不只有烟雨，还有来路和归途。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导演陈小雨镜头里的故乡。

0: 当精致且真实的影像呈现出诗意的乡愁，当清澈明亮的江南成为表达故乡情节的场域，观众的内心也被温柔击中，在银幕前潸然泪下。这就是由青年导演陈小雨、编剧指导葛兆美、吴周凯、刘丹主演的剧情电影《乘船而去》。影片用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了家庭成员之间复杂的情感路线，向观众展示了一个面对死亡、寻找生命归宿的故事。
1: 你妈妈是坐这天才嫁过来的，那天是很热闹的，我还拼命被敲锣嘞。
2: 晓得呀，小时候听妈妈天天讲，那天多么多么风光，在东边那家纺织厂里面嘛。然后说有两张台子，还有两床被子，都是厂长送的。
0: 当摇橹泛舟于运河之上的生活方式逐渐被取代，当自己漂泊多年，重新回到家乡德清，当与年迈的外婆几次讨论关于生命的话题，乘船而去的故事大纲便扎根在陈小雨心里。他说想把自己对精神世界的想法以及某些对于社会现状的观察都放在一部电影里，然后用它记住外婆和故乡。
3: 我觉得乘船而去给我最初的这种灵感就是来自于外婆，就像片子里

0: 里面的老太太一样，她其实曾经也是童养媳，她也经历过很多的苦难，但是你现在看到她的时候，她永远都是笑盈盈的一种姿态，然后永远都是很乐观的去给到你一种力量嘛。但其实你会知道，就是她内心也还是有些恐惧，就会害怕，就是说自己什么时候会走，然后走的那一天到底那个世界会是怎么样子的。所以拍这部片子也是想，就是说描绘一种更加轻盈的、更加明媚的一种死后的世界吧。虽然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它是一种想象，但是至少就是它可以作为一种版本，这个版本它可以变成你的一种安慰也好，精神寄托也好，可以让你在活着的时候少一些对死亡的恐惧，把它当作一个去往新世界的一扇大门。所以在这部片子里面，不同的家庭成员也做出了不同的抉择。我觉得通过老人离世和告别的这个过程，这部片子其实展现的是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内心的那一份归属感，那一份安全感吧。
1: 暮暮谁家飘渺亭，画堂临水更虚名，烟雨河流船只都是南方文艺作品中的重要元素。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德清人，陈小雨认为江南水乡里有许多故事等待挖掘，和西部题材一样，这里也是个创作上的富矿。
0: 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们那边一直有河有运河，所以就一直有远行的这个传统，所以就会把外面的一种文化和思想带回来再做一些交换，所以江南它一直有这种开放性在里面吧。因为走得够远，所以才会更加思念故乡。这也是为什么江南电影里面总是会有这个河流的这个意象吧。因为对我们来说，这可能也是一种本能的一种生命的河流。其实从前几年顾晓刚导演的《春江水暖》才慢慢把江南的这种风貌带到了全国观众的这种面前，然后《乘船而去》以及很多的浙江的现在新出来的电影导演，也是希望把这种自己特别熟悉的记忆情感，然后呈现给大家吧。就好像一位藏地的导演，他肯定会向你去展示草原和牛羊和蓝天一样。那我们作为就是来自江南的游子，我们也很想把我们的流水，把我们的桥，把我们的船，把我们的白墙黑瓦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1: 江南温婉细腻的特质一览无余，观众在沉浸剧情的同时也被美景深深吸引。陈小雨坦言，在故乡拍摄让自己更游刃有余，剧组在开拍前做了充足的准备，不仅提前看景，设计好现场的灯光走位，还对各个场景都进行了 3D 建模，在节约实际拍摄时间的同时，也保证了影片的视觉质感。最终影片只用28天就完成了全部拍摄任务。
0: 是因为我就住在村子里面，所以说给我提供了很多天然的优势。一方面是在看景的时候，我实际上只要把它当成是一种散步就可以了，日积月累的就找到了你片子里面想要呈现的一些景象。那同时我也会接触到大量的村子里面的老人，就包括我外婆，所以他们说的话就变成了我的灵感。烟雨江南它是一个双刃剑，有的时候你能够捕捉到那种湿润的轻盈的这种美感，但是它不稳定，雨季来的时候它一会儿下雨一会儿不下雨，这个在时间的安排上面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但好在我们的团队里面也有，我们计划下雨今天要拍这场戏，但如果它不下雨，我们有雨天备场。
2: 屋檐下又听见燕子叫了，他们认得回家的路，年年这时候回来。人也一样，走再远，心里总有个地方等着你。接下来请欣赏许嵩的《燕归巢》。

泛黄的桥坯，灰扑扑的黄土路，小院里年年归来的燕子，水面上摇摇晃晃的木船，这些细碎又温暖的瞬间，就是我们心里的故乡。一帧画面，一声乡音，愿我们无论身在何方，都能在电影里遇见故乡，在心底留住归途。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史铁生的作品《故乡的胡同》，由姚科为您朗读。
1: 北京很大，不敢说就是我的故乡。我的故乡很小，仅北京城之一角，方圆大约2里。东和北曾经是城墙，现在是二环路。其余的北京和其余的地球，我都陌生。2里方圆，上百条胡同，密如罗网。我在其中活到40岁。编辑约我写写那些胡同，以为简单，答应了。之后发现，这岂非是要写我的全部生命？办不到。但我的心神便又走进那些胡同，看他们一条一条怎样延伸，怎样连接，怎样枝枝叉叉的漫展，以及怎样弯弯曲曲的隐没，我才醒悟，不是我曾居于其间，是他们构成了我。密如罗网，每一条胡同都是我的一段历史，一种心绪。

40年前，一个男孩艰难地越过一道大门槛儿，惊讶着四下张望。对我来说，胡同就在那一刻诞生。很长很长的一条土路，两侧一座座院门排向东西，红而且安静的太阳悬挂西端。男孩看太阳，直看得眼前发黑，闭一会儿眼，然后顽固地再看太阳。因为我问过奶奶，妈妈是不是就从那太阳里回来。奶奶带我走出那条胡同，可能是在另一年。奶奶带我去看病，走过一条又一条胡同，天上地上都是风，被风吹淡的阳光，被风吹得断续的歌哨声。那家医院就是我的出生地。打完针嚎啕之际，奶奶买一串糖葫芦慰劳我，指着医院的小楼说，她就是从那儿听见我来了。我来的那天，

是我不断长大，所以胡同不断的漫展呢？还是胡同不断的漫展，所以我不断长大？可能是一回事儿。有一天，母亲领我拐进一条更长更窄的胡同，把我送进一个大门。一眨眼，母亲不见了。我正要往门外跑时，被一个老太太拉住。她很和蔼，但是我哭着使劲挣脱她。屋里跑出来一群孩子，笑闹声把我的哭喊淹没。我常独自摇了轮椅，一条条再去走那些胡同，他们几乎没有变，只是往日都到哪儿去了，很费猜解。在一条胡同里，我碰见一群老太太，他们用油漆涂抹着美丽的图画。我说我能参加吗？我便在那儿拿到平生第一份工资。我们整日涂抹说笑，对未来抱着过分的希望。母亲对未来的祈祷，可能比我对未来的希望还要多。她在我们住的院子里种下一棵合欢树。那时我开始写作，开始恋爱。爱情使我的心魂从轮椅里站起来，可是合欢树长大了，母亲却永远离开了我。几年爱过我的那个姑娘也远去他乡，但那时他们已经把我培育得可以让人放心了。然后我的妻子来了，我把珍贵的以往说给她听。他说，因此他也爱恋着我的这块故土。我单不知像鸟儿那样飞在不高的空中，俯瞰那片密如罗网的胡同会是怎样的景象。飞在空中而且不惊动下面的人类，看一条条胡同的延伸连接，枝枝叉叉的漫展，以及曲曲弯弯的隐没，是否就可以看见了命运的构造？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和您说一声再见吧。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洪星月，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
2: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1: 第五十集。对于排游西湖，古存孝一让再让，但一些根本性的东西他还是在拼着生命的坚持。这种坚持逐渐转化为一个又一个的笑料，在严肃的排练场上，他古存孝渐次跌落成不断引起哄堂大笑的跳梁小丑了。他说，演员上场必须坚持老台步，先在幕帘里喊一声儿嘿再出场，男的要亮靴底儿，女的要轻衣莲步水上飘。而那两位导演死坚持要去掉这怪叫声，出场不准一摇三晃的慢慢拿捏摆谱，得把更多的戏让给矛盾冲突和好看的舞蹈，唱腔也要加进流行因素，凡唱得太慢的拖腔都一律要改良。这不仅让古存孝不能接受，也让易秦娥无法适应。他几乎一唱，旁边就有人发笑，一开口道白，也有人做捧腹状，都在一边指指戳戳地喊叫，你看这外仙范儿，走死的，这外仙的嘛。易秦娥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她就只能用手背挡着嘴，见人笑，自己也莫名其妙地跟着笑。有人就说，省城的团里咋调来个傻子，还唱李慧娘 A 组呢？古存孝最近也特别的不顺，解放前娶的二老婆也是唱小旦的，几十年都不联系了。结果他们在北山把戏唱红火时，文峰找来了。这个女人在解放后跟人是结过婚的，又离了。古存孝导演的《白蛇传》杨排风在北山演得最红火时，是吹口气都能把灯点着的。人的事业顺，精气神儿就足，也特别需要女人，他就稀里糊涂地跟找来的二老婆又过在一起了。可没想到，最近大老婆也找到偏下房来了。大老婆是文革中离的婚，那阵儿批斗旧艺人，她在关中的一个地区剧团看大门，每天脸上被画得五马六道的，这个组织借去批几天，那个组织借去斗几天，都是为了吸引人，弄得古存孝反倒比那些当权派的台口还多还红火。大老婆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跟他离的，按大老婆的说法，是因为他长得有些姿色，被一个公宣队的头头学摸上了。他不跟古存孝离，那头头就想方设法要把古存孝朝死里整呢。他这边才刚离了，那边就结了，直到几年前那人得癌症死了，他才一个人又单调起来。虽说是大老婆，可年龄跟二老婆差不多。大老婆过去是一个盐贩子家的小姐，亲娘死后，她爹又娶了一房，在家里不遭待见。有一次连着看了古存孝演的几本小生戏，半夜就跟着她跑了。古存孝那时小生唱的叫一个红啊。二老婆是另一个戏班的当家花旦，他们在几个庙会上唱过几次对台戏，也互相有点眉来眼去的倾慕意思，被班主发现后，为了挖人就硬把他们撮合到一起了。那时的一个名角儿娶两房太太也不是啥稀奇事儿。解放后二房是自己离开的，两个女人过去就不睦，现在又搅和到一起，一顿饭没吃完就把古存孝的煤油炉子扔到院子里了。到了晚上，两个女人都

0: 抢着朝床上睡，整得古存孝只能在地上窝蜷着。得亏还没大闹起来，要是大闹起来，不定还要招派出所的人来抓流氓呢。古存孝是真怀念在宁州剧团的那些日子，虽然开始也受些憋屈，可自打朱继儒管事后，他就一直活得很滋润。作为一个肚子里装着好几百本戏的老艺人，他最向往的日子，一是被三顾茅庐，二是当座上宾，三是排戏一切由自己说了算。演员怎么上场下场，在场上来回怎么调度，做些什么动作，唱些什么板路，用些什么道具布景，穿些什么服装，带些什么盔头首饰簪花，都得自己说一不二才行。他太怀念在北山汇演的那些日子了。《白蛇传》一炮打红后，他古存孝在团上简直享受的是王者师的待遇。朱继儒团长不仅啥事全跟他商量，而且吃的喝的都会考虑周全。打造伙食差了，朱继儒甚至亲自上街给他买了冰糖点心、桃酥、油馅饼、烧鸡腿、卤猪蹄儿啥的，啥时想吃啥时都有东西能朝嘴里撂。怕他年龄大饭菜油水不厚，还专门让人给他买了两斤化猪油，每顿吃饭时他舀一勺埋到碗底，别人吃完饭碗里是汤水两粒皮，而他的碗里总是沁着一汪汪大油的。吃完了他再用开水把碗涮一涮，吹着喝了，打着饱嗝，那油花花是眼看着都哗哗流进自己肚子里了。尤其让他感动的是，他最心爱的黄大衣有一晚抽烟烧了拳头大个窟窿，再也劈不出去了。而那一阵好多场面又是需要披着大衣才有事的，朱团长就那么了解他的心思，竟然第二天就去给他买了一件新的。晚上全团集合解决头一天晚上演出出现的问题时，朱继儒竟然当着全团人的面亲自给他披挂在身了，让他顿时感到头面有斗大，威风甚至胜过了三国戏里的诸葛亮。他发脾气讲问题时双肩一抖，大衣精准离身，发完了脾气他立马感到大衣已经有人给他披在肩上了，那是怎样一种权威权势啊。他古存孝一个眼神儿，一团人的屁股上都长了眼睛，见天晚上把戏演得浑浑全全的。要不是朱继儒团长给他立起这样的权威，两个多月的演出恐怕早就演油场了。可由于他能说一不二，还别说把黄大衣全抖掉，就是抖掉半边肩也够一团人两条腿抽筋儿的了。那两个多月就硬是把宁州剧团演成了威震一方的名团，易清娥、风萧萧等一批青年演员也就一夜都成大名了。古存孝羡慕省上大剧团的好，他以为到了西京也能说一不二、呼风唤雨，结果屁摔在地上想都不想了。虽然团长单仰平对自己不错，可这里毕竟是近200人的大摊子，安排他住了偏下房，他问总务科要一块板子，想把床加宽一下，都让年轻的科长蹲打了几个来回，问他在山里待得美美的，为啥要朝城里挤，还说这城里每一块板都是有哈数的，你多要一块，莫非是要我回去把自己家里的床板拆一块给你扛来不成？气得顾存孝眼睛直往白里翻，还不知道该说啥好。这样的小事儿又不好再去麻烦单团长，就只能用几根长短不齐的棍儿把床朝宽扩了扩算了。到了排练场， 宣布他谷存孝是第一导演，可是又得不到尊重。但凡他一开口，就都是不行不行的兜头凉水。开始还没有形成反对的声浪，可后来几乎是只要他一开口，就有人说：“你别说话了。”还有的人端直说：“把你的嘴闭了。”他也知道这是欺生，这是对外县人的集体制约。可为了一起鹅，他还是坚持没有发火，没有愤然离开。
1: 朝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2: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1: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3: 好听在云听。
4: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5: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2017年，湖南汝城县武夷村一栋老房子的墙壁上，表面石灰脱落处，露出曾经被覆盖着纸质印刷品，隐约可见胜利、锄头、大刀、号召白军士兵等字样。

张纵21.7厘米、横33.7厘米的石印版宣传单。追问时的标题层层放大加粗，落款时间没有年份，仅有11月7日。依据朱德年谱可知，这份传单发布于1934年。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踏上万里长征路。10月29日，中央红军进入湘粤赣交界处的汝城。由于当地土豪劣绅对红军的妖魔化宣传，汝城百姓对红军心有畏惧，因此纷纷上山避祸。前有封锁，后有追剿，长途跋涉，补给不足，再加上百姓受到敌人蛊惑，红军的处境不容乐观。如不改变现状，不仅会挫伤军队士气，就连作战与后勤保障也将受到严重影响。为尽快走出困境，拉近军民关系，11月7日，在汝城的大山村，毛泽东和朱德联署发布了一份宣传单。随后红军开始张贴散发这份名为《出路在哪里》的革命宣传单。宣传单痛斥国民党军阀把我们中国出卖给帝国主义的丑陋和罪恶，揭示劳苦大众的苦难之源是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声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主张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豪绅地主的统治，要使每一个工人农民有衣服穿暖，有饭吃饱，号召贫苦工农一同来革命，创造工农自己的红军，工农自己的苏维埃政府，并告诉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不要惧怕卖国贼刽子手国民党军阀，不要惧怕豪绅地主资本家，他们那里只有少数人，我们这里有着千百万的工农群众，我们一定会胜利，我们一定要胜利，我们无论如何要胜利。结尾三个铿锵有力的胜利，振聋发聩，直抵人心。毛泽东曾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出路在哪里宣传单以及他促进军民团结唤起民众革命的铁一般事实，正是毛泽东著名论断的有力证据。长征途中的红军将宣传工作与军事斗争、政治斗争紧密相连，瓦解了敌军，启发了群众，吹响了胜利的号角。这既是长征胜利的密码，也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不断取得惊天动地成就的有力保证。

1924年1月，一箱箱砂糖橘从广西百色运抵长治学院。这跨越1800公里的馈赠，是为了告慰那个有着灿烂笑容的姑娘。

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七一勋章获得者黄文秀生前穿过的一件扶贫工作马甲，马甲背面印着第一书记四个大字。2016年，硕士毕业的黄文秀毅然选择回到家乡百色。2018年，他主动请缨，到深度贫困村百迷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2个月内，他遍访全村19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还亲手绘制了百迷村、百爱屯和百步屯的地图。地图上只有屯里的主干道，以及每一户贫困户的位置和户主的名字。每到一户人家，黄文秀都会仔细地帮他们分析致贫原因，寻找解决办法。他在驻村一周年纪念文章中写道：“长征的战士死都不怕，这点困难怎么能限制我继续前行？”为改善村里交通条件，黄文秀牵头申请资金，完成了1.5公里通屯路的硬化工程。为实现脱贫致富，他带领群众扩大油茶、砂糖橘、茶叶等经济作物的种植规模，发展农产品电商，拓宽销售渠道，积极改善村里硬件条件，带领村民想点子找出路。在黄文秀开展驻村工作的1年多时间里，百迷村88户418人脱贫。成绩面前，他没有止步，不获全胜绝不收兵，是他驻村伊始便立下了誓言。2019年6月16日晚，为了赶上第二天一早的扶贫会议，安抚好术后的父亲，黄文秀冒雨驱车返回百迷村。中途与暴雨引发的山洪，黄文秀进退两难。6月18日，搜救人员在河道下游发现了他的遗体。给百迷村设计一首村歌，还要建一所幼儿园。关于百迷村，黄文秀还有许多美好的计划。他走后，村民替他续写了工作日志。2021年，村里的幼儿园正式开学。2022年，全村产业覆盖率达98%以上。

2023年，全村人均年收入超过1.7万元。那个穿着扶贫马甲的姑娘，不复奔走在田间地头，她的生命被定格在30岁。但她用理想和赤诚谱写的青春之歌，响遏行云。她用担当和奉献滋养的青春之花，绚烂永恒。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

0: 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薇薇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事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1: 大家好，我是王薇薇，今天我们来聊聊李悝之后法家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吴起。吴起是魏国人，大约出生在公元前440年，卒于公元前381年。他曾经师从名儒曾参，后来他的母亲去世，他却没有回家扶丧。曾参认为吴起不孝，非常生气，和他断绝了师生关系，吴起就转去学兵法了。赶上齐国攻打鲁国，鲁军任用吴起为将，大获全胜。后来因为他人离间，吴起被鲁军怀疑，他就离开鲁国来到了魏国。魏文侯用吴起为将，率兵攻打秦国，占有了原本属于秦国的河西地区，成立西河郡。吴起被任命为西河郡守。在任西河郡守期间，吴起以李悝的法家思想为指导，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西河郡成为魏国西部边境的坚强壁垒。在魏武侯时，吴起名声非常大，后来受到奸臣诋毁，他失去了武侯的信任，于是离开魏国来到了楚国。楚悼王仰慕吴起的才能，任用他为令尹，开始在全国范围推行改革。根据各种史料的记载，吴起的改革措施主要有：第一，制定工部法令并且严格执行；第二，取消贵族三代以后子孙的爵禄，逐步废除世卿世禄制，并且将旧贵族迁徙到地广人稀的边境；第三，精简机构，裁减冗员，把节约下来的财富呢用于军队给养，加强军事训练，以实现强兵的目标；第四，整顿吏治，杜绝私人请托之风，选贤任能，罢黜无能之人。通过吴起的变法，楚国得以富强一时。楚悼王死后，宗室大臣作乱，吴起死于乱箭，身遭肢解，他的变法就此夭折，楚国的国力也日益衰弱。汉书艺文志记载，吴起著有兵书48篇，但早已失传，今本五子六篇应该保留了一些吴起的思想。这六篇的主题是论兵，但在探讨军事问题的过程中，也体现出了法家以法治军、以法治国的思想。论将篇认为，一国的将领应慎重对待五件事，约者法令省而不凡，其中的约是简约的意思，是说法令简明而不繁琐，这样才容易被理解。不仅法令要简明，刑罚还要严厉。这一篇讲到，禁令刑罚所以威心，心威刑不可不严。禁令刑罚呢，是用来约束军心的号令，就像鼓铎是听觉号令，旗帜是视觉号令。耳朵听命于声音，所以声音必须清楚；眼睛听命于颜色，所以颜色必须鲜明。军心受刑罚约束，所以刑罚必须严厉。法令简明易于理解，刑罚需严厉，这是吴起对于立法的要求。论兵这一篇围绕如何治理军队的问题展开讨论。魏武侯问吴起，进兵之道何先？吴起回答，先明四轻二重一信。其中的二重就是进有重赏，退有重刑，一信就是赏罚有信。吴起认为，战争的胜利并不在于人数的多少，而在于军队的治乱情况。如果法令不严明，赏罚没有信用，鸣金不停止，擂鼓不前进，虽有百万之众也没有什么用处。而法令严明，重赏重刑，赏罚有信，令行禁止，不仅对于治理军队极其重要，也可以看作是以法治国的原则。吴起本人呢，就是非常守信的人。韩非子《外楚说左上》有一个吴起等故人吃饭的故事。吴起在外出的途中遇到了老朋友，便约他一起吃饭。这个朋友说，好啊，

0: 我现在回去准备一下再过来。吴起说，那我等你啊。但是这个朋友到了傍晚都没有来，吴起就饿着肚子一直等。到第二天早晨，吴起派人去找那位朋友，等朋友来了以后才和他一起吃饭。外楚说右上还讲了一个吴起休妻的故事。吴起拿着丝织的袋子给他妻子看，说你给我织一条这样的丝带。丝带织成以后和原来的那条比较，新织带织得更好。吴起问妻子，让你织一条一样的丝带，现在新织的这条更好，为什么呢？妻子说，我用的材料是一样的，只是多用了些功夫，所以更好。吴起说，这不是我的要求。他让妻子穿好衣服，把他休回了娘家。妻子的父亲来求情，吴起说，我在家也从不说空话。虽然和妻子有夫妻之情，虽然妻子没有完全按照吴起的要求去做，而是做得更好，还是被吴起休回了娘家。故事中的吴起看起来不通人情，不合常理，但是可以看出他对赏罚有信这一原则的严格遵守。但是严明赏罚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历史篇探讨了如何鼓励将士立功的问题。魏武侯问吴起，严明赏罚是否就足够保证战争胜利呢？吴起认为仅仅严明赏罚仍然不够。君主发布政令而百姓乐闻，发动军队而士兵乐战，两军交锋而士兵乐死，这三种情况是君主成就大业的关键。怎么能做到人人乐于听从命令，乐于参战，乐于效死呢？吴起提出要尊重有功的将士，这样就能够激励士气，让全军都乐于听从命令，乐于参战，乐于效死，而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奖赏和避免刑罚。武侯采纳了吴起的建议，在祖庙设席，分三排座位宴请士大夫，有上等功劳的坐前排，立二等功的坐中排，没有功劳的坐后排，分别享用不同等级的酒席，使用贵贱不同的餐具。宴席之后还要在庙门外按照功劳大小赏赐有功人员的父母妻子，这大概类似于我们现在的表彰大会。武侯还每年派人慰问那些死难将士的家属，表示他们没有被忘记，这样的方法非常有效。三年后秦国出兵到达西河边境，听到这一消息，数以万计的魏国士卒不带命令就自动穿上盔甲奋勇抗敌。韩非子《外楚说左上》讲到吴起为士兵损伤的故事。吴起担任魏国将领时去攻打中山国，有个士兵长脓疮，吴起就跪下身子为他吸吮脓疮。这个士兵的母亲听说以后就哭了起来。有人问他，将军对你的儿子如此关爱，你为何还要哭呢？他回答说，当年吴起将军也给我儿子的父亲吸吮过脓疮，他父亲就战死了，如今我的儿子恐怕也要战死了，所以我才哭啊。吴起给了士兵尊重和关爱，士兵就乐于为他效死。法家强调依据人好利恶害的本性制定赏罚标准并严格执行，但是也不能否认人的喜好和需要是多层次的，比如对名誉和关爱的需求。吴起认为严刑明赏不足以保证战争胜利，可以说看到了人的多层次的需求。吴起早年学于曾子，他的思想中包容了儒家德治礼教的因素。在图国篇中他提出，昔之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治理国家首先要教化百姓，亲近万民。凡治国治军，必教之以礼，立之以义，实有耻也。通过礼义的教化，可以使人有羞耻心。就如孔子所讲的，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人有羞耻心，就会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不会为非作歹，在战争中也不会消极怠惰，贪生怕死，这样才能保证战争的胜利。历史篇指出了赏罚的局限性，提出要满足将士对名誉和关爱的需求，这样可以为将士提供乐于参战的动力。图国这里是要通过礼仪教化培养羞耻心，为将士提供勇于参战的道德自觉。他还提出要用道来安定天下， 用义来治理国家，用礼来动员民众，用仁来抚慰民众。他举例说，成汤讨伐夏桀而夏明喜悦，周武王讨伐殷纣王而殷人赞誉，就是因为成汤和武王有道义礼仁四德，而桀纣却没有。吴起认为，明主治国需内修文德，外强武备，二者缺一不可。他又举例说明，从前成三国的国君只重视文德，废弛武备，因而亡国。有护士的国君依仗着兵多势勇好战而忽视文德，也丧失了国家。《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讲到了这样一段插曲：武侯泛舟黄河，顺流而下，半途中回头对吴起说，美哉乎山河之固，此为国之宝也。吴起回答说，在德不在险。吴起认为政权的稳固在于仁政德治，而不在于地势险要。他举例说，三苗氏、夏桀、殷纣的领土地势都很险要，但是他们不失仁德，先后都灭亡了。如果国君不修德，那么同船的人都会成为他的敌人。武侯于是问道，愿闻治兵料人固国之道。吴起回答，古代贤明的君主一定会严格遵守君臣之间的礼仪，整顿上下级之间的行为准则，让官吏百姓都能安居乐业，并顺应民俗进行教化，选拔优秀的人才以备不时之需。这里所体现出来的修德思想，对礼义教化的重视和图国这一篇的看法具有一致性。对于吴起的思想我们所知有限，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他治国思想的不同层次。他主张法令严明，重赏重刑，赏罚有信，令行禁止。在赏罚之外，又强调要尊重和关爱将士百姓，同时认可儒家的德治和礼义教化。这里有法家的标志性观点，也涉及了儒法如何进行融合的问题。后世的法家在这些方面都有着丰富多样的讨论，我们可以继续探索。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眼睛一疲劳视力下降，小心是这种致盲疾病的前兆，一招帮您缓解。
3: 我们平时看手机看的比较多啊，经常会觉得眼睛酸胀，有异物感，干涩流泪，看东西变模糊，视力下降，畏光闪光啊，看东西双影啊，视线呢还有漂浮物，甚至还有黑影啊，甚至感觉诶，我这视野当中怎么缺了一块，有那么一块是个黑影呢？你这个时候可能还以为，哎呀，是不是我老了，以为是自己老眼昏花啊，那可能就要耽误大事了。因为啊，这些症状很可能预示着你的眼底黄斑区出现了问题。眼睛的黄斑病变呀，危害人群广，危害性也大。50岁以上的发病率可以高达 15.5%， 而且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但是却容易被大家所忽视啊。因为中老年人呢，他平时的确会出现一些视野模糊的症状，那很多人会觉得啊，那不就是老花眼吗？但正是因为这样的错觉，会导致大家耽误治疗。所以呢，因为黄斑病变而导致的失明，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这样的例子非常的多。而且现如今啊，大多数成年人对于手机、电脑和电视的依赖性越来越大， 所以危险就

0: 越来越高，黄斑病人群越来越多，而且呢也越发的年轻化。今天啊，我们就从张华医生他发的这篇文章当中给大家来好好说一说黄斑病究竟是一种什么病，它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的危害呢？咱们来说一说眼睛当中的黄斑区啊，是眼睛直视物体的时候映射在视网膜的区域，汇集了 80% 的视觉信息啊，是视力当中最敏锐和最重要的部位。一般在做视力检查的时候呢，就是要查黄斑区的视觉能力。但是呀，眼睛它不同于人的皮肤组织，特别是视神经，它没有再生功能，一旦受损一定会伤及视网膜，那就会引起中心视力下降，甚至是突发性失明，导致阅读啊、驾驶、识别面部特征等等受阻。而且一旦发生病变，那就是不可逆的，很难被治愈，甚至就是永久性的。所以说啊，这样的症状就提醒我们哈，千万别忽视眼睛出现的任何异常症状，预防永远大于治疗。不论是近视眼、老花眼、白内障、青光眼等眼疾，还是眼胀、眼痛、红血丝等视觉疲劳的症状，都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那么为什么咱们的眼睛这么容易老化，容易受到伤害啊？在今天对于很多中年人甚至是很多青年人来说这么啊这个脆弱呢，很多专家呀把原因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是自由基过多啊，自由基无处不在，自由基它是引起衰老的根本原因，它也是万病之源。而中老年人机体功能的衰退，清除自由基的能力在下降，那导致过多的自由基会堆积在体内。自由基过多会加大破坏力度，对眼睛的危害会更大。视网膜是人体用氧气最多的组织之一，更容易受到自由基的侵袭，还会损伤眼睛的晶状体，会加大黄斑病变、白内障和角膜水肿等等眼疾风险。第二点呢，叫做光线伤害啊，比如说像太阳光，它会晒伤皮肤，它其实也会伤害眼睛，会增加病变的风险。而像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包括节能灯使用不当，都会释放出大量的高能量的蓝光，它能够直接的穿透角膜和晶状体，直达黄斑区，加快氧化反应，那时间久了，眼损伤就会更加明显。第三呢，就是用眼过度啊。现如今呢，家人、朋友、同事、同学、陌生人啊，戴隐形眼镜的比比皆是。但是呢，对于电子产品的依赖呀，却有增无减。而且大家经常熬夜、失眠，就这些习惯呢，都会造成眼疲劳，甚至很难缓解。另外，过度的用眼会降低新陈代谢能力，代谢废物残留过多，那黄斑区也更容易缺血、缺氧，甚至血管破裂、出血，导致视力的急剧下降，发生黄斑病变。再有一个原因呢，就是高度近视。随着近视越来越加深，尤其是高度近视患者，那么眼球会逐渐的变大变长，那么视网膜就会越来越薄，然后发生青光眼、白内障、视网膜脱落、黄斑区病变等眼底病变的概率会远高于普通人。那如果说过度用眼，很可能就会诱发黄斑裂孔等病变啊，导致视网膜出现破洞，甚至出现视网膜的脱离。所以说呀，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高度近视者防控度数增加，预防眼底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这是一个终生大事儿啊！千万别觉得，哎，我已经18岁了，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那我这个度数应该就不会再加深了啊，我这个眼睛不会比以前更差了吧？啊，我们该预防还是要继续预防，因为现在的很多人的确是用眼过度，非常的严重。所以总结来说呢，我们的眼睛每天都可能会因为各种因素而受到持续的伤害，增加病变的风险。那么除了避免过度的用眼，该怎样预防或者改善眼疾呢？ 有一种说法是营养不足啊，因为有些人会奇怪呀，说自己没有长时间的玩游戏玩电子设备，生活作息也很规律，那为什么视力还逐年降低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眼睛获取的营养成分不足，无法支撑它正常工作，自由基过多，有害物堆积，眼睛甚至身体其他部位就会出现问题。因此呀，早在1996年叶黄素就被加入为膳食补充剂，建议每日的用量大概是6毫克。好，接下来咱们就来说一说叶黄素它到底有哪些好处。首先，叶黄素还有另外一个别称啊，叫做视黄金，视力的视啊，也就是说它本身就是一种主导视力的核心营养物质，也是视网膜黄斑区不可或缺的营养素，一旦缺乏，眼睛就容易病变甚至失明。但是呢，人体没有办法合成叶黄素，对果蔬当中的叶黄素利用率很低，所以普遍有很多的群体都缺乏叶黄素，但是却不自知。那如果说年轻的时候就有近视、散光等等，很可能预示着叶黄素不足，而40岁以后叶黄素呢更是会加快流失，50岁左右就会逐渐的出现病变的倾向。另外啊，叶黄素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做天然遮光板，它能够过滤掉蓝光和紫外线这些有害光，避免过度的光线对于视网膜产生的破坏，从而阻挡细胞过度氧化而造成衰老和病变。同时叶黄素还是强抗氧化剂啊，它能够抵抗并且清除自由基，排除代谢废物的同时，还能够保持细胞活性，并且促进视网膜细胞当中视脂质的再生成，从而延缓视衰老，预防各种眼疾的发生，保护和增进视力。更加重要的是，叶黄素呢还能够预防后遗症，并且改善眼功能。充足的叶黄素能够让眼睛有足够的营养，阻止病情恶化和降低病变的风险。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8: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通过思想引领、选贤任能、挂钩帮带等举措，着力构建科学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为部队战斗力提升注入内生动力。
11: 重点关注，武警部队组织赴边疆优秀毕业学员部队实践分享报告会暨毕业学。

0: 人员分配政策宣讲。
1: 直击现场，吉林省四平军分区开展征兵宣传进高校活动，解读入伍优待政策，激励大学生参军报国。
0: 环球军情，伊朗武装部队声明警告称，如果美国企图再次对伊朗发动攻击，必将遭到比以往更为严厉的回击。
1: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请听散文《泸定桥》，永不褪色的精神坐标。
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0: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对新征程上推进政治建军作出战略部署，其中明确要求要提振干事创业精神状态。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通过思想引领、选贤任能、挂钩帮带等举措，构建科学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有效激发官兵奋斗担当、攻坚克难的工作热情，为部队战斗力提升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请听特约记者周海燕、牛中伟、郭子阳的报道。
2: 亲爱的战友们，欢迎来到高原先锋第二梯队的评选活动现场。
1: 初夏时节，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举行了高原先锋第二季度评选表彰活动。在仪式的现场，受表彰的官兵身披绶带，列队登台，在支队官兵的热烈掌声中接过荣誉证书。记者了解到，支队每季度都要组织一次这样的评选，评选过程中按照基层民主推荐、机关审核把关、支队党委审定的程序，对在练兵备战、履职担当、甘于奉献等方面表现突出的官兵进行表彰奖励。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王红兵：
3: 评选全程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不搞平衡照顾，不为资历年限，聚焦实际表现，突出担当作为。我们开展这项评选表彰的目的，就是为了让真正踏实干事、冲锋在前的官兵站上舞台，收获荣光。
1: 习主席强调，贯彻落实好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关键在人，要把真正忠诚可靠、表里如一、担当尽责的好干部用起来。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的过程中，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聚焦干部履职能力、奋斗精神等方面，建立了一种名为状态预警的机制。党委常委分头挂钩基层，每季度给干部的精神状态画像，做到早提醒、早帮助。前不久，支队战勤计划科原科长薛鹏被重新任命为科长，他这一落一起的经历，正是该支队深化政治整训成效的生动写照。
4: 前两年编制调整，我从战勤计划科科长调整为运输投送科助理员，后来因为干部超编，又一直没有调职晋升，慢慢的整个人就有点泄气。政委一次又一次找我谈心，政委说问题是暂时的，组织在一步一步解决，但如果你现在放弃躺平了，等有一天机会来了，你还能在官兵面前立得住吗？
1: 在党组织的教育引导下，薛鹏很快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重新调整状态，工作起来更加努力。在制定高原驻训后勤保障方案时，他连续多天加班加点，翻记录、跑基层，创新制定了高原驻训模块化保障清单，有效提升了保障效率。后来这一方案在全支队得到了推广。今年在机关举行的战备拉动演练中，薛鹏又深入研究，探索出高原快速给养补给法，使补给时间缩短了15分钟。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周海燕：
5: 我们结合深化政治整训，在干部管理教育上打出一套组合拳，立起有为有位的鲜明导向，调整了5名长期躺平的干部，提拔重用12名实际突出的一线骨干，像薛鹏这样就有3人。
1: 为进一步提振官兵干事创业状态， 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党委还组织干部到昆仑山口

0: 木生中将军楼旧址开展献地教学，重温青藏公路精神，引导官兵坚定理想信念。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魏山：
1: 我们一方面坚持正面引导，扎实开展理想信念、指人使命、优良传统等教育，自觉提升干事创业的思想觉悟，确保步入使命；另一方面，把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选出来用到位，让那些想干事、能干事的优秀干部脱颖而出。
0: 政治整训因战而生，为战而整，整出可靠战斗力是使命所系、价值所在。深化政治整训以来，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官兵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明显转变，以前少数官兵存在的松散懈怠等问题得到有效整改，取而代之的是全员主动参训、刻苦实训、争先练兵的浓厚氛围。这两年支队军事训练优良率达到85%以上。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周海燕告诉记者，未来支队党委将持续深化政治整训，筑牢忠诚品格，锻造政治能力，提振奋斗状态，确保官兵把全部精力和心思投入到练兵备战之中，为提升部队战斗力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把政治整训的成果在基层落地生根，走深走实，为官兵成长成才搭建平台，干事成事创造条件，公平竞争营造环境，多做点燃激情、激发动力、助力圆梦的具体实事，让官兵在奋斗中看清方向，在前线中积蓄力量。
3: 以下关注新闻。本台消息，6月9号至11号，武警部队组织赴边疆优秀毕业学员部队实践分享报告会暨毕业学员分配政策宣讲。活动中，武警部队组织往届志愿赴边疆优秀毕业学员代表到武警工程大学、武警警官学院和武警特警学院分享部队实践体会，同时由武警部队政治工作部警官局业务处领导宣讲毕业分配相关政策，激励广大优秀生长警官学员赴驻艰苦边远地区部队建功立业。报告团6名赴边疆优秀毕业学员代表来自武警西藏、新疆和兵团总队等不同岗位，他们从不同角度分享了自己选择边疆、奉献边疆、建功边疆的事迹，以个人成长经历和实践体会向即将毕业学员阐释了新时代革命军人的精神内核。
0: 本台消息，近日2026年中央企业接收安置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政策培训班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举办。培训班聚焦共同做好今年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工作，通报形势任务，讲解法规政策，明确具体要求，围绕提升安置工作质效，开展分组讨论，交流经验做法，听取意见建议，邀请专家做专题辅导，组织赴军地相关单位开展现场教学，着力增强国防意识。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近日组织大四飞行学员开展毕业联合考核，全面检验学习成效与岗位任职能力。吉林省四平军分区开展征兵宣传进高校活动，全方位解读入伍优待政策，激励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请听报道。
5: 916正好可以开车。
6: 随着考核指令的下达，参加毕业考核的大四飞行学员驾驶直升机依次升空。抵达任务空域后，飞行学员们依次驾驶直升机通场飞行，观察近空条件，寻找着陆场地，并根据风向风速精准研判着陆可行性，完成特殊场地起降实战科目。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胡饶宇：
7: 刚才我完成了期待已久的飞行技能考核，从滑跑起飞着陆到模拟特殊情况处置，再到特殊场地起降，每一个科目都完成的比较顺畅。一飞完，旁边的考官就给我竖起了大拇指，我对自己的表现也比较满意。
6: 据了解，本次毕业联合考核共设置编队飞行、战术空域飞行、机动基础、

0: 模拟特情处置等八项实战化科目，全程由学员独立操作实施，重点考核精准操控、编队协同、应急处置等核心飞行素养。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罗以彤：
1: 毕业联考是对学员四年军校学习训练情况的全面检验，他们以优异成绩完成了飞行技术的历练和思想作风的淬炼，他们即将奔赴部队一线，在新的站位上力荐低空，守护祖国的蓝天。
0: 特约记者刘松、李进松、薛毅报道。
2: 吉林省四平军分区开展征兵宣传进高校活动，全方位解读入伍优待政策，激励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3: 连日来，吉林省四平军分区组织工作人员深入辖区高校开展征兵宣传活动，通过设立咨询台、发放征兵宣传手册等方式，向大学生详细讲解应征条件、报名流程、入伍优待政策、退役安置办法等内容，激发广大青年学子的参军热情。吉林师范大学博达学院龚泽宇：
4: 我了解了许多参军入伍的政策，身为新时代青年，我们应该坚持强身治学，打磨自身，为国防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3: 据了解，2026年下半年征兵工作已经陆续展开，征集对象以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为主。为充分发挥人才资源优势，四平军分区依托辖区高校建立技能型人才数据库，征兵宣讲员深入高校专业技术实训室，面对面为技能型人才悉心宣讲征兵政策，并针对个性化问题解疑释惑，努力实现人才输送与部队需求的精准对接。吉林省四平军分区曹祖峰：
5: 我们持续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征兵宣传进校园活动，例如早宣传、早动员，对高校毕业生实施一对一精准发动，鼓励他们积极投身火热军营。
3: 特约记者周春旭、王磊、王亚超报道。
6: 继续关注新闻。6月9号至11号，由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四国组成的联方军事视察组为中哈边界西段开展新一轮边境裁军履约视察活动。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高瑶、特约记者王悦的报道。
7: 6月9号上午，联方视察组一行九人从霍尔果斯口岸入境，在中方人员的陪同下，前往新疆军区某团开展边境裁军履约视察。在当天下午举行的预备会议上，新疆军区某团相关负责人董月兵对所属人员编制、装备型号、营区分布等监督对象情况进行了详细介绍。
8: 结束视察任务后，我们严格按照协定要求，逐项对标、逐条落实，以高度负责的态度扎实推进准备工作，让视察组从我们的履约诚意中切实感受到中国人民维护和平的坚定决心。
7: 听取情况汇报后，联方视察组对营区多个综合库室进行了现地核查，并对中方履约工作情况给予了充分肯定。随后举行的签字仪式上，联方视察组组长、哈萨克斯坦国防部萨德瓦卡索夫中校签署视察报告，并表示：
9: 中方同事们全面展现了其专业、开放、认真的工作精神。我们将继续依据两个协定要求，维护边境地区安全，认真履行使命责任。
7: 今年是中哈吉俄塔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签署30周年。多年来，双方在安全执法、边境管控、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有效降低了边境军事对峙风险，为五国发展营造了安全稳定的外部环境。视察期间，双方还通过互赠纪念品、参观边境城市、合影留念等方式，在互尊互信的密切交流中深化军事互信，增进彼此友谊。中方陪同组组长高亚东：
10: 此次边境裁军履约视察，中方始终秉持军事透明、增强互信、平等安全的原则，严格履行了协定规定的各项义务，全程全力协同配合联方工作组开展各项工作，确保了视察工作平稳有序、顺利圆满。
6: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6月11号晚发声明警告称，如果美国企图再次对伊朗发动攻击，必将遭到比以往更为严厉的回击，并且战火将蔓延扩散，导致整个地区陷入

0: 不安全的泥潭。声明指出，美国自相矛盾的行径是导致地区，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稳的主要根源。鉴于美方对伊朗石油基础设施发起威胁，伊朗要么让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惠及各方，要么就让所有油气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
1: 总台记者李建南蔚然报道。据伊朗官方媒体伊朗国家通讯社当地时间6月12号报道，伊美之间有关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的协议文本的主要框架包括以下内容：一、核问题保持不变。当前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相关协议，伊朗也不会做出新的承诺，核问题谈判将在协议签署后的60天内进行。二、霍尔木兹海峡既不移交管理权，也不赋予美国角色，伊朗不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移交做出任何承诺，海峡未来的管理安排将作为地区事务，由伊朗和阿曼通过对话与共同决策来解决。三、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彻底结束战争。该备忘录的主要目标是在所有地区战线结束战争。美国承诺迫使以色列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且协议文本中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延长停火的表述。四、通过明确机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部分被冻结资产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解冻，其余部分将在后续谈判期间逐步解冻。德黑兰已根据其所要求的机制获得了明确保证。五、战争赔偿被提上议程。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侵略所造成的损失是备忘录中提及的议题之一，有关赔偿落实的执行机制将在协议签署后的60天谈判中达成一致。六、解除一级和二级制裁的细节将留待最终协议讨论，取消所有美国制裁及相关国际决议的问题将在为期60天的核谈判期间进行审议。七、最终协议的3项议题与60天谈判期，在60天谈判期间仅讨论3项议题：和平核计划的继续推进、美国单边制裁的解除、损失赔偿机制。除此之外的任何议题，包括伊朗的导弹能力，都不会被列入谈判议程。
0: 总台记者陈林聪报道。当地时间6月11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任命丹·贾维斯接替辞职的约翰·希利出任英国国防大臣。据介绍，贾维斯
2: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 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续前行。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2: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1: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1: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

0: 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2: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1: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3: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1: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4: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5: 我要是被追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1: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6: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银旅联动模式。
1: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7: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1: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8: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 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9: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十五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六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1: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12: 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11: 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13: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11: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

0: 罗飞鹏观察，
1: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 1.5 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0: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2: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在河南，胶平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14局胶平铁路六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4: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某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3: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十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5: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与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为西安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3: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忻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6: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400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的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38.3%，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0亿千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8: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沟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万千瓦。
7: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各环节。
8: 目前，绿电直供、零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沙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电交易规模达9.3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连、就近销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能驱动新阶段。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结合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0: 月琪报道。
1: 非遗保护根基不断夯实，常态化传承体系日趋完善，多地持续强化传承人队伍培育与场馆建设，为传统技艺永续发展筑牢保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河南商丘民权举办非遗展演活动，并为12名新晋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豫东坠鼓、豫东琴书等传统曲艺现场轮番登台表演，质朴唱腔搭配传统伴奏，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市民赵娜：
2: 非常的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1: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3: 我们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1: 跨界融合，不断初心，非遗牵手体育、时尚等领域，实现创新传播。江苏宿迁将非遗与苏超足球赛事结合，泗洪县推出刻纸门花、烙画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技艺。泗洪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4: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1: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燕燕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5: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让它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1: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安徽一县借力影视 IP， 将徽文化、非遗徽墨制作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旅游项目，依托热播剧《家业》取景地优势，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6: 是看了家业就想要来当地看一下徽州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7: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8: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9: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8: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10: 本届电影节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 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啊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的氛围。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4.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0%和70.9%。
7: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西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昨天顺利合龙，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该桥全长1136.7米，主跨达580米，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高差超过310米，全桥累计用钢量达2.58万吨，是我国山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
0: 公安部昨天提醒，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所谓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需谨防高考特招等升学诈骗。
7: 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据伊朗方面1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正在进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此外，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一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到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丰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 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0: 最后请

0: 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3 美元，收益每桶 84.88 美元，跌幅为 3.23%。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05 美元，收益每桶 87.33 美元，跌幅为 3.37%。
1: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一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洲、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国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豆浆油条配足球，美加墨世界杯开赛第二天，加拿大1-1战平波黑，获得世界杯首个积分。美国队将在主场迎战巴拿马队。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称，美伊已就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这一次和平是否近在咫尺？
0: 特工、内工、专工全是欺骗糊弄，7.52万箱特工酒被查获，如何防范变种的营销套路？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甘肃省临泽县建设高标准农田，却向农户强收建设费，4个村每亩200元，连扣15年，民生工。

0: 成的成本该由农户来承担吗？
1: 中国之声闽宁协作30周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林冬梅《我是父亲种下的草》，讲述林冬梅和父亲在宁夏深耕菌草技术，科技助农的坚守与传承。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沙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号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阿拉格奇在12号晚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涉及停火安排、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经济议题等。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到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2号说，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2号称，当天有多架乌克兰无人机被击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表示，当天凌晨乌国防军对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和萨马拉州的能源设施以及俄军多个地区的军事和后勤设施发动了袭击。当地时间6月12号，波兰首批3架 F-35 多用途战斗机正式入列波兰武装部队。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谴责美国禁止其他国家向古巴提供燃料后，又将制裁矛头指向古巴国家石油公司，对与该公司开展贸易的各方发出新的威胁，指责美方的行径毫无底线可言。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市长12号称，该市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第2个比赛日，今天凌晨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在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比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超级杆位赛第3名，本节赛事将决定本组别第一回合正赛的发车顺位。南方地区昨天夜间起进入新一轮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应急管理部于昨天已针对江西、广东、广西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不问到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苗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
0: 据巴基斯坦总理府消息，总理夏巴兹将率领高级别代表团于13号启程前往日内瓦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
4: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12号

0: 晚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披露医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涉及停火安排、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经济议题等。
1: 阿拉格奇说，当前讨论的谈判框架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就核问题及相关事项展开正式谈判。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2号报道，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接近定稿。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2: 伊朗媒体12号披露的伊美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显示，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被排除在议程之外。伊朗方面在最新文本中，为就放弃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或将该海峡状况恢复至战事开始前的状态做出任何承诺。伊朗要求美国不参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日后的管理将基于伊朗提议，在一个与地区国家相关的框架内进行。报道称，根据最新文本，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60天内，伊美将就伊核问题、美国单边制裁的解除以及损失赔偿机制进行谈判。最新文本还提到，美国承诺迫使以色列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伊朗部分被冻结资产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立即解冻。不过，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12号说，有关伊朗和美国将于本周日，也就是14号在瑞士日内瓦签署协议的说法不实。这名知情人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及部分西方媒体此前关于协议已经最终敲定并将在日内瓦签署的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目前伊朗国内有关协议的审议和决策程序尚未结束。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媒体应避免对其内容进行猜测，伊方将适时公布所有细节。另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正就谅解备忘录相关文本开展内部最终审议和汇总工作。他表示，关于伊朗与美国已接近达成谅解的说法并非新情况，但当前谈判进程面临的障碍之一是美方释放的信息前后不一致。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媒体发布的美伊协议草案与美伊双方书面达成的协议毫无关系，与事实不符。
1: 对于目前已披露的草案内容，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美伊双方各说各话的情况或将持续。
3: 双方共同达成的备忘录那个内容，伊朗是不是已经同意？伊朗现在也没有说，因为根据美国说法是伊朗最高领袖已经批准了，但是就在最近两天，伊朗还说实际上伊朗没有最后做出决定。所以关于这个内容到底批准了没有，就是内容到底伊朗最高领导人批准了没有，关于这些内容准确的全部的内容是什么，现在还是很混乱的，就是伊朗和美国是各说各话。甚至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即便谅解备忘录未来签署了，关于它内容的解读可能也是两个版本，就伊朗坚持自己的版本，美国坚持美国的版本。
1: 近期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多次宣称美伊即将签署协议。牛新春分析指出，协议最终签署时间仍有待观察，不过目前美伊双方的确距离签署协议更近了一步。
3: 就像媒体说的，之前特朗普已经说过38次说协议很快就要签署了，这次到底能不能落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因为特朗普说周末就能签署，但是呢，到现在为止伊朗方面还没有说他同意了协议。美国跟伊朗是两种说法，到底美国说的是正确的还是伊朗说的是正确的。但是有一点，好像这次确实离签署协议比之前更近了一步，就是伊朗方面说他还没有最后批准，他还在考虑。但是呢，伊朗也有媒体说这次签署协议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所以能不能未来一两天签署确实还有那个很大的不确定性。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6: 大门，五毛球进了，加纳队扳平了。 比分，替补出场的拉林，比分变成了1-1。这是关键的问题，是普罗米斯回撤。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东道主加拿大队迎战波黑队。
1: 最终双方各进一球，1-1战平，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队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王宇，来给我们回顾一下本场比赛的精彩瞬间。
7: 嗯，好的。那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呢，美加墨世界杯在加拿大的开幕式是在加拿大的多伦多进行，和一天之前墨西哥城的开幕式类似啊，也是在文艺表演之后。本届世界杯48支参赛球队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旗帜来到球场之内，围成了一个圆形。而开幕之后，这个开幕式之后的 B 组的第一轮比赛呢，加拿大队跟波黑队两队可以说是打出了一场快节奏、高压迫的对抗。和 A 组的前两场比赛不一样啊，这个两支球队上来以后呢，都是在前场展开高位压迫，比赛的拼抢还是非常激烈的，节奏呢也让大家在晚上看球看得非常过瘾，并且呢两队还都展现出了自己的特点。加拿大队呢是快，队里的快马球员多，而且进攻当中他们很少去横传去回传，和很多这个追求传控的球队不太一样啊，都是一脚球就向前冲击，就要试图直接去撕开对手的防线。而波黑队呢是高，这个队里锋线和后卫线上呢都有很多身高很高的球员，而且他们的这个定位球进攻更是次次都有威胁。比赛的场面当中呢，加拿大队是更加的主动，但是他们的进攻效率稍微低一些，而波黑队的防守比较严密，而且是不断的通过定位球去产生自己的威胁。最终呢两队是1-1踢平，而且两队的这个进球啊也确实一个是高一个是快。波黑队上半场率先是通过定位球的进攻进球，中卫中锋的头球接力之后，效力于罗马尼亚联赛克鲁日大学队的约沃卢基奇把球顶进了加拿大队的球门。下面加拿大队呢则是依靠替补出场的现在在英冠南普敦踢球的前锋卡尔拉林扳平了比分，这也是加拿大队史上在世界杯正赛当中的头一分啊。之前的两次参赛6场比赛他们全都输了球。而波黑队这边呢也有一个记录啊，就是他们从这届比赛的预选赛到现在已经是这个世界杯正赛的第一场，他们各项赛事已经是6连平了啊。当然这6连平期间呢，他们也在这个这次世界杯预选赛欧洲区的附加赛里边是通过互罚点球是淘汰过意大利队的。那么待会儿呢，北京时间的明天今天上午9点，美国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啊，是这个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他们会对阵巴拉圭队。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也有这个赛前美国版的开幕式，这个都在洛杉矶来进行。主持人，
1: 好的，王宇。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铁杆阿根廷球迷白岩松如何看待世界杯扩军？谁将在新赛制中捧起大力神杯？白话世界杯，一起来听。
8: 在伟大的墨西哥城阿斯台克体育场，墨西哥队战胜了南非，也拉开了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幕。这座体育场伟大而神奇，见证了1970年贝利的告别战，记录了1986年马拉多纳击败英格兰过五关斩六将的世界杯最伟大的进球以及上帝之手。还请别忘了，同样在86年世界杯，墨西哥的内格雷特在这座球场打进了惊世骇俗的进球，并因此拥有了一座雕像立在这座体育场的入口处。那么今天我们就会关心了，以这座体育场拉开大幕的本届世界杯最值得看的是什么呀？每届世界杯什么时候最好看？我一直认为开赛前最好看，因为你可以天马行空，放纵想象力，相见不如怀念，怀念不如做梦，一切在预测的梦中都有。其次呢是小组赛，关公战秦琼，针尖对麦芒，八竿子打不着的对手，还有强强之间的世仇，如同万花筒一届一届的转个不停。再其次是淘汰赛，对手实力变强，可每一支强队被淘汰都会带走一些球迷。世界杯这棵大树就到了秋天，落叶纷纷。比如我爱的阿根廷一旦被淘汰之后的比赛，我看的就是睁只眼闭只眼。但是这一切在本届世界杯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32支球队扩张为这一届的48支。国际足联可以说为了扩大足球在世界的影响力，您要是真信了，那就是智商情商都该测一测。这是他们的大生意， 世界杯是最好卖的产品，他们想要利益利润最大化，他们还在考虑要扩到66支呢。扩军到了48支，小组赛的精彩程度下降。过去8个小组，每组前2名出现，会拥有几个死亡之组，强强对话，惨不忍睹。但是看客却无比舒服。可是这一次分成12个小组，强队被稀释分散，每个小组强强对话变少，再加上还有8支成绩最好的第3名出现，像德国队那样2次都摔倒在小组里的情况就不太会发生了。不过也因此增加了世界杯全新的一个看点，那就是第一轮淘汰赛。小组出现后的32支球队要淘汰16支，冷门跟意外将在这个时候不可避免的诞生。有人轻松过关，有人意外沉默，再然后还有很多看点，比如上下半场各增加3分钟的补水时间。世界杯的足球将因此变成好像是4个半场，它将给足球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好还是坏？再加上越来越长的加时，一场比赛成了120分钟，互联网时代谁还有耐心看完全场？这会不会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碎片化切条的短视频世界杯？还有8强的时候，梅西会遇到 C 罗吗？姆巴佩会用几场比赛成为世界杯上进球最多的球员？英格兰在夺冠60年之后有机会重温旧梦吗？巴西会不会诞生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外籍主教练带队夺冠的奇迹？上次墨西哥对南非成为世界杯的揭幕战是2010年，那一届呢诞生了新王西班牙，这一次会不会有新王诞生？是荷兰还是葡萄牙还是谁？但是这所有的看点都像是一个又一个零，就像每个人的健康是一一样。由于美国在全世界耀武扬威，招惹是非，安全将是美加墨世界杯的一。只要安全在，后面的零越多，世界杯就越精彩。但是如果安全不在了，后面的零再多，它也是零。祝美加墨世界杯安全顺利，给我们一个爽爽的夏天。
1: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东道主美国队将在洛杉矶体育场迎战巴拉圭队，这是本届世界杯 D 组小组赛的首轮比赛。
9: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一瓶原液成本仅几块钱的勾兑假酒，装入带有所谓的京总一号、所谓的军台、储备等字样的包装，在经过直播间主播话术的忽悠，摇身一变就成了所谓的特工酒。
0: 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假借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名义制售所谓特工酒谋取暴利，这些所谓的特工酒实际上是毫无食品安全保障的假冒伪劣产品，不仅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更是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严重损害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形象。
1: 近期相关部门集中查处了一批特工酒典型案件，不同于以往明目张胆标明的特工酒，此次查处的新变种特工酒违规营销手法更加隐蔽。所谓的特工酒究竟是什么酒？消费者如何避免掉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2: 京总一号、军台、备战、储备，这些特工酒的名字你听过吗？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媒体举报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查办了一批重点案件，共查实涉案特工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工酒犯罪团伙，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13: 目前一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工酒的案件52件，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 捣毁无证生产窝点三个。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12: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经过近年来的持续治理和严厉打击，通过产品标签、宣传网页等明标明示特供酒问题已基本解决，但是仍有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规避监管又设计出新花样，演变出了新变种。比如有的不法分子隐晦借用党政机关、军队等专属名称注册公司，并且在产品包装上标称为出品方、监制方，借此伪装成特殊的背景，暗示具有特许资质。还有的不法分子使用不良影响商标作为合法的外衣，比如在包装上印制了备战、军台等商标，容易被消费者认为产品是合法的。还有的不法分子设计了特殊元素包装材料，企图关联特殊身份。
13: 有的使用钢制的子弹枪等作为包装材料，通过关联党政军元素标榜其产品具有特殊身份。比如这次涉案的军台、储备等酒就是使用了子弹箱形式的包材，并且在包材上印制了涉军符号。
12: 采取流窜直播方式大搞游击战术，并且通过暗语暗示话术来实施诱导消费，也是不法分子的新套路。
13: 有的不法分子在直播间隐晦暗示特供、专供的属性，刻意营造稀缺、简陋的假象，设计使用代称、暗号来引流，引导消费者即时下单、上当购买。比如这次涉案的直播人员就是通过使用这个名字不让说，或者只能在北京见到，再有肩膀上有星星点点的人喝的等这样一些话术来诱导消费。
12: 监管部门表示，有七家平台存在销售涉案特供酒违法问题，具体涉及61家售酒网店、78个直播间。这些网店在销售白酒的页面上标注各种虚假不实的信息，让消费者误以为这些商品来路神秘、出身不凡，欺骗广大消费者。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14: 比如我们有一款叫背上的白酒，正面标注红色五角星的图案，背面标注81献给最可爱的人，另外一款军台的白酒，包装和瓶身通体使用军绿色，瓶身飘带标注品鉴级大师手工酿。
12: 王火旺指出，电商平台存在的直接标注却明显属于特供酒范畴的产品，管控明显不力。
14: 我们也调查也发现，比如说有一家
12: 直接标注却明显属于特供酒范畴的产品，管控明显不力。
14: 比如说有一家这个售酒的网店，销量达到了227万元，店铺持续的时间达到2年多，但是平台一直没有发现。还有多家这个涉案的销售特供酒的这个直播间还向平台额外去购买流量来这个支持这个销售，那平台也没有能在这个过程中也没能发现和制止直播间虚假营销的问题。
12: 监管部门指出，接下来将重点查处挂羊头卖狗肉、用所谓精准营销欺骗消费者的直播间，以及那些满嘴跑火车、刻意制造稀缺高端假象的带货主播。那么此次涉案的特供酒品质状况如何？究竟是什么酒？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15: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12: 针对特供酒新变种的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16: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暗语藏不住猫腻，话术骗不过监管，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0: 纵横点评，所谓特供、内供、专供全是欺骗糊弄，部分电商平台重流量轻监管，对关键词规避、暗语带货、隐蔽上架等违规行为缺乏有效审核，最终导致假冒伪劣产品流向市场，难辞其咎。
1: 平台不能只赚钱不守门，必须拿出较真的态度和技术，加强对入网商家、直播间带货主播及交易活动的有效审核。只要监管端高压严打，消费者提高防范，平台压实责任。 那些所谓特工、内工、专工自然就无处可攻。
4: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0: 公开资料显示，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是我国最大的玉米

0: 明川镇三一村的田间地头，记者碰到了正在地里劳作的村民李富强。他告诉记者，2021年县里对三一村进行了平田整地，2022年开始向农户收取建设费，要连收15年，第一年每亩收100元，后续每亩200元。
1: 扣十五年了，怎么都要扣到3000块钱就完了。
2: 这个是交的是什么钱啊？
1: 平整了土地的钱。
0: 李富强说，起初对村里的耕地进行平整时，镇里和村里都明确说这是国家投资项目，不需要农民负担费用。但土地平整以后，情况变了。
2: 当时在平整的时候，有跟你们说要交这个钱吗？
1: 没有，那时候是国家投资项目，土地是整掉了，人家又说的是这个国家投资没有了，这个平整土地的这个工程也就说是贷的款。租还得还好，平整还得那要还这个贷款来了，人家要
2: 扣这个钱。有开过村里面大会吗？
1: 没有没有，开的啥会啊？那开会的老百姓就不愿意嘛。
0: 多位三一村的村民告诉记者，这几年镇上和村里会在发放玉米制种款时扣下这部分费用。记者获得的三一村多份扣款明细显示，2022年这部分的扣款项目名称为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扣款每亩100元，2023年为高标准农田，扣款每亩200元，2024年、2025年均为高标准农田还本付息，每亩200元。记者走访发现，被扣款的还有平川镇三二村、平川村、卢湾村，都是每年每亩扣200元，要扣15年。多位卢湾村的村民表示，全村八个村民小组都扣了这笔钱。扣款的名头是平田整地的建设费。村民杜树学种有七亩玉米制种田，每年收到的制种款都要被扣掉1400元。
3: 平整的土地的时候是不扣钱，平掉那就扣掉，怎么得输掉200块钱。
0: 记者拿到的一份玉米制种各项扣除明细表显示，高标准农田还本付息这一项，农户少则被扣近千元，多则超过20000元。耕种面积越大，被扣款的数额越多。但也有部分村民认为，为平田整地埋单并不划算，有的地块工程项目质量差强人意。
4: 高标准农田他管我们管得不合理，就是怎么管我们偏偏他们把钱收完走掉了。那验收的时候的话，我们老百姓不知道换不给我们干活。
0: 记者在临泽县走访，同样是平田整地，也有乡镇的农户没有负担费用。比如新华镇胜利村、宣威村、长庄村的村民都表示，几年前平田整地没有向农户扣款收费。新华镇胜利村的村民田向前说，
5: 平田在那有了，你家没活有两倍，我们就不平啊，
2: 不平了，
5: 不整了的。所以最后俺没有就平掉了。
2: 你们也没有同意，但是还是给你们平田整地了，对吧？
0: 多位宣威村村民也表示，该村2021年、2023年分两批进行平田整地，起初也是要向农户每亩收费200元，但村民们没有同意，收费一事不了了之。当地在实施其他农田建设项目时，也存在向农户筹资的情况，这些项目为中央财政补助资金项目。以2025年鸭暖镇暖泉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为例，多位村民称，农户承担一亩地700元的建设费，分五年扣完，去年每亩每户被扣150元。
6: 也不愿意投啊，咱们前镇子的都不投钱，我们维行我们镇子的就是投钱。
1: 那就从制种款里面就强制性的划扣掉了吗？
2: 从这个制种款里面扣的
1: 啊，他签字就不给你发制种款，制种款给你可扣掉，存款可不了，你说这是
2: 啊？如果不签字的话，就不发这个制种款
1: 啊。他说的是高标准农田的项目。
7: 临泽县方面回应中国之声称，平川镇涉及扣款的四个村庄是2021年县里试点建设的玉米制种基地。向农户收费主要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当前局面源于当年集体流转耕地计划的夭折。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记者采访了解到，2021年、2022年，临泽县先后在平田镇、平川村、三一村、三二村、卢湾村实施了农田建设项目，用于打造玉米制种基地。建设内容包括平整土地、修建塘坝、配套设施等。平川镇政府副镇长吴培涛介绍，向农户收费主要是为了还银行贷款。
8: 贷款项目的

0: 初衷就是采取先流转土地后实施项目的这种模式啊，要把这个农户的土地啊集中流转到这个村上的股份经济合作社，再由这个村上的股份经济合作社流转给我们的富民公司啊，然后由这个富民公司呢通过这种经营收入偿还贷款本息，由富民公司再给农户支付土地流转金呢。
1: 临泽县富民产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是2012年6月成立的国有独资企业，核心定位为区域农业产业投资与开发综合平台。吴培涛解释，农田建设项目实施以前，广泛征求了群众意见，村集体同意实施该项目，但实施操作过程当中，村民们最终不同意流转土地经营权，导致最初设想的项目运营模式夭折。
0: 合同都已经签掉了，就包括这个流转期限、流转费都约定好了，但是农户不愿意把这个土地流转出去，他们要自己种的，然后这个地就最后没有流转给这个公司。按照当时政策的要求，就是谁耕种谁受益，有受益农户偿还这个贷款本息呢，所以说这个贷款本息就落到了咱们老百姓的头上。
1: 时任平川镇党委书记张凯介绍，2019年以前，这几个村进行过低水平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2021年，临泽县为建设玉米制种基地，需要对地块质量提质升级，但由于此前相关项目已经使用过中央财政预算资金，不符合再次申请高标准农田项目的条件，只能选择银行贷款。临泽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宋自雄也表示。
2: 但是在这个全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监管平台上图入库的时候呢，就是把2019年建成的这股项区啊，它也上图入库了，就是国家层面上也算一部分高标准农田，但是这个高标准农田的建设的水平它是比较低的，所以说平川镇的3132卢王皮川村属于改造提质项目，现在地没有给富民公司流转，所以你就是富民公司承担一部分贷款本息啊，你老百姓给他承担一部分贷款本息。
1: 平川镇政府向记者出示了部分土地流转合同和村民代表会议记录，合同由平川村村委会与富民公司控股的临泽县农兴特色农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记者注意到，相关文件中未显示要用银行贷款进行农田建设项目。记者还注意到，公司与村集体的土地流转合同签订于2021年11月。2个月前，相关项目的贷款合同已经先行签订。临泽县农兴特色农业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临泽县支行担保贷款7亿元，借款用途为临泽县国家级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基地及种子产业园改造提升项目建设。临泽县富民公司负责人说，
3: 这个贷款总共里面有7个这个建设项目，就是土地整理只是一块，就是我们融资那个，还能另一就是专门针对这个高标准建设这个合同。
1: 平川镇4个村庄共有2万余亩地进行了平田整地等农田建设项目，每亩每年扣农户200元，连续扣15年。按此估算，这几个村的农户将承担6000多万元的农田改造建设成本，平均每亩3000多元，基本与当地反馈的改造成本相当。除了平川镇以外，还有其他乡镇向农户筹资建设高标准农田项目。
4: 就是像农户收费的这种情况啊，你们统计过吗？目前全县有多少个村庄？
2: 这还是具体还没统计过。有
4: 还有是吧？
2: 有也有项啊，也有些项目也有筹的。
1: 据临泽县政府官网，2025年全县争取实施高标准农田3.3万亩，项目总投资1亿多元，其中中央和省级农田建设补助资金8500多万元，项目区群众自筹资金2500多万元。而据2023年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意见，县市区政府要按照每亩不低于300元的标准安排资金。针对此规定，宋四雄解释称，
4: 为什么你们县财政一分钱不配套？
2: 谁受益谁出资的，这有一部分补贴呢，但是就是国家层面和包括省上层面每年给的高标准农田补贴资金还是有限的，那还差一部分，建成之后最终受益就是咱们群众受益嘛，群众受益，所以说要差的这一部分就在群众来补贴。
1: 高标准农田建设属中央和地方共同实权，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共同承担农田建设支出责任，涉及群众筹资投劳的要进行一事一议，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严格规范议事程序，合理确定限额标准。甘肃省实施村民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管理办法的意见也明确，筹资投劳应该遵循村民自愿直接受益、量力而行、民主决策、合理限额的原则。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表决的筹资投劳方案，最终要报县级政府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复审。平川镇副镇长吴培涛表示，对涉及扣款的四个村没有一事一议筹资方案和报告。每年每亩200元，连续扣款15年，未经村民同意的贷款，村民来还本付息合理吗？有关事情进展，中国之声将继续关注。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最新数据折射出当前金融运行怎样的底色，在社会融资总量合理增长的同时，融资结构出现哪些明显变化？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6: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勾勒出总量供给充足、线下消费回暖、融资结构迭代格局。从核心指标来看，五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达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增速与当前经济增长、物价调控目标精准适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大关键指标增速持续跑赢名义 GDP， 说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通畅，市场整体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撑根基稳固。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7: 从总量上来看啊，当前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结构性重塑。虽然前五个月17.5万亿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比去年同期略有减少，但这并非是支持的减弱，而是资金流向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政府债券、企业债券融资表现强劲，尤其是政府债券占比提升至21.9%，这说明啊，大量的资金正在通过财政政策直达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这种有增有减的背后，是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6: 细分货币指标更能直观感受市场活力。五月末，狭义货币 M1 余额114.89万亿元，同比增长5.5%。流通中现金 M0 余额14.69万亿元，同比大涨11.9%，实现两位数高增长。有市场人士分析认为 ，M0 大幅走高或与线下餐饮、文旅、零售等实景消费交易活跃度走高有关。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市场累计净投放现金5907亿元。信贷市场方面，人民币贷款保持合理增长，结构优化步伐持续加快。当月人民币贷款新增5200亿元，环比明显多增，但同比有所少增。当前实体经济有效需求偏弱，融资渠道加速切换，叠加贷款利率自律管理强化等因素，信贷整体增长保持平稳节奏。信贷增速放缓的背后，是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带来的必然改变。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解读，
8: 过去我们依靠房地产、基建等资金密集型行业拉动信贷快速增长的模式正在弱化，产业结构向轻资产、科技型、信贷服务业迭代升级，经济发展的动力更多源于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对贷款资金的依赖度在下降。同时呢，过去房地产、基建等相关贷款的期限比较长，导致贷款余额持续增长，而新经济的资金周转速度更快，到期滚动续贷更为频繁，那么就体现为贷款余额增长不会有过去那么快。
6: 债券融资如今已经成为实体经济不可或缺的资金来源。今年以来，政府债、企业债发行节奏加快，有效分流置换了部分信贷需求。娄飞鹏观察，
8: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 1.5 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6: 后续随着超长期特别国债、新增专项债加快发行落地，债券融资还将持续发力，进一步丰富企业资金来源。

0: 十年前，从岷江岸边到贺兰山下，闽宁协作的长卷徐徐铺展。
1: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三十年，日月为证，干沙滩变身金沙滩。
2: 宁夏人一直讲说，你们福建有一股爱拼才会赢的干劲，我们是真的是带一股劲来这么发力的。
0: 三十年，山海为证，闽宁两地隔山跨海，亲如一家。
1: 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
0: 三十年，风雨为证，千里奔赴，迎来岁岁繁花。
3: 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0: 闽宁协作三十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中国之声闽宁协作三十周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请听林冬梅《我是父亲种下的草》，采制总台记者刘飞，福建台记者陈雪玲。
4: 这就是你挑的绿色的羽绒服
1: 是啊，干绿色的事情就喜欢绿色的呀。
5: 早上7:30出发，从福建福州乘飞机到宁夏银川，出了机场再开车到永宁县闽宁镇，车子开进园艺村时已经是下午1点多了。这条路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林占西几十年来不知道走过多少回，如今又换他的女儿林冬梅来回往返。
6: 把那个盆子全部都要 擦干净。哦，
7: 现在有接种，刚好去。
1: 这边是我们的菌菇生产的
7: 品种筛选园区，好品种这里通过自己筛选。
5: 作为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闽宁协作菌草项目负责人，园艺村菌菇的培育和生产情况是林冬梅最惦记的事儿。
1: 就是放在方舱里的，
7: 方舱里面有4个品种，
5: 不同品种的菌菇包整齐排列在可控温控湿的方舱中，等待潜在种植户来挑选。
8: 它这个就可以运冬，
1: 还是要这种苗，它再长高点，它的粗蛋白含量也很高。
8: 很高，
1: 你如果像是这种啊，这种很快就木质化了。
5: 菌草技术是林冬梅的父亲林占西在上世纪80年代发明的技术，后来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致富草、幸福草。几十年来，菌草技术从最初的以草代木种菇，扩展到菌草生态治理、菌草饲料、菌物肥料、菌草材料等众多领域。这次到宁夏，林冬梅正好赶上一批大棚内的菌草移栽。
9: 10月初再收一次，这一年得收2次。我们收2次，它的蛋白还是营养比较丰富的。
1: 原来我们是担心农户的投入高，所以没有去推广这个。但是如果现在从这个气候变化角度、从安全性、稳定性的角度统一去看的话呢，专业户要专业干这个的，反而会是一个更优选。他拿到这个
5: 菌草，不光要种活种好，对于农户来讲要更稳定、更容易操作。林冬梅和团队一次次尝试，希望交到农户手上的是一套成熟的解决方案。
10: 从农业的角度说，只有技术这个要素的话，是无法撬动整个产业的，这个过程就要非常有耐心。
5: 菌草收获粉碎后可以代替木材来培育菌菇，被誉为菌草之父的林占西早在1997年就知道这项技术能帮助百姓增加收入，能让大家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可园艺村的村民们当时从未见过菌菇，从福建来的这位稀客不在他们的食谱上，他们想不明白没人吃的东西林占西为什么非要种呢？
10: 我后面经历过了，这个场景是很相似的。比如说我到卢旺达，老百姓谈蘑菇，认为说可能会吃死人、有毒的，没有人种蘑菇，没有人吃蘑菇，但是那气候条件好，适合。但是他的观念的改变难度很大，从0到1去解决这个问题，去带动一个产业。
5: 1997年，菌草技术被列入闽宁对口扶贫协作项目，林占西带着学生背着6箱福建的草种就到了宁夏，在当地的窑洞中尝试种菇。林冬梅也是后来才知道，在全年无霜期不到6个月的宁夏彭阳，为了夜里能及时检查菇棚的温度变化，父亲和工作队有时干脆就住在菇棚里。
1: 陈阳，那扶贫专家承包协议书吗？他要统包产品销售，按保护价收购，

0: 压力很大，这个报销不是一年，是好几年啊。我还看到过林老师写信给上海的朋友，然后他们到上海专门早上三四点就到那个蔬菜批发市场去调研估价怎么样，然后想办法把经销商跟这些菇农做对接，吸引他们到这个宁夏去收菇，帮助他们打通了北上广深这几个市场，打通了。
1: 蘑菇不愁没人种了，新的技术考验又来了。温度是菌草从福建种到宁夏躲不过的挑战。
0: 在石嘴山的话，当时它那个盐碱地应该是重度盐碱，耕种菌草通过根系把土壤改良了，用了两个品种，最开始的时候种下去是活了，但是没有越冬。第二年专门去定制了特制的传感器，一般的传感器就三四十公分长，我们那个做到了1.2米，就为了搞清楚为什么它不越冬。一个冬季如果不行，我们要调整方案再干一年，下一个冬季再验证。整晚整晚的跟学生老师一起讨论，找文献设计实验，探讨有什么可能，会想尽办法去怎么样能够行。这种打击都太多了，失败是科研的常态。
1: 在宁夏永宁县闽宁镇，2020年才被列入家禽饲养范畴的几十只大鸟儿苗，吃上了伴有菌草的新配方饲料。这是植物、动物、菌物三物循环生产在宁夏的又一次尝试。
2: 进去呢？
3: 吃完肉就跟人吃完饭喝完酒一样，很有满足感。
4: 它这个有含糖量。后续啊，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分栏的条件。
2: 2号棚已经分栏了，然后这两天工人已经在建
4: 做它的这个饲喂的这个实验，所以是很新的一个课题，对我们来说也是这两年如果做的话，应该还是能够带动一个新的产业吧。
1: 如今从福建来到宁夏服务的已经是一支交叉学科团队，从研究菌草菌菇的到研究动物生态和材料碳汇的，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将论文写在这片干沙滩上，为的是让它继续成为当地百姓的金沙滩。
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这两年呢我们有成立了建设了这个闽宁协作菌草技术工作站，我们学生能够来这边做实验，常年待在这边能够深入到一线生产者，知道他们需要什么，我们能够看到他们的问题，对技术的需求，然后我们把这些问题变成我们研究的课题，解决他们的生产的实际的问题，快速地提升他的生产力。
1: 30年间，小小的菌菇长成了能为当地百姓遮阴的致富伞。
0: 产业从无到有，能不能干，怎么干，能不能干得成，能不能干得好，到宁夏来看。我在很多国际会议的场合，我用闽宁协作的数据告诉他们，闽宁协作它是贯穿于我所从事的菌草国际合作的始终。在很多国家的人看来，如果我处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下，我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发展。但是宁夏这个特别是闽宁镇西海固这个地方，在这种干旱联合国认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我们走出来。我带非洲的学生，非洲的这些同事到闽宁镇到宁夏来看的时候，他们也非常受到启发，所以在他们的国家在干旱荒漠区推进有条件的地方种草养畜，改变这个状态。
5: 你看看那个，你帮助他一户人脱贫都有多难，所以那个像巴布也是。
1: 在福建农林大学的教学楼里，林占西在会议室给要出国推进项目的团队做行前培训。年过八旬还没想过停下脚步，林冬梅说，父亲的人生真的是都把艰险又出发，而蓦然回首，自己也和父亲走过了何其相似的一条路。同一栋楼，林冬梅在实验室指导学生课题，如今父女俩同框的机会不多，他们交替出差。很长一段时间，林冬梅称呼那个总要跑去宁夏忙活的父亲为林老师。
0: 小学4年级5年级吧，他当时工资一个月也几十块嘛，借了几万块钱就是盖实验室，不小心让我知道，当时就很警觉地告诉他说，你这个不是为我们家里欠的，我长大了不替你还。所以我父亲特别记得这件事情，从我记事起他就一直在扶贫。他的这个技术成功了以后，那很多老百姓会写信给他，有些农民来了以后就辗转就找到他，就来敲门，那都会安排在家里，然后有时候给他们拿一些饭票菜票，那有时候晚上到了没地方住，也就是住在家里，就是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1: 好不容易聚到一起，父女俩

0: 他聊的不是俊草就是宁夏，
1: 好像很少聊天，他那基本上是工作。你看他今天晚上他也不回去吃饭了，这整天已经十多年是处在作战状态，生活现在都交给他妈妈管了。
2: 美玲写作的一些东西，我想了解说他之前是怎么做，我会去刨根问底问你当时是怎么想的，你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那为什么不能这样子，为什么是这样。
0: 30年前林占熙总是很忙，不是做实验就是出差到宁夏，如今在家等待的人换成了林占熙。
2: 我现在就笑自己嘛，那林老师60岁的时候呢，我就对他有意见，说你为什么要把日子过得那么紧张，然后搞得全家人全部的人节奏都非常紧张，特别是我的母亲，她要照顾他呀，这个吃饭啊，生活啊，出差呀，不停地给他收拾行李呀等等。那现在我自己可能比他还过分，以前是我等他回家吃饭，现在是他等我回家吃饭。
0: 30年后，林冬梅再翻出父亲当年到宁夏固原彭阳县考察的资料，他知道他和父亲一直都在同一条路上，而最难走的那一段是父亲趟过来的。
2: 这个是当时是林老师是97年他去彭阳考察的时候，彭阳县科委专门做了一期的这个信息，当时提的就是植物动物菌物良性循环，所以我们现在这些年也一直是这么做。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林冬梅以前很少在工作场合向别人提起父亲，今年3月的一次国际会议中，报告一开场，他就主动向众人介绍，我是林占熙的女儿。父女俩都淋过宁夏料峭的春雪，蹲在相同的地块看菌草冒芽，都吃过闽宁镇百姓炖得软烂的滩羊，父女俩的双脚一直都走在同一片土地上。林冬梅说，就像人们评价她的父亲一样，现在也总有人叫她拼命三郎，她听了总是一笑而过，因为她觉得自己飘来飘去的很轻很轻。有时候她想，自己就是父亲种下的那棵草。
2: 我觉得林老师80多岁，我50多岁，我还能有这个机会为大家一起推动这个事业，在服务更多的人，我觉得也是非常幸运的事情，也是非常美好的事情。我很愿意分享，我是林老师的女儿，然后大家也对这个事业也很有信心，因为看到说他的女儿在继承，在传承他的工作。
1: 本来我也不忍心让他去承受这么大的压力，但是这干，他也感受到这个工作很有价值，很有意义。我们中国的特有菌草技术要变成世界的、全球的绿色产业、可持续化产业，那是需要一代代奋斗下去的。

0: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非遗的主宣传语是“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比如山西福胜寺内封存近70载的核心秘境三佛洞正式开放。山东济南市文化馆推出了多个板块，20多项非遗项目。甘肃省将举办非遗消夏购物月及非遗购物节等。今天，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本届论坛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的主题，举办主论坛活动以及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4大板块58项系列活动。天气方面，南方地区将进入强降雨集中期，预计到18号，贵州中东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大部、福建浙江南部、广东大部、广西大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已针对广东、广西、江西、福建、浙江、贵州、湖南等7省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2个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第2个比赛日，东道主加拿大、美国先后亮相。今天凌晨，加拿大对阵波黑，2队1-1打平。上午9点，美国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将在洛杉矶体育场迎战巴拉圭队。今天，2026世界排球联赛临沂站，中国男排将对阵日本。国际方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于13号至18号访问英国和意大利，并出席在法国举行的7国集团 G7 峰会。日本推进再军事化动作不断，日本民众本周末将在全国多地举行抗议活动，反对日本政府修宪拥核举动，反对战争，呼吁和平。意大利多地航空从业人员13号将举行大罢工，预计罗马、米兰、那不勒斯等地机场航班将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0: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北京时间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5: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4: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5: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4: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当中啊，要和您聊聊国宝的事儿。这国宝可是有些下落不明。您听，这故事名字就叫做《失落的大清国宝》。为什么会失落？那么这失落的大清国宝又能否找回来呢？说这故事呢，是发生在民国年间，当时在玉城这地方啊，有一个叫张文义的。这张文义呢是个外来户， 20多年前到本地呢开了一家绸缎庄，落地生根了，也渐渐的就成了城里的有名的富商。说这几年呢，这张富商呢也是年纪大了，就把这生意呢交给了一个掌柜来打理。这掌柜姓李，那他自己呢就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说张文义妻子早逝，膝下呀有这么一个独生子叫张远山。哎呦，也真是因为中年得子，这张文义对这个独生子啊是百般的溺爱啊。张远山才长到20来岁，就已经成了全城有名的纨绔子弟，打架斗殴，惹祸不断。这张文山呢也不知在这儿子身上花过多少钱呢，但是这当爹的一点怨言都没有。您看看，有这么个老爹，张远山这儿子他能不越发的肆无忌惮吗？说这天一早，张远山呢又来到自家绸缎庄，张嘴就让李掌柜的给他支出100块大洋来。这李掌柜年纪不是很大，但是办事很稳重，一听说张远山又来要钱，他忍不住问了，说少东家，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呀？张远山嘻嘻一笑，说今天晚上啊，院花楼清官人喜翠初次坐堂，爷要去拔个头筹。一听这话，李掌柜直皱眉头啊，但人是少东家，你个掌柜的，你能多说什么？只有给他支了100块大洋。